0: 大部分都是晴朗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大风天气外出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承德东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后两天呢，全省各地都将以晴为主。近期雷雨天气频繁，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个别地点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各地迅速回升。那今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27、8度。再往后看呢，气温继续攀升，像石家庄30号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的高温线。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罗龙站北京方向、阜宁站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那这一时段因车流量大，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海兴站、黄华新城站、黄华北站、南大港站、吕桥站山东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值班员。
3: 早间的8:02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吧。我们来说说刚才，你看我们的小庆给大家介绍了一位足球少年的这个告白哈。
0: 嗯，6岁的小朋友。
3: 对，6岁小朋友雄鹰就说了，说我觉得我还不如一个6岁的孩子活得明白呢，通透。听完之后，我要谢谢那个孩子。
0: 是的，孩子也一直在说，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呢？
3: 哎、对，
0: 我们看到老牛也说到了说，说、哦、说出了我的缺点呀、啊，我就害怕丢人、嗯，看来以后要自信一些，敢于献丑。
3: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勇敢的把自己的另一面展现出来，不管是成功的、嗯、是失败的，或者是不那么完美的一面，但其实更是真实的一面啊。
0: 对，其实感觉怕丢人啊，怕献丑是咱们成年人的通病了、
3: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怕，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成长的这个道路、嗯、
3: 而且很多时候在做一些选择啊，或者是面临一些抉择的时候，总会觉得畏首畏尾的，
0: 对、
3: 就是、
0: 就怕犯错误。
3: 是，清亮就说了，你看听完之后只想到那句话，就再见少年拉满弓、嗯、不惧岁月不惧风哈、啊。
0: 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嗯、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进行评论留言。
3: 对，小胖子说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广告啊，小广告弹出来之后，不管是手机上啊，或者是平时大家遇到的一些场景里 APP 里边、
0: 嗯、
3: 经常很烦人，
0: 而且它的形式太多了，总是出现这个我们觉得好像不会弹广告的情况，它就出现了、嗯、比如说小胖子也说的，说这个停车场的扫码小程序、
3: 哎、太共情了、
0: 哎、说本来大家都排队等着呢，我也挺着急的、嗯、要缴费出车场呢，结果那广告就没完没了的，一不小心就跳到你的手边了，本来你要点缴费，但是呢突然又跳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广告就出来了。
3: 第一个弹出来的那个绿色按钮永远不是缴费、
0: 嗯、
3: 永远是什么领取优惠券啊、嗯、或者是确定啊之类，结果你一点就发现上套路了哈，得找半天把那个小叉叉关掉，关掉、嗯、再关掉，然后才找到那个支付界面，
0: 甚至要重新扫码一下，然后重新再进去啊、哎、再缴费。
3: 对，所以说大家千万别被这些套路所影响。既然知道，我们说节目里给大家普及了这些套路，您在比如说停车缴费啊、比如说这个需要扫码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哈。我们再来看看刚才微信当中刷屏哦，666，你看微信这边又被666刷屏。
0: 对，
3: 很多家长朋友着急，因为今天27号了、嗯、快到61，赶紧给孩子准备上咱们的好玩具啊。
0: 对，一起看月亮就发来信息了，说哎你好啊，刚才你们说到这个小的无人机飞行器啊、嗯、确定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也可以玩是吧？
3: 嗯，
0: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3: 是的，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是一个玩具级的，它不是那种专业级的、嗯、包括它的这个续航的高度啊，飞行的距离啊，都是经过精心的安全的设计的啊，它是一个玩具，而且孩子可以说非常的这个在不管是在大人的陪伴之下，或者孩子自己玩是很安全的、
0: 嗯、
3: 它这个飞行器里边的这个页面啊，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扇叶都是有全包围包裹的，既保证不会碰坏家里的东西，也不会碰伤孩子啊。
0: 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无人机该怎么购买，您发送666、嗯、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刚才整点前我们跟大家说说，昨天不是断货了吗？我们帮大家盘了库存哈，迅速的补充了一波大家想要的这个159元起，包括

0: 可以看到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是保定的听众，这位听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是保定听众一枚，听石家庄路况，石家庄不堵就感觉自己也不堵，
1: 对，
0: 石家庄堵了呢就感觉哎保定还行啊，都是挺高兴的。
1: 谢谢我们河
0: 北，心态非常好。
1: 对，河北各地包括京津冀地区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除了关注咱们首尔石家庄的路上的情况之外，还有全国各地发生的新鲜事儿，各地朋友们遇到的自己的见闻想发表的观点，都可以在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来呈现。那目光迁回到省会市区的路况吧，今天因为早高峰整体通行啊，相较于这个周一周二下雨的早高峰，今天好了很多啊，总体就是一个常规的大车流，大家在车流缓行当中呢有序跟行，不要发生次生的事故，目前都可以缓慢的通过啊。好的，稍后我们的九九二早高峰也继续来陪伴大家，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早高峰特别关注，夏天到了，雨水天气增多，如果路面低洼处积水过深，盲目通行可能导致车辆进水，涉水行车有哪些注意事项，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九二酷评，在最严禁令之下，泰山石保护区内仍有盗采售卖的现象，泰山石陷入越禁越贵越禁越采的治理悖论，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城品鉴，8601-8888 8601-8888。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8点09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那每到这个8点多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今天的咱们即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有没有出炉啊？今天咱们的场外开奖的嘉宾是徐璐啊，已经给大家摇出了今天的开奖号码了。今天5月27号早8点时段，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中奖号码是847啊，数字
0: 847，
1: 对，三个数。那么有没有朋友中奖呢？
0: 哎，我们看到有刚刚传来的信息啊，本时段有一人独中500元，哎呦，和昨天晚上一样，都是一人独中500元。这位幸运听众双耳这位朋友啊，180尾号2006，赶紧联系我们参与帖当中的预留领奖电话，或者是联系帮忙团的群主胖丫啊，来领取您的奖金。
1: 我们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听友追光给我们说到一个请求啊，说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的那位6岁小朋友感动了很多人，他的那段话有没有文字整理下来能看到？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他的录音啊，
0: 对，
1: 说我们想好好学习学习，回味一下。没问题，这样我们稍后给您整理一下这段文字吧，把他的发言这个文字给抠下来啊，然后发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给您回复到评论区。这样不光您，还有其他我们所有今天早间参与节目被这段话感动到的朋友们，都能稍后在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看到。其他朋友想看这段话的，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追光这位朋友留下的那个评论下边啊。卓凡会在那给他回复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说到这段话。你看，星期天这位朋友就说了，哎呀，真的是感觉这小朋友就是告诉我们成年人活得通透点，
0: 嗯，
1: 把这个面子放下来啊，你不擅长的什么活动呢可以体验一下，然后大大方方的承认，哎呦自己。

0: 不擅长，但是有一个新的体验，千万别让自己活得特别累、啊、
1: 对，他说其实越隐藏自己的不足啊，也挺累的，双面人生真的太累了、
0: 嗯、对，胡杜先生就说了，其实这个心态成年人很好理解，就是很现实很无奈，有的时候实力不允许，那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出于面子不愿意承认吧、
1: 嗯、还有用户苍狼之水就说了啊，说小朋友很不错呀，值得表扬，向他学习、
0: 嗯、
1: 还有遇见也说到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说不要怕献丑哈。
0: 好，那这样啊、刚刚啊我们把这段话整理出来了，我们看我们给大家节目里念念吧，再就回味一下刚才那小朋友说的啊，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古人讲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敢迎难而上也是一种气魄，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呢？任何你能进入的场合，你本身就具备了资格，大方一点啊、嗯、反而更招人喜欢。
1: 哎，没错，那您对小朋友的这段话有什么感受呢？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前两天下雨，好多朋友都关注说这个涉水行车啊。那今天天儿放晴了，但是这个有的地方会不会还有一些低洼的路段，水还比较深呢？这种在接下来的即将到来的夏季啊，雨势如果比较大的时候，大家盲目涉水行车可能会导致车辆进水。那么如果未来需要涉水行车，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听听专业的汽修师傅是怎么说的。
3: 这周降雨呢，咱们店里边来了有三四辆因为发动机涉水维修的这个车辆，涉及到这个发动机进水维修很麻烦很复杂，对于车也是一个很大的损伤，所以说咱们平时呢在过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4: 张宇告诉记者，面对积水路面行车时，司机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一看二探三通过。
3: 当咱们这个积水深度啊达到15到20公分左右，也就是轮胎的1/3左右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谨慎了。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们就稍微等一等，晚点再通过。
4: 车辆涉水深度的安全线是每位车主必须掌握的关键知识。燃油车与电动车在涉水安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源于动力系统结构的不同。
3: 那旁边这台车呢，是一台纯电车，因为它没有发动机，所以说它的涉水路段可以涉水高度可以稍微的高一点，尽量呢别没过它这个门槛就行了，避免呢因为水位过高，积水倒灌入咱们车内，导致一些内饰方面的这个损失或者损坏。咱们身边呢，这就是一台燃油车，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进气口，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涉水深度啊不超过它这个进气口，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不同的这个车型，你比方说 SUV 啊，或者轿车啊，它的这个进气口的位置不一样，有的可能高点，有的可能低点。所以呢，咱们的车主们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车的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啊，基本上总体来讲的话，是不超过30公分，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大概位置呢，就是说这个格栅的这个位置以下就没问题。混动车它也有发动机，所以说混动的车型也要按照发动就是燃油车的这种标准去尝试通过。
4: 所以车辆涉水安全的核心在于准确判断水位高度与车辆关键部件的相对位置，牢记低速匀速通过、熄火绝不重启的基本原则。
3: 车主们呢，在快要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惦记把这个窗户还有天窗关好，避免咱们车里边进水。在下雨的时候过一些涉水路段之前呢，一定要惦记着把这个启停键、把启停这个功能关闭掉。万一真不小心啊，发动机进水了，一定要切记不要二次打火。
0: 早间8:15，哎，听了咱们专业的维修师傅的介绍啊，涉水通过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当然今天这个晴天没有问题，但是未来这个即将到来的夏天难免会出现这个雨比较大，或者说地势低洼的地方多少有些积水的情况啊。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环路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那环路呢，现在我们看到主要是一个间断性的压车，那目前比较拥堵的主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安平桥这儿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通行的时候咱们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对，小强问到一个说回到一个关键词人生格言，他是不是想
1: 您是问那个刚才6岁孩子
0: 的
1: 这个领奖感言吗？
0: 啊，对，这样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回关键词回早高峰就可以了。
1: 对，
0: 哎，进入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早高峰的留言打卡评论专区是刚才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啊，他名字叫什么追光啊，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说这位小朋友的文案能不能看到，所以我们在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这段话，大家可以在这儿看。那么看到他评论的方法也很简单，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啊。 这段话确实挺让人有感触的。其实他后面还说了一句啊，就是说大方一点更招人喜欢，越敢献丑路越好走，你越放开好运会越排队跟着来哈、
1: 啊。对，
0: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触及到很多朋友这个心里的那个点啊。
1: 就是说以前呢，我们说到的自信呢，就是啊，一定要证明自己，说我能行，我不会错。但是呢，这个孩子告诉我们，反向的告诉我们说，我自信啊，就是我站在这里，我不怕献丑，就是我的自信了。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自信心，除了我们说几岁的小孩子这种坦率之外，越大，我们说成年人的世界反而在做选择、做规划的时候越谨慎。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家里，如果您有这个即将要高考，现在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还有十来天高考这个倒计时的朋友啊，越来越没底，
1: 更需要谨慎了。
0: 说我家孩子模拟考试分数不高，哎呀，还担心报志愿怎么办呢？其实家长朋友可以做很多哈、啊，真正帮助到孩子，认真做做规划。
1: 没错，玉琪老师也是特别要提醒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要选择好的专业、好就业的专业，同时呢，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立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的空间。那英腾教育也是专注升学啊，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去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千万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那现在呢，家长们也可以回复助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一对一的进行一下咨询，回复助力就可以了。
4: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5: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4: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4: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5: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9: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8: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9: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20了，这会儿啊，应该是很多朋友们早间的上班路的一个高峰期。同时呢，很多朋友早间大概7-8点也是大家啊高速通行的一个高峰期。每天呢，都在通过我们节目，早高峰的时候关注着高速的路况，包括高速最新的站口的开关情况。其实呢，全天啊，我们的河北的高速啊，还有很多朋友为大家贴心的服务。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些问题，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啊，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了，已经在前两天正式上线运营。现在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都可以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这个官方的抖音号，叫河北交通啊，包括快手号，还有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官方平台同步为您直播路况。
1: 对，大家如果想要查询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啊，高速出现情况需要帮忙，需要规划线路等等，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帮您直接来解答。河北交通广播，您在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回复路况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5点。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大家都去过泰山嘛，我们来说说这件事。不知道您啊，有没有从泰山带回块石头来？在禁采、禁售、禁存、禁运啊这样的最严禁令之下，泰山石保护区内现在仍然有新开采的泰山石，而且明目张胆的售卖，通过快递企业源源不断的送往各地，现状令人触目惊心。而泰山石啊，早已经其实是在禁采之列啊，主要是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
1: 在民间习俗当中呢，泰山石敢当，用于镇宅辟邪、稳宅安家。那这也让泰山石的市场需求和热度居高不下，盗采盗挖现象也是日趋严重。记者调查就发现，在电商平台啊，线下的村落泰山石随处可以买到，另外货运快递也是几乎畅通无阻。泰山石似乎已经陷入到一种治理悖论了，越禁越贵，越禁越采。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常去农村或者城里老房子的人会发现啊，这房子上常写五个字，泰山石敢当啊，以表明房子结实吉祥啊，可以挡各种对房主的不利。每当此时，我们就会感觉这房子里边应该盖房时嵌进了一块泰山石吧。可是古代啊，旧时候这泰山石也不是随处都有啊，尤其天南海北哪儿搞泰山石去啊，那肯定是以当地的石头来写上泰山石敢当呗，是吧，以增加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可是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这泰山石敢当已经脱离了小块入房取这个吉祥之意了，而是直接成了景观石了。好，我们当然知道了，过去也有人这么干，可是泰山石敢当真的，它古代意思是这意思吗？包括一些人开玩笑说这是泰山老母旁边的石头，吉祥挡事儿啊。可是在本人看来，假如成千上万的人都把泰山老母的石头给搬自己家去了啊，或者说给卖出去了，这不等于拆了泰山老母的居身之所吗？啊，这老母不得记恨你们啊。即使咱不开玩笑，泰山再大也经不住全国民众的采集啊。如此对泰山石是爱还是伤害啊？啊，假如泰山有知，他不记恨你们就是好的了，还保佑你们啊。你见过保佑拆人房产这样的神仙吗？对吧。其次，许多人这个天天念叨泰山石敢当，其实对这五个字来处什么意思肯定不清楚。相传啊，泰山脚下有一位勇士，姓石名敢当啊，武功高强，勇于为百姓出头除妖啊，久而久之，山中百姓便把他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作为镇宅之宝啊，以求辟邪驱鬼，出入平安啊。这个故事的意思并非是泰山的石头降妖除魔，而是一个肉身之人叫石敢当降妖除魔啊。如此情况下，大家想要家里平安，你只要在家里任何位置写上泰山石敢当就可以了。这里的泰山是个地名啊，就好像说花果山孙悟空一样啊，这并非说你去把花果山给挖空去啊。其三，我查了一下资料啊，泰山石敢当这个泰山石的开发其实是从2000年开始的啊，也就是中国入市以后，经济开始腾飞，国人开始有钱，于是一部分人啊将泰山石啊、石狮子呀、风水球等等作为修建楼堂馆所的标配。如此你改变这些并不难啊，今后谁院子里边再有泰山石敢当，你把它直接搬走处理当事人不结了吗？看谁还敢跟这个疯，对吧。乃至泰山当地村里说很多人户门前就堆着石头 啊，都标价还是吧，你把它收走罚款甚至追究法律责任不得了吗？有那么复杂吗？关键是你是真管还是假管。另外据说泰山当地查获的这些泰山石八成以上都是假的，都是其他地方的石头啊，把这些给它宣传出去，泰山石还会有这么好的行市吗？为了保护泰山自然环境，有什么不能采取的措施啊？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航拍飞行器，很多朋友啊就非常的感兴趣啊，就问到了说，那六一我想给孩子送礼物，送这个可以吗？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是可以玩的，而且呢，它主要是自带全身的一个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不容易坏，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安全，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都可以，而且呢带有一个航拍的这个摄像头，让孩子可以换着各种角度来拍摄，还有各种功能，比如说拍照功能啊，摄像功能啊，360度翻滚啊，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的，很多大人啊都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玩，再加上有一年内呢免费换新，超强售后，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您可以下单了，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只要159元起，那么长续航版还有179元，不同的组合供您来选择。
1: 平时都要300多的。
0: 哎，没错，所以说特别适合即将到来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哈。而且您放心，这个到手之后，先把玩半天的肯定不是您家孩子，
1: 对，
0: 一定是大人。
1: 大人玩，
0: 每个人玩了之后都会觉得回到了童年哈。
1: 对，
0: 所以说自己给自己送也可以啊。
1: 现在下单啊，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手速了。拼完如果是没有，那就真的没有了啊，直接冲就完事了，因为昨天有一波就卖断货了。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赶快啊，六一还有3-4天的时间，抓紧给孩子准备。另外接下来马上到来的这个夏天啊，很多朋友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现在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前一个时段说家里的床品啊，这个被褥要换新了，其实鞋子也得换新了啊。
1: 对，
0: 这个保证大家休闲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走路不累，同时又轻松透气，让夏天呢告别闷热哈。
1: 另外最近像下小雨的情况，夏天肯定更十分常见了。但是鞋子如果淋湿之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脚就特别的受罪。这个时候您也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来拯救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双卡地鳄鱼的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
0: 卡迪勒鳄鱼的这款，它是有一个黑科技，就是什么呢？仿荷叶材质。大家都知道这荷叶是聚水的啊，不容易这个被水给浸透，穿着也非常的舒适，款式也很百搭。平时呢，日常售价每双199元，今天咱们的优质优惠升级，但是呢不涨价啊。现在夏日福利价，一双到手只要79.9元，男女同款，多颜色可选，而且尺码也是齐全的，79.9元过一个舒适透气的夏天，非常的划算啊。
1: 无论是作为情侣鞋啊，或者是亲子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再为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是周三了，明天上午我们将会进行给大家带来，就是之前很多朋友问到的那个床品，比如夏凉被啊、冰丝的四件套啊、床上用品，还有舒适的睡眠枕等等啊。咱们的九九二的主持人浩成啊，不是在我们本地，是专门来到咱们的这个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生产基地江苏南通，给大家进行溯源哈。明天上午呢两场直播，7:30到11:00和下午啊，还有一场是下午5:30到晚上9:00。直播间里各种各样的福利，看源头、聊品质、抢福利。大家回复666之后，来我们的公众号，一定要预约我们的这个直播啊。
1: 没错，爆款低至6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啊！您可以回复666来点击海报预约。
0: 好的，早间8:29，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上最新的通行情况。从会市区里边，今天早间目前压力大的是石铜路啊，出了市区之后，在这个西三环交口这儿，现在呢东向西方向，也就是东北向西南这个位置走，有一段压力。出过了这之后，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
1: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夏季如何要保养车辆啊，车辆该怎么来这个进行清理？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夏天雨季一定要注意清理天窗的排水孔，一定要注意。
0: 对，所以说千万不要出现这个堵塞的情况。
1: 大家有哪些经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压力已经是大幅下降了，二环路上目前没有特别拥堵的点，不过行驶速度缓慢的路段还是存在的，像南二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主要是在友谊大街到前方维明大街这一段还是这个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走高架桥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避免频繁的来变换车道了。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和平路区域，以及北二环主路往西方向走在运河桥的区域也都还是要注意减减速的。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目前整体的拥挤程度还是偏高的，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从这个建设大街到九中街桥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还是有待提升。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东二环的桥上，整体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尤其是在这个东二环桥上，因为车流河流拥挤程度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凯路到后方的和平路高架桥面排队的车辆是不少的，另外还有体育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目测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京哈高速的阜宁站沈阳方向以及卢龙站的北京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有准备从这两个站口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绕行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另外早间的8:32我们也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有位朋友问到啊，说咱们新疆有多大年龄，具体的这个线路是怎么样，这样详细的这个问题包括与您个人情况适配的这个线路啊，还有这个出行的方案，大家可以先拨打我们的400-888-7998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根据实际情况量身来解决哈。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送的是北疆啊，其实呢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玩的话，您直接发送新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或者呢您直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来了解一下。确实我们有新疆有南疆有北疆的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您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咨询。
0: 没错，而且全程啊大家放心，这个旅行很舒适啊，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它是那种2+1的座位布局，因为一般的大巴都是2+2嘛，这个座位比较的薄，也比较硬啊。2+1就是什么呢？3个大沙发座并排，非常的舒适，里面还有充电口啊等等，长途一点都不累哈。
1: 嗯，而且这次呢，618我们还送上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
0: 微信回复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新疆就可以了，哎，不需要回其他的词，回新疆就可以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1: 对，看到我们的海报了。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好的，早间的8:35了，九九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朋友们问到说，今天中奖号码是多少啊？这会儿刚刚来到啊，刚才没有听到我们的中奖号码。即时好运，今天开奖8:10是847。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回复好运，留下您心仪的数字。今天晚高峰晚6点还会有新一轮的摇奖，期待着大家有这份幸运。
1: 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错过了哈。刚才我们说847。然后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呦真可惜，我是247。还有一位朋友啊，勇敢说，哎呦我昨天早上写的是847，昨天写的是847，但是今天没写成啊。
0: 还有呢，好好爱自己就说了，已经看到咱们刚才主持人把那个听友追光问的那个问题下面的留言给粘贴过来了啊，就是那个小朋友说的那段话，好多朋友想看，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在评论区也留下了这段感慨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看过之后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的通行情况，是一位朋友发来的，说到了韩港高速邯郸方向196到197公里之间，路的左侧有一个轮胎，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小心通行。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0: 咱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这两天热搜上大家经常刷到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驾驶新规哈，说6月1号要实行了，说的是疲劳驾驶，它指的呢是驾驶人啊在长时间的连续行车以后产生的比如生理机能、心理机能的失调，客观上会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那这种情况下疲劳状态下开车就很危险啊，所以说才有了这个从6月1号开始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会正式实施。
1: 那新规也是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一个局限，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位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通过我们今天的报道也是再次给大家提醒啊，如果驾驶员出现疲劳驾驶，那么往往会出现像视线模糊啊、注意力不集中、动作呆板、反应迟钝等等现象，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这样的常识是有着很多这个血的教训、很多案例的哈。从前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习惯说连续驾驶4小时作为疲劳驾驶的一个硬性判断，但是现在很多没有连续开车4小时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而导致的事故，那这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 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7支队民警张景松：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这些案例给每个人都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呢，新规就将正式实施了。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该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的分析。
5: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人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45啦，我们看到叶子在微信当中问到了，说刚才小孩的演讲啊，我也想看一看，怎么看到他的文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然后呢在搜索栏搜索互动留言专区啊，就可以找到早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了。我们帖子上有贴着呢，
0: 帖子里留言多的话没事，我们再给您发一遍，大家其实稍微往下刷个几十上百条能找到，我们发了两三遍了。
1: 对，李这位朋友也说到刚才小朋友说的励志的话，我怎么看到
0: 大家发的这关键词
1: 都想学习一下。
0: 有人发小孩演讲，有人发今日热搜，
1: 对，还有人发格言，
0: 有人发小孩励志的话，格言，小孩的那段话，
1: 是、
0: 大家这样，您回早高峰就看到了，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的评论区，我们给您把这段文字的文本整理上了啊。好的，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参与啊！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每天守候着大家。接下来咱们再和朋友们说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但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最近有一个热搜叫什么呢，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变质，这个话题词条引发了热议。很多朋友看来说我们家里这个油挺耐储存的啊，外

0: 观看着也挺透明，打开之后吃个一两年，因为家里吃油也不快嘛，所以说很多家庭都习惯买个5升装的，然后慢慢的用啊。
1: 嗯，没错。但是近日有媒体啊，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就表明说，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它的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国家的标准限值，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1升装的食用油氧化速度则是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呀、阳光直射等等情况下，如果分装不当的情况下呢，也会容易进行一个加速的氧化。那报道引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呢？绿微氧化的食用油使用起来究竟会有哪些健康风险？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3: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4: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2: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5: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2: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5: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 限制。
2: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1: 不过呢，也有不少网友有困惑了，说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了，和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有没有存在着出入呢？另外，咱们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试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试验。
6: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2: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7: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2: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8: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2: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6: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2: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6: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2: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7: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早间的8:5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夏季气温升高了，很多上些年纪50岁以上的朋友们会有一些感觉，眼睛容易疲劳、干涩、痛痒等症状，反反复复困扰自己。咱们的好视力贴心为大家开展了50岁的专项护眼补贴。朋友们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抢先购买能多体验78元的眼贴，感受下效果。
1: 那今天的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还加送加热的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不用再等了，现在您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直接下单了。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高考临近，连日来全省各地公安机关重拳整治飙车炸街行为，4月30号以来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此类违法行为461起，扣留非法改装车辆366辆，取得阶段成效。
2: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直达班线近日开通，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直达景区。班线发车点设在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1楼出口。
1: 因考试系统维护，本周五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9号的驾驶人考试场当天全天暂停科目1、科目3安全文明驾驶考试，含免预约考试，请广大考生合理调整考试计划，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2: 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以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户口簿补领及户口登记项目复项变更等17项业务。
1: 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呈现，消费市场呈现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
2: 日前，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和平路上整体车行速度还稍微有点缓慢，主要车流呢是集中在了中段部分，往东走的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桥上，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目前还是要点点刹车的。淮安路的主路方面，东行方向从盘古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还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上车速还是有待提升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沿线，一个压车点呢是体现在了维民大街的交口处，往西走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后方队尾压车接近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主要是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稍显压车，受到了地铁施工围挡这样一个影响，路面通行环境比较的狭窄，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都已经比较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咱们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位置在海星站附近的天津方向这儿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事故影响呢，海星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再有就是京哈高速宝山段这儿啊，因养护施工的影响，卢龙站北京方向、阜宁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
2: 今天夜间，承德东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1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4和9。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 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了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

0: 都在感慨说今天彻底天放晴了。朋友们，您那天怎么样？路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您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
1: 另外呢，也可以带着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
0: 帮个忙呗里边留言互动的朋友今天依然能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老莫他说准时准点准相守，帮你帮我帮大家，这给咱们新取了这么一个栏目的片花吧。还有好多的朋友哈，都是准时准点，包括今天零点的时候又是两位朋友前后脚然后在这打卡，一先一后，好，我们也都看到了，还有凌晨的，还有今天的，还有朋友这是说什么，说今天打卡虽然迟到了，但是呢还是希望要车贴，这是养精蓄锐，没有迟到之说，没有关系，你现在依然可以发上午好大家帮，咱们整期节目两个小时的互动，您随时留言都可以，都有机会获得大棒的车贴。
1: 是的哈，永成啊也是心心念念我们的车贴，他说车牌号是 GB 的牌，他说能不能给个车贴呀？实在不行给半个也行。
0: 哦，他这个车，你看他这个车牌，你也专门把车牌告诉咱们了，这是多么热爱992，人家是 GB5M992，专门选的这么一个，所以如果再有一个992大家棒的车贴，哎，这就完美了，是吧？好，没有问题，外地的朋友咱们不限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参与，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如果中奖了可以选择邮寄的方式。
1: 所以说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怎么来找到我们的这个阵地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那先来问声好吧，那就是我们的六个字上午好大家帮。
0: 这是咱们打卡的哈一个规范性的话术，当然有即时路况，有其他的线索都可以留。威就说了，省会和平路名门街有很多车逆行，他说这个路口呢只能南向北，有很多车为了图方便就逆行往南行驶上和平路，他这儿呢也没有摄像头，所以有很多违法的车，这个路段呢只有一个车道，而且有很多非机动车要南北通行，所以您在逆行这个路段就比较危险了。
1: 好，还有位朋友姓佳啊，他说好，昨天那个业主哈怎么样了呀？哦，你说的那个买二手房，然后前任业主有这个物业费啊，包括这个停车费拖欠的那个业主是吧？
0: 对，
1: 这个正是我们想说的。
0: 是昨天因为快节目结束了，郭先生打来电话，这个事儿呢真的是有一些复杂，这个数额呢也比较多。他呢是刚刚四月份的时候在省会裕华区建通街的血景情缘这边买了是二手房，4月23号去交接的时候才知道原业主拖欠像物业费呀、停车费呀，大约得有9年多的时间，大约有3万多块钱。那他是新房主，那物业就限制他了，现在不能办装修证，而且那个水表发现也不知道谁给拿走了。
1: 这事儿啊已经报了警了，而且啊也打过12345了。另外呢，也像包括这个物业呀、社区啊、街道啊这边也都反映过。那他的诉求很简单，第一呢，那水表呢，谁拿走的，谁给装回来？另外呢，赶紧的办装修证啊，我这二手房要装修。
0: 对你原来的这个欠款跟我没有关系啊，是吧？我是新任房主啊。那到底是不是欠这么多费用？为什么要反制新任的这个房主呢？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想听听物业这一方的说法，我们联系到了旭成物业的刘经理，大家详细来听一下。
2: 他在购房前，我给中介给我们物业联系的。跟那个中介说，这个房子老房主他有欠款，他在这个有小10年，水费也不交，物业费也不交，车位费也不交。然后我呢说正在跟这个老业主沟通，老业主给的回复是我就一分都不交，然后呢开始举报物业、举报小区、举报消防，就是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吧，12345什么的。他背着我们物业和这个新房主您说的这个姓郭的私下直接交易了，交易完以后我们物业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跟我们物业联系，哎，我们去办公室，我们见面以后他说我们已经交易过户了。我说那你还要跟物业来交接或者问物业什么呢？你们已经过户了，你就不需要来物业那什么，你们都已经操作完了。然后呢我说那这个欠款怎么说呢？他说那你找老业主，和我新业主没有关系。我说这个水物业费我先不提，水费是物业每个月给水务公司去垫付的钱，这是我们垫的钱，然后一年给小区收一次水费，收的也是我们垫的钱，是这样的。他呢他不认可。我说买房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和中介这儿有欠款，您先不要着急买，如果您要确实需要这套房，需要在小区里为孩子上40中，我可以帮你找房子，中介费我都不要，就是为了满足你这儿的需求，你就不要掺和 我们跟老业主这边的

0: 欠款，我也准备起诉人，我们走法律程序。
1: 嗯，
0: 但是他不听
1: 啊，准备催前业主了，已经是吧？啊，
0: 对，法务我们这儿已经沟通好，正要起诉呢，他不听，
1: 嗯、
0: 他私下就非得把这个过了户。
1: 这个、
0: 我说你们里边有没有什么猫？你跟我没有关系了，你有没有低价买？还是你们之间是吧？这那跟我没关系了，已经弄完了，弄得我没法了。
1: 这个事儿就是说，您当时是给中介说是有欠款，就是新业主这个郭先生，他也知道有欠款吗？就是买房
0: 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但是我说你既然不知道也好知道，咱们都是可以坐下来谈。但是他从交易完以后这两个月，他就开始折腾，就在物业办公室报警有三次了。
1: 所以就说，您这边只是告诉中介说你这边有欠款，但是这个郭先生本人并没有说是跟物业联系过，说这问过您这边有没有欠款或者怎样。如果中介中刻意隐瞒的话，他可能是不知情的，是吧？
0: 怎么？您这个100多万的房子，您要是购买，我觉得您怎么着也得去物业或者是了解一下这个房，一是欠款，二是这个房有没有安全隐患呀，或者房子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100多万的房子这是个正常逻辑，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
1: 就是说他可能之前就没想到这一步。但中介如果又刻意隐瞒了，您意思是您跟中介联系的一直是中介知道欠款的事儿，但是现在的现房主现业主反而不知道，就是现目前咱们从表面上来看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郭先生他想从他入住开始这样交也不行，必须得把之前的这些都得交了，是意思是吗？
0: 对啊，但是之前的呢，我现在我的意思是可以坐下来谈。
1: 嗯，
0: 我也不是说你就得全部交完都是怎么着，我说你大概这个钱你有办法去找老业主要你就要出来，你没有办法的话咱们坐下来谈，多的少了把事儿过去了就行了。
1: 你看拖欠的不少，你看3万多了，光物业费就3万多是吧？您能让步到多少，他也不是个小数字，他没法认呢。他是新房主，跟老房主他没有直接关系呀。老房主拖欠的物业费是前任的问题，你可以去那个就法律起诉他去。但新房主的话，他要再交物业费，从他入住开始办了这个过户手续以后才交才对吧？
0: 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是现在是不是能从他的这个二手房交易以后的时间去交这个物业费，正常的入住？就是之前的那个前业主的拖欠的一些费用，你肯定有时间点是吧？去找前业主。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再跟他帮他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对吧？
1: 对，就是把这个界限化明确一点，就是不能说新房主和老房主的这个都混为一谈，对吧？
0: 那我你帮他说这个事儿，那你也得帮我说。但是他这个欠款谁来给我们负责呢？
1: 欠款咱们可以走法律途径，我们也会帮他咨询律师。但您这个叫走法律途径，你肯定是也是对人的。你这个前面的3万多肯定是对前业主。
0: 我对房不对人。
1: 是对房不对人是吧？
0: 对、
2: 嗯、到底是对房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房？其实啊，在我们的记者和我们的哈物业的负责人哈这番对话当中，大伙儿听得很清楚很明白了、
3: 嗯、
2: 那对于这个新房主郭先生来讲的话，昨天啊包括连线的时候，他其实啊也提到非常重要很关键的一点，他说这个事情呢我是全权委托给这个中介去办理的。
3: 嗯，
2: 那至于说这个旧房主和物业之间有没有什么物业费啊停车费啊等等啊这方面的纠纷，其实我是不知情的。
3: 嗯，
2: 那对于郭先生来讲的话，他和中介之间到底做了一番什么样的沟通，是完全哦，我就说做一个甩手掌柜，
3: 嗯，
2: 你全权去负责，我毫不知情，还是说他这儿可能知道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信息，他有所隐瞒？
3: 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和房屋中介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有物业欠款的，中介在这个时间点上有没有刻意对他隐瞒，我就先促成这桩生意，我过后再告诉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又回访了当事人郭先生，咱来听一下。
4: 说了，他当时说的这个情况是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晚了，就是那会儿已经交易完成了，4月20日左右约的是去房子那儿去，就是算是收房，然后再一个就是约定什么时候去腾房让他啊，结果去的时候那一天傍晚，然后原房主才告诉这个中介，然后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去的时候正赶上他门上贴了一个那个催缴单啊，然后催缴单上有物业的电话，这是第二天中介才打的物业电话了解这个情况。
1: 哦，就说之前中介也不知道，等中介去找 物业了解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是已经交了定金，还是说已经办了手续了？
4: 办完手续，房本都下来了，房款已经打了。
1: 哦，所以说中介也是之后才知道，看到催缴的这个单子以后才知道。
4: 对。
3: 嗯，郭先生是这么说的，他和中介等也就是这个事儿都已经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了才知道有这回事儿。
2: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有一个时间线，有一个先后的问题，我们想问问大家。
3: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我是完全哈委托给中介卖，或者说哈跟这个中介来买，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从事这一行的。如果说您是房屋中介的人，那如果说买房也好卖房也好，两头也好沟通也好，您呢事先和这个小区的物业，你们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去哈走这些程序，或者说有没有程序可走，
3: 嗯，
2: 或者说碍得着碍不着这个物业的事儿。
3: 对，或者说你不看到催缴通知单，你就不去问问物业，哎，这一户有什么遗留问题吗？水呀、电呐、物业费呀，就不主动了解了吗？
2: 换句话讲，就算是哈关于物业费呀、停车费呀、什么哈水呀、电呀、暖呀等等其他的一些费用和物业有关系，那即便是存在这种情况，那我作为这个房屋中介来讲的话，我和新旧两任房主之间完成这么一个交易过户一个程序，那有这个必要性吗？
3: 嗯，
2: 是必须的一个前置条件吗？
3: 嗯，他只是说一个附加的服务内容，我给你更周到更到位，还是说，因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哈，刚刚咱们的这个物业经理也说了一下，什么对房或者是不对人，或者说他们私自交易，我觉得作为物业来说，我们当然也理解您欠了这么多费自己还搭着，但是您要说私自交易，从您这个角度谈不上，因为这个交易来说它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房屋交易跟物业没有关系，这一点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到底是对房还是对人呢？我们把这件事呢也咨询了河北洪市城律师事务所的翟慧娇律师，咱们听一下翟律师怎么说。
5: 郭先生的诉求有两个，一个是装水表，一个是办理装修证。那么这两个诉求分别对应的是两个合同关系。先来看装水表，装水表这个涉及到的是郭先生以及中介机构以及原业主他们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表是处于丢失状态，那么郭先生可以根据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原业主以及中介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原业主他的这个义务就是保证咱们房屋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水表处于丢失状态的话，郭先生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房屋的。那这样的话，原业主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违约责任的。如果说中介机构，他有重大过失，没有核实好这个水表的状态是丢失状态，那这样导致郭先生在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不能正常使用，郭先生也可以要求中介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第二个办理装修证是涉及到的是物业服务合同。那物业服务合同因为郭先生是在2026年4月23日刚刚成为这个小区的业主，那原来业主所欠的物业服务费应当由物业服务公司向原业主来主张，因为原业主他是享受了原来物业公司提供的这个服务内容，所以应当由原业主来承担欠缴的这些物业费、停车费等各项费用。物业公司是没有权利向郭先生以不办理装修证为由向郭先生进行物业费的催缴的。
3: 嗯，律师说了，从法律关系上对人不对房，不能说是向现任的房主去催缴，这个法律关系是明确了。当然还有好多朋友都提出了好多疑问，听完这个事儿哈，朋友们您再判断一下，觉得在这个事儿上物业、中介、老房主、新房主，你觉得谁责任更大一点，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朋友们我们也看到你们的建议了，说什么联系老房主啊，联系中介呀，我们昨天也在考虑，其实可能没有实际的意义，就是欠多少，为或者说为啥欠，什么时候说的，说没说，现在肯定是各说各有理，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你没有办法去对证或者去求证了，也就是说事实已经如此，这个房子就是交易了，摆过来了，目前这种情况不能装修不能入住，那到底该怎么办？就是怎么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2: 哎，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向前建设哈，各抒己见，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此事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九九二大爷帮的车贴。
3: 大家充分探讨，另外呢自己在交易的时候买房子 子买大件的时候也好多加注意。静水流深说，买卖二手房合同不应该注明没有欠款、租赁等事项吗？我们昨天也问了当事人，就是咱们的新房主，他们明确说了，就是在这个房子交接之前的所有的费用

0: 那是老房主来承担的，倒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述。
1: 无所谓，他说个人感觉啊，这次物业没毛病啊，买房之前啊必须要去物业一趟，看看啊水气电暖有没有欠费等问题。再来看一下初心依旧，他说我感觉物业公司的做法一点错误都没有，为什么呢？他说你买房难道不去物业先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欠水电暖啊等等费用啊？你不知道欠费是你自己的事儿吗？老石头他说，一般来讲啊，正规的中介都肯定要去物业查清楚这个欠费的事儿的。二手房交易合同上都写着不欠费呢。
0: 老男孩说，但是物业把自己给当成领导审批部门了。对，他有一个错位，我们知道物业你看欠这么多钱是吧，也确实是挺闹心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欠了你三年了，这三年期间你有这么长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找原房主追缴，那为什么恰恰人家卖了你找新房主呢？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这是不是就柿子找软的捏呀？就原来那个可能怎么也讨不回来，所以就抓住了这么一个节点。
1: 这个节点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第一两个要件，一呢是办不了装修证，办不了装修证的话没法装修，动不了工，还有一个哈，水表不在了，用不了水，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说，那你既然比如说啊咱们往回倒，如果说时光能够倒转的话，那这个没交易之前那还是在原房主的这个名下，那个时候水表怎么没有不翼而飞啊？是吧？
0: 对呀，
1: 是原房主他不用装修，不用办装修证。

0: 全不能了，影响正常生活了，什么节点丢的，那谁拿走了，其实这个呢也都报警了，最终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回复，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透露者说，过户前啊，把所有费用和房主、中介三方应该掰扯清楚了，哪些原房主承担，他说这个中介没有调查清楚，他认为中介有更大的一个原因。
1: 嗯哼，好，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0: 嗯，还有说新房主不对的，微笑面对未来说，新房主也不对。就比如说，如果你买车吧，你不问问说你这个是肇事车吗？有没有发生过事故？就是自己就有点大撒把了，大撒手，就什么都没管没问。而且刚才说了，这是为了孩子上学的嘛，一个学区房。我们也在想，你如果真的是今年，那得装修的赶紧亮亮的，赶紧住啊。但是目前就卡在了这样的一个节点上，这又该怎么办？几方都着急。那哪一方的原因更大一点？但是更多的朋友也说了，对，你要追讨，你要追讨你的物业费，但是那个人在呢呀，原房主他一直在呢，你找他去追缴，他走了，他卖了房子，这个人是在的，你也掌握他的姓名啊信息，那就用相应的这种合法的手段去维权就行了，为什么卡着这个新任的房主？这个还有解没解？稍后呢，我们也再问问咱们当地的住建部门还能不能再来协调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麦来打卡报道，好，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有位朋友雨后彩虹，他说：“哎呀，今天来晚了，来晚了，现在打卡哈，算得上是上班迟到吗？不算，
0: 没事，
1: 九点到十一点哈，几点几分来都行，
0: 早场晚场都可以。而且咱们是24小时的互动帖，全天参与还都有机会呢，更不用说你节目当中了，是吧？好吧，还有一位朋友霸气的小姐姐说，就是物业找到突破口了。”就找到这么个节点，找到新房主是吧，我以此限制你，让你去跟老房主去谈判去，因为自己三年多都没有谈下来。嗯，还有一位朋友992，他说郭先生太大意了，买房这么大的事儿是吧，也不是小事，怎么不提前问清楚呢？我们厂编辑连线到的是咱们玉华区住建局的物业科，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再来协调一下。您好。
3: 您好。
0: 哎，是咱物业科是吧？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一位咱们辖区的一位住户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跟物业之间呢有一点这样的纠纷，就看看咱们还能不能从中协调一下，做做工作，您看可以吗？
3: 纠纷？什么纠纷？
0: 我跟您说一下哈，就是咱们的建通街的旭景秦园小区，郭先生买的是二手房，原房主啊欠了物业3万多的物业费、停车费。但是他们这个房子已经交易成了，但现在物业呢，他等于就是卡着新房主不让他装修，而且水表呢也丢了，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咱们咨询了律师说，这种呢应该向原房主去追讨。
3: 这个东西不一定就得向原房主，因为在交易房产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协议，上面会有或者会告知他一些东西。
0: 嗯，你指的协议是两个房主之间的这个协议吗？
3: 对。告知他有没有欠，
0: 但是是这样的，我们也问了郭先生，他说那协议当中写的是，比如说在交易之前所有的这个费用是原房主担，之后是自己担，他只是这样的描述，他是全权的委托中介然后来办理的这个事儿。当他们知道有欠费的时候，交易已经完成，就是这个钱都已经完成了，都已经付了。
3: 那你还得找，你看现业主就是物业找他，他可以去找原业主去谈这个事儿，因为在交易的过程中必须要告知。
0: 嗯，
3: 现业主，比如说我欠费多少，这个肯定是有的。
0: 是这样，这个告知呢，它可能是个义务，但它不影响这个房屋的交易。
3: 不，你这个不是说原则上是不影响，但是事实上是不能这么做的。比如说我欠你钱了，你不去说，这属于隐瞒。
0: 嗯。 您的意。

0: 意思现在就是新房主你去找原房主来解决这个事儿，催着他去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他也需要去找，我们这边沟通的也是需要，可以说让物业不去卡这个人，我们物业给物业打电话让他也去找原房主。
0: 哎，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肯定让新房主也去找，或者说呢，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卡着咱们新房主这个事儿，从根源上毕竟不是他欠的，不是他享受了服务没有去交费用，能不能让人家该装修装修，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物业该怎么去追讨，这样行不行？
1: 哎呀，这
0: 您感觉
1: 这不是我感觉，从根源上这些交易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不是说嘛，如果追根的话，
0: 嗯，
1: 他在这次交易中原房主就隐瞒了他，这个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
0: 嗯，那原房主隐瞒了，咱们物业就是找原房主去追讨吗？
1: 那不一是原则上是找原房主，但是为什么人家物业说为什么你在交易的时候你不问清楚，你那您告诉我怎么去回答这句话。
0: 嗯，但是啊我们问了律师，
1: 咱别，但是有些事儿是追根，干什么事要做到认真
0: 啊，是
1: 你做不到认真，这种事如果出现任何事儿，谁也别去埋怨谁。
0: 那他不是埋怨不埋怨，但是你从法律上规定上来说，你欠不欠物业费用，他不影响这个交易，房管部门不以这个为条件不让你交易，
1: 是不以房管为条件，
0: 但是
1: 你要这么说，那你这就属于较真了，这个东西不是这么较真的。
0: 咱们事已至此啊，就是看看怎么推进解决，就是看您这
1: 推进解决啊，推进解决的办法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
0: 啊，
1: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催促物业去找原房主，
0: 对，
1: 不对现业主进行卡，
0: 对呀，
1: 但是你要说一点不卡，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只起到的监督作用。
0: 嗯，
1: 另一个就是叫现业主也是立马去联系原房主，这是唯一的能解决的办法。
2: 嗯，
1: 就是他先别进行装修，他先联系原业主。
2: 嗯
0: 嗯，
2: 哎，
1: 是吧？如果说原业主就不交这个钱，那只能走司法程序。那你告诉我，他物业怎么去？
2: 嗯，
0: 对呀，啊，刚才说了，最终这不就想让您从中协调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事推进。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谁该告谁告谁，包括物业可以告原房主，包括新房主可以告中介和原房主，都可以呀，啊，是吧？所以就是跟您在了解这个事儿，看您这儿还能不能推动一下，好不好？
1: 推动我们是可以帮他去跟这个县物业经理他们说一声，跟物业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怎么去解决。但是我刚才说了，就是现业主必须现在先别着急装修，先去把他现有的事解决了，再去进行下一步，不然以后的事儿都说不清。
2: 嗯，
1: 你本身就有一个梗，你不去摘掉这个梗，你着急装修以后事儿呢，那不是说如果说他不只隐瞒这一项呢，后续的事儿呢咱们去怎么面对？
0: 嗯，
1: 你叫物业怎么去面对？
2: 嗯，
1: 对吧？不能试试，
2: 嗯，
1: 你总归就像您说的，他来找咱目的是解决问题，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先停止装修，先跟原业主谈，看原业主的态度，如果原业主死活不给钱儿，就说
0: 嗯
1: 我跟你交易了，那是你的事儿。
2: 嗯，
1: 那你说他在装修，你说物业怎么做？
2: 嗯，
1: 人家物业追他，人家物业追前业主，也前业主说我跟他交易了，跟我没关系了。
2: 嗯，
1: 你这不是又是甩锅又甩给现有业主吗？他不是装修反而事儿更多了吗？
2: 嗯，
1: 何必去这样说呢？
2: 嗯，啊，明白了，就是您这主张，就是说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咱们先把它解决了，不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请教一下，在这个房屋买卖交易之前，比如说原房主和现房主他们之间关于这个欠费的问题啊，水电暖气等等一些费用，这个关于这个一个说明也好，一个合同也好，一个证明也好，这个并不是一个制式的，是吗？
1: 嗯，是有制式的。
2: 哦，有制式的是吗？
1: 有制式的。
2: 哦，
1: 有的人你看啊，我们收到的有的人他可能会隐瞒，比如说我跟现业主原业主交易的时候他知道，而且有，他就是故意。
2: 哦，
1: 有这种情况。
2: 那
1: 不能说没有。
2: 好，那这种是不是如实告知了，还是说啊原房主有所隐瞒了，隐瞒了几项，那这个对于这个买房的人来讲的话，他怎么去核实，怎么去了解呢？只有去物业去问吗？
1: 对，只有去物业咨询详情。
2: 啊，那比如说电呢？电那一般来讲到现在都在网上买，也不在物业买了，或者说暖气费有时候也不在物业交了，都
1: 这个好说，那个一查，咱们一登录系统就能查出来。
2: 哎，所以说关于原房主和买房的这个所谓的新房主他们之间关于这个事实认定的这个问题，这个到底谁来负责，谁来主张啊？一般来讲，
1: 嗯，一般的

0: 啊，都是他们买卖双方的事儿
1: 啊。那如果说我这个事情是交由中介去全权负责呢？
0: 那得由中介得给人家处理。你交由中介了，你中介不给我把事儿处理完，你结果里边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咱说实在话，万一爆出第三个问题呢？
1: 嗯，
0: 是吧？这种问题从哪儿？根在哪儿？咱找谁去？比如说你全权交给中介，中介在中间，他没问清楚，你得找中介，是吧？原业主不出，
2: 嗯，
0: 我现业主肯定不出，我没享受服务，对吧？
2: 对啊，
0: 人家不出是很合理的事儿，那我找你中介，
2: 嗯，
0: 我从你这儿买的房子，你怎么给我做的？没调查清楚有欠款，你不找中介找谁？
2: 嗯，
0: 这个东西，肯定是要这样。先，他可以说，你看我们可以跟物业沟通，帮他，但是他现在千万不要去碰。你得跟原业主商量好能不能解决这个事儿，如果不能，那你碰了以后真是事儿越滚越大，这个雪球。
2: 嗯，您的建议就是，
0: 嗯，
2: 如果原房主还是不理这个事儿，就是这边你觉得暂时按兵不动，你不要争取权益，不要装修，不要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站谁，也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也是不想让这个损失更扩大。你比如说，咱们现房主就说了，我这学区房啊，我孩子，比如说我今年要入住这儿的，如果装修不成的话，你比如说我买了这个房子了，钱这么多，100多万却不能住，这期间的隐形损失，咱们就希望解决过程越短越好，不要再产生更多的损失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呢，一看您就特别了解这样的事儿，我估计双方也跟您反映过，您呢就是尽您的所能再去沟通一下，我们呢也咨询了律师，也会呢再来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其他的推进办法，您看可以吗？
0: 可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跟物业沟通，但是还是说这个话，希望你们给这个业主说一声，立刻马上跟原业主联系，不然
2: 的
0: 话，这个东西这东西雪球越滚越大，最后他损失是现业主，他只会事儿越来越多。
2: 好的，
0: 事儿越来越多，
2: 我们也会再跟他来沟通一下，
0: 嗯，
2: 这个事儿我们还用再告诉您，比如说房号什么，您是知道的是吧？这个事儿，
0: 您是他是哪个小区的？
2: 他是咱们建通街的旭景秦园3号楼1单元1104。
0: 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旭景秦园
2: 3号楼1单元1104。
0: 3号楼1单元
2: 1104。对，
0: 哎，行，好的，
2: 好吧，
0: 好的，
2: 那您帮着也沟通一下。
0: 哎，
2: 好吧，
0: 行，好的，好的，
2: 好嘞，再见。
1: 好，其实我明白哈，物业科的咱们这位工作人员呢，也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就不是将来走到司法程序，谁告谁，比如说现房主告原房主啊，甚至是物业哈，告这个原房主啊，或者说哈，这个现房主告物业，是吧哈，你不给我办装修证，你耽误我装修房子，耽误我可能将来孩子入学等等，不管谁告谁，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讲可能越抻越长，可能那个时候时间损失、精力啊，是这个经济成本，各方面的，所以说从这个实际操作上来讲的话，那可能不是说哈，我们如咱们一方所愿，可能推进的那么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采取行动，而不是一味的打嘴架。
2: 一会儿我们也再问问郭先生，他能跟原房主联系上吗？原房主是什么态度？这个事儿还能推进吗？不能的话，那你就抓紧走法律程序，要不然的话，这么等下去的话，越等越等，那可能这个事儿还趁这个节骨眼儿，就赶紧看看怎么解决了吧。遇见他说的挺好，他是三河这边啊，如果你过户的时候，房管局就能显示，就是你欠不欠物业费，他是联网的，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了。他说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房管局就让原房主你补交了之后才能过户，就像我们检车，你有违章你必须处理了。但是更多的地方它可能没有联网，这不作为一个交易的条件。就像我们也看到有朋友说了，哎，那你也不了解情况吗？新房主如果他欠100万，如果他的房子是法拍房什么的，但如果是那个房管局可能就会联网，有一些异常显示，但是呢物业这一块可能没有跟房管这边联网，所以更多的义务就交给了咱们的两任房主包括中介，但是恰恰互相都没有了解清楚。这事儿大家看一看啊，就觉得最可行的办法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如果您有什么好主意，可以继续来出一下。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呢，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受到了这两天是有施工的影响，所以阜宁站的沈阳方向以及卢龙站的北京方向这两个站口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下道的。提醒一下，有准备从阜宁站以及卢龙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 通过回腾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斯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

0: 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啊，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
0: 张家口阴转晴，13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17到23度。
0: 唐山阴转晴，18到26度。
1: 廊坊多云转晴，20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
0: 衡水多云转晴，17到27度。
1: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7度。
0: 邯郸多云转晴，18到28度。
1: 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度。
0: 天津多云，21到28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6度。
0: 郑州晴转多云，22到28度。
1: 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
0: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42，空气质量优。
1: 有位朋友的车亏电了，是在省会的友善路和胜利大街的交叉口，车号是 GA39966 的一辆绿色的车。电话18131103368，18131103368。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康先生刚才也是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哈，这个吧，就是哈，在于这个中介，他的作用很关键。他说我卖过房，然后呢，必须让我去物业开一个不拖欠任何费用的这么一个证明，让物业签字盖章才可以。那不然的话就办不了这个手续啊，这都是物业给管的，中介联系着我，那买房人呢不用操这个心。对，其实啊，所以说中间这环呢特别的重要啊，就是中介他的这个角色特别的重要。那对于这个现房主，特别是和郭先生来讲的话，那一再强调说，哦，我是全权委托给这个中介了。中介其实刚才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提到了说，当初这个过户好像是这个手续之前，是吧，物业我就跟中介说了，说哎呀，你这事儿你是不是先别办呢啊，这个原房主还欠着我们钱呢，欠着我们物业费呢。那这个中介他到底有没有如实的和这个几方，三方也好，两方也好，做一个准确的、客观的、清楚明白的这么一个沟通和告知，这很关键。
1: 对，一会儿我们再回访一下郭先生。还有一位朋友，用户8142955，他说可行的办法是现房主跟物业协商少交一部分，说是不是可以？物业倒是说了，咱可以坐下来谈，但是新房主要不要买这个单？一会儿咱们再问问郭先生。还有一位朋友滔滔不绝说别管怎么说，原房主是脱不了干系的，对，那个根儿肯定是在他那儿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这事简单，就找中介，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也可能新业主也知道总价降低了，他说有可能是这样，
0: 就是便宜呗。
1: 哦，你觉得是达成了某种默契是吗？好吧，你看是吗？是的，他也这么认为啊。当然只是一种推测，就事儿不就人啊，就这种事儿，因为大家都觉得有好多不可理解不太合常理的地方是吧。而现房主买房过户之前没看过房，没有水表肯定就没有问题，明知有问题还要交易也说不通。他说不会感觉两个房主之间有什么默契吧，你在交易之后就正好把那个旧账就给拖过去了，您是这个意思是吗？这是您听过之后的一个猜测吧。好了，一会儿我们再联系一下郭先生，看看他跟原房主能不能保持沟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

0: 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992大家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连线哈，就是县房主郭先生，就大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呢哈，我们来看看哈，问问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很多事情呢也特别关注哈，也在纷纷的给您出主意。刚才您也听到了，那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再来向您这儿哈咨询一下。第一个问题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于就是说，不管是哈全权委托给中介也好，还是说啊您自己知情也好，就是原房主拖欠物业公司的物业费啊、停车费啊等一些其他的一些款项和费用，这个您和原房主之间有没有这么一个协议，或者说有没有拿到物业盖章的这么一个证明，有吗？
3: 没有这个证明，但是我去房子这儿，就是走完合同去房子这儿准备收房的时候，
2: 不，你听我说，不是走完合同，不是说哈走完交易合同之后，是之前，
3: 您说
2: 啊，是之前，
4: 走，就是你签那个合同之前有没有前置的了解这个情况，就出一个证明，对方不拖欠任何的这个证明，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去做，中介有没有去做这个？
3: 没有，这个没有。
4: 中介也没有，
3: 中介也没有，因为看的时候人家在这儿是正常生活着的，所以也没考虑到他们会拖欠这么多。
2: 您听我说，是没有做这个工作，还是您没看到那个东西？没看到那个？
3: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有的话，中介他还能不说吗？
2: 哎，不不不不。咱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那您对这个中介也太过于这个，
4: 完全交给他们了是吧？一个是自己没想着去问，再一个中介没给您问，没提示，没提交这个，您也没再去问他们，等于是是吗？那你事后问物业问这个中介了吗？
2: 对，事后呢？
3: 问了，事后问的时候就是说他知道的时候，也就是他告诉我的时候，就是。走完手续准备去房子那儿收房的时候，
4: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做一般的中介他更了解这个业务，
2: 一般的
4: 他
2: 是这样哈。如果说且不说他有经验没经验，没经验也好，其实来讲对，就是一个前置条件。那作为任何中介来讲的话，那想要达成这笔交易，那肯定一般来讲都要去物业问一问的啊，或者说所谓的调查。你看物业费这是直接交给物业公司的，有的暖气费也交给物业公司，停车费，但是有些比如说电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啊，他有时候不通过这个物业，不通过物业这一关。
3: 暖气这个
2: 啊，不，你听我说，不，咱们通过啊是各种费用，我们说啊也可能 ABCDEFG 有各种费用，有的是要走物业这条线，有的呢干脆不走物业这一关。那这个作为您或者作为这个中介也好，其实还是有必要有责任，或者说有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环，看来目前来讲的话好像是缺失的。
4: 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咱们物业经理说呀，就是在你购房之前，中介给物业联系的时候，中介跟物业跟中介可提示了，说老房主有欠款。说你哪怕学区房我再给你介绍另一个呢，人家还这么说了，但这些中介都没跟你说是吗？
3: 这个事儿我跟物业那儿核对过，我俩对过时间，就是通话记录的时间。就是为什么中介有到了物业公司的电话呢？就是第一天傍晚下班，我们约定去房子那儿收房的时候，看到了门上贴的这个催缴单，才有了物业这个人的电话，然后中介才打的这个电话核实的这个事儿。
4: 才让你们，
3: 这个是有时间顺序的。
2: 但是刘先生，我们再来试想一下，包括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业内常识了。也许咱们买房卖房有时候是头一遭，是吧？咱也不是说年年都要买房卖房。
3: 我确实是头一遭。
2: 对，没错没错。所以业主来讲，不管是老业主新业主哈，有可能都是头一遭。但是作为中介来讲的话，他除非是某一个经手人，这是他的第一单生意，要不然，
4: 对，
2: 这是一个先后逻辑的问题，有的时候说不通。
4: 你都交易完了，你再去问，那还有啥用啊？所以虽然说那些不影响咱们的交易，在房管这边的过户，但是它毕竟是个麻烦。中介由您的介绍可知，他最起码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对了，对，那也就是在交易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去物业了解这个情况，他有重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过失。这个我觉得您也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哈，这是这个事儿。刚刚我们也联系了住建局，也想说事已至此，咱推进
2: 啊，对，怎么来解决？咱们再说下一趴。
4: 对，但是住建也说了，你这个事儿啊，要不然你这个怎么说，搁的越结越多，建议您呢还是把它先解开。您现在能不能联系到原房主？ 他有没有可能出这个费用？
3: 不出，
4: 一点也不出。
3: 就是，对，我水表就是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让中介联系他，我说你看这个怎么办？因为你欠物业费的事儿。
4: 嗯。
3: 到这会儿他就说我不欠啊。你要再欠我就不回你消息了，再说欠我就不回你消息
4: 了，啊，就不认这个事儿了。
2: 这是跟你这么说是吗？
4: 嗯，
3: 中介，
4: 啊，跟
2: 中介
4: 你没有直接跟原房主通过话啊？
3: 我没有，全是通过中介的。
4: 别再通过他们了。你前面他们已经这么粗心大意了，别让他们转述了。郭先生，听句劝哈，就是你跟原房主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也许你能了解到更多。就是这是咱们的住建物业科的一个建议。
2: 对，就是咱们多条路走路啊，多走。第一呢，您跟中介这边保持密切的关系密切的联系，最好看看您这边哈能不能和原房主直接哈搭上线，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哈，包括这个住建部门也在说，他们也会做进一步的协调沟通工作啊，看看啊，比如说物业这边跟原房主之间怎么来这个管道能不能继续畅通。好，这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啊看看，就是您方便说吗？就是买这个房子是为了孩子上学是吧？孩子几岁了？要在您听我说，是在今年秋季就要到了这个入学年龄了吗？还是说
3: 一年级？对，一年级
2: 是到今年秋天是吗？该入学了是吗？
3: 对。
2: 好，这是一个问题。
3: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问题，那现在来讲的话，还是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是您和这个中介沟通的过程当中，所谓的水表的丢失，这好像目前成为了一个
4: 悬案，
2: 就悬案，但是。话又说回来，还是要回到那个根儿上，就是原房主对于曾经欠缴物业费这事儿，这个事实本身他承认吗？或者说他就是这个事实他是一个否认的态度呢？还是说是我之所以不交这个物业费，我还是有其他缘由的？这个你得到相关的实用的有价值的信息了吗？
3: 就是在那一天去收房的那天晚上，我说这个你怎么解释？他说这个是我跟前物业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2: 嗯，
3: 而且我前物业当时是答应交一年的。
2: 好，明白了，明白
3: 了。
2: 这个细节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他的的确确在若干年之内，他不曾缴纳物业费，是吧？
3: 对，我刚从居委会出来，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最乱的那一年，一年换了三个物业，
4: 啊，
3: 然后就导致这里边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儿。
2: 嗯，总之就是这个流水没有形成，不管是什么原因啊，谁的服务不到位啊，谁为什么不缴，总之这个物业的这个流水是没有形成的，对吧？物业费的流水。好，
4: 还有一个哈，物业也说了，说新房主可以过来，可以协商。哪怕不交那么多呢，你认为这有可能吗？就是说你找原房主我觉得又费事儿，他也不太可能，我也想省事儿，那交一部分，您这个您可以作为方式之一吗？如果您觉得可以就去物业，这当然都是您自己的意愿。
3: 不可以，因为我跟那物业经理，对，我也给把合同买卖合同的那个截图也发给他了。原房主承诺的是所有的费用在交房日之前由他结清，如果违约也由他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咱起诉他吧，对吧？你把证据给我，我起诉原房主去把你这个事儿给你解决了，你不要拦住我。
4: 好，
3: 就这他不给我证据，导致现在我就只能是又想起诉又没有证据，然后让他想办法去找证据，到时候一起去出庭。只能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不给你做承诺。
4: 所以说刚才说的协商这个，您觉得也就跟物业之间协商交一些，这个咱就肯定不接受了，是吧？这个是咱就过了。哎，是这样，您看哈，郭先生，线上有位刘先生打过电话来，他应该也是做相关的房产中介的，他有一些建议给您。
2: 对，您不妨听一听，
4: 好吗？
2: 可以供您参考一下，行吗？
3: 谢谢您。
2: 好嘞，您先听一下。我们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对，你好。
2: 好，您看哈，这个来龙去脉哈，你也是听到了，你就目前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或者是现状事已至此，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您给一些建议。
5: 我就听刚才咱们直播，目前这个情况，如果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业主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的话，目前的这个情况，所有的责任都是中介造成的。他中介就是房屋在过户之前。是中介有责任对这个房屋的各种欠款，水电暖、物业等等，他是要给新旧业主包括中介留一个物业交割单的。 就是各种费用，不管是电脑费还是什么费用，如果这个费用结不清，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业主是在是不是个正规中介走的手续啊？如果是个正规中介走的手续的话，有欠款，这笔交易完成不了。
4: 嗯，
2: 这个交易完成不了，是说在这个过户的时候这个完成不了是吗？
5: 不是说交管，不是说房管局就完成不了，就是说从我们行业内，我们交易中心，
4: 你缺这一项，
2: 哦，明白了，
4: 缺这一项是过不了的，是吧？
5: 哎，对对，我们这个交易中心就不支持，因为后续会就发生现在这样的问题。
4: 哦，明白了，
2: 明白了。
4: 那他这个怎么过的？我觉得郭先生，你得去找中介，是他虚拟了一个不欠费的，在他们系统上过了，没告诉你，还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位您说的贝壳，那是一个大的中介了。
2: 好，
4: 他怎么过的？
2: 我们继续，那个咱们这位郭先生暂时不表啊，我们继续来听刘先生啊。好，您继续。
5: 对对对，咱们就是不，咱们不说，就是具体是什么，他是找的什么品牌中介，对吧？
2: 好，您继续。
5: 咱们现在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不建议就是咱们现业主直接沟通物业或者是沟通原业主，你就对中介就行了。
2: 嗯，
5: 既然是全委托的中介，
2: 嗯，
5: 你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它并不是说我原业主当初承诺过啊，所有的费用由我结清等等等等，这个东西没有用。
4: 嗯
2: 嗯
4: 嗯，
5: 你中介是有重大过错的，或者是重大失误的。
2: 嗯。
5: 所以才造成咱目前宾馆孩子上学等等。
4: 嗯，
5: 他这个如果主张赔偿起诉的话，打比方真是走到司法程序，
4: 嗯，
5: 你也是只对中介，对不着这个原来的业主。
4: 嗯，起诉中介，您说是吧？就是行业内像您说的正规的房产中介没有这个，你其实你行业内部就申请通不过。是吧？没有刚才说的物业交割单。
5: 对，我们内部核查，你这个物业交割中间有欠款，或者是你缺了一项，就根本就交易不成功。
4: 明白了，
5: 到不了房管局那儿。
4: 嗯，郭先生，所以你还得下一步赶紧找一下中介，
5: 嗯，
4: 看他怎么过的，有没有那个是有没交给你，是虚拟的还是怎么着，怎么过的，好吧？
6: 行。然后我再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咨询的律师，就是我把这个购房合同贝壳的这个购房合同给律师看了，律师说的是确实这个贝壳把中介保护的挺好，并不是单独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但凡这个合同以后某一个业主有类似或者其他的纠纷，基本上找中介的概率很小，这个贝壳的这个中介合同买卖合同把中介方保护的很好，
4: 就是他的所谓的免责呀各方面的，把自己的责任撇得比较清楚了。那你现在的这一点就是刚才说的物业交割单呢？
2: 但对啊，就如刚才咱们这位刘先生所言，作为一个行业内的从业者来讲的话，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6: 物业交割单在买卖合同的基本上是尾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现在难受，就是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房本下来了，款已经从监管户里划走了，就是我没办法再通过合同去约束他了。
4: 明白了，但您自己可能也
6: 没有想，这个物业清单结果是在最后一项，如果这个物业交割是在下房本之前，或者说下房本同时进行的话，那就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咱们热线的刘先生，您这儿还有什么补充吗？
5: 他物业交割，他之前应该是会给你一部分押金的呀。
6: 这个没有押金。
4: 所以这个等于是后置了也好。
6: 后来出这个事儿之后，我问中介，我说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收押金？他说一般也没人收的话也就三五千块钱。他说你看，即便收了，这也解决不了这些事儿，弄得我也很无语。
2: 好，刘先生啊，您这儿还有什么补充的？
5: 我还是就是刚才个人那个建议，我建议就直接对物业，不
2: 是
4: 中介。
5: 对，这个中介是存在问题的，他不是说收押金三千五千也好，甭管多少，他步骤上是不对的。
2: 好的，好，谢谢刘先生。
4: 好嘞，谢谢您，郭先生。那接下来先联系中介，我们等您回话，好吧？好嘞，
5: 好，
4: 再见。好嘞，朋友们，有什么要发表见解的，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7: 全城瞩目，成发投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8: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六幺八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9: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8: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9: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8: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六幺八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9: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1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10: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你啊，
1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
1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因为我们看到就此事啊，很多朋友还是哈，讨论的就是很积极啊，也很热烈哈，各种说法都有。
1: 其实就这个事儿，一个是我们看他最终的解决办法，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呀也都吸取一个教训。飞雪寇实说，他说要是常听大家帮和特保团，可能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什么事儿做到前头，可能就好了。
0: 对啊，各位的留言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上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来关注几个稍显繁忙的路段，在横向的主干道当中，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走到平安大街桥上的时候呢，需要您注意减减速。这一段呢，目前的缓行的车辆会稍微有一点多，不过整体来看，通行的压力并不算太大。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的南行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才通过，现在后方对尾压车是接近到了和平路的位置。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往北走，有红灯，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情况。二环路上这一时段流量还是比较稳定的，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
1: 今天夜间，承德东北部、秦皇岛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1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这个事儿大家继续讨论哈。那忙着眼前的苟且，咱们还顾顾诗和远方。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会送下午茶，全程都是高餐标地道的新疆美食馆，勾像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的歌舞晚宴，咱们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0: 618的专属福利有哪些呢？送您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还有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着下午茶，随手一排都是绝美的大片。再送您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特别自由，更舒心。618狂欢，记住啊，团期有限，爆满截止。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4008887998。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甘青大环线、新疆南疆的环线，还有西藏拉萨的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也同期火热报名中啊。或者说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新疆两个字也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名额，618手慢无，抓紧时间拨打4008887998。
1: 好多朋友也都在说自己曾经买房啊、租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事儿。你看，有位朋友说，我是2010年左右看的淮安路师范街附近的某小区，中介说呢17幢学区房，而交房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不是17幢的学区房，最后呢就没有交易，也要求中介把这个押金全退回来了。他说做人做事要诚信服务。到底这个事儿是中介不诚信了，就想促成这个生意，还是中间有什么环节遗漏了？朋友们想不想听听中介怎么说？稍后呢，不行的话我们也问问他们。就问这个交割单的事儿哈。
0: 奶奶爸爸就说，如果是贝壳系的话哈，加盟商可以加盟，可以什么？可以加盟商投诉，或者说向总部投诉，总部对中介门店都有这个保障金和押金，这样的话可以由中介来垫付，后期中介再追责前房主。非贝壳系的话，只能是住建向住建投诉，或者是和中介及原房主走这个司法程序。
1: 飘说了，说也长知识了，说这个中介是不是有点狡猾了？这哥们儿是不是也有点大意了？那一会儿吧，还有北方南方说，郭先生建议你记不住啊，可以听即时的回放，就看看大家包括律师给您出的这个主意，好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发表自己的见解，咱们在帮个忙吧里边，大家都是可以互相讨论，
0: 对，
1: 然后大家的这个意见都是互相可见的，所以你也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哈，好吧？朋友们，帮个忙吧里边继续来互动了，然后呢，在节目最后还是会抽出咱们的幸运听众，获得大家帮的新版车贴。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 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好多的朋友啊都在参与这个话题，嗯，我们也看一下哈，三十说了，他说。

0: 先生是新手，那你新手的话，你也得过咱们单位的这个系统啊。不接，
1: 嗯，
0: 完全不接电话。
1: 嗯，
0: 那咱们过一会儿，咱们再等等，或者稍等等，也问问郭先生有没有联系到中介。
1: 嗯
0: 嗯，你看郭先生说了，只有这一个业务员的电话，
1: 哎呦，
0: 没有中介其他人的联系方式。
1: 嗯，
0: 那你去没去过中介？有没有就这个事儿再亲力亲为的去了解一下？我估计郭先生这个时候咱们吸取之前的教训，亲自得跑办一下了。
1: 嗯，
0: 根源在哪儿？咱们就找那个根儿去解决它。
1: 嗯哼，
0: 好吧。你看，还有一位朋友景盘也说了，中介的核心义务得是如实的报告真实情况，尽力的促成交易。如果故意隐瞒真相或提供虚假信息，你不仅拿不到中介费，还得赔偿损失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哈，这是这个事情的前半部，或者是前世。那对于这个今生来讲的后半部来讲的话，那这个现实问题，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解决？还有没有解？朋友们也不妨再给出出主意啊！当然我们在这再次谢谢刚才哈、那位刘先生，同样是从事啊、这个中介行业的这那位刘先生，那现在比如说对现房主来讲的话，郭先生他已经报了警了，这个表到底谁摘的，对吧？属于这个财务损失啊，财务丢失啊，或者是有人这个非法而为之吗？是盗窃吗？还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谁摘的？谁摘走的？为什么摘？
0: 嗯
1: 啊。另外呢，你现在来讲，你不给我办这个装修证，你于法于规，你能不能说得过去？
0: 哎，
1: 嗯，
0: 是。所以传奇说了，他说房子属于个人财产，物业只是一个服务机构，是一项服务。房主欠物业费是房主和服务部分的纠纷，不应该强加在人家个人财产买卖之中。
1: 哎，
0: 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在咱们的房管所交易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你物业费欠不欠影响这个交易，所以他交易才成了。
1: 对对，
0: 所谓说的中介上传，那是他们单位之间为了避免之后跟业主的一些纠纷，他的一项要求。
1: 对，
0: 但是在房管局这边，这不是一个条件。
1: 是的啊，不是一个要件。
0: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也是说呢，事已至此，就是他已经这样，不管有几方的原因，反正就是点儿赶点儿就点到这儿了，就是交易了130多万买了这么一个房子，那又不能住，又不能装修，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当然法律这是最终的一个途径，还有没有解？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咱们就是实际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如果您还有什么意见呢，可以继续来发表一下。
1: 好，继续来发表啊，我们欢迎各位哈，能够献言献策，各抒己见啊，咱们百家争鸣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当然呢，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也是特别想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一枚。那如果说暂时还没有得到我们车贴的朋友呢，您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啊，就是发送车贴两个字。
0: 对
1: 啊，那说明哈，您暂时还没拿到，还没贴上。
0: 对
1: 啊，我们呢会看看能不能提醒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哈，我们的小编啊，重点照顾一下。
0: 对，因为今天咱们参与太实了，大家全都是在讨论这个事儿，是吧？我们忽略了有车贴需求的，因为大家也顾不上哈要车贴了，谁要车贴，谁没车贴呢？继续举个手，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发车贴，我们就看到了。马上咱们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2: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1: 朋友们，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哈，高考就要开始了。顺畅安全的交通环境是考生们顺利复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请到了廊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政工监督室的副主任姚金斌，请他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在高考期间廊坊市的各项保障举措。
3: 那么在高考期间，咱们廊坊的交管部门会如何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呢？
4: 高考在即，廊坊交警提前谋划，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确保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复考。结合实际情况呢，我们在考点周边设置交通管制区域，严禁社会车辆通行，相邻的路段路口全程禁止鸣笛，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
3: 为了方便考生顺利复考，还有家长顺利送考，咱们今年会推出哪些暖心的便民服务
4: 呢？我们开通高考绿色通道，考务车辆、考生紧急情况优先通行。 每个考点

0: 都配备铁骑机动警力，针对像证件遗失、考生迟到、身体不适等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快速响应。我们在考点的远端设置机动车急停急走临时停车区域，最大限度地便利考生及家长。涉考车辆轻微违法，以劝导教育为主，遇突发事故优先送考，后续处置。
1: 有部分考点呢紧邻主干道居民区，车流人流会非常的密集。那么针对这类易拥堵的考点，咱们会有哪些针对性的疏堵保畅的举措吗？
0: 针对各考点的实际，我们还制定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部署专项秩序疏导岗，开考前的两个小时警力全员到岗，采取定点执勤与铁骑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保障考生通道畅通有序。蓝黄交警全体民辅警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护航高考。在这里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呀，其实咱们各地的交管部门早就开始行动起来做这个保障了。一说啊，时间过得真快，还有十天啊。有没有加油考生的朋友？就是我们现在一说高考，我心里还会哈一紧张，就一脸一紧张，这烙印在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的心里的。
3: 其实我猜啊，就是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们，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建设早就做了，3年前就做了，
2: 嗯，
3: 1年前就做了，3个月之前就做了。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就4个字，按部就班，
2: 嗯，
3: 是吧？你提不提醒，说不说，我觉得已经是波澜不惊了，
2: 嗯，
3: 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一切如常，
2: 这样是最好的。
3: 嗯，
2: 其实话又说回来，其实哪怕就高考多少年之后，你心里还会有这种后遗症呢。好吧，说到这儿，咱们让紧张的心也让紧张的情绪放松一下。每当这个五月末的时候，就总会想起这首歌哈，每到春末的五月。嗯，集市上的人有点多。哎，这首歌是什么？大家也可以猜一下，猜对的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
3: 先猜歌名啊，
2: 哎，歌名和演唱者。

0: 朋友们，我们也是真服了。有些人你们是来搞笑的吗？脱俗，你也是算咱们九九二大爷帮的一位老朋友了。嗯，他说我来猜一下，演唱者是腾格尔。
1: 你是故意的，这绝对是故意的。他说是花房姑娘。您就一个都没对。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九十二九九二忠实听众，他说同桌的你老狼这样的。
0: 我跟你说啊，通俗，你要关你小黑屋啊，要罚站的啊。
1: 这个啊，是不光罚站，要剥夺你的这个车贴的参与权。那如果要瞎说的话，故意瞎捣乱的话，三天禁闭啊，三天不来评你，不让你入选。知道大家是在调侃
0: 啊。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这首歌呢叫做《少年锦时》。
1: 嗯，《少年锦时》对，是这个赵雷演唱的。嗯，好多朋友也都回复了哈。还有位朋友说，我先分享说，我光听买房中介的事了，我忘了打卡了。上午好，大家帮，我已经有车贴了，我把机会留给没车贴的朋友。没事，听节目参与评论。其实都是可以的，都是咱们有效的一个打卡方式。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就像刚才有朋友哈，是写了很长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看。他说，哎，九九二你们好，大家帮你们好，我是一位哈，经常来的老来的一位新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每天往返廊坊到北京，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每天在这个节目时间段哈，都是哈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互动。因为什么呢？公司有规定，那开车期间呢不许拿手机，所以说没法参与啊，没法留言。所以说每次啊我都是在听，默默的听，但是啊一直在听。他说我们认识河北交通广播呢是在2015年啊，他说到现在已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我是一位老来的经常来的一位新朋友。欢迎欢迎欢迎你。
1: 要不说时间快呢，那一眨眼听了11年了。还有位朋友起立哥说，我是99年高考那会儿呢在一中考试，我家就在平安大街，我骑着车子就去了，我考的是石家庄铁道学院。他说上周六又去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他已经在二中高二了，班里面贴着距离高考还有380天，当然时间真快呀。
0: 所以说嘛，你看不管是学生也好，老师也好，特别是家长也好，做心理建设那肯定不是最近才建的，
1: 对，
0: 才做的，一直做，3年前一年前半年前三个月前，好，到现在来讲的话还不到10天是吧。
1: 是不是就觉得哎比较寻常了，就不会说那么紧张了。但也不是，当事人肯定多多少少会不一样。夏天的雪说，我家姑娘马上要高考，他说我怎么我莫名的紧张起来了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不需要如果说大家能够做到锦上添花当然最好了。但是我也觉得作为咱们的媒体也好，或者自媒体也好，或者主流媒体也不要一味的去制造这种紧张和焦虑，是吧，添油加醋的，
1: 对，
0: 是吧。不紧张让你说的反而更紧张。
1: 就是正常如常，
0: 对
1: 啊。也别不说，故意压着不说，也别过多的去，是吧，
0: 就该咋着还咋着。
1: 哎，对，如常是最好。坦途说，我家小棉袄今年高3，在衡水二中呢，还祝所有的高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吧。好吧，好，那咱们再看一下亏电的求助。有位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位置，在省会的跃进路东二环西南角，跃进路路南10米，亏电了，电话是189-3116-0005189-3116-0005。就近的朋友咱们帮个忙吧。
0: 说到这个，我倒问大家一个老问题，这就是一个老问题了啊。而且有年头的老问题了。就原来你是咱们高考的时候是在7月份，对不对？
1: 对，
0: 哎，
1: 3天
0: 啊，对，
1: 3天，
0: 7月份，咱们说河北省内啊，河北省。

0: 内啊。那后来是改到六月份，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是从哪年改到从七月份改到六月份的吗？
1: 嗯，呀，哪年？嗯、对，其实改了也好，那阵七月份是最热的时候。
0: 七月份太热了，
1: 最热了，
0: 又热又潮又闷又湿，高温高湿。六月份相对。也可能会赶上下雨或者大晴天，但是相对于七月份要好一点、
1: 嗯、是初夏嘛，它还是清爽一点、嗯、那阵儿你看教室里也没有，甚至风扇都没有、
0: 嗯、对，
1: 什么空调都没有，那个时候这为什么叫挥汗如雨呀、啊？奋笔疾书嘛、嗯、还记得当时这种它真的是这样。
0: 咱们经常会说七月流火，但很少有人说六月流火，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哪年高考啊？河北省那个高考是从七月份改到六月份的，
1: 对啊，另外一个问题，就借着伟龙这个，老说七月流火，流火是什么呀，朋友们？
0: 流的是什么火？
1: 流的是什么？那个火指的是什么？答对有奖。好了，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1: 哎，好像场编辑接通了咱们贝壳中介业务员于先生的电话了，我们跟他来了解一下情况。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场编辑简单跟您说了一下，看您的一位客户郭先生啊，这两天也是给我们打电话，一直在说他这个事儿、
4: 嗯、
1: 您肯定还记得是吧，通过您买的二手房。
4: 嗯 嗯,
1: 嗯，那现在不是原房主拖欠物业费的事儿就僵到这儿了吗、
4: 嗯、
1: 也想问您，咱们交易之前有没有去物业了解一下各项费用，有没有这么一个交割单呢？
4: 这个交割单，然后我们正常的这个在这个交易结束然后进行物业交割的时候是肯定有的，有知识的。
0: 啊，您说是交易结束之后是吗？
4: 对，然后就是交割物业这个一般，然后在我们这个中介行业里边的，然后是到最后一步。
1: 最后一步
4: 就是房子过，对，因为你看啊，为什么到最后一步？因为你前期的话，然后贷款过户也得需要时间，你中间的话，然后到时候他就是说，并不是说交了定金就把这个房子交了，是到最后交房那一步，然后再去。
1: 那你如果最后的话，你那个交割单这笔是怎么写的呢？写明了原业主欠费的这个事儿吗？还是怎么？
4: 没有，因为他这个情况特殊、嗯，情况特殊的话，然后并没有说，然后就是说进行那个物业交割，因为他那个物业，然后这边然后是还有欠费嘛。
0: 那您说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因为他欠费这个特殊是吗？
4: 对，您听我，然后耐心的听我，然后把这个事儿、嗯、然后详细的然后给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好，您继续。
4: 你看啊，然后首先的话，然后我们就是说去看那个房子，然后去，因为房主挂牌嘛，然后我们就去看房子，看房子，然后达成意向之后，然后我们签约，在签约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合同有明确的这个条款，就是以交房日为准，之前所有的这个欠费应该是卖方承担，然后就是交房之后产生的这个费用就是买方承担，说白了，然后就是说让那个原业主然后把之前那个欠费结清，如果有富余的话，然后到时候然后需要买方这边然后给那个卖方补齐，这是正常的。然后一个在签约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跟业主然后去说过这个情况，但是当时业主然后并没有然后向我们透露任何的这个关于这个房子然后欠这么多物业费的这个情况。
1: 他肯定不愿意透露，也就是咱们在签这个的时候还没有跟物业主动了解是吗？
4: 嗯，没有。
1: 哦，
4: 没有，因为一般的然后按照我们这边然后那个惯性思维吧，因为很就是说你看我从业然后也20年了，然后就是说没有碰到过差这么多物业费的这种情况，一般的话也就是差个1年半年。
1: 嗯，你就觉得哪怕后置也能解决是吧？但这不就这么多了吗？刚才咱们一位同行也打过电话来了，说咱们的程序当中你是必须有个交割单，要不然咱程序的这个审核也过不去。 那您那个交割单在这单里就没有吗？还是说了就是还是说虚拟了一个说哎这没有什么纠纷的一个交割单？
4: 没有，他这个交割单然后我一直没有然后办法，因为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交割单一签证明这个房子然后交易完全结束了，然后不可能然后到这会儿、
1: 啊、
4: 就是说在这么大的然后欠费的那个情况下然后去让他们买点什么去签这个交割单的、
1: 嗯、
4: 因为你那样不相当于推卸责任嘛，对吧、
1: 啊、对呀、啊、那你现在这个交易算完成了吗？像您说的
4: 没有
1: 啊，没
4: 有，
1: 是个什么状态？
4: 就是交房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物业这个欠费这个问题然后没有解决了吗？一直然后也在帮着买方这边然后去解决这个事儿。
1: 所以这个没有是他还有一部分钱没有给您支付，算整个这个交易没有完成的吗？还是只是一个状态的问题？
4: 钱款就是交易状态，然后钱款然后算是交易完成了，户也过完了，房主那边也收到款了，但是我们这个合同并没有履行完毕，因为这边的话然后是卖方然后存在这么大的那个欠款，当时然后去跟业主然后在物业那边然后解决过，当时在他这个物业这边然后也有一部分问题，然后当时没有解决清，然后我跟买方这边然后去说这个事儿嘛，我说这事儿然后咱沟通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那没办法走诉讼呗，走诉讼，然后这个你看我们前期整理材料然后去物业那边，物业这边然后也各种不配合，物业这边然后他中间然后换过两次物业，就是但是他们那边然后是还是原物业的那一波人，只不过然后他那个物业公司名称啊营业执照什么的然后换过两次，这个卖方这边然后认定的然后是什么呀？我欠原物业公司的钱跟你这边然后新物业公司没关系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物业那边认可，然后当时是这种情况，不是差的这个太多了，咱协调也协调不了，那该去。
1: 好，您稍等，咱们的那个求助人呢，郭先生正好也在线呢，让他听听，好不好？
4: 好嘞
1: ，行，您接着说。就是
4: 然后而且这个物业公司这边，然后他们整理材料的时候，然后物业这边然后出具证明，物业这边然后也特别不配合，而且他物业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挺过分的这个问题，然后钥匙，然后买方这边然后是收到了，但是然后就说物业这边，因为去物业那边，然后物业那边然后也知道这个情况了之后。然后就把那个门给锁上了。
0: 好，于先生，您
4: 不是把那个水。
0: 好，这是细节啊，
1: 不说细节、
0: 您能不能容我们问几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交房日，其实这交房日还没到来呢，对吧？因为房子还没交，对吧？
4: 你看那个交房日它是怎么界定？
0: 对，您怎么来界定？您刚才不是说好像这个房子还没有交吗？
1: 交易未完结。
0: 对呀、
4: 就是在你看啊，这个交易完结，然后包括交房这个东西，然后再怎么认定？他现在的状况是买方这边然后已经拿到钥匙了，但是呢，然后就说这个房子他这边然后有这么多的，然后就是说物业欠费。
0: 对，因为刚才你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合同条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交房日之前，然后这个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费用，包括这个物业费在内，是由这个卖方来负责的。所以说。那这个交房日到来了吗？还没到呢，相当于是吗？
4: 你要是这个交房日，然后你按照那个合同说的，然后交钥匙，从交钥匙那天起，它主要不就是之前的，然后就是欠费欠的多吗？
0: 对，那
4: 实际上，然后我已经拿到钥匙了。
0: 那作为这个郭先生，或者说作为旁人，怎么来理解？就是他事实上交房日已经是到了，或者已经过去了，而这个原房主没有履行这个所谓的合同条约当中的他的承诺，是吧？
4: 对，
0: 好，此其一。第二个问题我们想问的是啊，就是有些这个咱们同行或者说业内的从业者来讲的话，也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这个咱们的房管部门办过户之前，一般来讲作为咱们公司都会有这么一个交割单，这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免责呀，或者说避免日后发生这样或者那些纠纷矛盾。那咱们这个环节是在咱们的房管部门过户之前要办的吗？还是之后要办啊？
4: 你看啊，它是两种途径。第一种的话，然后是压业主这边，然后一部分钱，然后等到过完户之后，然后房主也收到款了，然后再去进行这个物业交割。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 过户之前，在房主收到这个钱款之前，然后把这个物业进行交割。
1: 另外
4: 当时我们选的是后者。
1: 后者就是没有那个交割单，就是咱们等于说交易它就是不完成的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4: 它没有实质性的，没有实质性的交割，所以那个交割单的话，然后就并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交割完成。
0: 那作为咱们公司内部来讲，能合过去吗？能合过去吗？
1: 公司内部不是得有一个、嗯？往上的申报吗？你能过去吗？
4: 对，所以我没有申报呀、啊，因为他这个并没有解决呀、啊
1: 哦。也就是还在你中介这儿呢，是吧？这个交易没有完结，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啊，在我这边，然后他这个、哦，你看啊，在我们这个流程里边，他这一个并没有完成的。
1: 嗯，这样
4: 就是因为他这个有欠费啊。
1: 哦，你看啊，咱们有位同行也是打过电话，大家都是想这个事儿啊，抓紧解决。一、
4: 嗯、
1: 位刘先生刚刚也给支了招了、嗯，咱们看看，互相交流一下这个事儿，好吗？他也在线呢，啊、嗯，刘先生，您也在听。您看，这不咱们联系到咱们的于先生，他说这个事儿啊，还没有交易完结，没有那个交割单，他们选择的是后置。
5: 没有交易完结，我理解的情况下，就是现在咱们在中介方就是还有义务再去敦促，把这笔交易实质性的做完嘛，
1: 嗯、
5: 就是敦促、
1: 嗯、
5: 敦促卖
0: 房主
1: 是吧，于先生？
5: 嗯，
4: 对呀、
5: 啊，
4: 我中间然后
5: 甲方去把剩下的一部分钱
4: 就欠费之后，
5: 人家这个新业主的
4: 出现，然后就是说知道这笔欠费之后，然后这不是现在解决嘛？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完成我们那个交易的，就是那个平台那边定的那个交易流程。
1: 那要这样也就对上了，是吧？你就是得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有交割单了，双方同意的，是吧？这种交割单了，咱们才能往上报，整个的交易才能完结。虽然你现在付款了，但是在咱们这个流程当中还没有完结，所以咱们还会继续。那就咱们简短结束，因为时间有限啊，于先生。那现在你想要做的是跟咱们的业主一块去起诉谁？原房主吗？
4: 对啊，你现在然后协调不了了，那没有办法了，金额太大了，然后那只能然后就说诉讼解决啊。
1: 诉讼是谁是主体？谁来起诉？诉讼谁呀、啊？您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了解一下。
4: 您肯定，然后这个利益受损方，然后实质的，然后是买方这边吗？
1: 啊，对，你觉得是郭先生来起诉原房主，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呀、啊。
1: 咱们这边就是协助，是吧？
4: 对啊。
1: 哦，好，我们跟您了解，咱们先谢谢刘先生啊，谢谢您。
0: 哎，
1: 嗯，
0: 好，
1: 好，
0: 郭先生，郭先生在线是吧？
1: 嗯，郭先生在线。
0: 现房主啊，好，那您和这个于先生，你们之间包括今天线上对话，包括线下，也在保持紧密的联系，对吗？
6: 对，就是在想法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好，那于先生哈、啊，就中介这边的于先生，我们想问问哈、啊，除了走这个司法诉讼之外，咱们公司或者作为您这边。现在正在做的，或者说还有可能做的，还有什么呢？
4: 你看啊，一开始的话，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然后互通协商，然后没有结果，然后现在并且给买方这边，然后造成生活上的困扰了。那你现在，然后除了诉讼，然后没有，我这边想不到什么其他的那个方式，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这诉讼您觉得是他诉讼原房主，当然还有一些哈，有一些听友的一些建议。就比如说咱们的中介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失责的，做得不到位的，那有没有可能咱们有一些什么样连带责任？当然这是郭先生他也会咨询专业的律师做出他的判断，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您，你看好多同行啊，好多听友也在说了，就是咱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可能没纠纷，或者说呢可能金额不大，这个事儿我觉得对您来说，对公司来说也是个教训吧，您觉得呢？
4: 嗯，对对，您说的对。
1: 要不然的话，你看把自己也陷在这么一个特别被动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以后真的是得先去审核这些，了解情况，所谓这个交割单了解清楚了再走相关的什么贷款呐、啊、什么交易呀、啊，是吧？这是给您的建议吧。
0: 好，郭先生就是现房主郭先生，您这儿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吗？通过我们的平台问到于先生的。
6: 没有。
0: 嗯，好的，好，那线下再做沟通。
1: 嗯，好嘞，再见啊。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但是。说明了一个什么，就是交易未完成，就是咱们的中介还在履行义务当中，但是呢他还能履行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交易不等同于哈，就是咱们还过户的这个交易，这是两个概念，就
1: 是
0: 他们是
1: 他服务的交易。
0: 哎，是的，
1: 对、
0: 哎、
1: 但是这可是他有实际的意义吗？我是没有，我还在帮你，但是你该出的钱出了，你该住不了住不了，而且由你去起诉原房主，
0: 房本上的名字都已经改成郭先生了、
1: 所以朋友们 听过中介之说，您又有什么说法可以继续发表？我们来赶紧看一下高速情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辽宁省内高速上整体来看，通行的流量不大，整体的通行质量也是比较高的，石家庄。

1: 其实说到了这两天是有临时施工的影响，所以京哈高速的阜宁站沈阳方向以及卢龙站的北京方向都还是暂时禁止所有车辆下道的，有准备从以上这两个站口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人民新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提给大家的那个小问题，我们说啊，从这个7月份改到6月份，这高考时间啊改月份了，提前了一个月，是从哪年开始的？好多朋友告诉我们说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的，
1: 对，
0: 从7月改成6月的。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哎呦，我记得是不是04年呀？不对，03年。
1: 03年改的，还有一朋友他说，哎，我记得是不是04年呀？不对，03年。03年改的，还有一朋友这个回答了，林夕刚才问的，所谓的流火，流的是啥火啊？是这个是煤火啊，还是柴火？还是柴火？还是什么火？还是什么火啊？你看有位朋友他说啊，7月流火，流的这火是什么呢？说的是流的是个大火星。
0: 对，
1: 是星宿二的大火星。
0: 不是那个星星之火，是火大火星。对，是星宿。其实那个时候指的7月流火，人家是农历流火星一出现，天气就要凉了。咱们不是说最热的时候哈，所以在这难免高考会考这个题呢，给大家就是一边听节目哈，咱们一边互相的来交流，好吧。 中介也说完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继续来，在帮个忙，拜里边留言，倒计时20分钟啊，朋友们，没车贴的要车贴，有意见的发表您的观点，都有机会获得咱们的新版车贴。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天气热不热？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有南风3到5级，
0: 还可以，就是这个温差吧，你会觉得，或者是这个怎么说，春深夏初也是最舒爽的时候，还可以，
2: 我觉得就是。 凌晨5、6点钟的时候闲点凉，
1: 对，就早晚温差有一点，但还可以，又没有那么热。凉风习习，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
2: 张家口阴转晴，13到27度，有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多云，17到23度。
2: 唐山阴转晴，18到26度。
1: 廊坊多云转晴，20到27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7度，
1: 邯郸多云转晴18到28度，
0: 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度，
1: 天津多云21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6度，
1: 郑州晴转多云22到28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44，空气质量优。
0: 九哥说中介有一句话很重要，说房主选择了后者，他说的是前房主还是现房主啊、就后交割去了解这些情况是吧？哎，所以说呢，嗨，咱们一方面说事已至此怎么办，再一方面就是说何就是是吧，就如果当初何必当初呢，如果当初任何一方尤其是咱们新房主稍微认真一点，中介稍微多想一点，这个事儿不也就没了吗？肯定是你要彻底解决了这么多的欠款我再跟你交易呀、就是一个没想到，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想到出现这种情况。好吧，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说，那贝壳二手房买卖、他说能不能他们先垫付一下这个物业费
1: 不是
0: 他们，他们垫付他们肯定也不干，就觉得跟我更没有关系，虽然我之前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给你了解清楚。
1: 事已至此肯定他不垫，他要垫的话早就垫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付款交易实质性的这个交易之前来讲的话，估计也没有想到要垫、
0: 对
1: 啊，或者说第一如刚才他们那位啊，从业20多年的于先生所言，可能第一没想到欠这么多，第二呢、你想想他的这个从程序上来讲的话，他这都是一个后置的了。这个确实是
0: 也少见这种后置、
1: 对，咱们再问问包括刘先生在内、其他的类似于咱们的这中介房产中介公司来讲的话，咱们还是前置的，我自我感觉啊，虽然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前置应该更合理一些？
0: 对
1: 啊，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
0: 要不然你一直购房合同、只是中介的购房合同里说了，前面产生的费用归什么原房主，那人家就不，我就不履行，
1: 对，
0: 那怎么办？你也没有有效约束，还得走法律途径。
1: 你甭管是30000还是3000还是300，是吧？你这个你都后置了，你到时候你回头去找旧账就不好找。
0: 对，人家没什么约束，你作为中介对人家没什么约束。独爱晚秋说了，他说凭啥是买房方去诉讼啊？那中介干嘛呀？如果双方自己谈的，自己去诉讼啊，没毛病。中介作为推荐方，没有任何监管措施导致买方受损失，本身是中介工作的失误。他说，我觉得如果沟通不了，就中介垫付去诉讼。原房主明知有问题不到场交割，这是不是也涉嫌欺诈？哎，所以呢，中介刚才一番说，那我们做后盾是吧？然后你去来起诉原房主，那这个法律关系，咱到底要起诉谁？朋友们，是起诉中介，还是原房主，还是连带一块起诉？您也可以继续来出出主意。郭先生确实这个时候原来是想省事儿啊，大撒把，现在啊、你不亲力亲为好多事儿估计是很难、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费费事儿了。我们也继续关注这个事儿的进展吧、看看最终会走向何方，有没有协商的可能。
1: 对，好，也欢迎大家哈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有位朋友，这是1953969来的晚一点，他说哎，刚才这个欠了多少啊？好几万呢，30000多呢。昨天啊，昨天这个事儿啊就有一定的呈现。今天呢，我们继续追踪此事。
0: 还一位朋友30说，谁见过媒人给你垫彩礼的呀？所以中介不会垫。师兄说我不懂法律和程序，但是他说作为一个从事20年的销售，不可能出现这么重大的，算是一个失误和事故。他说个人感觉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你事故和故事，那有什么呢？
1: 我觉得不是说垫彩礼这事儿，而是说，我觉得作为这个媒人或者作为这个红娘，他肯定啊，就还是希望双方是吧？如果是撮合的这种、介绍的这种门当户对的是吧？水平相当的是吧？高矮胖瘦啊，学历啊，这个实力啊，等等。另外，我觉得你很少有媒人说啊，哎呀，这个男方家还欠着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欠款呢，
0: 那能说成吗？
1: 那你对吧？你这个媒人那肯定失职，对吧？
0: 但你这个媒人你也得了解，你不能说我就不了解，咱们婚后才发现有重大缺陷了。是吧？你
1: 领了证之后，
0: 对呀、
1: 我再去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欠款。
0: 你这还有啥用呢？有泪得共同悲呀、那个时候都木已成舟了，所以虽然这个比喻不那么恰当，但是也有可相比之处。朋友们啊，要车贴的直接发车贴，想对这个事儿有说法的继续哈。咱们到底起诉谁？我们先进段广告。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火顺也是连续听节目说，我刚来问一下，联通光缆那个砸玻璃的事有进展吗？有进展，昨天呢，终于是咱们当地的联通的工作人员联系这位女士了。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在追踪这个事儿啊，他们也正在协商，看看该怎么样来赔偿。
7: 对，
6: 一旦有最终结果再告诉大家。嗯、
7: 包括事发之后的一些照片、视频啊，
6: 嗯，
7: 他们加了微信之后的话，也会传给哈，就是联通那边的相关的负责人。
6: 对，还有朋友用户0563267说，中介有一定责任，买房人心太大了。对，这说到根上了，再加上咱们原房主的这些隐瞒，是吧，就共同促成了这么一个事情嘛，就目前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位朋友急急如律令说，中介说了，我精神上支持你，你冲吧新业主。对，目前就是给人的这么一种感觉。我还以为他们要去组织材料要去起诉呢，最终又交给了新业主。好吧，好，哎呀，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说到这个新房老房的这个房子，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哪怕一些老旧小区，就是这个人能随便进的，不需要刷什么楼梯卡的，但现在好像那个小广告很少了，是吧？但是呢，朋友们，有朋友向我们反映，有一些路段的停车场，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人会给车的后视镜上贴那种小广告，而且那种小广告还是很低俗的小广告。
7: 没错，
6: 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视频了，我们的记者也到这个路段。这位朋友反映的是省会的东源西路柳城路这个路段，就在停车场，然后也有管理人员，有的时候他们后半夜就去贴。我们这个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您是不是也觉得很猖狂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做了这么一个短视频，您看你有同感吗？您就发关键词小广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看看车主们，哎呀，被贴得乱七八糟，关键是又有碍观瞻，然后还清除不了，对车还能够造成损失。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探寻了答案，您直接发这个小广告的关键词哈，您来看一看，对此有什么说法，也可以哈，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帮我们的视频点个赞，或者您在视频评论下来留言，告知我们哪儿还有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呢也可以帮着，比如说报辖区派出所也是可以的。
7: 对啊，咱们说广而告之，这是个中性词，但是说小广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啥，
6: 对，一说这个小广告，而且那个小广告还真的不是光那种什么疏通啊，什么开锁呀，还不是那样的。
7: 不，有正规的途径，有正规的地方，也有正规的广告，也有优质的广告，
6: 对，
7: 是吧，广而告之嘛，这是允许的。但是一说小广告啊，让人特别的讨厌，特别的厌烦，像牛皮癣一样，甚至还让人感觉很恶心。
6: 对
7: 啊，这种广告真的是哈、啊，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6: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真的就是清理过治理过楼体的楼宇里边的，现在又转战到咱们的私家车上了。您被贴过吗？就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频发，也可以来告知我们一下。但咱们记者打问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在哪接到的，在哪发生的，报辖区派出所，这是他们的一个管辖的一个范围，可能能够有效的来治理一下吧。好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哈。咱们今天好视力呢给大家先送波礼吧。今天还是针对50岁的一个专项护眼补贴，大家如果年龄在50岁以上，您就拨打400-698-6992。今天拨打的话，只要您年龄够了，人人多领78元的眼贴。另外如果前10分钟下单，还是再送您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三重大礼，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

0: 026698699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好吃势力下单就可以了。
1: 嗯，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哈，我们说出行路上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那就是我们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那5月25号已经是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还有包括河北交通厅的抖音啊、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你同步可以观看直播，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信息，规划您的行车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哈、提出来，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当然也可以继续参加咱们的即时好运，直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评论当中输入您认为是幸运的三个数字，评论成功了你就等待咱们的大奖降临。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要车贴的朋友倒计时5分钟啊，赶紧发车贴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但也有朋友说了，说栾城城区也是有贴这个小广告的。小刚说了，植物园街、休育街也有贴的。他说我曾经就看到过两个人正在贴，一个贴，一个还在拍照，都是后半夜。
1: 嗯哼，
0: 工作打卡呢呗，那可能是吧。
1: 嗯，
0: 好吧，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哪儿有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继续发小广告，然后看一看，在评论当中留言就可以了。
1: 我说广告吧，
0: 嗯
1: 啊，这句话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嗯，
1: 或者说有些老朋友来讲的话，烂熟于心，
0: 嗯
1: 啊，咱们哈就是把这个广告语哈分成上下两段。
0: 好，
1: 我说96992，
0: 哎呀，好吧，
1: 后面您接。
0: 就接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1: 对，
0: 接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好，我们赶紧啊，看一下线上还有一位杨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杨女士。
4: 哎，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前两天，应该是23号还是24号，我在高速上跑着的时候，然后有个异物导致我那个轮胎爆胎了，然后呢，交警呢他也给我出示了那个证明，然后说是因为撞到异物导致这个轮胎爆胎，但是路政这边的话，他赔付的话说只能赔付一半，剩下的话让我自己去承担。他说找不着那个什么落石头的那个车，只能给我赔付一半。
0: 哦，赔付一半，明确是这么说的，走他们的保险是吗？
4: 对。
0: 那个石头就是一拉的那种小石头子儿，还是石头块？
4: 石头子儿，就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0: 哦，
1: 嗯。
0: 哦，您这个就是明确说要找不到行为人，所以就赔一半是吧？这是具体在哪个路段？您说。
4: 是从邢塘然后到鹿泉下高速，快到那个什么石家庄西服务区的时候，
0: 绕城高速上吧，应该属于。
4: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绕城高速，就是快到石家庄西服务区那一节的时候。
1: 好，杨女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您的视频记录，当中的话，确确实实看不到这个所谓的石子儿是哪个车上掉下来的，这个瞬间是没有的，是吧？
4: 因为它是晚上11点左右吧。
1: 哦，就是没有。
4: 录仪的话，应该，
1: 嗯，
4: 对，应该不会特别清楚，因为是晚上11点左右。
1: 好，此其一。第二呢，就是怎么来，就是说看这个视频来讲的话，它那个石子的来向啊，这个能看清楚吗？
0: 嗯，
4: 看不清楚，来向一共是3条车道，我在中间车道上就石子它明确在那儿那个落着呢，就摆着，应该有4个。
0: 嗯。
1: 好，总之，但是石子儿本身是砸到您的前风挡上了，这个是能看到的。
4: 前风挡是我的那个轮胎
1: 啊、
0: 爆胎
1: 啊，这但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在您的这个轮胎上呢，是吧？还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是压了石子儿导致的爆胎，还是说？还是说退一步讲啊，就是说你
4: 压了石子导致爆胎，
1: 这个怎么证明？
4: 啊，
1: 这个怎么证明？
0: 有照片没？不是石子就是嵌到上头了，还是说？
1: 对，
0: 当时都有这个照片啥的拍了是吗？

0: 那个轮胎的话倒是我拍照片了，然后交警也给我出那个事故证明，然后的话就是当时来了一个交警，他也说哎我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就是会有这些。
1: 好，事故证明上也是说明了是因为压了这个石块或者石子导致的爆胎是吧？有这样的表述是吧？好，
0: 好嘞，您现在就想着是您的诉求是简单说一些，就是全赔吗？还是
2: 对全赔。
1: 您换了这个轮胎吗后来？
2: 目前还没换，因为我之前是特别忙，暂时先用的是这个备胎。
1: 问过吗？比如说换这个胎的话，多少钱？
2: 我车有，我没问多少钱，应该三四百，也不是特别贵吧，应该是。
1: 一条胎是吧？您有车损险吗？
2: 对，一点一点。
1: 您稍等，我们厂边去给您打通了，咱们路政工作人员，咱们看看还有没有协商的可能啊。您好。哎，王先生是吧？哎，咱们路政王先生，您看这不杨女士在线给我们打过电话来了，也是走咱们石家庄西服区的那个高速那儿，路面上有石子，她的车爆胎了，这个事儿。
2: 我知道这个情况，当天是我值的班，我接的那个交警的电话。
1: 哦，您看交警也出事故证明了。
2: 周一的时候，这杨女士给我打过电话，然后我给负责处理的同事，我把那电话已经给她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保险赔付。
1: 所以具体保险那边怎么赔付，我是真不，我不清楚，因为我不负责这个事故处理。您看能不能再给沟通一下，现在说那边只赔一半，要去找那个遗洒的人，但是你作为咱们这位女士杨女士，她更无从去寻找啊，就咱们有没有可能调监控视频去查一查，能查到那更好是吧？有实际行为人，不能查到的话，
2: 肯定是调过视频，肯定是调过视频，
1: 查不到是吧？
2: 确实是晚上，它是查不见。
1: 那可是查不到的话，怎么就一半就？ 杨女士出她这个依据在哪？这个是保险那边给的赔付标准，这个不是我们定的。是呢，那如果说保险就这样的话，咱们这边没有其他的一些资金可赔。
2: 赔付我不清楚，对。
1: 你这样，你不行把理赔的人员的电话给我们，我们也在沟通一下，好不好？
2: 我没有，我只有那个我们这边，因为他是合理赔是公司上一层的，我们只是这个下级的，我还没有那个理赔的电话，因为我不负责这个。
1: 没事，我们知道，我们让杨女士肯定沟通过。
2: 联系这个女士就可以了。
1: 好嘞，行。
2: 联系这个女士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杨女士是有的是吧？理赔人员的电话。
2: 对对对，
1: 好好好。
2: 咱们这个固定电话，咱们也固定电话就行。
1: 好嘞，好嘞，好嘞，杨女士今天节目来不及了，
0: 咱不是要小，咱不是小广告啊，咱不是大广告。96992有路就有爱、
1: 哎、
0: 啊，还有一朋友说96992大家帮大家。
1: 嘿，那是九九二大家帮。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几位谁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第一位霸气的小姐姐，恭喜恭喜！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她的名字在这里，心随我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是用户62984666，恭喜。
1: 嗯，
0: 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王小飞，恭喜恭喜！还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位了，应该是沉睡的森林。
1: 嗯，
0: 第六位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啊，他的名字在这，快乐就好。
1: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说，林心伟龙下午出什么幸运数字，告诉我一声，奖金分你们俩一半。如果我们俩说就是992。好吧，朋友们，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24小时互动帖依然在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
0: 票一波992。
1: 嗯。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992快报。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正在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来关注几个有短距离排队的路段，像在建华大街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目前遇红灯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由北往南行驶，现在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情况。横向的主干道当中，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往东方向走，在体育大街的桥上，这个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大，要注意稍稍点一点刹车了。除了以上这几个点位之外，那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

0: 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明天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是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尾号是4和9。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我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来赢取车载吸尘器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那这一时段您点开链接之后赶紧发送啊，打卡666啊等等你喜欢的数字啊，到我们的计时客户平台当中。评论的类型我们也是不限的啊，我们这一时段就在计时客户端一起打卡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

0: 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6: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平台当中哈、进行了打卡。4080这位朋友说这个祥子老师上午好啊，打卡了。小胖子说安全带系好了。

感谢各位的关心哈、啊，都收到了。好吧，我们今天的开篇的一个小互动啊，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开过车啊，没开过车的可能都坐过。已经知道有两个踏板，一个是刹车踏板，一个是油门踏板。那么问题来了啊，问问各位，这个如果刹车和油门他俩吵架了，你觉得刹车和油门他俩吵架的话，谁会赢呢？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就想了，哎呀，跟媳妇儿吵架谁会赢，这还用想吗？那家是讲道理的地方吗？那么刹车和油门他俩如果吵架，你们觉得谁会赢呢？

想参与互动的朋友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在即时的客户端啊来进行互动留言了。我们也会抽取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幸运的听众，把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送给这位朋友。就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哈，现在也是一一的应验。之前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听我讲过一个事情哈，就是现在的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做得越来越重了。就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其实并不关注车辆的一个重量，甚至觉得车辆越重越好啊，越是用料好，开起来越稳。那实际到底是这样的情况吗？可能不是。根据近期的报道哈，近年来国内的新车是越造越大，越造越重。新能源车型呢也是尤为的突出，由此引发的能耗、安全、道路损耗等问题也是备受关注。业内也是呼吁了，尽快出台政策引导行业来减肥。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了，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1704公斤了，就是一台车的平均重量已经达到了1.7吨，这是2024年的数据。相较于2012年啊，也就放在现在来讲，14年前，当时是什么数据？平均一台车的重量是1312公斤，也就是1.3吨。现在呢是增重近400公斤。其中呢，2020年至2024年的增重幅度啊，是已经超过了2012年至2020年8年的一个总和啊，增重的速度是明显加快了。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教授韩志玉也是表示了，那车身尺寸的扩张、大容量电池的增重以及冰箱、彩电、多功能座椅等配置的堆砌，是车辆重量的一个攀升的主要原因。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也是指出了，新能源车企续航内卷依赖的是堆砌大电池、智能座舱和智驾的硬件的冗余配置叠加，进一步的推高了车重，安全法规升级也迫使车身结构增重。就是我需要更好的一个安全标准 ，OK， 那我就车辆增重。我要更好的配置 ，OK， 车辆增重。

我要更长的续航。 OK， 电池加大，车辆增重。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给车辆做加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我就往上堆东西就可以了。哪家车企可以给车辆做减法，是我们真正应该去追求的产品。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是映射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减肥这个词儿，大家应该听了很多很多年了，可能也在实际运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尤其我们说人到中年之后啊，这个身体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的可能会变胖啊，体重会增加。这个不论男生女生，对吧？可能结了婚啊，生了孩子之后啊，慢慢的你的体型啊，可能和之前确实是不太一样了。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那汽车也是如此。要那么重的车身要干什么呢？那我们人都知道说，尽量的我们去减一减啊，需要有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身材，对吧？我们不需要减的有多瘦，我们要适量的去减。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各位觉得一个男生哈，我们就说稍微高一点，1.8米的身高多少斤合适呢？1.8米的身高的男生，140斤好还是240斤好？各位去考量一下。一个1.65米的女生，你觉得作为她自己对于身体健康来讲，1.65米的女生是110斤好还是180斤好？其实这就反映到了新能源汽车上，一台正常的 B 级车它的重量应该是在1.6吨左右，新能源车我们可以往上走一走，1.8吨，但现在的大部分的 B 级车都在2吨多，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车辆。而且你要想到的是，之前大家的车都是1吨多一点，现在的车动不动2吨多甚至3吨多，对于我们的路面是否有很大的压力？对吧？很多4.2米的货车可能也就2吨多，现在一台普通的新能源轿车就已经来到了2吨多，有的新能源的 SUV 啊，越野车来到了3吨多。所以各位去考量一下。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我把话放在这儿，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些国内的车企在发布会上不再宣传自己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了，他要宣传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车比同级别车轻了多少？为什么现在不提？现在还没有到那步呢。所以各位啊，记住我的话啊，看看什么时间啊，这些车企开始提减重的事儿。其实他们现在也知道减重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没办法，成本不允许。还有啊，各位可以一起来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才也出了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脑筋急转弯哈，就是刹车和油门如果吵架，你觉得他们俩谁会赢呢？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贾丽说，祥子早上没吃饭吧？你不应该关心我一下早上有没有吃药吗？张瑞瑶说，主播这两天讲话特别有气无力啊。我估计你要是我这样，你连话都说不出来。龚明丽说，祥子怎么今天这么深沉呢？这两天都这样啊，说话说不太利索。红子说，吃一小口蜂蜜含服，慢慢吞咽啊，不要喝水，会缓解嗓子的情况。感谢您的提醒和关心哈。军旅无悔这位朋友说，不能拿女人和汽车比较，女人胖一点好忘家。兄弟，我觉得你有点玻璃心了啊。我们刚才聊的是健康啊，以及现在的减肥和现在新能源车去进行比较啊，没有拿性别去进行比较，好吗？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男生1.8米的身高140斤，还是1.8米的身高240斤健康？我聊的是这个事情啊，不要玻璃心。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到底是胖好还是瘦好，我们要的是一个适中的一个身体状况。就是各位，我们去想一想哈，其实大家也有一些就是瘦身成功的朋友，但是我不建议各位是那种无节制的瘦身哈。假如说你曾经是1.8米的身高，1.4米，然后你现在1.8米的身高来到了240，你其实自己问问自己内心，你到底喜欢140斤的自己，还是喜欢240斤的自己，对吧？因为整体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体力行的事情有可能你做不了了，对吧？可能你之前你站一天你都不怎么累，如果是刚才那种1.8米240斤的情况下，你可能站10分钟你就觉得很累了。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健康。那从汽车的角度来讲，从新能源车辆减重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真正能对得起我们的汽车。因为车辆如果能减重，它对于道路的缓冲是有一个好处的，它对于悬挂的一个缓冲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开几年之后车身松松旷旷，而且经常断轴，就是如此，它的上半部分压力太大了。所以好吧，各位，我们聊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从头听到尾啊，就别光听觉得自己扎心的事情啊，不针对任何人哈。然后呢，各位也不要在评论区去带节奏啊，你带节奏我直接给你拉黑。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所以吧，说到了说有些人就是听风就是雨，过分解读，这心里得多阴暗才会这样。其实他倒不是说心里阴暗，是他内心不够自信。但无所谓了啊。你看很多朋友啊，这位朋友说0325说车重了跑高速会更稳当吧。哥们儿我问你啊，还是那句话，一米八的男生140斤跑400米和一米八的男生240斤跑400米。

0: 你觉得呢？还有我问问各位，我不知道各位关不关注不关注赛事，一级方程式赛车各位关注过吗？ F1 啊， F1 啊，这些车才不到一吨啊，人家能跑300多，妈，你觉得他们稳当吗？还是你觉得他们不稳当啊？跑高速稳不稳当，考量的是你底盘好不好，考量的是你的风阻系数，考量的是你下压力。就太多太多人觉得，哎呀，车重了跑高速稳当，就真的太可笑了。有各位，还是那句话哈，一个人1米8140斤跑400米和1米8240斤跑400米，你觉得谁会更轻松一些？有的朋友说，轻了开着是舒服，但是重了是不是就更耐撞了？嗯，大部分人嘴里公认的安全的品牌是哪个？应该是沃尔沃。各位去看一看沃尔沃的车重有多重，不也就1吨多，小2吨吗？他会说我车5吨，我更耐撞，不会的。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3: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内高速上整体通行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绝大部分的这个高速主干道上通行的车流量都不算太大，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有临时施工的路段，是在秦皇岛辖区，因为施工，京哈高速的阜宁站沈阳方向以及卢龙站的北京方向目前暂时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提醒有准备在阜宁站以及卢龙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高速站口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嗯，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如我所愿，这位朋友说想老师辛苦了，还是要好好休息。然后下了节目吃完饭我就好好休息哈，感谢各位的提醒。虫小梅也说了，说感觉祥子老师比喻的非常对啊，非常恰当。就这就是在说车的健康的一个问题。有人带着节奏啊，说非得是拿这个东西往自己身上扣，感觉这种人心里不健康。嗨，啊，我们打不过我们就跑哈，远离这样的。那你看车辆重了，你看深也说了，说刹车距离会变长。麦克六也说了，说汽车的自重越大，刹车系统的负担越大，启动和停止能源消耗也就越大，雨水路面驾驶要更加的谨慎。对啊，各位想想，你的惯性是越来越大，你觉得车辆更稳定了可能吗？不可能。给你一台大卡车开，给你一台小轿车开，你愿意开哪个呀？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 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这位朋友说要强烈谴责一位车主，车牌号 GA5778H。一辆白色的丰田塞纳，在南二环东沿三环外东边的世纪大道由东往西行驶当中，连续扔出两个红牛的易拉罐，我在后边差点弹到我的车上呢，非常非常不道德哈。

周雷说，翔乐老师，有些人永远叫不醒，现在很多用户注重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他们心里没有了车轻以后有什么优势。Last End 说，新能源本身是为了节能，应该限制百公里的能耗，限制没有用，做不到。

聊车之余啊，咱们继续安排一个2026升级款的航拍的飞行器啊，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啊。平时出口价格是300块钱左右啊，现在的价格是159块钱起啊。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彭龙说了，你说你看车重了，对轮胎、悬挂、避震，包括车体的刚性，应该都是有影响的，除非是特调过的，要不然的话，这车还真的不是越沉越好。就各位知道一个词儿吗？一个材料叫碳纤维。就我不知道听友里面有没有喜欢骑行的啊，玩自行车的，或者说喜欢钓鱼的，玩垂钓的。我问问各位哈，你们在玩垂钓在路亚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这个杆是越重越好啊，重量就跟一个电线杆一样啊，还是说要那种碳纤维的啊，越轻越好的杆呢？当然它那个轻是有轻量的哈，不是说跟筷子一样轻。那我们说喜欢骑行的朋友，玩自行车的朋友，哪怕我们就是说平时骑自行车的朋友，你们希望你们这个车越重越好还是越轻越好？这个就很恰当了，对吧？大家都骑自行车，也都骑过，你们觉得这个自行车是越重骑起来越好，还是越轻骑起来越好？对吧？刚才有的朋友说，是不是重的车跑起来比较稳？那问题来了，各位觉得一台自行车是越重骑起来越稳，还是越轻骑起来越稳？来吧，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有的朋友对于车辆你可能不懂，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骑过自行车，我们拿自行车去来引汽车的例子，各位应该就明白了。各位是喜欢花越贵的钱买一台越重的自行车，还是喜欢花越贵的钱买一台越轻的自行车？好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小乐老师好啊，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依旧可以发送过来，但是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啊。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想买一台宝马三系的电动版本 i3， 前年上的牌，40的顶配的车型，指导价是将近40的那个版本，现在买的话多少钱可以买得到？两年车龄
1: 就是24年的车，对吧？24年的 i3， 当时40，当时不到40，30大，现在折上一半吧。24年的折上一半有点夸张嘛，但是差不太多。
0: 24年好像这个车新车已经来到20多了，应该我记得。
1: 那15是指导价啊，说它的指导价折上一半吧，我估计15，因为新车最后的 i3 是当时是20上下是吧？不是20，我记得还有一批，对吧？
0: 不到20，就是低配的35那个版本。
1: 对，低配的35不到20，他是要买40的是吧？
0: 他要40。
1: 40的，那就15万多吧，我觉得15应该不太好上16了吧，那个35应该是15以内，然后呢40应该略高一点，大概，但是不会高太多啊。这个车，
0: 这样的车在市场的包量大吗？
1: 不大，很少见，很少见。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是奔着这台车去啊？但是24年的基本上也就是15万多吧，我觉得也不太好上16。35的15以内。40的15靠上一点吧。
0: 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在问，现在就是15万的预算啊，不知道五系能不能买得到，想买一台530，大概能买哪年什么车况的，最好不是事故车。
1: 最好不是事故车，那问题不大。你要是15万左右，然后呢就可以奔着19年改款的第一批新款去了。老款的之前就不用考虑了，对，第一批新款的15上下，530车好一点的话，我估计可能得16、17，但是一般的车况，比如说里程大一点啊， 或者颜色有一些什么，但不至于说事故车，我觉得十五应该问题不大。就事故车它可能最低的都已经低到十一二了，都有这种可能啊，就是严重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奔着新款的530买吧。

0: 还有一位朋友赵延明说了，2016年的 CRV 2.0白色，85000公里，被冰雹砸过，全车都喷漆了，其他没有任何问题，还能卖多少钱？
1: 哎，2016年的是吧？2016年的85000公里，全车被冰雹砸了，全车做了遍喷漆，全车做了遍喷漆，反正推吧，我觉得2016年，首先2016年的 CRV 现在行情应该是50000多。5万车好的话应该是50000大，但是80000公里，我觉得55000左右正常车况，55000左右，反正推。如果说被冰雹砸的话，全车做了遍漆，我觉得最起码得影响几千块钱吧。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车极有可能不上50000，或者是50000以内的一个行情吧。我觉得，

对，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这句话放在这儿，在不久的将来，各大国内的车企在发布会上会说什么？会说我们的车辆比同级别、比同行要轻很多。他现在为什么不说？他们也知道轻很重要，但是没办法，现在消费者看不到这些东西。其实就刚才我说的，大家对于汽车重，你觉得是车好，其实恰恰相反，是车不好，是因为它用料不好。为什么很多东西要选装碳纤维？碳纤维为什么又贵又轻还得选装？这就是道理所在。为什么我能用铝的不用钢的？也是如此。刚才又问到了大家有没有玩垂钓的，有没有喜欢骑行的，很多朋友都在晒自己的杆，晒自己的自行车，我能看得出来这些东西都很贵。包括你看这位朋友说，我刚给4周岁的小孙子买了我给4周岁的小孙子已经买了3辆车了，就是小孩骑的那个。越贵的越轻，越轻的越贵，孩子越喜欢骑，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骑过自行车，对吧？也是这个道理。你们喜欢骑重的还是喜欢骑轻的？所以也就反映了刚才有的朋友说，越重的车是不是跑起来越稳？哥们儿，开玩笑呢。F1 不到1吨，它能跑300多码。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调教，要的是底盘，要的是下压力，要的不是堆东西。堆东西很简单，就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相信每家每户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家里的东西你发现越堆越多，你想做减法的时候很难，你会觉得哪个东西都有用，但是你过10年之后你再回头看，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用。所以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加法很简单，做减法很难。

0: 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2017年的东南 DX7 高配自动挡，13万公里，白色还能卖多少钱？
1: 嗯，那还能卖10000多吧。2017年的 DX7， 这是一款这个1.5T 的 SUV 新车，应该并不是很贵啊，当时应该是11-12万。嗯，2017年的，现在行情收售价我估计10000多，卖价奔着20000去，但是有难度啊，卖20000有难度，应该是一打头的行情啊。嗯。
0: 你看传奇也说了，说的太对了，家里面也确实如此，做减法真的很难哈。有的朋友说有个词儿不是叫笨重吗？越重越笨。其实我们说的轻和重，其实都是要在一个健康和理性的一个范围当中，对吧？我们去体检，我们去测体脂，我们去测体重，我们去测身高，就等等血压，我们都有一个说很健康，健康和不健康，或者我们叫亚健康，对吧？其实都有一个区分的哈。各位，我们不可能追求极致的轻，就像人一样，不要追求极致的减肥，最后都成皮包骨了，那肯定不健康。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一定是健康的发展。步步生金说想听您讲，但不想听背景音乐啊。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实在抱歉哈，就可能这两天的节目我推这个电乐的时间会比我说话的时间要多，就我推电乐的时候我没闲着，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咳嗽，抱歉啊各位，我抓紧时间调整我的状态哈，我这个最近也在吃药，在缓解啊，不行这两天赶紧去再输输液吧。

0: 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23款的理想 L7 Pro 啊，黑外橙内，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3款应该是第一款的理想 L7 了。然后呢，新车当时应该是30出头，三年的车龄，三年的车龄现在应该不上20了。我觉得是大几，第一批车应该卖到17、18这样啊。收车价我估计也不会差太多，因为这种车周期会比较短，销售的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说利润可能看的并不是很大。10几万的车，我估计看个18000，差不太多。我估计16万多的收车价，17万多的卖价，大概这样啊。
0: 静哥哥说了，说想问一下老师。说打算买一辆23年的1.5T 的大众探岳，原版原漆，35000公里左右的三电版本，白色，多少钱入手？什么叫三电版本啊？
1: 那探岳就是1.5T 的嘛，1.5T 的300吧，应该是
0: 300，
1: 应该是300，对，300。然后呢，23年的1.5T 的多少钱能入手？正常车况我估计23年的应该不超10万了，应该大，我觉得应该是9万。车要好的话，我觉得应该9万块钱买得上。如果说放宽一些政策，我估计8万多，8万9万的一个行情，23年的啊，2.5的基本上都是在10万出头。所以说正好是一个10万块钱一个坎儿，23年的啊，参考一下。
0: 好，9842这位朋友说，你看自行车当然是，这个越轻越好骑了，已经换了一辆了啊，现在比原来的那个又好骑又省劲儿，速度也提快了。我相信你换的这一辆，一车轻了，二价格肯定高了，对吧？冲小梅说，碳纤维的浴缸一个好几千，又轻啊，柔韧性又好，又不容易断，这个太好了。对，所以啊，很多朋友啊，就不要说什么又重的东西质量又好，重量又好，用料又好，不可能的。就谁会，你去问一问喜欢玩垂钓、喜欢路亚的朋友们，他会拿一个重量跟电线杆似的、材质跟电线杆似的这样的鱼竿去钓吗？不给他勒屁喽。那周雷说，祥子老师，我全占了，我又玩垂钓又玩骑行哈，看见你这小车了啊，不错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 Simba 也说了，我的是崔克的蝴蝶全碳。对，你看，其实这个减重这方面，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如此哈。小马哥说，我刚才一直在干活啊，刚才就想说那个叫空气动力学，没错。但有的朋友在说什么，说随风就说了，说你看这个轻重这个事儿吧，莫要争辩，没常识的呀，你给他讲也讲不通。哎呀，我听祥子你这两句话一吞咽口水，我都有点跟着抻着脖子的感觉了哈。那好吧，那我们一小段广告哈，精彩继续。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我们先来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啊，车载吸尘器。用户04791011尾号2886这位朋友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说到了，说这个刹车和油门如果吵架的话，谁会赢啊？说刹车会赢，油门吼再大声啊，刹车不松也别想走。啊，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车载吸尘器送给他哈，回答的会更准确一些。就是刹车和油门啊，包括刹车和电门啊，一定是刹车优先的哈。就各位，哎，就各位别尝试了哈。你同时把刹车和油门同时踩下去，这车肯定是不走啊。别尝试啊，那个注意安全。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老师，2019年的1.5的桑塔纳90000公里换过大灯，还有换过前机盖，能卖多少钱？
1: 啊，2019年桑塔纳换过大灯和前机盖，2019年七年的车。如果说要是这个、有可能手动挡啊，如果说要手动挡的话，可能就是一万五上下了。如果说要自动挡呢，只是覆盖价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能卖个20000块钱。嗯，但是如果说里边还有伤的话，可能另当别论了啊。就是这样。
0: 好，静说祥子老师辛苦了，祝您早日康复，谢谢啊，感谢各位哈，很多朋友的关心没有读到哈，感谢大家了，就不矫情了。我们的平台您可以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点开回弹的链接之后，咱们就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交流互动了啊，很多朋友啊都在里面开始热烈的讨论了。4056这位朋友说到，说新车开几年后卖才是亏的最少的呀。
1: 啊，但是想问的是吧，开几年卖亏的最少？
0: 我觉得是当天提车那天直接卖掉是亏的最少的。
1: 不是啊，也不一定。
0: 不一定了。
1: 对你因为你看昨天，就今天上午有一个截图的旅行者，然后呢，半年车龄5000公里，新车18万落的地，裸车17万多，18万落的地。上午我给他一个参考价，我说应该12左右，就是半年可以亏了6万块钱，相当于一个月亏1万。
0: 那他如果提车当天直接卖，应该亏不了这么多。
1: 对，提车当天亏不了这么多。
0: 对，我说的就是提车当天，刚才。
1: 啊，对啊，提车当天，但是可能亏个税费吧。
0: 嗯，开个玩笑，
1: 亏个税费。对啊，亏个税费。其实现在就是我是去建议啊，不要去琢磨这些曲线，就是这个亏钱曲线，就是一年赔多少，两年赔多少，几年赔多少。你要迎合这个曲线，就失去了你用车的初衷了。什么时候不用了，什么时候卖，它就亏得最少的。
0: 嗯，
1: 但凡它还有你使用的价值，就不要考虑去卖。这车一买一卖，它一定是亏钱的。所有的车都是这样。
0: 嗯，
1: 只要它还在用，能减少一些这种换车频率，我觉得这是最，就用车的成本会是最低的啊。
0: 嗯，所以说，并没有说像之前说的啊，说什么开3年或者开6年的时候啊，卖的时候最合适，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吗？
1: 对，你开上6年，然后这车跑了20000公里，你说它合适吗？其实不见得合适。那6年跑了20万公里，我觉得反倒是挺合适的。虽然对于二手车来说，我不喜欢这种里程大的，但是对于车主来说，车在手里要产生它应有的价值嘛，交通工具的价值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要跑。如果说不用的话，及时卖，你不要考虑说我今天刚提的车就跟想那样亏了个税费。那好，你现在只是亏个税费，那半年之后他觉得可能我亏了好几万块钱，那你想过没有，再过几年可能亏的会更多。对吧，不用就及时卖掉。
0: 所以经常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上半年问的这个车是5万，我说等一等，头下半年快过年的时候卖吧，万一能卖6万呢，这种事儿不可能，是吧？
1: 对，一定是这样讲啊。
0: 所以说根据各位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买车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了。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求教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和平路的高架桥上车流量会稍微有一点大，主要体现在了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来通过的。不过呢，车流也是只集中到了中间这一段，其他的部分上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稍微显一点压车，这边呢涉及到了地铁的施工围挡，通行的环境会比较的狭窄。往这边走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之前一定要注意提前来观察一下这个车道的情况。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天，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的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今天的留言帖，可以来打卡互动哦，打个一发个小表情都是可以的。你看今天太阳出来了，希望你的心情也是美丽的。未来几天的石家庄气温也会逐渐的升高，5月29号啊，也就是后天，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2度以上，那5月30号的最高气温就直冲35.1度了，请各位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五件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石家庄市公安交管局发布消息，因为考试系统维护，2026年的5月29号，也就是本周五，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的永四路9号驾驶人考场试，那么全天呢将会暂停考试科目一、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考试，也含预约考试，请广大考生合理调整考试计划，以免耽误行程。日前，京港高铁熊商段启动全线拉动实验，连条连市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线路北起雄安，南至商丘，全长55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在河北设了雄安、任丘西等7座车站，全线系统检测达标之后，将会打通京津冀到中原高铁的新通道，助力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高考临近，河北开展了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4月30号以来，全省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出了违法461起，扣车366辆，取缔非法改装门店21家。各地聚焦夜间重点路段，严查改装、炸街、竞速等行为，源头管控部门联动，全力守护道路安全与考生安静的备考环境。6月1号开始，沧州市将会全面启动户政业务的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

低不等，配料表呢更是五花八门。最近啊，央视就曝光了一起典型的乱象，有的产品明明打着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配料表的第一位呢竟然是水，妥妥的误导消费。今天啊，咱们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果汁的门道一次性给您说清楚。首先咱们来说一说最近被点名的 NFC 果汁。这个 NFC 的全称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按照国家的标准必须是水果直接压榨，不浓缩，不加水，不加糖和添加剂，配料表里呢就只能有果汁。可是央视调查发现，好想来等品牌产品标注 NFC 还有100%果汁，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专家明确指出，NFC 是行业通用的品质术语，只要是标了 NFC 就不应该出现水这个配料，消费者很容易被这种套路欺骗，花高价买到的是普通还原果汁。可能很多朋友还在想，那 FC、 NFC、 HPP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朋友们，这三个都属于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FC 呢是浓缩还原，先把果汁浓缩脱水，方便运输储存，卖的时候再加等量的水来还原。配料表常见的是水加浓缩果汁，价格比较亲民，保质期还长。 NFC 呢是先榨直灌，不浓缩，不加水，口感也会更加新鲜。那 HPP 呢是超高压的冷杀菌，不用高温，更好的保留了维生素和风味，价格也是最高的。大家要记住一点啊，纯果汁不能加糖、香精、防腐剂，你要认准配料表干净，就能避开大本的坑了。还有就是比工艺更重要的，就是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这三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按照国家的标准，100%的果汁才叫果蔬汁，不添加任何的外来物质。那果汁饮料，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剩下多是水、糖和添加剂。果味饮料更简单，果汁的含量呢往往低于5%，甚至几乎没有，全靠香精来调味。很多产品啊用真果汁当宣传语，可是呢这个词儿国标里根本都不存在，它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大家在买的时候先看看啊有没有饮料两个字儿，再看看果汁含量，不要被包装上的大水果图案给带偏了。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三句选购的口诀，简单好记还不踩坑。第一，认准配料表， NFC 只有果汁， FC 是水加浓缩果汁，一长串添加剂的直接你就放下别买。第二点就是看清关键词，标着100%果汁且无添加才是纯果汁，带饮料二字呢就是含糖饮品。第三就

好，日常喝合规的 FC 果汁性价比更高，那 NFC 呢，适合追求鲜爽口感的朋友。夏天喝果汁，图的是健康清爽，不要让标签套路，花了冤枉钱还喝得不健康。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选对果汁，喝得安心又放心。这个时候，朋友们，该是大家捧场的时候了。欢迎各位，请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呢直接来搜索欢迎光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跟饮料有关的问题，保证人人都喝过还很实用，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各位，这里是幸运992，我是马杰，欢迎各位呢在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即时客户端的互动留言帖，或者呢您下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可能大家也都已经有了，在这个搜索栏里呢你就搜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留言帖。你的留言对我很重要，今天要考核我的 KPI， 能不能帮我完成一下朋友们。平时说多爱我没用，今天你就在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发欢迎光临，进去之后看到今天留言帖打个数也行，如果能互动一下话题就是极好的。今天我考核要是通过了，我就会很开心。其实啊，夏天的时候咱们不用到外边非得去买饮料，自己做也挺好的。来，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给大家说一个万能水果茶公式，要不要听？要听的给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欢迎光临那个留言帖里打个一。记住啊朋友们，第一个公式啊，草莓加柠檬加茉莉花茶等于草莓冰茶，芒果加西米加椰奶等于芒芒甘露，柠檬加气泡水加养乐多等于柠檬气泡多多，菠萝加百香果加气泡水等于菠萝百香气泡，葡萄加柠檬加茉莉花茶等于葡萄冰茶，橙子加茉莉花茶加冰块等于橙子冰茶。所以朋友们，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茉莉花茶很好使，该买点茉莉花茶叶了啊。

好家伙来提出表扬，征途米兔啊，8144啊，2233啊，杨先生都非常感谢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向着太阳说，我自制过香蕉奶昔，第一次做还算成功吧，就香蕉打碎了放奶里摇吧摇吧，放点冰块是不？小胖几他说，我发现橘子汁儿广告词是儿时的回忆，现在买的橘子汁儿那不是橘子粉兑水吗？你得看看配料表，万一是 NFC 的呢。感谢各位发送欢迎光临，请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来打个卡吧。有朋友问，你好，我想问一下某某主持人微信视频号叫什么名字，我是他粉丝，他节目现在应该正在直播当中，我不知道啊宝贝儿，你问问他不就得了吗？走错摊了，不是那个超市啊。还有经历想找家人啊，您这样，您打电话96992详细的说一下情况，你的这个信息太不全了啊，太不全了。还有朋友问，嫂子你好，大哥今天在家没？没有，大哥也打工去了。我这不也出来打工了吗？有朋友说，这样发信息能跟你互动吗？最好不要这样，去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在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就可以进入这个帖子了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信息992，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天的小饮料、小冷饮，你有什么样的记忆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传奇已经来打卡了，还有很多朋友依稀在打卡，姗姗来迟，感谢各位。同时要告诉您啊，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正在进行当中，去旅游当然要找瀛台翠啦，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程很高的餐标，地道的新疆美食管够，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的歌舞晚宴，那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618专属的福利是什么呢？将会送您纳拉提的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着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让你发供九宫格，每天都不够，发上五个九宫格。再加赠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游湖，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那618狂欢呢，团期有限，爆满即止。另外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等等的它高端定制的双希尔顿游火热已在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的是400-888-7998，400-888-7998，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有朋友说，马杰你怎么那么搞笑？那么搞笑啊？哪句搞笑了？多严肃啊今天节目啊。你是说那个走错超市那个？确实是啊。哦，我经常，我跟你说，我看那个微信平台什么都互动都串了台了。你好，什么什么律师，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大律师不在这个超市，是旁边那屋的。朋友们，就是感谢大家对广播的热爱，但是还是要搞清楚在互动什么节目啊！感谢感谢。欢迎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

0: 12:30。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3: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的互动。家有贤妻，还说呢，大家给我小哥哥什么小嫂子一个面子。小哥哥是谁啊？居中秘必须得帮马杰完成 KPI 啊！果汁的秘方我已经收藏了，好的，谢谢，超收就可以了，不要再外传了，不要再扩大了啊！9842啊，来了，能看到吗？能，叫花姬也来看的了。光说了 NFC 果汁配料表第一个啥水，我看到这个信息了，而且我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看到的啊。还有营口的朋友啊，红颜入方尘说我在营口，我来打个卡，好好爱自己，马姐我来咯。9842也打卡啦。1314说我想问一下，冰茶是不是得用冰水？不是，你泡开了茶叶水放点冰筷子就行了。传奇说我爱吃芒果加奶昔，那你肯定爱吃杨枝甘露喽。好好爱自己，我正吃饭呢，马姐，我现在连筷子都放下了，我先不吃了，我先支持一下你，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你快吃吧，你再不吃我就打车过去给你跳手语舞了。还有朋友说我刷屏吧，你刷吧，没事。有人说主持人太逗，逗在哪儿了？说点实话，就是逗啊。有朋友说我做奶昔的时候放适量的香蕉、牛油果、黄瓜，当然主要成分是牛奶，做出来口感那叫一个香。宝贝儿，你确实啊，你如你的名字一般，你真的是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爱自己，爱的就是你，是不？八八八八打卡收到。来，朋友们啊，也得看看今天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未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其中呢，进城的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近日，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了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国新办昨天5月26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该文件，其中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先期呢将会在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试点，放宽中高考的报名条件。保证随迁子女教育，提高公办学校的就读比例，提高灵活就业的参保率，扩大异地就医结算的范围等等。日前，住建部在北京召开了垃圾分类工作的现场会，针对于垃圾分类没必要的说法作出回应，明确垃圾分类是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会议要求各地持续优化分类体系，加快可回收体系与处理的设施建设，推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引导全民养成分类的好习惯。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于山西的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昨天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2亿元的基础之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救灾资金。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受强降雨的影响，龙池河村受灾严重。党支部书记向金元接受采访时表示，所有的村干部都奋战在防汛抢险的第一线，然而他却因为戴了一副金色耳环遭到了质疑。他表示，不是金的，就是平常戴的一个很便宜的耳环，受灾的时候根本没时间考虑穿什么戴什么。面对恶评，他表示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无数网友力挺他说，担当才是底色。昨天5月26号，国际现货黄金下跌，国内多家品牌金店零售价同步下调。业内指出，当前黄金波动加剧，已经由传统的避险资产转为高风险资产，提醒市民理性购买，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媒体的报道，挂面品牌陈克明将手感二字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涉嫌误导消费者。25号，陈克明食品发布了声明向消费者致歉，并且表示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日前，海底捞正式官宣小料台的牛肉粒儿在全国门店恢复供应。此外，海底捞昨天5月26号宣布，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昨天5月26号的傍晚5点晚高峰时段，滴滴出行 APP 出现了系统异常，多地用户无法开启行程、下单、取消订单，司机端也无法正常结算。滴滴随后发布了致歉声明，称因为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导致，目前呢已经是全面的恢复了，正在妥善处理故障期间的费用异常问题。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5月20号11点33分，河北90后的小伙栾玉坤成功登顶珠峰。5月22号11点31分，他再度登顶了洛子峰，他成为了国内首位同时完成了珠峰南北双登、48小时珠洛连爬两项顶尖成就的登山者。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5号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经确定，其中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2026年 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的名单更新了，方博收获了男单资格赛外卡，即将迎来复出后的首秀。文化方面，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全国巡演首站深圳站的演出圆满落幕，将获得了赞誉。昨天5月26号，上海电视节公布了第31届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白宇、太平年、郭京飞、老舅、肖战、臧海传、于和伟、沉默的荣耀等。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吴越、沉默的荣耀、杨幂、生万物、杨紫、生命树等。此外，朱媛媛凭借一座大城小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昨天5月26号，歌手温岚的经纪人通过温岚的账号报平安，表示温岚因为结石引发败血症，在历经了加护病房 ICU 10天的抢救治疗之后，已经顺利的转至了一般病房，预计9月份可以回到舞台上与大家见面。再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澎湃新闻正在关注，最近大学到底该不该对外开放，又一次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有网友在问政平台留言说，质疑不少高校仍然需要预约才能进入，怀念过去自由进出校园的时光。而四川教育厅回应说，安全无差别开放容易带来治安、交通、消防等一系列的管理难题，一边是公众希望共享校园资源，一边是学校担心秩序混乱，大学校门开还是不开，怎么开，确实成了一道现实考题。不少人啊会觉得奇怪，以前大学随便进也没这么多麻烦呀，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其实时代不一样了，过去校园开放进来的大多数是周边居民散步锻炼，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文旅热和网红效应，一所高校一旦开放，可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像武汉大学取消预约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人流量暴增、游客爬树拍照、学生吃饭没座位的情况。可以说，如今的大学开放面对的不再是小范围人群，而是全网流量的考验，管理难度也在大大的增加。俗话说得好，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是校园的核心功能，一旦被过量的游客干扰，确实会影响正常秩序。尤其是在假期和旅游旺季，短时间内大量的人员涌入，很容易出现拥挤、噪音、损坏社会等等。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大学不该是封闭的象牙塔，向社会适度的开放，让市民走进来感受学术氛围，让大学生多接触社会，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完全一关了之，也不符合公共资源共享的理念。总的来说，大学校园全面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是呢，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公众需要多一份理解，不要急于求成；学校呢，也要多一份主动，不断地优化管理方式。相信随着制度越来越完善，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兼顾校园秩序与社会需求的好办法，让大学既保有书香气息，又充满城市温度，真正成为人人向往、人人受益的公共空间。

0: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感谢各位在即时客户端的打卡留言。无欲则刚这个歌好听，就拉拉拉拉那个是吧，那叫野一下，一生相随。我喜欢的甜品自制奶油雪糕，嗯，是的，比小布丁好吃哈。杨先生，我是各种口味的果真的爱好者，自己冲调喝啊，我知道有荔枝的，有橘子的，橘子汁儿，还有啥汁儿。还有朋友说听到这歌我想点珊瑚海啊，你是说周杰伦那首合唱是吧。啊，还有2186说铁岭的来打个卡，真的吗？还有朋友问，哎，做饮品是不是越简单越好，什么都不放，那不成大锅菜了吗？放点糖，绵白糖。2860我来了，感谢你的打卡。好了，今天我 KPI 完成了，刷新一下这时。

0: 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5月26号，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到访清华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透露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中文，他坦言自己呢，因为年纪太大学不会中文，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会不复存在。当地时间25号晚上，伊朗总统下令恢复伊朗互联网到今年1月份大规模断网前的状态。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首席执行官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由东向西的输油管道，项目预计将会在2027年建成投运。法国近日推出了新一轮的补助措施，对应燃料价格的上涨，相关措施的总成本预计是7.1亿欧元。当地时间5月26号，欧洲气象学分析专家表示，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的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出了10到11度左右。当地时间的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的无人机表演因为技术故障被迫取消，多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当地时间25号的19:30，无人机表演开始不久，近90架无人机开始脱离编队，坠入了附近的海港。控碳水这个词您听说过吗？很多人啊，他是为了显瘦变美，开始盲目的跟风，极端的控碳，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但是请您一定要注意，长期过度的控制碳水，看似短期瘦得快，实则会给身体立下一连串的健康隐患，是得不偿失的。很多人控碳之后啊，就是觉得体重掉得很快，但是一旦恢复正常吃呢，就会马上的去反弹。还有很多朋友呢，信奉的是高蛋白极低碳的网红吃法，觉得多吃蛋白就能够养颜减脂。但是今天要告诉您，这蛋白质不是说越多越好，长期的超量超入会加重咱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容易打乱身体的酸碱平衡，让人觉得很疲劳，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更尴尬的是，戒掉碳水之后，很多人不自觉的吃更多的肉类油脂，总热量也会超标，反而会越减越胖。值得警惕的是，长期的碳水摄入不足，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不可逆的伤害。首先是心血管风险翻倍，患病率呢比普通人高出2倍，而且就是大脑长期的缺能量，记忆力、反应力、专注力都会明显下降。所以啊，减脂还有易水肿的人群不用彻底的断碳，您把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粗粮，碳水比例降到40%到50%就可以了。夏天呢换床品不要着急下单，先看看源头怎么选吧。品牌源头探秘，好价直出。西域楼兰家纺溯源直播即将清凉开启，一床好被子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呢？5月28号，也就是本周四，92的主持人浩成和好物推荐官新源带您走进西域楼兰家纺源头产地，实地探访生产的全流程。您想要的冰皮被、凉快的凉席，还有等等的枕头啊，4件套东东都给您安排到位，爆款低至69块钱，还有免费的福袋来抽取。视频号的直播间，请您记好时间，上午场是7:30到11点，下午场是17:30到21点，欢迎锁定直播间啊！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点击海报来预约报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0: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

0: 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5月25号在廊坊开赛，涵盖健康管理、生活照护、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5月25号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5月25号公布，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24万人。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包括低空经济与管理和低空安全管理两个专业。工信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达1704公斤，新能源汽车是增重主力。2024年多家主流新能源品牌的车型平均整备质量超过2吨。业内指出，车重增加直接加剧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对路面的破坏呈指数级增长，增加公共基建养护成本。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及地域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县限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另外各位也可以看一下直播，点点赞，点点关注，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信息，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看直播了。

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各位推荐一处河北的山水美景。今天呢，咱不说热闹的夜市了，也不说网红打卡地了，咱们今天呢去一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邯郸武安啊。那里有最美的风景，就是不用摆拍，不用滤镜啊，太行山与金娘湖的这里的美真的是天生纯粹的。那边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人工修饰啊，也是留存的是亿万年地质演变造就的原生山河。巍巍太行绵延千里，独独呢在这片土地上造就了雄奇壮阔的极致风光。丹崖红壁啊，是大地最质朴的笔墨，那层层叠叠的崖壁呢，也是历经风雨的侵蚀，岁月冲刷，每一道纹路都是自然镌刻的史诗，非常的磅礴，浑然天成。这个季节那边的景色也非常好，绿化的也非常的丰富，像万亩的山林呢郁郁葱葱啊，山间的草木呢也是自由的繁茂，没有人工刻意的修剪的规整，只有山野肆意生长的生机。相信很多朋友呢自己去过。

东大航景区呢，它其实呢也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去，这种爬山的吧，其实也不叫爬山，叫做转山。因为呢，它的这个栈道呢是依自然的山势而建的，也非常符合山体的原貌。就是你行走其间啊，触摸的是原生的一个山势，俯瞰的是纯粹的山河。它的栈道呢，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崖壁的外围啊，所以说你看到远方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遮挡，一览无余。俯视下面真的啊，非常的让你觉得哟，要恐高的话呢，可能你还腿会哆嗦呢。人们都说嘛，春生繁花富山野，夏纳清风润幽谷，秋染红颜映层林，冬覆白雪裹苍山。那东太行的美呢，是不需要啊，就是你的滤镜加持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云一雾，都是自然最纯粹的馈赠。在到来的假期或者是即将到来的暑期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去奔赴一场东太行之约啊，可以沉浸式的拥抱一下这座不加修饰原汁原味的太行的自然之美。说完山了，咱们再来说一说水啊。就在它的旁边的金梁湖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啊，这也是难得的太行山深处这一汪碧水，清澈纯粹，原生治愈啊，那真的是啊，难得的天然碧水秘境。这片藏于太行群山之中的高峡平湖呢，是自然千万年涵养的这么一个馈赠啊！群山环抱，碧水潺潺，湖水澄澈见底，不染一丝的尘埃，始终的保持着最原始、最干净的水质风貌。所以说，各位，你到那儿的时候，你去深深的去呼吸一口气，你就感觉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健康的感觉。如果你去的这个金梁湖的时候呢是晴天，那你会感觉到这个真的是水色清透，波光粼粼的山水同色，意境非常的好。如果说你恰巧赶上了阴雨天，那恭喜你，这个感觉更棒了。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薄雾漫过湖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种烟雨朦胧的感觉啊，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治愈。当你泛舟之上的时候呢，哎，你穿行于青山碧水之间，你目之所及都是自然原生的模样啊。山是天然的山，水是原生的水，风是山野的风，山水静谧，岁月安好。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处河北的山水美景，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刚才提到的是邯郸武安西部山区的东太行景区和金娘湖景区。金娘湖呢，是以一汪原生碧水呢，藏进了太行温柔的情韵，让每一位奔赴而来的旅人呢，遇见最本真、最治愈的自然山水之美。各位可以去到邯郸东太行与金娘湖，遇见不加修饰的太行之美。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呢，一会儿呢看看大家的留言。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六幺八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2: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2: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六幺八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处河北的山水美景。李先生他说，那我推荐保定野三坡的百里峡。他说那个天下第一峡真不是吹的，两边悬崖夹着一条路，走进去感觉人在画里，那最窄的地方抬头只能看见一条天，特别震撼。在前几年呢，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到野三坡百里峡的时候呢，当时也是跟着我的一个小宝贝儿啊，带他去到那里。他去到那儿跟很多人的一个反应都是一样，就是哇啊，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小朋友呢，就是他会非常开心什么呢？就是在野三坡百里峡，就是你往前走的路的两侧啊，就是都会有这个小溪流。孩子们呢可以把这个裤腿儿呢挽起来，然后呢穿个凉鞋，甚至有的光脚直接在那小溪流去走去踩，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个小水枪或者小水桶，他们也够玩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也算是有山有水是吧。荧光他说呢，我推荐石家庄的漫山花溪谷，那边有山有水。对，昨天节目当中呢，不是推荐了一下漫山花溪谷的霍比特小屋吗？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到那边就感觉就进入到童话世界一样了，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要说到水的话呢，它那边有这种瀑布是吧？然后大草坪，还有漂流，算是一个适合亲子家庭游玩的一个地方了。321他说呢，我最爱承德避暑山庄。哎，说到避暑山庄，我可能马上会想到就是他那个湖区那片的荷花。如果夏天去的话啊，真的满湖的这个荷花，再配上远处的那个山峦啊，就你坐在这个水边儿啊，你吹吹风喝口茶，那真的叫一个舒坦。就你不用爬山，不用赶路，特别适合很多比如说中老年人的那种需求啊，就慢慢逛啊，静静的玩儿。

这位朋友应该是来自唐山，他说呢，迁西的雨花谷，知音花海，漫山遍野，粉紫色，特别壮观。关键是一看啊，他说关键是一看完花呢，再去附近吃水库鱼，迁西板栗一条龙的搞定了啊，然后眼睛吃饱了，肚子也不能亏着，这是我们的旅游哲学。这个地方确实没去过，但你说迁西板栗，这个绝对大名鼎鼎了。

如果说石家庄周边呢，现在有山有水的一个地方，可能也可以去一下，比如说坪山的清风峡，这边呢是免费的，不要门票。景色呢也不输一些收费的景区啊，就看各位怎么去选择了。峡谷里面也有溪水，也有瀑布，也有栈道，夏天去还是比较凉快的。

记者之前啊，就有应该是大学生嘛，他说我们宿舍六个人是去到过这个地方，当时他们是 AA 的啊，人均花了一天大概就不到30块钱，就比较适合这种预算有限但是快乐无限的这些年轻群体啊，是吧？去哪玩不是玩呢？各位，你推荐一处河北的山水美景会推荐哪里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有近处玩的也有远游的，992严选旅游季，618狂享狂欢啊，各位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程高餐标，地道新疆美食管够，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辣条子，还有新疆的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618专属福利，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随手拍照啊，都是绝美大片儿。再加赠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618狂欢团期有限，爆满即止。另外，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凤凰传奇的《开门大吉》，送给各位。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阴，13度到16度。张家口阴转晴，13度到17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阴天，17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8度到16度。廊坊多云，20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16度到18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衡水晴天，17度到27度，邢台晴，19度到27度，邯郸晴天，18度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天津多云，21度到18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9度到27度；郑州晴转多云，22度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8度到26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12 ，PM 10的指数为29，空气质量属于优。摄影大吉他说，992你真牛啊，一开车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凤凰传奇的开门大吉，周五我正好要去兰州凤凰传奇演唱会 happy 起来，给力给力。哇，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的门票那是一票难求啊，居然买到了，真让人羡慕。我真的，我就期待着我下一场音乐会呢，想去听一听凤凰传奇的现场，我要跟着嗨。祝你玩得开心，玩得快乐，记着回来也跟我分享一下你当时在这个现场演唱会的感觉哦。好了，各位，下午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推荐一处河北的山水美景，你会推荐哪里呢？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日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河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的看家好物，还集中推介了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

0: 五台山景区直达班线近日开通，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直达景区。班线发车点设在石家庄机场二号航站楼一楼出口。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近日，江西庐山仰天坪迎来一场绝美日出云海，天地间澄澈壮阔，远山寒带，云海溜金，朝阳璀璨相融，尽显山河绝美风姿。五月以来，每逢周末，湖南长沙后湖就格外热闹，全景的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再次上演。后湖戏码头演艺新空间于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启幕，长沙作为开幕作品，与每周五、周六、周日进行常态化演出，深受欢迎。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直播间里问就可以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也可以直接扫码关注看直播了。路上没有边疆，划过长夜的想象。声音大吉啊，这位朋友呢是即将要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了。他说主播，我给你攻略啊，今年已经是第二次 happy 了，三年时间一共6次 happy， 太嗨太解压了。你说今天这不是巧了吗？你看你刚才听到的是我播放的开门大吉，在之前呢也是刚放了荷塘月色，然后呢我也是计划呢一会儿呢再放他的天蓝蓝。你说你这不是给你放的吗？这是提前让你预热那么一下子。当然了不能独宠他啊，各位有其他喜欢的一些歌手你想听的话呢，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啊，如果有的话呢尽可能呢给大家多放一放，陪伴各位开心的出行在路上。这马上就要到6一儿童节了啊，家里有宝贝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秦皇岛呢有两个景区是送出了专属福利，带着孩子可以免费玩。各位啊，这次攻略都记好了。先说一说第一个景区是老君顶亲子乐园，从5月30号到6月1号连嗨3天，覆盖周末加6一当天，那1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没错是免费的。没有遗憾是向往乐园呢，是藏在青山绿水间啊，各种无动力的项目，滑梯、秋千、攀爬网，孩子进去就不想出来了，作为大人你就在旁边歇着就行了啊，遛娃轻松又省心。而且呢乐园旁边呢就是老君山，这个山老君顶的山水围炉的营地，那山野的烟火呢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你看这个烧烤啦、铁锅炖啦、魂锅啦，或者说特色的农家美食呢，真的是

0: 一应俱全，玩累了直接开吃是吧，遛娃干饭玩水一站是搞定了。啊，对了，还有这个老君顶的这个漂流也正式开始了啊，这亲子戏水欢乐打水仗啊，又清凉又刺激，可以考虑一下子。
1: 想起写过这首给你唱，
0: 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哎你想去这个地方，它有一些项目是需要家长陪同的，要注意孩子的安全。此外呢，亲子乐园内呢你可以自带帐篷露营，那想野餐的朋友呢可以安排上用餐呢，建议提前预约，别到时候呢排队再把孩子给饿着了。这是第一个啊，免费的是老君顶亲子乐园，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秦皇岛的野生动物园，同样是5月30号到6月1号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啊，凭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加上转发朋友圈集赞10个以上就能免费入园啊，当然了，这个提示大家，这个是按年份计算年龄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你看老君顶免费玩，野生动物园也是免费的，这个六一各位可以啊，如果说在秦皇岛周边的话呢，离着近可以过去看看，带着孩子过一个开心的儿童节。

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点歌了，他叫燕来，他说有没有姜育恒的旅呀、啊、就旅游的那个旅这个歌曲。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没有，你看他有他的比如说梅花三弄啦，异动的心啦，再回首，还有这个地图，从不后悔爱上你，别让我一个人醉，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还有梦，我可以我一个人，有空来坐坐，最爱的人等等等等，就是没有这首歌曲啊。很遗憾没有。然后这位朋友叫做擦擦，他说呢，大梦哥哥，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可以放一下吗？

我看出来了啊，凤凰传奇的歌迷还是非常多的。行吧，放一下这首歌曲吧，本来计划放天蓝蓝的，那就放一下这个，既然有人点了，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九九二爱长城里面的好物。夏天换床品啊，各位别急着下单，先看源头怎么造，品牌啊源头探秘，好价直出。西域楼兰家纺溯源直播即将清凉开启了，一床好被子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呢？5月28号，也就是本周四，九九二主持人浩成和好物推荐官新源将带着各位走进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产地，实地探访生产全流程。你想要的冰皮被、冰块凉席、亚朵同款的睡眠枕、棉纱四件套等等，通通安排到位，爆款低至69元，还有免费的福袋抽不停。各位，视频号直播时间记好了，上午场是早上的7:30到11:00，下午场是下午的5:30到21:00，锁定直播间，看源头，聊品质，抢福利，敬请期待。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666就可以点击海报预约了。马上就是6月儿童节了，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什么礼物了吗？我们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啊，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真的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以前那种无人机呢，一撞就坏了，那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而且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呢，它带有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们呢换个角度可以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一个勇气。这款价格呢，在国外呢，平时呢会卖到300块钱左右。那今天的爱商城给大家拿到的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呢，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呢，供各位选择，看个人需求啊。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还有一款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双卡迪勒的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驰鞋，日常呢售价每双是199元，现在爱商城呢品质升级，但是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要79.9元，男女同款，男鞋颜色是黑色、灰色、白色的，女鞋颜色是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也非常全，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配多种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都合适，不都是非常合适的啊！现在各位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只需要79.9元啊，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各位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你的微笑，他说刚才放那个凤凰传奇的歌就像过年了，再放一首拜新年吧。时间来不及了啊，下次点歌早点来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我们聊的是啊，推荐一个河北的山水美景啊，很多朋友都是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因为时间不多了啊，咱们把这个时间留到各位的这个互动当中来。随性随风他说呢，我推荐承德兴隆雾灵山，雾灵山的美呢是云海漫过峰峦时裙摆般的飘逸，是晨光刺破天际时霞光与雪松交织的惊艳。哇，龙潭瀑布啊，如链垂落，飞珠溅玉，溅起满山清凉。说的多有诗意啊，就是没去到那地方，光看这些词的描述就觉得哇，这个地方这么美吗？跟仙境一样的。栀子花开他说呢，你们节目说的野三坡、金娘湖、漫山花溪谷啊，我一个我都没去过，每个听起来都好美啊，你帮我排个序呗。那你要先去的话，你看是哪里的啊，朋友离你最近的就姑且认为你是石家庄的，那你是吧，先漫山花溪谷是吧，就近之后你可以去到野三坡。
这是在保定嘛，之后你再可以选择邯郸的晋江湖、东太行，反正这几个地方你逛下来怎么着也得两三年吧，是吧，都非常值得啊，都是那种哇的那种感觉。林林总总他说呢，我推荐秦皇岛的祖山，不光风景好，还能带孩子认识植物看鸟。他们山上有一个天女峰啊，就是你登顶之后你可以看到群山的连绵，就是你在这儿，就是也不光是祖山吧，就是很多的这种山岳型景区，就是你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长知识，又能开阔眼界，还能亲近大自然，比在家里刷手机要强100倍。所以说即将到来的是吧，六一儿童节，或者是即将到来的暑期，各位家长可以让孩子放下是吧电话手表，放下手机，去掉平板，去大自然中啊，好好的畅快的玩一玩，看看山，玩玩水。

再次呢，邀请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目前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答就可以了。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可以扫码直播，就可以提前预约了。此时此刻呢，我的同事悠悠呢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看啊，问出你的问题了。

关注一下杰勇他发来的一个亏电的信息。他说呢，我在深泽县医院新院区，车牌号是 GA90U6A， 目前的车辆亏电了。哪位好心的听友在附近呢？帮忙对下火呢？车上呢有搭电宝，能过来给帮下忙吗？电话是13831111161，13831111161。各位如果说在这个深泽县医院新院区附近的话呢，您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了。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读一条留言。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推荐邯郸金娘湖，说那次去赶上呢下小雨了，湖面上雾蒙蒙的啊，这个山也是若隐若现的，像水墨画一样。对，我也是多次呢去到金娘湖的时候呢遇到了这种烟雨蒙蒙的感觉，真的，当你撑着伞在这湖边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哟，好像整片山水都是你的，哈哈，就那种承包了一片湖的体验啊，比什么景点都非常难忘的。当太行山啊迎来了这种烟雨蒙蒙，你会发现真的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吸引着你啊，非常的古香古色的，可能也会感受到啊，是吧，这种古人的那种意境吧。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有一些留言呢读不到了，咱们下次继续聊天互动。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天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天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除此之外，河北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哎呀，最近怎么没有见到这个悠悠啊，悠悠到底在哪儿呢？悠悠现在在另外一个直播间当中在守候大家。也再次提示大家，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的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号，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几个平台当中都是可以的。能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悠悠和我们的高速的值班员正在为大家来解读更多的高速的一些政策，还有目前包括一些这个高速上的一些路况，还有的比如说大家在行驶高速的时候，你开的是电车啊，我要找这个充电桩，看看那个服务区有没有啊，还有说哎呀，我想到哪个地方，哪个服务区有什么好吃的呀，当地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你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的主播进行互动了。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啊，就可以观看了，是每天的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大家在高速上能够更加顺利的出行了。就是现在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更加的方便了，像最早的时候呢，你出要去哪某一个地方，然后需要看看地图啊，那现在呢可能打开手机就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河北交通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都能够去问，更或者是呢，你打开导航，有手机，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走天下了啊。所以说，手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了。有些人手机就是我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我根本就一天24小时我都不能离开啊。那你也会发现，确实这个手机上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你也会经常会。有人会提醒你说不要再刷手机了啊，再刷手机你就废了，再刷越刷越傻啊。但这种的我们有的时候说把手机当成工具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人除了工具之外呢，更多的把它真的当成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了。哎呀，无时无刻都在刷着手机，吃饭刷手机，走路刷手机，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那儿刷几个小时，一直刷到凌晨的2-3点钟还是不睡觉啊。最后看了什么呢？哎呀，好像是忘了，但是就不刷呢，觉得难受啊。刚才说了，说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来看一下宁波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医师，就给大家这个一个明确的答案，说刷手机啊，不仅能够让人变笨啊，当然还有一个会让人变胖啊。来看看，有一个数据说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很多人说，那你怎么去统计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真的，你通过那个设置，手机设置那儿能够点到，能够看出来一天你到底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你的哪一个 app 用的时间是最长的？我相信，要么就是这个微信。

一定超了5个小时吧。那医生也介绍说，这种会大大增加这个肥胖的风险。为什么刷手机会肥胖呢？这并不是手机本身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的这种久坐的时间延长，运动的时间减少啊。长此以往呢，包括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这些风险都会随之攀升。那有一个研究的数据挺触目惊心的，有一项针对6到7岁的儿童的研究就显示说，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就越高。因为大家在这个自己要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这个大家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但是你发现，你越这样慢慢到最后，你就会坐着或者是躺着了，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很快乐，也会上瘾。这个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这个医师就介绍了一个很真实的案例，有一个9岁的男孩，体重已经接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就发现这个小男孩9岁呢，血压的指数都是异常的，看了之后医生就得知是什么，说40多岁呢，才有的这个孩子，所以对孩子非常的溺爱，早早就给他手机了。在饮食方面呢，更是孩子爱什么就给什么。发现这个小朋友9岁的小朋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父母为了照看他，特意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他的这种太多的快感，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总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就玩手机。当然，在去就诊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说了一句让医生特别印象深刻的，他说啊，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刷手机让我快乐，所以我就天天刷。同时他也表达了说对这个戒断手机跟控制饮食的这种抗拒。当然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小朋友9岁小朋友就要死要活，认为医生夺去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这种医院医护也随时在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他慢慢就接受了。然后但由于妈妈其实做不到这种强硬的戒断，那这小朋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啊。所以说你到最后怎么办呢？家里边又

它跟这个烟酒成瘾者是一样的，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会变多，效率跟执行力都会降低。而且呢，最近有一项大规模前瞻性的研究也给出了一个直观的提示，研究者在跟踪访问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的越多，大脑功能越差。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家长呢，首先要给孩子来分配这个手机的时间点，一定要这个慎重考虑。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对9到10岁的青少年访问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也发现说，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这种抑郁的症状，包括睡眠不足，当然还有就是肥胖等等这些问题的风险会特别高。而在12岁的时候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跟睡眠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来抵制这个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的时间，并严格的筛选使用的内容。对于这个低龄儿童，就不建议他使用手机了啊。那手机成瘾之后，管控还有用吗？答案当然是有的。研究就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就是72小时，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兴奋了。所以说，如果真的手机成瘾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一些干预和管理啊。小俊也说了，哎呀，确实，这个手机啊，玩起来就控制不了。我后来就下意识的把一些软件就卸载了，哎呀，前2天都特别特别难受。那后来习惯了之后，哎，发现不玩手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最主要再一反思了一下啊，玩手机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知识对我有用，那个东西对我有用，但实际上我好像现在回想一下，它好像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各位现在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啊，您看一下您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有朋友说，哎呀，我用手机的各种 APP 我也在运动啊。那当然是好事儿。那您用手机这个 APP 在运动，您每天大概运动多长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了。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一些情况。有朋友问到了我们河北武超的情况，2026河北武超的第三轮的赛程在昨天的时候公布了，来关注一下5月30号，也就是在本周六晚上的7点，2026河北武超的第三轮将会打响。前两轮过后呢，石家庄、张家口、邯郸包括保定四队领跑了积分榜，第三轮他们能否继续延胜呢，也是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0: 来看一下在本周六的时候啊，都会有哪些比赛。雄安新区队将会主场对阵石家庄队，将会在雄安的综合文体中心的三层运动馆，周六晚上的7点钟，秦皇岛队将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主场对阵的是承德队，廊坊队将会在廊坊市体育馆同样是主场对阵的是唐山队，定州队在本周六的晚上7点钟在定州文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沧州队，新集队在新集市的奥森全民健身中心对阵的是邢台队，邯郸队在邯郸市体育馆对阵的是张家口队，衡水队在衡水市体育馆周六晚上的7点钟对阵的是保定队，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石家庄的运动员啊，何卓佳在5月24号2025到2026赛季的欧洲乒乓球女子冠军联赛的决赛落下帷幕。石家庄市培养输送的优秀的运动员何卓佳呢，以核心主力的身份，也率领的波兰塔尔诺布热各俱乐部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了法国的梅斯俱乐部，也强势夺得了欧冠女团的冠军啊，真的是闪耀了欧洲顶级的赛场。在半决赛当中呢，何卓佳也便展现出了一个绝佳的状态，对阵的是德国的新星啊诺伊曼时，他这个攻防自如，掌控全局，以11-3大比分啊，11-3、11-4直落三局零封对手，让对手拿到了10分，用碾压的这种表现让球队晋级决赛。那决赛的阶段呢，何卓佳也是坐镇了第二盘，迎战的是罗马尼亚的老将迪亚科努，开局他一度是1-6落后，并以7-11丢掉了首局，但是非常沉稳的他迅速也调整战术，以图标志性的这种反手长焦旋转的优势跟节奏变化来打乱对手的部署，随后是以11-4、11-2、11-2扳回三局，连扳三局啊，后三局让对手这个仅斩获8分，真的就上演了这种精彩的逆转，为球队锁定了胜局。那这一次欧冠登顶呢，是何卓佳这种刻苦磨练的成果。那其实作为国乒的这个金牌的陪练，他长期默默的打磨技术，模拟外协的打法，日复一日的坚持和付出啊，终于我们能够看到他将这种沉淀转化成了赛场上的这种爆发啊，是我们石家庄的骄傲，我们河北的骄傲啊。有朋友还问到了，说这个关于高速上的情况，说那个直播看哪儿，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另外您可以在河北交通抖音号包括快手号，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都是可以看到直播的哈。另外还有个朋友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了，我们来听一下爱爱爱怎么说啊。
1: 我这玩手机玩的，我光想出门转转，玩不动啊。
0: 您到底玩不动是哪种玩不动？手机玩不动那太好了，还是说出去溜达溜达就转不动了啊？溜达溜达也可以。小庆说了，我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3个多小时吧啊。就是早上起来会刷一刷，但工作的时候确实坐到电脑前，压根也没有时间看手机。中午吃饭的时候刷一刷，晚上我尽量控制在1个多小时啊，就睡觉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哎呀，我实在这个受不了了啊，每天晚上刷手机刷到晚上12点多之后，就本来刷10分钟，刷10分钟，一睁眼1个小时过去了啊。啊，酷酷也说了，说哎呀，这个刷手机能够长胖，终于找到自己减不下肥来的原因了。他确实往那一坐呢，一坐就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啊。有朋友说了， 自己真的想要戒掉手机的话，真的，你想一想，你除了工作之外，剩下的你刷的那些短视频啊，你现在能记起什么来？是不是只有当时高兴那一下觉得这东西有用，后来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任何用处，收藏了很多短视频，点赞了很多短视频，也给很多朋友有转发了，说的好像有道理是吧、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那我们该怎么戒掉手机呢？还有很多很多样的方法、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这就是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8到27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晴，13到26度。张家口阴转晴，13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阴，17到23度，南风3到5级。

唐山阴转多云，18到26度，廊坊多云，20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衡水晴，17到27度，邢台晴，19到27度，邯郸晴，18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21到28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9到27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15， PM10 的指数为35，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年好物推荐的环节。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那款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大家还记得吗？昨天的后台直接就被刷屏了，很多的家长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不会抢完了吧？私信一直在问说能不能再上一波。绝对没问题，重美这事儿我们必须安排。今天我们继续要安排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是那个配置，还是那个成衣架。昨天没有赶上的朋友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直接冲就可以了。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随便玩，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啊，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 480p 的这个高清航拍的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一下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小宠物啊，从小就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多种功能啊，双摄像头，包括拍照啊，录像啊，智能备账啊，360度的翻滚啊，还有光流的悬停啊。最主要的大家还比较关心说，哎呀，那这个拍一些人什么的，这会不会好看呢？会好看，有美颜滤镜啊，一键成片等等。这个留意，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上，让他抬头看看天啊，看他操作的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啊。大人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玩，再加上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的售后啊，各位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这款商品的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要300多块钱左右。那今天爱商城为您拿到的是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你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的供大家选择，就看个人的需要了。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会赠送电池和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论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啊。最近呢，天气也不好啊，这个在下雨啊，夏天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啊，闷着不能够及时的换掉，脚真的是很遭罪。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双室外的不闷脚的下雨天不湿鞋子的啊鞋子来拯救了。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这是一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驰鞋。这双鞋呢，采用的是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这种飞驰的鞋面凉爽透气，你的脚丫绝对让它告别这种闷热啊！那暴走一天你不觉得累，也会很舒服。日常的售价大概是一双199元，今天爱商城品质升级，但是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有多种颜色可以选，尺码比较齐全，35到44，样式百搭，最主要的是耐穿很舒适，适合很多种的场景，你当情侣鞋啊、亲子鞋啊，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啊，夏天呢，大家这个不仅要换鞋、换衣服，还要换床品。如果您还纠结什么样的床品合适，别着急，也给大家选好了。在明天的时候，992的主持人浩成和好物推荐官新源带您走进的是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产地，来实地探访生产的全流程。你想要的这个冰皮被呀、冰块凉席呀，还有亚朵同款的睡眠枕呐、还有棉纱四件套等等等等，通通给大家安排到位，爆款低至69元，还有免费的福袋抽不。

0: 屏视频号直播的时间大家要记好了，上午场是7:30到11:00，下午场是5:30到9:00，大家要锁定直播间看源头聊品质抢福利，敬请期待。刚刚有朋友还在问说浩成去哪了，浩成就明天要给大家去，因为去给大家探好物去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点击海报来预约直播了。上午场是7:30到11:00，下午场是5:30到9:00，来锁定直播间。大家已经为大家选好了各种各样精品的床上的一些用品了哈。
1: 为什么丰富你的情绪价值？
2: 早上好，
1: 快乐
3: 开心，
2: 元气满满。
1: 情绪价值，
2: 早上好，
1: 快乐
3: 开心，
2: 元气满满。
4: 由992新视听 AI 主播智慧呈现。辟谣特辑：用吹风机吹头发会导致脱发吗？
5: 真相是，吹风机的作用是通过热量和风力加速头发干燥，正确使用并不会损害毛囊或导致脱发。脱发的主要原因通常与遗传、激素水平、营养不良、压力或疾病等有关。当然，不当使用吹风机可能对头发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高温长时间吹干会使头发变得干燥、脆弱，甚至断裂。因此，建议使用吹风机时注意选择中低温档，避免过热，保持吹风机与头发的距离15到20厘米，不要长时间集中吹一个部位。吹干前可使用护发产品减少热损伤。
4: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本来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许明清亮说，习惯了在即时新闻互动帖来留言了啊。黄江人，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在哪儿都可以互动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回复000就可以，就动动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啊。来看看我们说到这个，那经常玩手机要时间很长的话，第一是就是大家会说会变笨，脑子不太清醒，因为确实老盯着手机脑子就不转了。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发胖啊，因为就确实你时间太长你就缺乏运动嘛。常庆说了，出去爬爬小山，弄个小菜地什么的啊。张毅也说了，说哎，我是冠军嘛，呵，说上周看看这一天得用多长时间啊，平均每天啊，这是什么13小时48分钟，这平均每天吗？每天是13个小时48分钟吗？是有什么学习任务吗？你的手机要一直开着，但确实13个小时这个太长了，就相当于是一直在看嘛。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你看看每天自己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张毅说我是冠军嘛，你要这么看，绝对就是冠军了啊。那怎么样这个才可以让我们戒掉手机瘾呢？首先运动越多手机成瘾越轻，运动量越高手机依赖的分数越低，两者是呈现这个明显的这种关系的啊，这是有数据呈现的。但你会发现有些朋友说去到健身房之后一直在捧着手机，但你发现它效果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啊。有的真的对于这个 体育热衷的，手机往那一放，那一个小时压根都不看手机啊。还有就是运动越多心理越强大，爱运动的孩子心理的韧性更强，包括抗挫折控情绪的能力也更好。当然还有运动越多越不孤单，常运动的孩子这个孤独感更低，更愿意去社交，更愿意融入集体。还有就是心理强不孤独，就不爱沉迷手机，因为他有别的可以，有很多可以玩的呀，那就可以放下手机了哈。当然有几个路径，说运动不是直接的这个可以让你控制，说哎我运动完了我就不想玩手机了，它其实不是，它有这样的一个路径，就是运动能够增强心理的韧性，然后才不会这个沉迷手机啊。那还有个就运动它也会降低你的孤独感，你那时候你也就不会沉迷手机了，运动呢你的心理就会增强，那时候也不孤单，然后就不会沉迷手机，它其实是一个连环的反应哈。而且说了，运动先让心理的韧性变强，心理强的就不容易产生孤独感，孤独感低了就彻底告别手机成瘾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戒瘾的逻辑，也是运动比没收手机更有效。很多家长啊，直接我给你收手机，你千万不能再看了。这种强硬的这种管理，孩子会更加的抵抗情绪哈。其实轻松改变孩子的手机，不用真的逼着孩子高强度的训练。啊，不是说啊，你每天给我运动几个小时，不是每天30分钟，其实就能够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就能够解决，比如说跑步啊、跳跳绳啊、打打球啊、游泳、跳操都是可以的。你要坚持下来，每天坚持下来啊，下楼去溜达溜达、跑跑，跟孩子们玩一玩，确实你会发现，孩子只要在家呢，啊，家里人大人们又要刷手机啊，要么就是在那工作，要么就做饭，那没有人陪孩子，又不让看电视，可能电视吧他也觉得没趣。就刷手机啊，手机你觉得孩子烦了也给他手机，你不陪他下去玩。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把孩子带下去，发现有那么多小朋友大家在一起，他们能够玩上一两个小时，你让他回家都不愿意回家，对吧？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完全忘记手机了啊。经常运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专注力会提升，写作业啊不再看手机了，学习效率会变高，情绪也会很稳定，社交更积极，愿意出门了啊，手机依赖会减轻啊。所以说真的这个手机不是洪水猛兽，过度依赖才是问题。在管控呢，你看怎么管了，强制的管控你治标不治本，要提升他的心理韧性，减少孤独感才是根本。而我们经常讲的说运动呢是免费的、安全的、有效的解药啊。所以说从今天起，什么时候接到手机都不晚，手机它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说啊，每天我们不让孩子去看手机，那你得给他安排出相应的一些活动来。你可以让他干什么，你陪着他读读书，一起运动运动，一起溜溜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运动的项目啊。你们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说大家可以陪孩子玩玩这种匹克球啊，你们在楼下，他也没有受不受这个地方的限制，而且有的时候你刮风什么的也不太受影响，可能说打羽毛球这种的，只要有点风什么的，好像就不能没有办法打了啊。而且现在有很多种的，还有家庭的那种，比如说有那种乒乓球，把那个乒乓球往那一放，它上面下边带那么一个特别细的一个小的钢丝绳一样，你就在那一起打啊。有那种家庭的运动，还有那种静音的篮球。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见到朋友家有这个静音篮球啊，家里挂上一个篮筐，那个篮球它其实是海绵材质的啊，而且这个在家里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声音，这个就很好啊。结果呢我就种草了一个，那孩子就在家里边打，然后因为这个事我还推荐给很多的朋友，家里边稍微大一点都是可以玩这个的啊。孩子多运动运动啊，放下手机，跑跑步、打打球、跳跳绳，让我们一起运动起来，拥有美好的明天。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的凌晨，公开赛的首轮继续进行，在男单的较量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呢是7-5、6-2、6-4直落三盘，横扫了美国的球员吉龙，职业生涯首次在罗兰加洛斯赢下了正赛的比赛。在女单方面呢，郭涵玉呢经过三盘的鏖战之后呢，是以6-4、6-7、5-7遭到了美国选手凯斯勒的逆转，无缘大满贯的首胜。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男单比赛当中，吴亦丙呢率先登场，面对世界排名第62位的美国的球员吉龙呢，他是展现了更胜一筹的战术的执行力和红土的适应能力。首盘比赛，双方在前10局各自爆发，关键的第11局，吴亦丙呢在对手发球区当中完成了全场第一个破发，随后顺利保住了发球胜盘局，是以7-5先胜一盘。在第2盘的吴亦丙开局即完成了破发，建立起了领先的优势。在第7局再度完成了破发的吴亦丙，将比分扩大到了5-2，并顺势以6-2再胜一盘。第3盘呢，也是再度率先完成了破发，不过对手呢很快就完成了回破。关键的第7局，吴亦丙再次完成了关键破发，最终是以6-4锁定了胜局。全场的吴亦丙也轰出了51记的制胜分，其实这是他职业生涯首场的法网正赛的胜利，也是他在大满贯正赛赛场的第5场胜利。那下一个对手呢，将会是赛会的10号种子，意大利的新星科伯利。刚刚在女单方面，我们说到了，郭涵玉呢迎战世界排名第48位的美国的选手，凯斯勒。首盘的比赛呢，也是两度完成破发，在发球的胜盘局当中，他化解了3个破发点，连赢5分，完成了保发，以6-4先下一城。在第2盘的0-3落后，之后呢又连追3局扳平比分，在第11局完成关键破发之后，6-5进入到发球制胜局。不过这一局他连丢4分，遭到了对手的破发，比赛被拖入到了抢七。那郭涵玉呢是1-7丢掉了抢七，对手呢扳平总比分。在决胜盘，他虽然顽强地破掉了对手的发球的胜局，但是凯斯勒呢连破带保，也是拿下了比赛。那郭涵玉呢是5-7不敌对手，无缘大满贯的首胜。那其实在之后的法网单打首轮的较量将会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位选手张之臻跟老将张帅将先后亮相赛场。有人亮相赛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河北的一个小伙子登到了最高峰。就在今年的5月20号的11:33，在海拔8848.86米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我们河北石家庄的小伙儿，栾一坤呢第3次站在了这里。仅过了48小时，5月22号的11:31，他又成功登顶了世界第4高峰洛子峰，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叫珠落连攀的极限的挑战，真的就仅隔了2天的时间，登完珠穆朗玛峰又登高了第4峰，成为中国登山史上首个集齐珠峰的南北坡双向登顶加珠落连攀2项成就的登山者。这位河北的小伙子真的用10年的坚持写下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攀登传奇。据说到他呢在93年出生在石家庄的井陉县，2014年的时候在一次西藏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生日那天他站在珠峰本坡的大本营，第一次看到了珠峰的他瞬间热泪盈眶，他说我要攀登珠峰。 这个种子就埋下了。在之后的人生里面，这座雪山始终伴随着他。他参军入伍，进入到这个陆军的特战旅，两年的特战生涯也淬炼出这个钢铁般的意志。退役完成之后呢，他一步一个脚印，用一次次的登顶来打磨自己。我们来看看他的成绩啊，在2017年的时候，先登顶的是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5895米。2018年的时候，征服了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山，5642米。2021年的时候，登顶了国内的玉珠峰，6178米。在2022年的时候，挑战了穆斯塔格峰，7546米。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肋骨骨折，半月板撕裂，一次次跟死神擦肩而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动过这种放弃的念头。终于厚积薄发，在2023年的5月18号，在尼泊尔南坡首次成功登顶珠峰。当时包括脸颊、耳朵还有脚趾严重冻伤，但是他却把这种伤痛当成了登顶的礼物。在2024年的5月21号，又一次从我们中国西藏北坡第二次登顶珠峰，完成了珠峰南北坡双登的这个壮举，也刷新了国内这项成就最小年龄的一个记录了。而如今呢，33岁的他已经拿下了两个国内独有的登山的记录啊，他是中国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记录保持者，也是中国首位同时完成了刚才提到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包括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登顶了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最高峰的一个专业攀登者。哇，有专业人士就这个开玩笑说，取得这样成就的人在全球用一只手啊就能数得过来。即便如此，但他的这个攀登之路还是没有停下来。他说接下来的目标要完成登山界的7+2的挑战，就是要登顶七大洲全部的高峰，再徒步抵达南北两极点。每一座雪山都值得敬畏，这份从攀登里淬炼出来的坚韧的力量，也支撑着他在追梦的路上一直往前走。河北石家庄的小伙子太棒了哈。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9.2阳光体育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高考临近，连日来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坚持路面严打、源头探挖、协同共治、宣传引导各项措施，同步发力，重拳整治飙车炸街。
2: 石家庄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直达班线近日开通，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直达景区。班线发车点设在石家庄机场二号航站楼一楼出口。
1: 本周五，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九号驾驶人考试场当日全天暂停科目一、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考试，含免预约考试。
2: 下月一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具有我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等17项业务。
1: 下月一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7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是4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0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
1: 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
2: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
1: 我们再来看限号，今天是5月27号的周三，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
2: 我省其他地市除了邢台之外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4，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哎，我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992特报团抖音号，点开先点关注，再点赞，再转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然后点开头像，我们最新的视频点点赞啊，好忙啊大家，如果这一套操作下来应该也有5分钟了。
1: 对，没事啊，就是帮我们点完赞之后呢，可以到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一枚了。
0: 嗯，
1: 而且呢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秘密啊，我估计你都不知道，就我们现在除了车贴正在这个研发啊别的这个好玩的东西给大家
0: 啊。真的吗？冰箱贴？
1: 我不能说啊，但是这个反正可以透露
0: 一
1: 点点消息。
0: 一会儿广告的时候你偷偷跟我说啊。
1: 反正我们正在尝试研发一些其他的东西。
0: 进到抖音直播间的大家可以听到，就我听到之后我传递给大家啊。
1: 因为好像好多朋友都已经领到车贴了，我们也发车贴发了很长时间了。
0: 不可能吧，我们一共才做了没多少人，好多人都领到了，证明我们的听众也就这么几百号了。
1: 想送大家一些这个新东西新礼物啊，我们也正在这个抓紧制作当中。但是
0: 你这个不听听群众的呼声吗？就是大家想要什么。
1: 那想要什么外面也不一定能做出来啊，
0: 就你们掂量着我们的经济实力。

0: 对，
1: 金饭碗，我们也没法给大家每个人送一个呀。
0: 就掂量着我们的经济实力，然后你们可以说一说自己想要什么。
1: 哎，对，
0: 啊、
1: 这个小东西可以，比如小的什么钥匙链啊、小钥匙扣啊、冰箱贴呀、啊
0: 哦，
1: 就是这些小东西啊，就是成本比较低的，你可以给我们提一提，我们倒是能考虑，是吧？成本太高了就算了。
0: 哦嗯，也行，这个成本控制在就是比车贴要便宜是吗？2块钱，
1: 反正就是7块，也不能说这个每个单价成本吧，反正别太贵了啊。
0: 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如果就是要给我们的粉丝送礼物的话，送什么最实用，然后还特别便宜，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哇太好了，但是我们又不花多少钱。
1: 哎，大家可以帮我们出出主意，就是有什么你们特别。急需的、
0: 哦、
1: 啊，或者说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性价比挺高的这个东西、
0: 哦、
1: 是吧，特别想要什么，如果是、
0: 哦、
1: 有我们品牌的这种 logo 啊，或者有我们品牌的这个名称的这些东西，你们想要什么，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来说一说、
0: 嗯、
1: 我们也收集一下这个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想要什么东西
0: 啊。真的有人要冰箱贴钥匙扣、
1: 啊、
0: 这有用吗你们啊、嗯、李先生和三哥，
1: 而且还有那个盲盒呢，就是我们可能
0: 还盲盒里头能装个什么，
1: 不是不是，我说我们送的礼物有可能是盲盒性质的、哦
0: 啊，里面装上了冰箱贴、哎、或者是钥匙扣。
1: 对，而且这个可能是集齐几个。
0: 哦。
1: 啊，反正它不能召唤神龙吧，反正但是也能就是激起大家的这个兴趣。
0: 就是你应该看出来，大家我们准备走周边了。
1: 啊、你小时候玩过那个小浣熊、水浒卡什么之类的吗？就是他要集齐108张，特别难。
0: 哦。
1: 啊，我们就准备。
0: 然后，
1: 但是我们不会弄108个，但是我们会弄几个，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集齐的。
0: 你知道现在还有那种叫什么隐藏款？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抽到了隐藏款，你就哎赢了。
1: 没错，我们到时候也会弄一些隐藏款。
0: 啊、
1: 嗯、
0: 谁说我们40000了？哦，我们粉丝早就40000了，就、
1: 啊、
0: 现在也没有
1: 抖音粉丝。
0: 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长进，大家点点赞，分享到直播间啊，不是分享到听友群里头，你们的亲戚群里头。
1: 对对，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车贴，就已经发了2个月了吧，差不多发了车贴发了2个月了，
0: 不止，我觉得
1: 2-3个月了，反正、
0: 嗯、
1: 如果还没有获得车贴的朋友啊，你就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先来送大家车贴，每期节目至少送出2位幸运听众，就发车贴啊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你可以发特报团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回执上了
0: 啊。还有人说主持人的卡通形象做成冰箱贴，你相信我根本就没有人认得出来，就卡通形象本身我们美颜已经开这么大了，再一卡通就
1: 也可以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0: 哦、
1: 就是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0: 哦，行吧，你们，
1: 因为我也是听到这个领导们的交谈了。
0: 哦，你是偷摸听的？
1: 对，我是偷偷听的啊，听偷偷听的领导的一些想法。
0: 你没有跟他们进言吗？你说，哎，容我们收集一下我们粉丝的意见。
1: 对，我收集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我。替大家统一反馈，
0: 塞到领导的办公室。
1: 我替大家统一反馈。
0: 哦，好的，公众号，对，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你在这儿发上那个特报团，你就可以得车贴了。这个车贴还有人让我展示，一会儿吧，我座椅在旁边啊，一会儿我去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还有人说都是可以做一些小车挂。还有静电带、
0: 嗯、哎，对对对，车挂，但是车挂很贵的、嗯、你知道我现在车上那个车挂我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我买了6个，当时然后砍价砍到了好像是200块钱，不是
1: 200块钱6个吧，
0: 不是不是，
1: 200块钱1个
0: 啊、嗯、对、
1: 哦、
0: 就是特别贵，
1: 1200六个，
0: 对，然后我都后来也都送人了，
1: 嗯
0: 嗯，但是送朋友们的话你就觉得60块钱也还好对吧，嗯，但是你要是送听众的话就觉得你们好贵啊，因为太多了嘛，
1: 嗯，没错，因为我们这车贴也做了很多啊、
0: 嗯、
1: 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呢就发车贴2个字啊、
0: 嗯、
1: 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哎、哦，是60块钱1个，我
1: 60块钱1个
0: 啊，这还好、
1: 啊、那还可以、
0: 哦、还好
1: 200块钱1个有点夸张，
0: 对，我没有那么珍贵的朋友，我不会送他们那么贵东西、
1: 啊、还有我心飞扬，他说我听节目10几年了、
0: 哦、
1: 还没有能够车贴呢、
0: 哦、
1: 啊，不至于吧，这名字也听起来挺熟的呀，我心飞扬、
0: 哦、
1: 我心飞扬这位朋友，
0: 你是不是说不至于他听节目10几年吗还是什么、
1: 嗯、我是说就是特别熟悉的名字、哦、我感觉他们都获得过车贴了以至于我特别怕发虫，结果好像好多人说我都没有拿过车贴，就是一张也没有过，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宁可信其有吧。
0: 全当真的了，
1: 对、
0: 哦、我们给大伙儿啊、嗯，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点头像，看看最新的一期关于买二手车碰到的问题，邢台的这个二手车行，大家记一下吧啊，因为哎还陆陆续续有朋友遇到过。
1: 没错，就是我们线下也接到过其他的听众打来的投诉电话、
0: 嗯、
1: 啊，也是说从这家车行买的这个二手车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提示大家，你看我们光那期节目连线就连线了2位听众，
0: 对，
1: 一模一样的情况啊，所以提示大家吧，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尤其是对这家车行。
0: 嗯，对，就是你二手车找那个靠谱的，是吧？就信誉啊、资质啊都很好的，这是首先的基础嘛。
1: 嗯，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啊，在这个敲定二手车购买合同之前，咱们完全可以主张进行第三方的检测。
0: 嗯，
1: 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有资质的第三方平台能做这样的检测，价格呢也不贵，是吧？咱们花个几百块钱做一个第三方的检测，双方也都安心。
0: 嗯，对，线上我们请。

0: 说淘车车靠谱吧？哎，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个二手车方面的嘉宾，他是淘车乐的，常常听节目应该都清楚啊。高银刚高老师。
1: 还有听众啊，就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找买家呢。他说我个人有一辆二手车想要出售。我觉得这个本身啊，帮个忙的互动帖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但是大家呢也要格外的谨慎，是吧？
0: 就是你们在我们这儿交易碰见任何问题，也对，节目上还得管他们维权，所以你们都老实点，
1: 一定要更谨慎一些，是吧？因为你其实有很多办法，避免自己上当，避免自己进坑啊，就是一定要提前想好了这些事儿。
0: 对，你要是想卖的话，你找一些二手车行来寄售都可以的。
1: 他应该是想卖给这个个人买家，就是把这个中介抛开，这样的话
0: 省了那笔费用了，
1: 对啊，这样自己可能能把这个价格稍微卖高一些，然后买车的人呢也能够少花点钱，然后买到这个心仪的车辆啊。但是前提就是双方的这个信任。你看中介他其实起到一个什么义务呢？中介他就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把这个车收上来以后，他要对车况负责，
0: 对，
1: 把这个车卖出去以后呢，他要有售后的责任，
0: 对，还有就是他省了你这些精力，对吧？这其实也是

0: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中介给你们做保了，所以要格外的上心，就是一定要把车况的检测呀一定要做好做到位了。
1: 哎，来看一下刚刚十二分钟之前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西部4到5级，最低气温是1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4到5级，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我们的车贴索取平台是在即时新闻上啊，大家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打开那个链接就是即时新闻。
0: 还有人说都是想要咱们俩的照片，而且是那种塑封的啊，
1: 你
0: 要挂到车里面，你这是辟邪是吗？就把我们俩照片挂车里面，还得塑封好了，帮你辟邪。
1: 来，我现在不动，你截一张屏，然后自己回去塑封。
0: 对，你自己塑封嘛。
1: 关键他说，哎呀，又是中介，我上午他说什么呀？他说上午就是买房子的事儿，说了一个多小时。你说的是什么？关于投诉方面吗？投诉是各个领域吧，我们都包括了啊。
0: 他说上午谭家邦的节目，就是今天上午的节目，确实也是，有一个跟房产中介相关的话题，就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所以说我们下午也是提示大家买车的时候，
1: 二手车的中介是吗？
0: 对，二手车的中介，
1: 二手车商
0: 你也得这个注意了。
1: 对。
0: 还有人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在问啊，说这个改昵称的方法，有人呢在上面直接就回复你了啊，就是点击自己的头像，然后呢下拉找到这个系统设置，点击账号设置啊，就可以修改了。
1: 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啊，有人在说什么呢？说有没有人要啊？他说没有人。
1: 什么呀？
0: 没有人的话，他说我一会儿再问一下啊。你是在帮个忙，在互动帖上问是卖什么东西的
1: 吗？
0: 是
1: 他吗？
0: 是卖车吗？你还是要卖什么呀？
1: 哦，
0: 我看到他留言了。
1: 他留言大家也谨慎啊，不能他问咱们就要是吧？你什么都不清楚呢。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没有车贴的，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他说什么时候才能够抽到我呀？
1: 哦，
0: 那只能说就是可能想要车贴的朋友确实基数比较大一些，啊，数量比较多一些。
1: 就是我们其实为什么说现在在开发一些其他的周边，大概是担心大家有一些审美疲劳，比如说你们送了这么久，我不想要了。但其实有车贴的毕竟是少数，对吧？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中介不是坑就是骗，也不能这么说吧？
1: 哦，那哪能啊？要这样的话，中介还靠什么活着嘛？就坑一枪，就是像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吗？
0: 对，我觉得就是你找中介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多个心眼儿，是吧？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手续啊，都这个履行好了啊，就是不要就是掉入到这个他给你设置的陷阱，或者说啊，就是坑里面。
1: 嗯，来，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遇到了什么样的陷阱啊？这是王先生，你好啊，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怎么了？
2: 你看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我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车出现一个小磕碰，在四 S 店换了一个左前门，现在发现这个门它不是新门，是翻新门。
1: 哦，什么车呀？这是
2: GL8 别克。
1: 嗯，你这个车当时是因为什么发生事故所以要换门吗？
2: 对的。
1: 去的是四 S 店，品牌就别克的品牌四 S 店售后。
2: 对的。
1: 你这个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当时行驶了多少公里啊？
2: 也当时行驶大概60000左右。
1: 嗯，肯定它是出保了，是吧？
2: 对，因为我是事故嘛，是保险公司理赔的。
1: 嗯嗯，哦，保险公司理赔。
0: 走的你自己的保险吗？
2: 然后，啊，您说，您说。
0: 我说走的你自己的保险，还是对

0: 方的保险公司？
1: 我自己的保险是我单方事故。
2: 哦，单方事故。哎，后来呢？怎么有没有跟他们理论一下？
1: 就是刚刚现在下午2点的时候，我跟市场监管还有保险公司，我们三方去了四 S 店，现在已经非常能证实这个门就是一个翻新门、拆车门。
2: 哦，拆车件儿。
1: 但是四 S 店还在嘴硬，还需要说怎么要鉴定怎么怎么着呢？我说没问题，可以。
2: 嗯。
0: 四 S 店不承认这个门是翻新的。
1: 但是已经证据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我把那门拆了之后，门里边拆了，门板拆了之后，里边拿东西一划，里边有红色的颜色的漆。
2: 漆面也是重新喷过的吗？改了色了吗？
1: 对，这个门它就是一个翻新门。
0: 你后来是怎么发现这个门是翻新的呀？
1: 刚才我下午2点的时候，我跟咱们桥西区的市场监管去的这个 4S 店，然后监管在监管那个市场监管的部门的情况下，他把那个门里的拆了。然后我就在里边拿个硬件的东西把这个漆给划开了，然后发现里边有这个红色的漆，还有腻子。
2: 你这个车是什么颜色啊？
1: 白色。
2: 它原来的这个门是红色的。
1: 对，原来那个门，因为现在能看到，我就划的不是大面积，就划一个小面积，能看到是里边发红。
2: 发红？什么红 ？GL8 它有红色的吗？这个车没有红色啊。
1: 但是它是就是紫不溜的、红不溜溜的那种。
2: 你是当时是什么事情让你对这个门起了疑心，觉得它有问题啊？
1: 我是要卖车，我想换车，然后这个二手车商一检测，他说他看保险出保险记录，说这个门换过，然后一测这个漆膜，这个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正常来说，喷过漆大概是100左右，它的现在最高的峰值达到这个1700多，最低地方是300多。
2: 1000多吗？
0: 漆面厚度1000多。
1: 对，对对。
0: 拿漆膜一测的吗？
1: 对。漆膜仪，
0: 某一个点还是说很多一个面都是？
1: 大部分都在300以上，有局部的有没有几块？大概500多，有1000多的。
2: 1000多在什么位置啊？
1: 1000多在门的就左下方。
2: 外头还是说就是关门的那个连接的地方啊？
1: 外侧门的外侧，里侧是300多。
2: 哦。
0: 那对于这些证据 4S 店他怎么反驳或者他怎么说的呀？
1: 他说的这种情况说也有可能是里边喷过2次底漆。我说你们车要不咱们你们库房不有配件吗？咱们可以再划一个，我把这线买了，咱们再划一个。他不，
0: 他的意思是出厂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就是换的这个门是厂家给他提供的。
1: 对。
2: 嗯，
1: 他还再有一个，我看他的那个进货单跟我那个出险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出险是9月11号，他的进货单是8月29号。
0: 早于哦，就是早于你的这个出险时间，他有可能是存货呀，有可能吗？
1: 但是我问他这个单子，你这个单子这个有一个这个储存一，这个单子这个一是指的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库房储存件？他说不是，然后后来又翻口说是储存件。
2: 嗯。储存件就是他自己前后不一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吧？
1: 对对，然后这个有全程的这个市场监管的录音录像。
2: 嗯，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对于这个问题有定调吗？目前
1: 部门这边也在，他得在跟我们协调这件事。
2: 嗯，那 4S 店就不认，到目前为止依然不认是吗？
1: 嗯，几乎来说他就不认。
2: 那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让去鉴定。
1: 对，可就是对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跟领导汇报汇报，然后看怎么做这件事。
0: 嗯，就是帮你向上反馈一下，既然你提出这种诉求了，是吧？
1: 对，他说下周一给一个反馈。
2: 嗯，你当时单方事故，这个车的维修花了多少钱呢？保险？
1: 嗯，保险总共花了是5500多。
2: 嗯，更换的除了这个门之外，还有什么呀？
1: 他说有什么胶条啊，包括亮条啊，一些辅件。
2: 哦，主要就只是更换了一个门，对吧？
1: 对对对，主要是一个门，还有一个喷漆这块。
2: 嗯
0: 嗯，
2: 但是目前你是看到了他这个底漆了，是吧？这个门的底漆。
1: 对，是我亲手划。对，是我亲手划开的。
2: 他们对于这个厚度，比如说300也好，1000也好，他们也是认的，是吗？
1: 对他们认，
0: 但是他们说出厂就是这样。
1: 对，他说这个出厂以后呢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说用那个什么翻新门或者是拆车门。
2: 嗯
0: 嗯，然后也给你看了供货单了。
1: 对，但是供货单他那时间上不对。
2: 时间上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就你认为他的供货单应该晚于你报事故的时间是吗？
1: 对，你看，如果说我是他是这个他是提前定的这个门做储存门，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的维修时间是七天，好像是不是是七天是八天还是九天我忘了，如果就单纯换一个门喷个漆，它不至于那么长时间。
2: 他当时让你等这个七八天八九天是因为在等这个门到吗？
1: 对对，他说在等配件到，没有配就是这个库房没有存件，当时因为我问了，我说大概修车多长时间，你们库房有没有这个配件，我说没有。
0: 你们有聊天记录吗当时的？
1: 呀，这个时间太长了，快小一年了，所以说就没有这个记录。
0: 而且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比如说假如有的话，有关于配件是否是门的这个求证吗？就是他说的等配件是指的专门等门吗？
2: 他只换了一个门啊，他没有修别的。
1: 对，只换了一个门的门上的辅料，辅件。
2: 来，我给到我们四 S 店电话了是吧？
1: 我没有四 S 店，我只是一个他一个经理的电话。
0: 这个经理不是四 S 店的吗？
1: 是是是。
0: 来，那不就是四 S 店的经理吗？我们尝试给四 S 店经理打打电话，我们问问看看四 S 店怎么说的。
2: 四 S 店叫什么名字啊？
1: 齐天别克4S店
2: ，他们这个是负责售后的是吧，经理，程经理？
1: 对，售后经理。
0: 去年修车也是他接待的吗？
1: 不是。
0: 修
1: 他说那个接待那个人已经离职了。
0: 好嘞。
2: 齐天别克，售后程经理。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他们没责任的，也是这个经理的话是吗？也是他说出来的？
1: 不是，他现在他跟我谈的条件说是给我换个门，或者给我点补偿，补个1000-2000块钱。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
2: 你希望的方案是什么呀？
3: 话已转至语音留言。
1: 希望他们就是期待我，期待消费者应该是退一赔三。
2: 就至少得20000了，是吧？来，我们请场外再帮我们试一下，再播一下。
0: 有人说啊，他说这个配件门的底漆都是红色的，九哥是这么说的。
2: 但是他，你看1000肯定太夸张了啊！你即便300的话，他这个数值出厂的话也不允许到这种程度。
0: 一生相随也是这么说的，他说1000多的腻子是得有多厚啊？就如果是漆膜枪是吧，测出来1000的话，那这个漆得有多厚啊？有没有概念啊？大家可以来帮个忙，我们的互动帖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怎么办？
2: 直接拨打了，直接切进来，齐天别克啊！
0: 我们再试一次，
2: 程经理，打通没有，再等一下。
4: 喂，你好。
2: 齐天别克程经理吗？
4: 哦，你好。
2: 我河北交通广播992程经理。
4: 哦，你好。
2: 你们车主啊，他说在这儿修过车，虽然他这个车呢出保了，但是他是因为单方事故啊，保险修车，换了个门，说现在发现你们这个门是翻新门，所以给我们打投诉电话，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程经理。
4: 是这个情况的话，这个，什么时候修的车呀？
2: 去年9月份发生的这个事故。
4: 去年9月份是吧？
2: 他应该是上午刚去的店吧，王先生啊。
1: 哎，对。
2: 最近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
1: 下午2点。
2: 下午两点哦，2个小时以前。
4: 对。
2: 有印象吗？
4: 有印象。
2: 怎么回事？
4: 下午刚过来。他这个是这样，去年9月份呢，他这个就是，这个在我们这儿出事故换了个门儿。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发现这个门儿有点这个，就是那个喷漆那个厚度不一样。
2: 说是都1000多了呀？
4: 对，他测的，他有一个仪器，他测的，测了以后，这个就是，然后就是它也不一样。然后
2: 你们测的呢？
4: 过来我们也看了。
2: 你们测的？
4: 我没有测。
2: 为什么？他测了，你们测一下，这不是对吧？顺手的事儿吗？你测一下不就确定了吗？你们心里有数了。
1: 我测的时候他是现场看的呢。
2: 你不是拿你自己的这个？
4: 他测的时候 对，他自己测的，对，他测，我看了点，
2: 哦，你看了，你认吗？是一千多吗？
4: 对，他看着测的是一千多。
2: 哦，那怎么回事？你看这就解释不清了呀。你如果说真的是心门的话，他不应该到这个数值啊，对吧？
4: 嗯，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因为有可能啊，就是因为有可能就是这个在运输或者是运水过程当中呢，就是有这种就是磕碰的这种情况，然后轻微的刮腻子，有这种情况。
2: 轻微。
4: 他去年换的门，因为这个当时的话，这个我还没有确认呢。
2: 你需要确认什么？
4: 你现在是想问他这个就是为什么是出现这个厚这么？这个厚度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2: 我都不问这个，人家车主的意思是你给人家换了一个就是翻新门，人家现在需要退一赔三。陈经理，
4: 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2: 你还确认什么？需要确认什么？他不是下午两点去你们那儿了？他在那儿的时候没确认吗？
4: 对呀、这个确认的话是确认了，确认了以后啊，他提出问题来，我们得需要去确认一下。
2: 你需要确认能不能给他退一赔三是吗？
4: 不是，我确认一下这个门儿，因为你看他是去年九月份换的，中间他自己有没有喷过，有没有磕碰过？
2: 他喷和磕碰，他图什么呀？他要有事故的话，他是走保险的。他出事故偷偷摸摸自个儿喷喷漆？
4: 不。
2: 啊，没事，你接着说，程经理，你是怎么想的？你可以讲出来嘛，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你的分析在不在理儿？
4: 对对对，因为客户呢，他就是感觉就是，就是他那个就是有这个啥嘛，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不一样嘛，对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也怀疑呢，就是有可能就在运输过程当中，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师傅在维修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出现过这种情况。
2: 运输过程当中，
4: 对对，
2: 就是说你们进这个门的运输过程当中，这个门到你们手里之前，
4: 对对，有可能发生过这个小的磕碰，然后就是因为发生磕碰了以后吧，就是它有小坑的话，就会轻微的，就是刮一点腻子，然后就是去重新喷一下漆，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你们不知道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4: 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我们核实了，核实说是没有这种情况。
2: 你看，你说了半天，你说个不存在，你想表达什么？
4: 不是，我想表达就是，您看他客户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有这种可能
2: 性。你刚才分析半天，你说是不是就是他那个路上什么磕碰了、刮腻子了？然后你们分析半天说，哦，这种情况不存在，不存在事咱不说行吗？
4: 对对，所以说的话，我们得需要去核实啊。
2: 不存在的事儿不说了，那其他的还有哪种情况你们还没有核实完的呀？
4: 因为你看这个订货单，包括这个出库单，包括接诊单都给到客户了。
0: 订货单人家客户还说你们的这订货单在他这个出事故之前呢。
4: 出事故之前呢，他是可能就是订货之前的话，他肯定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出事故之前可以备啊，就是如果说不用了，可以给正常备货嘛，备货嘛。
2: 但是啊，车主说他修车就修了将近十天，
0: 对，当时还问
2: 你们，这十天都在等你们这个门儿，你这个门备到哪儿去了呀？你要有备货的话，不用等十天，对吧？你应该当场就是撞了之后报保险，就应该马上装完就能走。你等货等了十天。
4: 这个情况的话，我得需要核对一下。
2: 你需要跟谁核对呀、你需要跟谁核对？要么你把电话给我们，我们在线一块儿核对。你说呢？你是跟厂家核对吗？还是跟运门的物流？还是哪儿？
4: 是厂家会给。因为你看这个，就是你现在是说哪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门那个问题，订货那个门那个问题，对吧？
2: 那是啊，我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啊。
4: 订货这个门啊，就是他可能就是之前提前就是比如给其他车订的，然后来了以后去换了。
2: 那你怎么解释等十天把这个门装上啊？
4: 等十天什么意思
2: 啊？他修门修了十天呢，在一直在等你这个门等货呀。 然后你说这个门早就备好了，对吧？可能不是为他这个备，为别人备。

0: 哎，无论为谁备吧，这门肯定当时就已经在你们店里头了，七天别客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那你这个前后又逻辑不通顺了，你怎么来解释啊？
1: 逻辑不通顺了。
0: 听不懂还是说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问题啊？
2: 就是当时修车的时候跟人家这个司机说、说我们得需要备货，然后等了得有十天这个车才修好，现在呢您又说这个门早就已经备好了，那怎么解释呢？
0: 大家都听明白了。你
1: 这个是这样啊，你看啊、因为当时啊给他那个接待那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离职了不干了，我了解到是这个情况，因为他当时那个订货单他是提出这个问题了，我核对了一下之前是有备货门的。
0: 那你要核对一下
1: 他
0: 这个车啊，他这个车
1: 说那个就等了十天订门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没法去考证。
0: 你没法考证，那么这个车在你们店头修了多长时间？这个你可以考证吧，对吧？他进店是什么时候？他交车，你们交车是什么时候？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考证的呀。
1: 嗯，对，这个是可以的。
2: 他这维修记录一看不就能看出来吗？
0: 几天呀？你看一下。
1: 这个一会儿我确认一下吧。
0: 你现在吧。
1: 我没在，我在单位，我出来了。
0: 你没在单位啊？你或者你打个电话啊？谁能确定？你我觉得这些问题啊都不应该等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现场来确定。车主当时找到你们店里头这些情况应该门清的，然后给人家都摆列出来，是吧？当时怎么回事？具体什么情况？而且这个都是车主的质疑，他不可能说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来管跟我们这质疑了，跟你们店应该也提过这个问题，是吧，程经理？
1: 是的，是的，我都给客户解释清楚了。
0: 你解释什么清楚了呀？我现在问你的问题你都答不清楚，你怎么跟客户解释清楚啊？你确认一下，修车几天？你备货反正是提前备一下，这个事儿已经是结论了，对吧？这个事儿推不翻了。
1: 嗯，对对对。
0: 你看一下他修车几天，好吧？
1: 行，那一会儿我确认一下了啊。
0: 好，我们马上还会给你再打电话，好吗？
1: 嗯，好好。
2: 确认一下吧，啊，看看这到底当时修了几天？因为刚才车主跟我们说这车修了十天，而且修车的时候专门给他说、说这个缺件啊，得等着备货，货到了以后才能修。
0: 他好奇怪啊，他说应该是路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磕碰，所以说有补腻子。
2: 啊、然后最后又说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情况不存在。你不存在，你说什么呀？
0: 到底想干什么？是否清醒啊，程经理？
2: 有点紧张，可能程经理。
0: 这不是紧张的问题，这。你紧张的时候也不可能说前后圆不上啊，
2: 嗯，还有人说都是被问懵了，
0: 嗯，你就实话实说嘛，你说实话永远都不会前后对不上的，
2: 对
0: 吧？
2: 啊、嗯，当然也有可能那个车当时修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经手的，嗯，他刚才说了嘛，说当时修车的这个人离职了，那你也得把这个事儿交接下去啊，你的这个修车的这个单子他不会因为跟着上一个人离职而不翼而飞了呀，你这一看不就能看出来当时修了多长时间吗？
0: 嗯，大家什么感受啊？听到这位程经理解释到这儿啊，你认为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评论过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
2: 对，也可以发到这个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你来说一说刚才听完了双方的表述之后你有什么倾向和判断啊，都可以发到我们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8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有南风3到5节。
0: 嗯，承德雷阵雨转阴，13到26度。
2: 张家口呢是阴转晴，13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阴天，17到23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呢是阴转多云，18到26度。
0: 廊坊多云，20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呢是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
2: 衡水晴，17到27度。
0: 邢台晴，19到27度。
2: 邯郸晴，18到28度。
0: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度。
2: 天津呢是多云，21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9到27度。
2: 郑州晴转多云，22到28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5， PM10 的指数呢是35，空气质量呢是优。
0: 老莫他说我真替这经理尴尬，硬编啊，就生编呢、啊、
2: 嗯，反正就是不知所云有一点、嗯、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问题吧，他完全在车轱辘话绕来绕去的，然后说了一个
0: 把自己绕懵了，
2: 根本没有不存在的一个事儿，是吧？然后又把自己的这个观点推翻了。
0: 嗯，用10个谎言掩盖1个谎言，他难为他了，好为难呐、啊！这是阳光春天在抖音上的评论。
2: 嗯， 还有人说，他说不是他经受的、不是他经手的，他说很多东西不了解，他说可以理解啊，建议给一两天落实一下。关键是人家车主不是先给我们打的电话，人家是早就跟这个 4S 店反映过这个情况，甚至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还跟相应的市场管理部门啊去到了这个 4S 店，你按说早就应该了解了呀。
0: 我这么来说吧啊。

0: 不是他经手的，他只是不了解经手人说了什么，仅仅不了解这些，而这些我们不需要他落实，不需要他核实。
1: 嗯，
0: 我们问的就是这个门车漆为什么这么厚，对吧？以及他当时是不是存在着放这儿修车修了十来天这个情况，你这个看一眼就知道了呀。
1: 嗯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感觉这个经理啊太不会说话了。他说去年九月份发生的事儿啊，现在呢车主才想起来找 4S 店，确实有点儿。这个没有点儿，是这样的，人家车主如果不卖车还想不起来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你一般人是吧，你漆面厚度别说一千了，你两千可能一般人肉眼他不一定能看出来。
0: 刚才是谁？
1: 你只有卖车的时候是吧，才有可能就是经过漆膜仪的检测才会发现有可能有问题。要不然他不卖车他还不知道那个门是。当然这车主觉得啊，认为这个
0: 谁
1: 的
0: 评论
1: 过的，
0: 你是迟到了还是你上课没有好好听讲。车主一开始就讲了，我卖车的时候对吧，车商可能一收车就发现他这个门有问题了。
1: 对啊，所以说这才导致了他现在找到 4S 店。他如果不卖车他想不起来找 4S 店，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门有问题。
0: 嗯。还有人说，还有我在某品牌 4S 店换的保险杠，过了两年保险杠撞了发现有腻子。某品牌在抖音直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评论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他说你这个一串啊灵魂三连问，把人家陈经理呢问懵了啊。他说这个就怨你啊，怨你没有按照人家陈经理准备的这个回答思路然后问人家。
0: 就是你的思路你自己不问问自己吗？就是我这个思路我说出来之后好笑吗？我真的是被他逗笑了。
1: 他说人家准备好的话术没有用上。嗯，他准备的话术没有逻辑啊，关键是他准备的话术先来一个不存在的情况，然后
0: 他可能是没有准备好是吧，
1: 对，然后再来说一个这个可能车主不接受的这么一个回复。
0: 他可能大概就是他要是那么说的话，他想着想着就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1: 嗯，
0: 是吧，
1: 觉得这么说也不合适
0: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车交到你手上之前物流啊各方面的话被偷偷摸摸的修过，那不太可能，因为这般这种车的话它都是有保险的，在运途中当中都有保险。
1: 是啊啊，而且你比如到 4S 店以后你不检测你的这个进的零配件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门，你自己收货的时候你不验货。
0: 也就是说他要照着这个思路会发现坑更大，然后自己填不上了。
1: 然后说这个不存在啊，核实了这个事儿没有。
0: 哦，大家有什么感受啊可以直接评论过来。我们公众号上发评论内容盖楼啊发帖子是可以得车贴的。
1: 嗯另外还有人问到，他说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当事人啊，他这是什么车啊？他刚才说了应该是别克的 GL8 啊，这个 4S 店呢是启天别克。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尝试来联系这个程经理，看看他有没有核对出来当时这个修车到底修了几天。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啊，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啊，韩小丽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车门的漆啊，就是换件的这个门的漆，他说不是应该到了店里以后再喷吗？他说配件过来的时候应该不带漆啊，一般换门都得十几天嘛。但是刚才你看程经理也没有说我们这个是裸漆然后到的店，是我们店里面给他喷的漆，这些程经理都没有提到啊。
0: 要是店里头喷漆，那这个事儿更说不清了。你店里头喷漆为什么都1000了呀？一般也就是100多。
1: 嗯，
0: 他这个腻子就是 补了十层吗？那得是个什么样的门啊？你看这个会让你怀疑更大。
1: 而且按照程经理刚才就他虽然自己推翻了的这个推论啊，就是这个可能运输过程当中然后磕碰了后来补的，那说明如果按照他的逻辑的话，那就是运输到店之前这个车就已经是喷好漆，车门就已经是喷好漆了的。我们一会儿再就这个问题问问程经理。
0: 还在吗程经理啊？程经理，哦，重新打一下吧。
1: 我们再试试啊，重新拨打一下这个程经理的电话。
0: 来，这是车主在线是吧？
7: 在呢。
0: 我
7: 能再说两句吗？
0: 当然，你随时可以讲啊。
7: 他那个门的内侧喷漆都在300多。
0: 他整个就是大面积的这个数值是不是300啊？
7: 对，门的外侧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一侧是都在350以上，最低的在350左右，门的内侧有大几十的，就是80、90、100到300。
0: 哦，他
7: 然后我把漆的那个就是门里的，今天下午去在这拆了，当时拆了，我拿一个硬壳的东西，我把这个门漆给划开了，看到里边有，反正就是红色的漆，
0: 是那种棕色发一点点红啊，还是它就是正红色？
7: 对，不是，它是两层漆，一层是红色的。红不秧的，就是紫不溜的那种颜色。
9: 通话已关，
7: 外边还有一个灰色的。
9: 留言，
7: 灰色的。
9: 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音完成。
0: 程经理，直接没有接呀、
1: 你看，百川归海这位朋友，他说完了啊，他说这个经理心里面有鬼，估计再打电话就不接了啊，被他不幸言中了。我们再试试一会儿，不行，我们再打打。
0: 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啊，他叫做刷屏没有了，他叫做车衣改色，他说这个明显就是从事故车上换下来的喷漆门儿。他还是业内人士啊，有这个分析。
1: 你看他的分析是说是从事故车上换下来的，喷漆门儿，
0: 所以他的这个漆面呀、腻子啊，就各种不平整，是吧？这个数值会从300什么大几十到1000，跨度如此之大。
1: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啊，你可以来分析分析。听完了车主和 4S 店的描述之后，王先生，
1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这个车当时修了多少天？您说就是从放到店里面，然后到最后修好，您提车，
10: 大概十来天吧，
1: 十来天，
10: 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我也记不太清。
1: 你后来跟这个 4S 店啊，就是由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以后，你有跟他提这个修车的时间，然后和这个门作为备货的这个事儿对不上的这个情况，你跟他们说过吗？
10: 说了，他说人家说有可能提前备货嘛。这个东西咱们也不能否定人家。
1: 他提前备货，你后面不是说了吗？你说我修了十天，而且修的过程当中，4S店的人不是跟你说说等货吗？等配件吗？他这个逻辑上不就说不通了吗？
10: 对，他说不通，但是他就解释不了了吗？跟刚才一样。
0: 程经理，
1: 占线，刚才我们长安导播说，这已经打了第三次了。
0: 有人说，现在
10: 包括这个门儿，它也有一个码，就是原厂的门都有码。它那个门，我们拆了门就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码。我说再把我那边的门拆了，因为我那边门是新门，我没动过，我把那边门拆了，他们不拆了。
0: 就是这个门是不是正品？你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溯源的，是吧？
10: 对，就是没有码。按道理说，它这个门都有码。
0: 直接拉黑我们了，就是过去给他打电话那个号，现在打一直是占线啊，换一个号打他也不接。你还有别的电话吗，王先生？
10: 对呀，我没有别的电话了。
1: 你跟厂家反映过这个事儿吗？打过400吗？向别克厂家说过这个情况和遭遇吗？
10: 说过这个情况，但是厂家一直从始至终，我打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差不多。厂家只给我回复两个电话，一次是说这个他们4S店说是给换个门。或者一个1000到2000元的补偿
1: 解决方案，
10: 都是同样的回复，我不同意。然后厂家从始至终再就没有跟我打过电话。
0: 就厂家其实是认可了4S店的这种做法和方案的。
10: 对。
0: 那你提过你的想法吗？厂家是怎么回应的？
10: 对，我说如果我这个门如果没问题，我不需要你们任何的赔偿，我也不需要你们任何的关怀。如果这个门有问题，是吧？咱们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厂家说，那我们再核实这件事儿，但是核实了有小半个月了。也没有一个结论。
0: 关于你提出退一赔三，店里头他们是什么态度？也是核实吗？
10: 他们倒没说核实，他说跟领导沟通沟通。
0: 他们的领导是说的是什么领导啊？就是店长吗？还是什么？
7: 这个具体不太清楚，它只是一个售后的。

0: 经理。
1: 你也没有别人的电话了。
0: 对。
2: 不行，我们打打400，我们跟400说说这个情况。
1: 或者店里头的座机你有吗？几天别克。
0: 座机我也没有。
1: 好，
0: 我也没有他这个。
1: 留一下，找一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之后致电一下厂家，看看厂家对这个问题怎么说。另外啊，你看，现在其实4S店是有方案的，就是这个门儿，它确实是目前这种状况。他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回应这个状况是如何造成的，对吧？他没有解释，他们给了方案了。这个方案就是，哎，方案是要给你换新门吗？
2: 换一个新门，
1: 换吗，王先生？
0: 对，就是重新给我换一个，让我在那看着。我说我给你换，
1: 就说换一个肯定没问题的新门。
0: 对，
1: 然后再给你2000块钱现金吗？
0: 不是，只是二选一。
1: 哦，换了
0: 门
1: 就
0: 不
1: 能拿钱了，要么就是2000块钱，你这个门就不管你了，是吧？
0: 对对
1: 哦，这个方案啊，那其实你的方案是希望退一赔三。
0: 对，
1: 好，这个门是价值5000块钱是吗？
0: 保险公司理赔了是5500多一点。
1: 哦，好，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清晰了啊。大家是否支持王先生这个诉求？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提出什么样子的赔偿方案？你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992特报团的抖音号，或者呢是我们帮个忙位的帖子，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可以在下面留言了。
2: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径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刚好多人啊留言，他说如果是裸门啊进店到装上车就得10来天，他说店里面要喷这个防锈漆，最后呢是正漆，总共呢是5遍漆，这个时间呢对得上。那你直接跟车主解释吗？你说我们这个是裸门到的店，
1: 那怎么解释啊？在店里头喷漆怎么就喷到了1000呀？
2: 对啊，就我们这喷漆工艺不行。
1: 你要是像这位朋友他的这种说法也有可能，
2: 正规，
1: 就是
2: 正规 4S 店，
1: 他在店里头喷漆了，那喷那就是说完完全全就认了，你为什么把这个漆喷到了1000了？
2: 对啊，那你 4S店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初是怎么给我这个门喷的漆啊？我这二手车收车的人都觉得我这个门是事故门。
1: 所以要是这种说法，经理应该也解释不通。在很多我们朋友在我们抖音992特报团的直播间就退一赔三已经刷屏了。
2: 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啊 ,4S店是不是用便宜的维修过的门当成新门给到车主了，他说钱呢还是按照新门收的。他说这样算是 4S 店骗保吗？他说可以让保险公司查一下。有一个细节，就是王先生今天下午去的时候应该是带着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去到的这家 4S店。
1: 保险公司是怎么反应的呀王先生？
0: 保险公司这个工作人员去了，去了之后他也看这个情况了。基本上来说就是不能说100%吧，99.999%都是确定这个门是翻新门。因为我把这个漆膜已经拿硬件东西划开了，能看到里边的漆，有其他颜色的漆。然后他说回去再反馈他们的上级领导，看这件事的后续解决。
1: 保险公司说的是吗？
0: 对。
2: 按说这个事儿您跟保险公司应该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0: 对的。
2: 保险公司当初给这个门支付了5500块钱，对吧？给到这个 4S店。
0: 对。
2: 是按照新门的价格，原厂配件的价格，然后给到 4S店的。
0: 对，都是原厂配件。
2: 这个事儿你也跟保险公司反馈过了，他们也说帮你向领导反映，是吧？
0: 对。
1: 嗯，
0: 已经打了。刚才我也给保险公司这个，就是他们一个应该是一个管道经理的吧，我也跟他沟通了，我说等他那个工作人员回来之后。

0: 之后再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嗯，你看有人说，他说如果属实的话，有可能就是4S店拿拆车件，当原厂门转保险公司的差价。我们联系一下400啊，跟400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嗯，别克品牌你好。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请问。嗯，何北交通广播。哎，正在直播的节目，9925特报团啊，抖音直播间是9925特报团。遇到的问题是你们的品牌用户王先生因为事故在石家庄几天别克修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年过去要卖车的话，发现给他换了这个零配件，有可能当时就不是新件，所以打来的投诉电话。而他就这个问题应该也给你们反馈过。我想知道你们对于4S店这件事情做法有没有什么解释和说明，
1: 以及4S店已经给出了方案，你们是否认可，是否经过了你们的同意？谢谢这边的话，关注我们产品，这边的话方便告知一下客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吗？
0: 嗯，可以。你需要查询他相应的信息是吧？
1: 对对对。
0: 你需要的是手机号还是车牌号，什么内容？
1: 您先报一下手机号码，我这边查询一下。
0: 好，场外来。
1: 我们把王先生的手机电话跟400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让他查一下。
0: 你之前反馈是这个号吗？王先生给我们留的这个手机号。
1: 对，是这个号。对，
0: 好，留给他们啊，听他们记录看一下。
1: 我们场外导播先来沟通一下啊，通过手机号看看能不能查到的之前的这个反馈记录。4S店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记录？
0: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说4S店肯定有问题，说保险公司是不是也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他们有没有暗度陈仓啊？这个事情
1: 已经有很多的猜疑的声音了。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支持车主退一赔三。嗯嗯，你看，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嗯，还有人说，他说大哥你知足吧，他说我在易通别克买了5000块钱的保养，他说一次没做，而这4S店没了，那也不能这么比啊，是吧？
0: 这还有难兄难弟是那意思吗？来，你好，别克400。
2: 哎，你好。
0: 查到了吗？怎么记录的？什么信息？
2: 有查到客户的来电，这边的话有查到了。关于他这个车漆，就是他这个门换的这个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一直没有解释。给的这个方案呢？车主也是不认可的，他认为4S店涉嫌故意欺诈，对吧？他需要退一赔三，这个信息应该你们也知道，是吧？客户来电信息我们都有记载，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一个关注，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
0: 然后妥善去处理客户所反映的一个问题。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把您的情况，这边的话媒体信息记录下来，我们这边反馈。
1: 嗯，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啊。第一，这个门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这个腻子能够就是漆面的厚度达到1000啊，这么厚？是不是新门啊？有没有中间出现过什么样的状况和问题需要解释清楚？第二，就是针对这个门已经确凿的这个情况，
2: 那么4S店也好，你别克品牌也好，给出什么样的方案给车主，或者说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两个问题能记下来吗？请稍等一下，那这边的话我需要把您的电话转接，那请您稍等一下好吗？你要转接到哪里去啊？我这边的话去上边帮您转接一下，请您稍等一下。
0: 转接什么部门呢？你要告诉我，因为节目在直播，没有多长时间了。
2: 哦，我知道，您这边的话电话在进行直播，因为这边我们您这边来电，我们需要转接给我们对接的负责，请他跟您沟通。
0: 负责人是吗？
2: 我帮您转接，您看方便吗？
0: 可以，多长时间呢？
2: 现在转接，您稍等。
0: 好，可以啊，直接转，我们跟负责人在节目结束之前说两句话啊，看看。
2: 请稍等啊。
0: 嗯，
1: 好嘞，我们在线转一下，看看多长时间能转过去。
2: 请稍等，请稍等。
1: 这么多人出问题，因为保险报修产生过各种各样的疑问，有人说我出现2万，好多地方没给我换，后来发现了4S店又问定损员修哪一部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吧。首先是我心飞翔这位网友啊，他的手机尾号呢是4303，恭喜他。还有呢是追光这位网友，他的手机尾号是0987啊，恭喜以上的两位幸运听众获得了今天99.2特报团的车贴。
0: 接出去吧，我们不等他转接了，场外把这个电话可以接一下啊，马上我们直播间结束之后我们出去
2: 啊，来听一听他们到底向上反映负责人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记录和反馈。嗯、
0: 还有人说，他说如果换的是原厂门的话，那原厂配件应该是可以有这个追溯标记的啊、
2: 嗯。
0: 到底这个门是不是原厂的配件，应该不难确定啊。
2: 你看车主他不是也疑惑吗？是吧？他上面没有二维码，就是我要追溯不着。
0: 对，这个都得由厂家然后来解答，由 4S 店来解答。
2: 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明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追踪关于别克问题车门的状况。
0: 嗯，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2: 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17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92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992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莫阳。
2: 大家好，我是大成。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第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目前呢是在咱们河北的承德辖区有降雨情况，长深的城朝段、杨树岭站和平泉站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其他站口没有限制，除此之外的咱们省内其他站口也是正常开启的，道路通行也正常是通行的，没有管控拥堵情况，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那大风天气外出呢，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此外，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呢，要及时躲避。预计未来3天。省内各地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只是户外紫外线较强，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工作。在晴天当家的背景下呢，气温也会快速回升。以石家庄为例，后天开始最高气温都会稳定在30度以上，那月末的最后2天呢，甚至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婷婷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此时此刻到了晚高峰的时段，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还是比较平静的。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特殊的路况，或者说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呢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积极登录我们的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随时呢来互通信息，可以报路况，可以聊聊我们今天哈工作的一些状态，同时可以打打招呼哈，先报个到，我们看看都谁到了哈。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老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留言帖提前留言了。
1: 但是呢，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上来报道说下班了啊，这个希望呢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下班的路上一路顺畅啊，早点到家。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了，还有朋友呢咨询了一些车驾管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后呢也会对大家呢进行服务。很多朋友都下班了，比如千年古梨树，一生相随，笑看浮华苍生，还有他他，还有双 Sir，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打卡墙。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回弹给您一个啊这个帖子，您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在我们的评论里进行留言就可以来互动了。不但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互相大家发的所有信息您都可以看到啊，大家之间互相也可以聊聊天，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晚高峰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即时好运也会在今天的18点继续抽奖。那如果说您要参与抽奖的话，那要从我们的打卡墙上跳出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好运两个字，评论三个数字就有机会得奖。那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这个奖金已经被一位朋友拿走了，今天下午18点我们的奖金又回到了500元。
2: 对，大家呢还可以来提前在992的即时好运帖当中发布你认为可以中奖的三个数字，我们在18点的时候呢会准时抽奖。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8: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傍晚的17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晚高峰，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那今天呢，晚高峰呢，2个小时的下半路，我们陪伴大家。那么一路上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您只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那么在互动帖啊发送评论，就可以在互动墙上来和大家一起互动。同时呢，在每天我们的打卡墙上，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爱商城提供的这个鱼鳞巾一组，一共是10条。如果说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对，我们看了一下哈，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呢，跟昨天这个点呢几乎是一样的哈。目前有一点小拥堵的还是和平路，目前从胜利大街然后到建设大街之间东行方向是有一点点拥堵，然后呢就是平移的淮安路哈，也是从市区门前方的拥堵点呢，是到了建设大街。其他路的目前通行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出门下班比较早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赶上一路绿灯哈，顺顺利利到家的。
0: 但是呢，在打卡墙上每天呢，我们都会放一些趣味的问答题。如果说您觉得我知道啊，我们可以来猜一猜。我们每天呢给大家提供这个题目，也会放到我们的打卡墙上。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就是我们常说文房四宝。我就知道其中有一个毛笔，有一个特别这个有名的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啊，就是湖水的湖，湖笔，它是产自哪个省份的呢？答案 A 啊，选项是浙江 ，B 是安徽 ，C 是广东 ，D 是江西啊。湖笔，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是产自哪个省份 ？A 浙江 ，B 安徽 ，C 广东 ，D 江西。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回答。当然呢，不管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啊，我们在稍后呢抽奖的时候是一视同仁的，只要参与了互动，您出现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1: 对。
0: 稍后的时间，一首歌曲，我们马上回来。

0: 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今天的晚高峰一路陪伴大家。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到降雨的天气，暴雨偏多偏强，专家解析异常天气原因。
1: 河北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开始报名。
0: 为保障高考公平，各大 AI 平台关停了答题功能。
1: 新规整治校园欺凌，划定处置与惩戒标准。
0: 二手房成交回暖，市场刚需特征明显。
1: 咪咕拿下世界杯转播权，全新赛事看点多多。
0: 泰国缩短免签停留时间，调整入境政策。
1: 河北运动员何周佳夺得乒乓球欧冠女团冠军。
0: 河北登山爱好者栾玉坤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
1: 今天的热搜点击重点关注，郑州酒店推出了全年自助年卡，引发大众讨论。
0: 果汁饮品配料引争议，标签宣传需守诚信。
1: 海底捞叫停携宠用餐试点。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九二晚高峰。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8: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

0: 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0: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992晚高峰。此时此刻呢，路面上啊，相对来说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除了大家在淮安路上通行，在市局天桥弯道的这个位置往东走，稍微呢要排一会儿队。那目前呢，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包括呢，平时晚高峰一开始就堵的和平路西向东的下桥口，现在呢是车有点多，但是呢还没有到达拥堵的程度，所以在这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咱慢慢走，别着急。但是呢，在这一段的桥下辅路，如果说呢，您从这个胜利西街这儿过来以后，走辅路的话，桥下会稍微的堵一些。今天反而桥上稍微好一点点啊，没有平时那么堵，但是呢，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
4: 对，还有呢一位朋友哈，这是1553这位朋友呢，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在白佛隧道南往北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然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嗯，还有朋友在咨询货车限行的规定，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询。也欢迎大家呢在992教育时间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这个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啊，叫湖笔，它呢其实这个名字里带了一点点地名，它是哪里的啊，属于哪个省呢？湖笔属于哪个省？我们刚才给了大家几个选项，这个题目呢我们也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了。我们 A 选项啊是浙江，有朋友说哎是湖南吗？湖南我好像没有放到选项里。哎，还有朋友说我盲猜一个肯定不对的，那是不是属于河北石家庄？那也不是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找到我们的这个题目，或者说如果您知道的话不看选项也能回答正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上来进行留言。湖笔它是产自哪个省呢？ A 浙江， B 安徽， C 广东， D 江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来进行答题。
4: 对，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积极的互动积极答题啊，但是都是直接留在了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上了哈。
3: 嗯，
4: 那我欢迎大家呢是进入到我们的打卡墙互动帖里边，因为呢这样的话你还有获得我们今天抽奖的这种资格啊。
3: 我们每天在打卡墙上会选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啊，由爱商城提供的这个鱼鳞巾一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很多朋友觉得今年的雨水啊特别的多，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强降雨频发。监测显示5月11号至23号全国的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中北部和华北的大部偏多2倍以上。
4: 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呢，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到海上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啊，相对于往年来说呢更偏强了，而且呢还会偏北，这就导致呢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的北方降水偏多。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的南方降水偏强。
3: 此外，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迅速发展，使得大气的含水量增加，也为近期我国降水异常提供了水汽充沛的气候背景条件。
4: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的情况。根据公安部、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的公安专业的考生呢， 必须要通过政治考察以后方可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面试、体检和体能的测评。
3: 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以及政治考察安排在了5月26日至6月10号进行。5月26日9时起，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信息服务平台来进行报名。
4: 在政治考察期间啊，主要是时间大家要记好了，5月26号到6月10号，考生呢可以在此期间拨打咨询电话03116699-0535，03116699-053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的8:30到11:30，以及下午的14:30到17:30。
3: 每逢高考时段，各大主流 AI 平台均会主动管控相关功能，维护考试公平。此前有用户发现高考期间腾讯元宝识图答题功能被限制，平台明确提示该时段无法使用。除此之外，豆包、 Kimi、 DeepSeek 等多款热门 AI 工具也同步采取了管控措施。豆包拦截题目类的图片上传提示内容不合规， DeepSeek 停用了图片识文字的功能，而 Kimi 也做出了对做题相关指令做出了使用的限制。各大平台通过功能临时禁用的方式，杜绝借助 AI 作弊的可能，全力保障高考秩序与公平。
4: 2026年1月1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落地，首次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处罚范畴，年龄不再成为施暴者的挡箭牌。
3: 新法明确，校园欺凌需要满足主体特性、主观故意、造成伤害三大特征，划分出肢体伤害、人格侮辱、网络欺凌等五类行为，并设置了分层惩戒机制。符合情形的未成年人可被行政拘留，低龄施暴者需要接受矫正教育，相关违法记录将会被依法封存。
4: 新规压实学校报告加处置法定责任，处置不力将追责，同时明确公安家庭社会协同治理的要求，并给出了清晰的维权途径。此外呢，文章也提醒到呢，需理性的去界定欺凌行为，避免概念滥用。结合典型案例，新规也要求学校完善识别、上报、教育惩戒全流程机制，前置防范，守护学生的成长。
3: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环比增长了4.5%，同比增13.4%。5月前24天同比增长19.5%，需求释放力度强于往年。其中，北京、上海成交量领跑，今年出现了成交放量加价格企稳的组合。深圳等地的成交价均环比上涨。业内认为，目前热销房源集中在了低价二手房，购房者多为刚需用户，新房和中高端房源相对冷淡，说明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尚未完全打通，真正的全面回暖还需要看改善性需求是否能够顺利接棒。
4: 我们的视线转向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5月27号呢，咪咕成为正式官宣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转播商。关注呢，可以通过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来观看本届世界杯全部的赛事直播和点播的内容。
3: 此前，总台已与国际足联达成长期版权合作，包揽未来多届男女足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是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赛事迎来重大改革，参赛队伍扩至48支，总计将会进行104场比赛，看点十足。球迷可以锁定咪咕各大平台，全程见证这场全新的足坛盛会。
4: 泰国政府呢，近期决定将入境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回30天。中国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人员和泰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专家表示呢，泰国签证政策的改变主要是因为60天免签虽然说拉升了游客的数量，但是并没有带来高消费，甚至是挤占了本地的资源。此外呢，长期停留被跨境电诈、非法务工等灰色产业利用，成为治安的隐患。泰国试图从追求人次转向提高人均消费，通过收紧政策筛选高质量游客。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2025至2026赛季的欧洲乒乓球女子冠军联赛决赛落下帷幕。石家庄运动员何卓佳以核心主力身份率领波兰塔尔诺布热 格俱乐部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了法国梅斯坦俱乐部，夺得欧冠的女团冠军。稍后呢，在歌曲之后，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帮助一下陈先生。陈先生今天下午呢，是一位新入行的外卖小哥，把。

同行一块帮着找了两趟也没找着。他的路线呢是从石家庄宅银大街的空中花园北国超市到了廊桥四季中间这条大道上，衣服里呢有他的证件，希望有哪位好心的朋友捡到了，联系我们拨打96992。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992晚高峰。

0: 南风三到五级。
1: 承德阴13度到26度。
0: 张家口阴转晴13度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17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阴转多云18度到26度。
1: 廊坊多云20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
0: 衡水晴17度到27度。
1: 邢台晴19度到27度。
0: 邯郸晴18度到28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
0: 天津多云21度到28度。
1: 继续来关注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天气9度到27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2度到28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8度到26度。
0: 我们接下来也再来看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啊，这会儿路上堵车了吗？其实大家这会儿普遍反映路上还是挺好走的，而且呢刚才稍微有一些拥堵的淮安路的市区天桥，刚才堵车的这个队伍也变短了，但是呢现在往东走的话，走到市区弯道的这个位置大家还是需要稍作等待。还有呢就是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两个堵点，目前呢市区的东南西北二环上都非常的好走，也希望大家呢稍后下班的时候啊一路顺风。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啊，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我们上一次出的这个题的答案。我们在打卡墙上留了一道题，说这个文房四宝之首有一个毛笔叫湖笔，它是产自哪个省份的？好多朋友都答了安徽，说叫湖笔，那它这个是不是跟它这个产地有关系？确实是，它是产自浙江湖州的南浔区的善莲镇。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题一下子问到我的这个点上了，因为去年刚去了南浔古镇，知道这个题，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1: 是，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大家这个知识储备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稍后呢我们也会出其他的哈，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具有科普性质的题目，也希望这些小常识能够丰富大家的生活。
0: 还有呢好多朋友呢其实说说这个一说湖就老联
1: 想
0: 到是
1: 湖南湖北，
0: 对，湖南湖北然后一莫名的说感觉就是跟安徽有关系，是为啥呢？就是联想到安徽了啊。湖笔，还有位朋友他的逻辑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湖笔是毛笔，毛笔属于小商品，小商品应该是浙江的。你虽然别说这个逻辑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你正确答案是给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湖笔呢它产自南浔区的善莲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以坚齐元件四德闻名，那么需要120多道的制作工序，而且呢笔锋独特的这个黑子是它显著的特征。元代以后湖笔逐渐取代了宣笔，成为了毛笔之冠，也成为了文房四宝之首，也是呢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1: 遗产
0: 名录当中的啊一项。那么我们来说今天第二道题啊，我刚跟大成还讨论呢，说这有一个成语啊，我们小时候都说这刻苦学习，
1: 对，
0: 叫凿壁借光，说现在的小朋友不是这么说了，他们叫凿壁偷光啊，不管是凿壁借光还是凿壁偷光。那么这个成语它的主人公说的是谁呢？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啊，给四个选项 A 匡衡 B

0: 恐龙 ，C 祖冲之 ，D 王羲之，匡衡恐龙。然后呢，祖冲之和王羲之这四个人，谁是凿壁借光、凿壁偷光的主人公？如果知道答案，来我们的打卡墙上进行留言。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啊。如果说呢您找不到打卡墙，在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有一个交通992的这个圆圈啊，是栏目，然后电进到这个交通在线前边的帖子，您都能够找到我们了。
1: 对，因为在置顶帖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随时来留言啊，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开始问这个张华警官问题了哈，我们也稍后聚焦大家的信息。
0: 嗯，稍后呢我们隔一段时间会进入到这个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留到我们的打卡墙上，也同样可以被我们看到。

0: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我们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2: 哎，你好。
1: 首先呢，昨天有一位听友啊，他提了一个掉头口的意见。他说完以后，后来节目之后呢，我们其实收到了很多朋友，其他朋友的留言。
2: 西三环那个石通路。
1: 哎，对，西三环石通路，其他朋友的意见呢，是觉得现在目前现有的这个情况，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说呢，说这个掉头口出了三环以后，如果说再往前挪的话，这个距离就很短了，你要从最内侧车道变到最外侧车道，其实是影响其他的直行车的。我们把其他朋友的意见也。

0: 整理了一下，就是咱们可能还需要再去平衡一下。我觉得反而可能大多数朋友觉得还可以接受。
1: 他跟我说的那个昨天分析的那个一样，他那个掉头口啊，就在这个环城水系的公园那个门口那个地方了。
0: 嗯，
1: 其实并不远，没有多远的距离。
0: 对，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画了个图，我们看着也是觉得没有问题，不是说特别
1: 的远，大概就是400多米吧。
0: 对，嗯，其实
1: 那个地方其实并不远。
0: 对，对，机动车来说，确实就拐一把啊，就过来了，这个没有问题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你如果说太过近的话，你比方说，这个咱按500米算吧，缩短一半，250米的话，那么它这里边从这个主路下来，右转，它右转肯定是在外侧车道嘛，对吧？它要是就是很短的距离，就100-200米的距离，它要连续变道。
2: 嗯，
0: 没错啊，
1: 它的缓冲距离就小了，这样的安全系数也会降低。而400多米的距离对机动车来说并不是很长的一个行驶的这个行程，
0: 其实就是一脚油门，我觉得就一下也就过来了啊。就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按照这个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其他朋友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1: 啊，对对对。
0: 嗯，那我们看，这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和平路，西二环有一个这个隔离带，
1: 隔离带
0: 对，是在桥下。
1: 那不是隔离带，
0: 嗯，
1: 那个我们也跟产权单位反映一下，如果您方便的话，您也打一下咱们城管热线吧。
0: 嗯，
1: 那个是一个地台，得把它铲喽。
0: 对，但是昨天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位置好像这个台不能铲，他说这下面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施工单位啊有，他说下面这是有个缝，不能就是太平，是不是咱们有这个硬性的条件不能改？
1: 这个我昨天我问了一下中队说那个不是隔离啊，
0: 嗯，
1: 那不是隔离，
0: 就是一个，
1: 但是它底下具体有什么呢？我没有问那个这个产权方，这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清楚。
0: 好，
1: 他那不是隔离，确认那不是隔离啊。嗯，
0: 好，确认这不是隔离，是因为之前有朋友反映说之前这儿啊，就是大家老蹭上嘛，就放了一个水码，就能提示一下。后来呢，这个水码不知道为啥给撤了。
1: 我跟丹子说，然后尽快再那装个水码。
0: 如果说不能改的话，看设一个提示，避免大家就是蹭上。
1: 嗯，对对，我跟丹子反映，让他们设个水码。
0: 嗯，好的。
2: 来看一下，像风一样自由啊，他这个我看了半天这问题啊，理解不是特别透彻啊，我们来共同听一下。
0: 哦，这是昨天咱们遗留的一个
2: 遗留一个问题，
0: 就是淮安路上庄大街交叉口那儿，
2: 啊，
0: 昨天有朋友反映说很多车站着直行道右转嘛，
2: 嗯，
0: 因为有地铁施工，然后呢，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又收到了其他朋友的留言，有一朋友说呢，说因为有施工，很多朋友进市区的话就是需要右转，说能不能就改一下，让多一条右转。就这样的话呢，就大家也不存在这个站直行右转的情况了，就是现在右转的需求比较大，
2: 是有的
1: 是
2: 站直行右转，
1: 这个不是遗留问题，这个是这周，今天是周三
0: 啊，我们
1: 上周四的问题吧，上周五啊，
0: 昨天咱们也提到过这个，
2: 也
0: 提了一下，嗯，
1: 那个这个我反映给路权大队了。
2: 嗯，
0: 好的，
2: 好嘞，
1: 然后一会儿我
2: 再
1: 那个这个追办一下，这个看看能不能让施工单位尽快的把它再画一个，再把这个标线再明确一下。
2: 嗯，
0: 好的，那我们往下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潭固南大街和苍宁路路口这儿有一个右转的红绿灯，哎，他没说方向啊。
2: 对，
0: 他没说方向，那我们一会儿
2: 没说到底是这个。
0: 他说就是有一个右转的红绿灯特别刺眼，
2: 啊，
0: 很亮。嗯，我们请大家确认一下，等确认的方向，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吧。
2: 那么来关注一下清风的问题吧。他说向张华警官反映一下，玉华路和站前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啊，还有南小街路口的红绿灯，说两个红绿灯非常的近。过去两个路口红绿灯啊，基本是同步的，通行的比较顺畅。近期啊，突然间就不同步了，结果导致呢，玉华路。就是西向绿灯过站前街之后呢，南小街口呢又是红灯了，有时候啊堵车就堵到了站前街的路口了，说建议能不能恢复到过去两个路口啊红绿灯基本同步的情况，避免拥堵。
0: 嗯，就是调成绿波带的形式。
1: 这两个信号灯离得确实是非常近。
0: 对，站前街和南小街。
1: 嗯，确实是非常近。
0: 嗯，最近有过调整吗？这个路口
1: 同步，
0: 这样的话，其实同步的话，大家可能通行起来这个效率高一些。
1: 嗯，

0: 一次过。
1: 嗯，他说原来是同步的，最近就不同步了。
0: 原来好像也不是同步的。
1: 嗯、哦，那
0: 您可能是正好赶上了。
1: 嗯，
0: 他同步了，应该不是同步的。
1: 好，那我们也调研一下，看这个路口。
0: 行，我一会儿把我问一下钟队长，我看看他那个现在这个消防是怎么调整的。
1: 嗯，好嘞。还有一位朋友，他咨询一个，他有一个车 ，GH 081挂，他二
0: 零八幺
1: 挂，嗯。GH081挂，2021年的时候他卖给就卖了没过户，然后去年呢这个就是他卖给的那个车主出了事故，这个车他好像又被转手卖了，2026年的时候他就没有年检，他说我想把这个车销户，说不知道能不能无车销户。
0: 我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嗯。这个车辆状态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已经倒了，应该是倒了几手了。而且他说当时可能这个事故出的比较严重，他卖给的那位车主应该那位车主就接手的那位他的朋友好像是就是已经去世了，然后这个车就又被卖掉了。GH081挂啊，正在帮您查看这个车辆的状态。他现在自己是可以查到这个，就是今年反正是没有检。
0: GAH 吧。
1: GAH 吗？哎，这位朋友手机尾号96569的朋友，您发一下，您这车号是不是不对呀？
0: 没有啊，没有这个车呀、啊，挂车零八幺挂。
1: 他发的是 GHH081 挂
0: 啊，两个 H 是吧？
1: 对，两个 H。
0: 嗨，好嘞。
1: 嗯 ，GHH081 挂，21年就已经出手了。
0: 这个先生怎么称呼有数吗？
1: 没有，
0: 没说是吧？
2: 嗯，
0: 承德的。
1: 嗯，他也没说。
0: 承德的也没说是吧？
1: 也没说，他就是只发了车号，说了一下这个情况。
0: 这个车主应该姓张。那个他现在漏检了大概五个月，
1: 嗯，
0: 检验有效期到今年的1月31日，别的没什么异常，确实没有过户，转让，
1: 对他没过户，
0: 转让，2018年的时候曾经转过一回，转到他的名下了。
1: 对，21年的时候他又卖了，但是他没过户。
0: 然后这同事说是什么原因？
1: 他没说什么原因没过户，他说是卖的，反正是个老乡，估计可能是认识。然后呢，这个老乡出了事故之后人去世了，这辆车呢，他现在不知道他又卖到哪里去了，他就只知道说，哎，26年的时候可能提醒他了，没有年检，他现在就想把这个车销了。
0: 嗯，您这样，我一会儿啊，那个节目下了之后，我问一下承德消防所那边，他们那块能不能办无车过户、无车销户？
1: 嗯，
0: 啊，然后我再跟您打，我接那个一会儿我再回，给咱们直播间拨过去，好吧？
1: 嗯，好的。
0: 因为他那个我不知道他当地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来了，就昨天不是有一个车也是找不到了吗？
1: 昨天。呀，我还有点忘了啊。
0: 有一个车是那个是什么原因，也找那个是可以无车过户的啊。我昨天忘了跟您说了，您尽快的到车管所说明情况，带上您可以拿上的证件，一定带上您的身份证原件，办无车这个销户。
1: 哦，车牌销了的这个 GA208U88U。
0: 对，就这个车啊。那个小面包，您尽快去办，因为您确实是还存在着一定的责任风险的啊。
1: 哦，要赶快去注销。
0: 啊、对对，办无车销户啊。
1: 无车销户，好的。
0: 好，
2: 再来看一下小崔哈，他说呢，反映一下体育大街与河北大道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说有很多人啊是看左转的车辆比较多，结果呢就占用了右转的车道，违规去左转，说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加强一下视频的监控。
1: 在右道左转，体育大街河北大道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
0: 南向北，出事方向。

0: 然后是这个怎么走的？
1: 嗯，他说是这儿左转的需求比较大，很多人呢就占用右转道直接左转了。
0: 河北大道体育大街占右转道直接左转，他这个地方是两个左转两个右转啊。
1: 对，他说是左转的车多，好多车呢就直接
2: 对，
1: 可能左转要排队。
2: 对，就站着那右转的这道也就左转了。
0: 哦，他哦是这么着是吧？哦，行，我跟政委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看看，是抓加装拍还是怎么着？
2: 嗯，
0: 哎，确实是那个左转的需求要大于右转啊。
2: 嗯
1: 嗯，
0: 这个因为你左转过去之后，就是往正定城区方向的这个通行了。
2: 那这个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变成三条左转，然后一条右转，有可能吗？
0: 嗯，我觉着还是这样的，一半一半分配
1: 比较
0: 好一些。
2: 嗯，
0: 为什么呢？它虽然说左转是往这个主城区方向走，但是呢，从子龙大桥下来右转弯，特别是这个季节，你包括一号景观。这个特色火车头景观、胡德河大桥、追月桥、那个滨水公园，都在它的东边，也就是右转方向。
2: 嗯，就有可能在某一个特殊时期，右转的需求也会突然间暴增，是吧？
0: 对对，从龙大桥下来之后，这个南门嘛，
2: 就
0: 下来就是南门嘛，它往这边走的确实是不少，但是这个季节往东边去圆明园那个方向的，这个游客也非常非常多。
2: 好嘞
1: ，还有一辆车的违章，您看一下 GA06N98， GA06N98， 5月18号的17:10，在平山县有一个违章，他是电子警察抓拍的，他没有在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他说我这个属于这个首尾警告吗？代码1018
0: GA06N98，
1: 对，一个别克。
0: 06N98，
1: 对，5月18号17:00的时候。
0: 不对，车号不对。
1: 车号不对吗？零 GA06N98，黑色别克，车对不上。
0: 车对不上。
1: 哦，那这位朋友，您可能是把车号留错了啊。那我们先看，有吗？
0: 我看看是别克呗，我看好像是个别克。
1: 平山县。坡东路和富民北街交叉口，
0: 哎，是个，还真是个别克，没有，
1: 是不是他抓拍了以后，是不是已经审核的时候是属于首尾警告，给他就只有警告？
0: 平山县，
1: 对，5月18号的违章，没有这条违章是吗？
0: 哎有，哎就这儿呢，
1: 还有别的违章。5月18号，
0: 您那个是什么？他那个
1: 意思是，他是属不属于首尾警告？能不能给他免了？
0: 不属于，
1: 在机动他没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0: 正在行驶，对，
1: 不属于首尾警告啊，
0: 不属于，
1: 那您就正常处理啊，这个不属于啊，虽然说前半年没有违法，但是不属于。
0: 那您要是违停的话是属于的，但这个不属于啊。
2: 好嘞，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太行大街跟南村村口啊，北行这块呢有一个红绿灯，但是东西方向没有路，只有南北方向是可以通行的。说这个红绿灯啊，你能不能改成这个黄灯啊？等有东西方向有路了以后，再启用这个红绿灯。说这样可不可以？
0: 太行大街南村，
2: 对，南村北行的方向，说有一个红绿灯。
0: 南村。
1: 那这个红绿灯是不是跟人南村的这个村民进出的话有影响吗？
0: 太行北大街南村，
1: 我们在地图上看一下定位。其实大家有时候发你不知道哪个路口的话，可以从地图上给我们圈一下啊，圈一下。
0: 然后他怎么说？
2: 他的意思是东西方向啊，说这块呢是没有路的，只有南北方向是可以通行有路，因此呢，他认为这个红绿灯啊改成黄灯会合理一点，说等东西方向有路了，再把它变成红绿灯。
0: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哪儿，南村。村委会吧，现在叫社区委员会，现在就是南村村委会那个口，那确实是个钉子口。 但是

0: 从里边就是西南大街那个方向车能过来吧？
1: 嗯，
2: 如果说是这个口的话，是个丁字口。
1: 对，而且其实你看红绿灯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就不让大家规范去行车。你说黄灯吧，大家可能就是有时候不会说突然间停一下呀，或者是它可能就是走的随意一点，容易如果是丁字路口会不会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因为没有红绿灯呢会增加。
0: 嗯，我觉得他说的是这条路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村委会那儿那条路。嗯，他那儿那个地方有那个人行横道。
1: 嗯
2: 嗯，那有人家过街的这个需求。
0: 对，改成黄闪。
2: 黄闪的话，是不是行人从这儿过，其实还是要等一个时机。
0: 嗯，您这样啊，我一会儿啊，我问问那个南村的朋友，看看这个信号灯有没有必要性，因为我走这儿也走比较少，地方我是知道。
2: 嗯
1: 嗯，
0: 但我走的比较少一点，我看看他这个行人和南北向和东向西的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地方我大概知道。
2: 嗯，好的。
0: 我待会儿问一下我那朋友，看那个南村的朋友，看看他这个地方是个什么状态啊？
2: 好的。还有之前有位朋友反映的说，云和富门口的一个双黄线，说能不能给我们换成虚线？这位朋友说非常感谢啊，咱们交管部门感谢振华警官，他已经换过来了，现在已经修改过来了。
1: 嗯，
2: 好，这也是我们跟进一下这个后续。再来看有一位朋友的一个违停，他说呢，他是在水源街有一个违停 GADU0381，那应该是个。这是新能源吗？对，是不是新能源？
0: 我估计是不是那个
2: 水接孩子的
0: 增长胡同那儿啊
2: ？GADU0381，这应该是个新能源。他说晚上10点多他去接孩子了，就停了一小
0: 会儿。二中西校
2: 对，二中西校区门口。他说我就停了一会儿就拍了，说这个还有复议的可能吗？
0: 应该水源街合作路口。
2: 对，他说是在水源街上，在校门口这个位置。其实我们接孩子的家长啊，这个每次停车接孩子的时候是有点这个提心吊胆的，说我要停的时间长了吧，确实影响交通。嗯，但是呢，学校可能周边对于这个停车的这个位置确实也稍微紧张一些。
0: 确实是违停了，但是其实晚上归晚上，但是您那个确实是违停。他那有抓拍，他为什么在那儿是个抓拍呢？就是因为老有在那儿违停的。
2: 对，他10点多了，他说这么晚了，我停的时间也不长，有没有复议的可能？
0: 这个我觉得您复议的可能吧，您这个违停确实构成了，各要素都比较这个确凿。这个地方就违停到有的时候违停到什么程度嘛？它对面有一个港湾式公交车站，
2: 嗯，
0: 它有的时候就公交车连进站都进不了。
2: 对，它比较扎堆儿在这个位置接孩子。
0: 对，原来就是这个就是原来的铁一中，
2: 嗯，
0: 后来改造那个二中西校区了，
1: 嗯，
0: 就这个位置上。您要是。这也确实有疑义的话，您可以到这个新华交警大队友谊大街和平路口北边，去这个申请这个复核，这是您的权利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您这个可能就是复核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2: 嗯，好，这个复议是您的权利啊，您可以复议啊，没问题。
1: 对，来看下刘啊，这位听众他说呢，复兴大街啊，由北往南的方向走辅路，然后呢和塔北路这个交叉口的这个时候啊，说有一个左转一个右转，还有两个直行车道，但是他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每次都会发现说直行车道呀排很多很多的车。嗯，那他也没有提出建议、啊、
2: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
1: 多放一个
2: 直行
1: 对吧，比如说把他那个右转变成右直，或者是左转变成左直什么的。
2: 嗯，复兴大街塔北路这个口。
0: 我没听明白。
2: 这个口，
1: 他的意思就是复兴大街，然后呢北往南走辅路，然后跟塔北路交叉口呢，应该是按他描述应该四个车道对吧？两个直行，一个左转，一个右转。但是他每次经过这个时候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
2: 直行
1: 的车
2: 多，
1: 然后呢总是排队，
0: 占半个右转。
2: 他是意思可能就是说
0: 改成直右是那意思，
2: 直右或者是左直行加左转，
1: 对，
2: 有没有这个可能？
1: 就这样的话，让直行的压力缓解一下。

0: 您还记得吗？是这周一啊，还是上周五啊？
1: 我觉得大家好像提过这个意见。
0: 对啊，人家还觉得右转的不够呢。
1: 对，
2: 是，
1: 这是各有需求，但是这样的条件其实就只能放这三条车道了。
0: 对，您执行的车辆就不少，但是您还考虑个有没有一个这个很可能，您桥上还有那个执行的堵路。
1: 嗯，对，
0: 对吧？
1: 上面是。
0: 我记得是不是礼拜一就是上周，原有是有一个听众提到是右转，能不能给我改成一个执行加右转的？
1: 复兴大街桥下的几个辅路口，其实大家可能都更关注自己的这个通行感受了，有点过于啊。
0: 对
1: 啊，我们这个已经是目前来说可能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今天又超时了，谢谢张华警官辛苦了。
0: 好嘞，
1: 再见，
2: 再见。
1: 嗯，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18点为大家来抽出今天的奖品，我们为大家补报时一下，目前是下午的18:01。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的傍晚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邯郸、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1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见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6: 了。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发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答题。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也在这个留言啊，就是关于这个车架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留到了我们的打卡墙上，我们呢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解读。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很多问题没问完啊，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等到明天连线的时候再来替大家进行咨询。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或者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同时欢迎大家啊来答题。我刚才呢说这个我出了个题，说这个凿壁偷光，它的主人公是谁？
10: 主人公是谁啊？
1: 然后有朋友说，我预感到你下一道题可能得问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主持人是谁。我就不问这个，我一会儿要换一个题。
10: 对，大家可能就会联想，比如什么城门立雪呀、啊，就是类似这种很励志的成语、啊。
1: 我就把这个答案都就基本上都放过来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先公布一下答案，正确答案凿壁偷光，或者我们小的时候学的叫凿壁
10: 借光
1: 啊。现在好多孩子们学的这成语跟咱小时候学都不一样了。那么它的主人公是匡衡，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学者。顾名思义啊，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最后呢成为了西汉的丞相啊。
10: 对，
1: 厉害
10: 啊，确实啊，从小就非常的刻苦。 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慧慧伊利说白佛隧道目前南向北呢出现了堵车，大家注意一下。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刚才呢问了一个问题还没听见解答啊，您可以这个发送彰化在线，或者说呢您发送这个在即时客户端搜索我们的直播，可以按照日期来回听今天的节目。当然呢有一些比较着急的业务啊，我们可能就是会在这个微信上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有朋友说我的违停我手机上没有提示，我说直接就罚款了，说这个我可以申请复议吗？我们其实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每个人你有违章了你都可以申请复议，因为复议是你的权利。我们在节目里帮大家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啊？
10: 对，所以呢也是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平时开车啊得遵章守矩，得了解交通规则，尤其是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去开车。你看有些朋友比如说他这个经常在黄灯的时候就抢那么一下，对吧，提心吊胆好几天。针对这个呢，其实我跟祥仔曾经拍过一个小的段子哈，就是描述这种心理的。你可能闯了一下吧，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越想吧就心里越没底，接下来这几天呢就一直非常的忐忑。所以希望大家开车呢还是稳一点。
1: 对，经常遇到有朋友说哎呀我好像闯了个红灯，快帮我查一查。其实这个12123可能大家没有打开通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有违章了应该是会通知你的。
10: 对的，
1: 一般来说会收到短信，也看看啊自己的这个拦截信息里有没有。但是说如果说你这个违章的信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违停的这个要素都是成立的话，其实复议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也要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刚才回复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说南村这个红绿灯，说南村现在呢拆迁了，过街的这个需求不是很大啊。如果说大家经常从刚才说的南村太阳大街这个红绿灯这儿走的话，是个丁字路口，它是有没有这个过街的需求，这个红绿灯能不能改成黄灯闪烁，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啊。如果说您在附近比较熟悉情况的话，说说你的看法。
10: 对，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目前呢省会市区啊环路方面呢，你从淮安路然后转西二环，那过了淮安路这块呢往北走，前方一直这个拥堵啊，是到了玉华路了，但是玉华路和中山路之间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和平路这个点呢，整个的拥堵路段还是集中在了建设大街和中华大街之间的东行方向，目前压力比较大。西行方向的话呢，是围绕着这个胜利大街，
1: 就是在知音前面这一段啊。
10: 对对啊，对，建设大街，
1: 建设大街上，
10: 是这块是出现了小范围的拥堵。
1: 整体来说，今天的通行路况还是很不错的啊。彰化警官给我们回过电话来了啊，就是关于南村这一段，还有刚才那辆挂车的这个信息怎么回复啊？我们来听一下，彰化警官您好。
7: 哎，你好。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刚才为什么我有点犹豫了一下，严格上讲是没有南村路的啊。您刚才说那个，我分析就是那个，我刚才为老说那个南村这个村委会那儿啊，您说的应该是
1: 他说的

0: 是太行大街上。
1: 对，他不是说能从南村路出来吗？
0: 对，南村出来这块儿、
1: 咱们没说哪条路了吧，因为没有，确实没有南村路、啊、
0: 对对，他说是南村，就说了个南村，没有说是哪个交叉口。
1: 这应该就是那个，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南村村委会那个地方，就是、能不能叫市长西路啊，也可以叫也可以不叫，因为它并不是平，它并不是顺直的。他就说嘛，从西南大街跟太行大街平行的西南大街大概有三个口可以到达太行大街，虽然说现在南村正在拆迁改造的过程中，但是这几条街都可以，但不好走，但是都可以到达太行大街。
0: 哦，就是刚才也好多朋友说、哎、说对南村拆迁呢，说是不是大家从这儿过马路的需求就少了？
1: 少归少，但是确实有。
0: 嗯，
1: 刚才我也在跟那个我南村的朋友核实了一下，能过，不太好走，但是能过。所以说这个信号灯，我跟他的同志也反映一下啊，咱们实际看一下，是把它调成黄闪好呢，还是把那个配饰再调整一下好？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人行横道。
2: 嗯
1: 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0: 挂车，
1: 承德那个同志，承德，我刚才跟承德这个确认了一下，承德也可以无车交付，啊，拿上您的那个身份证原件，啊，如果说有行车本和登记证书，最好也拿上，如果没有也可以，啊，然后你到你们当地的车管所去申请无车交付。

0: 挑个复合复议啊。
1: 嗯。
0: 复合复议是两个概念。
2: 嗯。
0: 这个复合指的是对特定事项进行再次核实，提高决定的正确性。
2: 嗯、
0: 而复议是指个人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要求原决定机关或上级机关重新审查，这叫复议。所以呢，简单来说呢，复核就是您比方说某个大队给您开一张罚单，您觉得这罚单有疑义，那您向交管局提起复核。而对做出的行政决定，也比方说你们罚单或者说是这个吊销驾驶证、扣留车辆等等这些个有疑义的话，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
1: 好的，是这个意思。
0: 也就是说到咱们的复议的话，就是到司法局。
1: 嗯，
0: 对，复核是到交管局。
1: 复核是到交管局。其实我们平时经常做的是复核。
0: 对，就是复核。
1: 好的，
0: 嗯，
1: 这是大家这下明白了。好，我们除了是到这个交管部门复核，有的就是也可以通过12123来进行复核。
0: 对，复核，复议是到司法局。
1: 好嘞，
2: 好嘞，
1: 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概念。好，谢谢张警官。
0: 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2: 再见啊。
1: 嗯，大家这回弄清楚了啊，就是刚才有朋友说我这个其实能不能啊，这个复议啊，其实我们平时常说的这个复议就是复核的概念，我们要去交管部门进行复核啊。
2: 嗯，哎呀，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等着我们公布中奖的那个
1: 没错
2: 数字号码的
1: 啊。
2: 其实我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抽的这个奖吧，这数字也特别的有意思。我抽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在想，我说第三个也不会跟他连下来吧，因为第一个数字是五，第二个呢是四。当时我在想，说第三个不会是三吧？五四三这么巧吗？哎，结果那个最后这个数字啊，跟三还真的挺接近的。
1: 嗯，
2: 啊是二，所以今天呢，27号啊，18点开奖的号码就是542。本时段是有3人独中。评分500元，每人是166.6元，这数字也非常的吉利。
1: 嗯，我恭喜以下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9-2及时好运的幸运奖金啊！第一位是手机尾号188尾号7733的这位朋友，第二位手机尾号180尾号9455，第三位182尾号1154，恭喜以上三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那明天早上8点啊，我们的奖金又归到了这个原始的基础的500元。那也提醒啊，刚才中奖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帖子当中预留的联系方式直接来打这个领奖的电话，或者联系我们的帮帮团的帮主胖丫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现在又可以来发新的数字了。
2: 是，查看开奖视频的话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992开奖，或者在首页中间的图片当中找到992即时好运来点击查看摇奖过程和结果哈。这今天我们的抽奖就先告一段落了。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1, 2, 1, 2, 3, go
10: 来看看大家打卡墙上的互动啊，刚才猜我下一道出啥题，说是不是这个两题有关联。嗯，没有关联，但是呢跟前面有关联。新到的题目我们放到打卡墙上了啊，我们新的题目啊是文房四宝。哎，有朋友说刚不是问了吗，说我国古代的文房四宝不包括什么，以下四个选项啊，文房四宝里不包括什么。 A 笔啊，就是我们说的毛笔， B 是墨，C 是印，就是印章，
11: 嗯、
10: D 是纸啊，笔、墨、印还有纸，哪个不属于我国古代的文房四宝？
11: 对，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一点，对吧？
10: 对
11: 啊、因为大家不管是看电影啊，
10: 对对，
11: 还是看电视剧啊，经常会说到这个文房四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伺候。
10: 对，
11: 对，
10: 但是我已经看到有答错的了。
11: 哎，真有答错的，
10: 真有答错的。嗯，不是，我觉得可能他是印象，就是一下子潜意识，因为我发了，他立马就答了，
11: 哦、
10: 没有思考。
11: 明白了。
10: 嗯，好，笔墨，哎。印纸哪个不属于我国古代的文房四宝，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吧。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发到我们的平台或者打卡墙上。有朋友问说石家庄6.1放假吗？大人肯定是不放假啊，
11: 小朋友嘛，
10: 看学校啊。
11: 对，
10: 有的学校可能放假了，但是可能得演节目。
11: 是，有的就是他可能让当天可能不安排一些学习内容，但是让孩子们在学校里边，对吧，享受节日的快乐，会组织一些活动，这是有可能的。
10: 对啊，这个不是统一的，
11: 就对吧，我们不是这个，
10: 当然
11: 回不去了，
10: 你想给自己放也没有关系啊。
11: 对对对，
10: 你们这个工作单位同意就行啊。当然我也挺想放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嘛。还有一位朋友

0: 朋友想求助一下，他的车亏电了，现在了停在了红旗大街的红旗小区院里，电话是151-3149-6661，151-3149-6661。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答题呢，在微信上答也没问题啊，但是呢，微信上不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对，如果说您想抽奖的话，我们每天会在打卡墙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呢，选出一位获得我们的这个鱼鳞巾一组。如果说想要获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参与互动。我们来听一下甜甜发来的语音。
1: 992992，东方大街南行南环最左的左转道，能不能不和直行？那可一个呀，好多车到这儿。直行你也左转挡着都不让走。
0: 就是左转的这个行车轨迹会挡住这个直行的车辆啊。我们稍后把这个意见呢也进行登记一下，再来听一下白云的语音。
2: 反馈一个路况，在和平路东往西临近檀雾大街最左侧车道快车道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过往的车辆没避开他，靠这个小路的右半边走，很危险。
0: 我们把这情况反映给交警啊，大家就是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这个语音发过来有一会儿了，大家再确认一下啊。您路过和平路东向西檀固大街左侧车道这儿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还有个老人坐在这儿。如果在的话呢，也再发这个微信跟我们提示一下，我们尽快的把这位老人劝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搜点击。刚才呢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酒店的五星年卡，他说这是个啥卡呀，我们也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热搜。近日呢，河南郑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售价12888元的单人自助餐年卡，支持全年三餐不限次数用餐。那一经上线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那目前呢，这个卡已经售出了50多份。
3: 该年卡呢需在5月底前开卡，有效期呢是一年，也是仅限本人使用。据测算呢，扣除周一的休餐时间，单�餐的均价是约13.7元。那酒店负责人表示说呢，推出年卡是为了拉动工作日低迷客流。按照门店晚餐每位258元的单价计算，用餐超52次就可以回本了。
0: 用餐超52次，你愿意去吃同一家店吃52次吗？反正我是不行啊。我觉得虽然可能这个划了下来，其实挺合适的，13.7块一顿嘛。门市价挺贵的，258，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就一天三顿，我天天去吃，可能比较少啊。
3: 对，就容易吃腻，对吧？
0: 对，
3: 后来你可能就提到这酒店三个字都想
0: 都咽不下去了啊。此外呢，这个酒店它也推出了月卡、季卡，还有青少年的专属卡。说业内提醒，此类的预付费产品需要看清楚使用规则和退款的条款，理性消费。关于酒店的自助餐，大家说我吃酒店的自助餐一般是干啥呢？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的时候是吧？感受一下呢，确实是不太一样。但是呢，虽然说自助餐的种类很丰富，但是对于每天它的这个菜品可能基本上是大部分80%是一致的，所以吃下来你可能还是每天吃的都差不多。
3: 对的，
0: 有可能
3: 啊。所以也要理性去消费，理性选择。今日呢，康师傅哈每日 C 水蜜桃饮料陷入到了舆论争议。这款主打奉化水蜜桃的饮品呢，500毫升的整瓶当中，对应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添加量仅有0.01克，桃汁含量微乎其微，主要成分是水、糖分和各类的食品添加剂。
0: 那康师傅表示呢，产品的配料以及含量均是如实标注的，符合国家相关食品标签法规。尽管产品并未违规，但极低的果汁含量与宣传形成了反差，被指打合规的擦边球，涉嫌误导消费者。
3: 此类现象呢并非个例啊，多款果汁饮品存在宣传和实际配料不符的问题。业内认为呢，依靠标签文字营销会透支消费者的信任，阻碍行业的发展。业内呼吁呢，完善标签监管细则，企业坚守品质诚信，同时也提醒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呢，仔细查看配料表，提升辨别的能力。
0: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的夏天不是到了吗？您家里的这个被子啊还有枕芯儿有没有换 换新992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浩成已经赶往了江苏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源头工厂，开启一年一度的家纺床品的溯源，为大家呢严选夏天的刚需好物，爆款的凉感冰丝被，还有这个 PE 小冰块的凉席，还有冰丝床笠，全棉的四件套以及护颈记忆枕呢，都可以全套拿下。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也欢迎大家呢货比三家，价格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优惠。夏天想要睡着凉快，想给家里换新床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666三个数字来预约我们的直播专区。那大家发666就可以来预约直播了。那么同时呢，说到直播，我们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5月25号上线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会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回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八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还是一个比较舒爽的这个温度啊，还没有那么热。明天省会石家庄是多云的天气，17度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7号天气11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11度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
1: 再来关注一下秦皇岛7号天气14度到27度。
0: 唐山晴15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7度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3度到28度。
1: 沧州晴15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7度到28度，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5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5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7号天气16度到28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1: 来看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0度到24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0度到28度。
1: 山东济南7号天气17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我们刚才说啊，说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浩成已经去江苏帮大家溯源了。那但是呢，现在大家在我们的爱商城也可以来逛一逛啊，除了明天的直播之外呢，今天也可以来看看我们有哪些好物推荐。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昨天我们说到了那个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哇，大家好像就是购买的热情非常的高涨。今天继续给大家安排一波啊，这是2026年的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是那个配置，而且价钱非常的合适。其实呢，这款是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比如说它可以一键起飞一键降落啊，还可以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重要的是它带有480匹的高级呢，是出口国外的，价格要300块钱左右。今天的爱商城只要159块钱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你可以选择100。

0: 179的，还有大平板供您选择，看您具体的需求。现在下单呢，不同的规格还会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您可以具体在页面看一看。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穿起来特别的凉爽透气，飞织鞋面，然后呢不会特别的闷热。今天呢是价格是有优惠的，夏日福利价，原价是一双199元，现在一双只要79.9元，男女同款，然后颜色也非常的全，多色可选，尺码齐全，从35码到44码都是有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呢您可以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嘞，感谢马杰啊！大家呢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了。除了呢在我们的爱商城购物，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出发。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程高餐标，地道新疆美食馆购，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烤羊肉串、辣条子，还有这个新疆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舞蹈，可以说把氛围感直接拉满。618的专属福利，我们会送大家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儿。同时呢，会再加赠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
2: 618狂欢团期有限哈，爆满即止。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啊，大家记好了，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您发送新疆来锁定名额，618首漫无。
1: 还有呢，今天已经是5月27号了，我们刚才呢在资讯当中啊，就是说临近高考了，这个AI 的一些平台的这个问答啊，问答功能都关了啊。虽然说它关了是为了保证这个高考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说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以后学啥呀，学理科的以后能不能也去学这个人工智能，学这个 AI， 现在呢有很多新的名词，专业变化的特别快，比如说算电协同啊、商业航天啊、低空经济，这个新专业的名词是一个接一个，今年呢又多了38个本科专业，这个名字越新就越怕选错，怕孩子错过风口，更怕追了热门但是又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2: 对，当然大家也别慌哈，鹰腾教育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的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热门，只帮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
1: 经过鹰腾指导的孩子家长呢经常会主动的啊介绍一些这个亲戚朋友过来，认可度非常的高。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两个字来了解我们的详情。然后一段我们的广告，一段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在我们打卡墙上获奖的听众，我们恭喜知足知不足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在打卡墙的互动奖品，由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那么您的手机尾号1896，您现在呢回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回复您注册的这个尾号1896的手机号以及您的 ID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把这个中奖的链接可以发送给您。我们等您5分钟的时间啊，5分钟的时间，如果到了之后还没有发送的话，我们就会转送给下一位朋友。知足知不足这位朋友，您呢把手机号186尾号1896的这个信息还有您的这个计时的 ID 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5分钟以后呢，如果说您没有发送过来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下一位朋友。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0: 我们在这里。
9: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2: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先来帮助一下 Leo 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车亏电了，现在呢停在了清源街淮中路，在水刊院宿舍里边，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请联系白先生，电话是1993066931993066693，有没有在水刊院宿舍附近的朋友，您能帮忙对会儿的话，请联系这位朋友。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啊，我们刚才在我们的打卡墙上选了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同时呢我们也公布一下刚才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刚才说这个文房四宝里哪一个不是文房四宝当中的一个，我们常说一个词儿叫啥，笔墨纸砚。
14: 对，所以刚才那个印是多余的，哎，对吧，
0: 虽然说古代文人对于这个印章非常的这个喜爱，也觉得很重要，但是它不是这个文房四宝里的其中的一件啊。
14: 对，所以很多朋友呢基本上都答对了啊，但是也有个别朋友可能是第一印象对吧，说这个文房四宝里哪能没有印呢，还真没有啊。
0: 嗯，文房四宝里确实没有啊。这个文房四宝的这个名字是南北朝时候的，就是起源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实际上文房四宝它所指的东西经常是有变化的。 我们刚才说到的变化，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湖笔不是文房四宝之首吗？但是我们说它到南宋的时候才成为之首，为啥呢？因为之前不是湖笔，是宣笔，还有呢，之前有这个什么诸葛笔都不一样，纸也是
14: 材质不一样，
0: 对，材质不一样，或者说产地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还是指的是书画用的工具笔墨纸砚，那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称呼。现在元代以后就是湖笔，还有这个剑形宣笔，就是渐渐的衰落了之后，但是呢，现在宣笔又开始恢复了生机。所以说，如果爱写毛笔字的朋友，哎，大老师比较喜欢啊，大成比较喜欢写毛笔字，就对这个笔比较有研究了。
14: 对。有一点点啊，
0: 有一点点，还挺谦虚。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啊，知足知不足这位朋友，您获得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送出的一组鱼鳞巾，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给您两分钟的时间啊，您把这个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注册的 ID， 还有即时注册的这个手机号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您没有再发的话，我们就转送给下一位朋友了。

0: 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位朋友您是一直没有给我们发您的信息，我们呢把这个今天的这个鱼鳞巾就转送给下一位朋友了。我们恭喜追光这位朋友啊，您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还有您注册的手机号以及联系的 ID 啊，即时的 ID 和注册手机号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给我们，提示您5分钟之内啊，节目结束之前您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鱼鳞巾一组，稍后呢我们也会把中奖的链接发送给您。那刚才很可惜啊，知足知不足，你是不是下车了没听到我们的广播，也没查看这个评论的信息啊。那恭喜追光，请发送一下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去到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时节，新疆的伊犁草绿了，湖水蓝了，薰衣草开了，独湖公路呢现在也开通了。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迎财翠的金牌旅游策划师赵岩老师，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伊犁这次美丽的风光。我们欢迎赵岩老师，也先跟我们河北的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
1: 主持人好，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也是特别高兴能跟咱们河北的朋友去聊一聊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
2: 提到新疆大家会觉得新疆很大呀，也想问问赵岩老师，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您最推荐去哪儿呢？
1: 是的，像新疆的话呢，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那么咱们第一次去新疆，大家可能会比较纠结，到底是去北疆还是去南疆呢？那么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我的首推就是北疆的伊犁啊，尤其像咱们这个6、7月份的伊犁啊，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啊。像那边的草原呢，它是绿的像地毯一般啊，然后湖水呢又蓝的像宝石，而且啊，这个季节是有薰衣草的花海，一眼望不到边啊。最关键的是啊，天气是特别的舒服啊，像白天20多度的话，可能还会比咱们河北这边啊稍微凉快一点啊。那么这个季节去北疆的话呢，真的是人少景美，而且呢不是特别冷也不是特别热。
2: 哎哈，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呢体验人文啊。听您这么一说呢，其实这个季节去北疆确实是很好的选择。那咱们这条线路的话，具体会去到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呢是从咱们河北这边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咱们顺着乌鲁木齐一路玩下去，像有一些景点，比方说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薰衣草庄园、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啊，包含了咱们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那么北疆这边最精华的风景啊，咱们这一趟旅程是完全都看完的。
0: 说到哈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你一下子就能够体验到这么多不同的风景，确实很吸引人。那赛里木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特别特别美。那这个季节赛里木湖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那么咱们这个赛里木湖啊，也是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咱们它的湖水是非常的湛蓝啊，尤其是咱们6、7月份。更有特点的是啊，在这个月份它的湖边是开满了野花的啊。那么远处呢还可以看到雪山会倒映在咱们的湖面上啊，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纯净的感觉。那么普通的这个旅游团呢，可能就在湖边给大家停留1个小时拍个照然后就离开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深度的环湖游，不换区间车，想停就停，咱们去慢慢的看，去慢慢的拍。
2: 这个安排就非常好了啊，大家呢都担心说去了这么美的地方玩的时间不够啊，这次呢跟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深度游玩赛里木湖，给您足够的拍照的时间。那拉提草原呢，我们经常是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呢去那拍照片，也特别的出片啊。
1: 是的，然后那拉提那边拍照真的是非常的出片。像我们去的是那拉提的是一个空中草原啊，海拔大约有2000多米。那么草原呢就是在云山林之上，那么远处呢还会看到一些雪山，然后近处呢又可以看到一些牛羊，它是一些天然的背景啊。那么我们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充裕的时间去拍照去游玩，我们这次呢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那拉提的草原民宿，就 住在景区的里面啊，咱们推开窗就可以看到这个草原和雪山，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它的那边的空气特别的好啊，而且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一个草原的花海下午茶，在天幕下咱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雪山，吹着微风啊，随手一拍，我相信啊，这张照片啊都是您的人生照片啊。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还会去到像果子沟大桥啊、薰衣草庄园、独山子的一个大峡谷、天山天池、坎儿井啊，一趟旅程下来啊，也是给大家存够了很多种素材啊，让供大家可以去拍这个发这个朋友圈了啊。
0: 嗯，这个确实是啊，新疆地大物博，风景也非常的多元。可能呢说您上午发的朋友圈是草原森林，下午就是戈壁沙滩了。那我看到我们行程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天山胜利隧道，说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隧道要专门放到行程里专门写出来，我很好奇。
1: 嗯，像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啊，它是去年的12月26日通车的啊。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特殊，它是去年才开通的哦。那么我们呢，也是记得有一个导游去介绍这个隧道的时候也说过一句话啊，不是打通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家心里可能是一个啊看似很平常的一个隧道，而我们这次特别要安排这边的原因啊，因为它对于新疆来说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以前穿越天山可能需要

0: 3个小时。而现在有了这一条隧道呢，咱们只需要20分钟。它呢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的隧道，是我们中国一个基建技术一个实力的象征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祖国的强大，一起去见证这一个交通工程的奇迹。
1: 嗯，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让我们能够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的美好。也欢迎大家呢能够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我们从河北出发，见证美好。4008887998，4008887998，这部电话您可记好了，拨打电话和我们一起去新疆。那在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也特别想再问问赵阳老师，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0: 嗯，这次行程呢我们主打的也是一个慢节奏，然后是一个深度游。那么在赛里木湖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深度的环湖游。那拉提那边呢，刚刚也说过了啊，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个花海的下午茶，也是为了大家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在这边游玩。当然我们还安排了非常有特点的那拉提的草原民宿啊，让大家就住在风景里边啊。
2: 嗯，这也是非常的漂亮啊。那个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如果说您想要去抢位的话，可以拨打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住在景区旁边这个安排呢也特别的贴心。说到这个住宿，其实大家呢也非常的关注。那么目前我们想要获取到这个新疆的详细行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来进行了解。那说到了住，其实也想问一下啊，吃的怎么样啊？我们去了以后吃不吃得惯，有哪些好吃的呢？
0: 嗯，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是为大家考虑到了啊。像行程当中去的餐厅呢，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一些当地的社会餐厅，还为大家准备了啊当地的一些特色餐，比方说香妃呀、酒馆三行子啊、会飞的肉饼子啊、可爱的那拉提，这些等等都是有名的一些特色餐。那么像新疆非常有特色的大盘鸡、羊肉串、拉条子、手抓饭、烤包子等等这些特色的美食都有啊。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少数民族的一个歌舞晚宴，不仅有美食，咱们到时候呢还可以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啊一起去唱歌跳舞啊，这种氛围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哎呀，有吃有玩还有歌舞表演啊，现在就是忍不住都想飞新疆了。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去的话呢，那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吧。打电话记得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来赶紧报名啊。
0: 嗯，对，尤其像现在的话呢，新疆的机票是非常的贵的，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现在往返机票都已经要3000多块钱了。那么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是包含往返的机票、吃住行玩，咱们是一价全含。团费呢，可能根据不同的团期，可能才有一些才4000出头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那么报名的客人现在也是非常的多，当然我们一个团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报满了的话呢，咱们就封团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来锁定这个名额了。
2: 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说啊，说我们这个吃住行一价全含，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哎，我们这个费用方面还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呢？
0: 嗯，我们的团费啊是包含咱们往返机票、住宿、餐、下午茶等等这些所有的费用，行程当中安排的所有项目啊都是包含在内的，没有其他费用。当然我们行程当中呢也会有我们的像领队啊、导游啊，是一个双导的服务，而且呢还会为大家去购买一个保险，让大家跟我们开开心心出发，安安全全回家。当然您如果对行程安排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我们呢也会有专门的客服来对应您的问题做一个一对一的解答。
2: 嗯，我们最近除了这个北疆伊犁，还会有其他的线路供大家选择吗？
0: 嗯，我们有非常多的线路，比方说像伊犁南疆的一个环线、甘青的一个大环线，还有西藏双希尔顿的一个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当然不管您想什么时候出发呢，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我们有专门的客服来为您做一个一对一的服务。
2: 嗯，也非常感谢赵岩老师的分享啊，我们大家呢选一条对的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的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0: 4008888799840088888799 4008888799 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我们的行程海报，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我们在新疆和等着您啊，和您一起出发。也非常感谢赵岩老师的介绍，再见。
1: 再见。
0: 好，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我们最后提示大家一则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大庆方向在162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了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稍后是小鹿来了，再见，
2: 再会。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晨间导航关注最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07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的傍晚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还有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见多云。最后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邢台、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具体的限行政策，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0: 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2: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各部门准备，
11: 灯光、道具、演员。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他不要柔情。
14: 你无情，你冷漠，你无理取闹。
15: 你才无情，你才冷漠，你才无理取闹。
13: 他不要狗血。
16: 许多事实都不一定会是真相，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3: 他不要抄袭。
17: 导演，您到底想要啥呀？
18: 我要一个
19: 综合性的、
20: 出其不意的、
19: 与众不同的。
21: 你要找的就在眼前，各位请落座，好戏即将开始。相信月色，选择快乐。河北交通广播诚意制作，月色来了。

0: 我就说这广播一点都不诚意，怎么开始还是月色来了呢？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锁定收听 FM 九江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昨天大帽来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还是跟我在一块比较开心？这叫什么？欲擒故纵，你听听差的，再听听更差的，你就知道能上这节目的智商都一般。在这儿顺便跟大家讲一个成语啊，叫做纸上谈兵。恋爱没谈过，这理论倒是会挺多呢。来看后台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哈，首先断了线的风筝。
1: 哎呀，真是没注意，小鹿又来了。长江以南，小鹿最美。
0: 咱就说努努力呢，一点都不押韵呢。还有独城小梅说，哎，一听就是美女小鹿，长江以南声音最甜的小鹿来了。建议楼上学习一下啊。还有邱智商，他说音乐一响，还以为是月姐来了。说到这个，我跟你讲，大帽啊，真的是对我不起。昨天我认真的听了一下他那节目，是吧？我觉得这开场的电乐还挺好听的。我非常，谦卑的问他，我说你那个开场电乐叫什么名呢？他跟我说了一个英文名叫 I'm Yours。哇，搜了半天根本就搜不到那名字。就像这月色永远都播不出来的特效音一样，现在能播出来的只有这笑声。再听一遍吧，这是我唯一能掌控的东西了。第二天来代班哈，昨天大帽，其实周一的时候跟大家播了一个那个开场的音乐，叫做《缘分一道桥》。当时我有朋友听到了，还专门发微信问我说：“这歌是你唱的吗？”我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那首歌的原唱呢是王力宏和谭维维，专业歌手啊。我那时候好开心啊，我想终于有人慧眼识珠，高山流水遇臭棋，遇到我的伯乐啦。我立刻非常惊喜又做作的说，为何如此感觉？他说，因为我觉得唱的也不咋好听。哎，奇大耻辱，不想听了，是恶评。昨天没来哈，有听众留言问我说，你不会也被月色传染了吧？他这节目是什么？睡美人里女巫的纺锤，甄嬛传里安陵容的雅药。每个人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出门来，咿咿呀呀回家去。
2: 宝娟，我的嗓子呢？
0: 我可真有话剧天赋。自己跟大家辟谣一下哈，不是跟月色倒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个人呢去种牙去了。我的牙很神奇，就是它很整齐，但又很脆弱，就像月色，看着皮实，实则不行。现在已经验证了，我摊牌了。那天晚上一共四个人吃的烤肉，策策和我都没事，但是月色哑了。哎，心疼他，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哎，咱们在聊什么？哦，我们刚才说什么？在说我的牙。我这个牙呢，第一次哈是吃，糖醋排骨给劈了。后来呢，根管治疗，带了一个牙冠。但是呢，那个牙冠不小心又掉了。在等待牙冠的过程当中呢，我又不信邪，又吃了一次芥末青豆，彻底的劈了。那一刻我就懂了，美女是不能吃东西的，只能喝露水。说实话啊，今天牙还稍微有点疼，所以希望大家多留言，我少说话。今天节目当中呢，互动话题来一个趣味的脑洞，就是假如接下来的一整年你只能吃同一种食物，不能换花样的话，你会果断选择哪一个？哎，又是跟吃有关。问问大家哈，假如接下来一整年你只能吃同一种食物，不能换花样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今天其实在办公室的时候灵魂拷问了一下大家，我发现有些朋友啊，真的是把它当做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来做。但咱们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纯说，就是你想，哎，你最想吃哪个食物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一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听到。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段歌曲之后一起来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9: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月色来了。

0: 怎么说呢，有些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让我快乐又悲伤。你比如说秋之殇，他说哎呀小罗声音很甜呀，支持支持。咱就是说这样，以后建议大家如果夸我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发语音，如果骂我的时候就建议你别发了。咱们现在不支持这项服务。还有独行者，他说小鹿终于来了，平常交通广播哪个节目啊？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九强二大家帮。还有感谢经历，我们来听听。那个辟个谣啊，刚才没人骂我，我就是先建议一下你们，领导听到了吧？啊，感谢经历，再放一下。
1: 小鹿声音最好听，小鹿说话声音最好听。
0: 咱们以后就按照这个流程走起来好不好？感谢经历，感谢你。还有杨说哎呦这个主持人是谁呀，这么有天赋。小鹿，我以后就把这个台呼刻上我的名字。还有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说，广播电台这都咋了，月色祥子都闹嗓子，他俩的事儿要被发现了，那你说谁能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呢？

0: Z 他说第一次听小鹿来了，感觉还是别有一番风味，欢迎欢迎。还有杨说就你们俩下的毒。你会不会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下毒我也得图他点什么，那我图他什么呢？一无所有的女人。图他个客栈。金水小姐她说我说怎么月色的声音下就变这么甜美了，弄了半天原来是小鹿哈。还有别别她说小鹿彻底放飞自我了。我现在确实整个人啊有点分裂，上午的时候给大家维权啊，晚上的时候在节目里发疯。还有 Forever Young 他说小鹿是00后吗？看你想听实话还是假话了。你要想听假话的话，10后这种我也能说得出来。还有杨说如果只能吃一个东西那就吃烤肉呗，不吃点菜吗？建议不行啊。不顺利。还有陈安，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1: 小鹿抖音在直播吗？
0: 抖音目前没有在直播，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哈，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几个字。还有超也留言说饺子不能换馅儿也是饺子。哦，我发现饺子确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是吧？就是你虽然看着它只有一个，但是它其实里面有一窝啊，有菜有肉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听起来还挺健康的。就是一般1月2月的时候不太建议吃，因为逢年过节每天都吃确实有点累。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小的时候看动画片有位小鹿姐姐，但是我现在给你辟个谣，我是一个，说实话我是一个90后，我也年纪也没那么大，那动画片里的多半可能不太是我。还有朋友说这个位置路中央有一大包衣服还是什么，注意一下半截的湿，我们来看一下。您目前只收到了在三环的主路上，众所周知咱们石家庄啊有4条3环，您能不能再稍微跟我说一下方向，东西南北什么的。还有朋友写了首诗，鹧鸪天闻鹿音，玉宇娇柔落电波，明眸浅笑映星河，一生清润三分醉，伴侣甜香万般合，持话筒诉笙歌，风华温婉自婀娜，人生多少风尘是风尘，尽被柔音轻轻磨。建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唱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们夸我的时候如果只读文字，或许人家以为我是编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您直接可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秀一下您的声音，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时也可以在周三的时候放声高歌，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是吧？即将迎来周末的快乐，虽然还有3天。还有淑君他说你建议一下，我不接受你的建议怎么办？我建议什么了？独城小梅他说如果一天只吃一种食物，那石家庄板面是首选，就是两个字，好吃。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开玩笑，就是外地的朋友，我一直以为就是板面这个东西也是有的，直到前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山河四省居然真的只有河北省才有板面这个东西。谁说石家庄没有特产的板面？还有微微他说如果选择一种食物天天吃的话，我要选西瓜，我最喜欢吃西瓜了，绝对不会腻的。我不信，你先吃一年。嘴谢楼他说能换卤吗？如果能换卤的话肯定就是打卤面啊，能跟面条配在一起的菜太多了。瞧你聪明的。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对于经常听大家帮的朋友们，不知道小鹿发的互动话题会不会转个弯，这次倒是没转弯，是吧？就是纯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流。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会想要吃什么呢？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大帽来了，大帽带着大金链子来了，大帽就像一个开开心心的富二代少爷，纨绔家少爷，纨绔子弟的模样，确实吸引了很多女孩的青睐，每次下节目以后大帽都是哼着歌走的。

0: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上节目的人叫小鹿呢？哼，你跟大帽过去吧。还有不喜欢单身，他说我想吃饭，各种各样的炒饭。碳水有的时候也不建议吃太多，最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到一个互动话题哈，就是说碳水吃多了以后你会长一张碳水脸，就是面部会稍微有一点点肿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哈，就第一吃碳水过多，夏天本来天气就比较热，吃很多碳水的话可能你就会容易升糖，不太清醒，昏昏沉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确实碳水就是太香了。还有左也是发来了语音，
1: 那个车牌号 GA 勾57F9，一个北京现任的 SUV，
0: 嗯，
1: 刹车灯坏，刹车都不亮。GA 勾57F9，北京现代，刹车灯坏。
0: 好嘞，谢谢您提醒，我们也提醒一下这辆现代车主注意，赶紧去检修一下您的刹车灯吧，不然的话夜间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您紧急刹车的话，可能有些朋友会容易听不到您的声音。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哈。有朋友目前也是在说，他说小鹿你这个人最善良了，你把电脑里黄鹂鸟和蓝精灵的 MP3 格式通过这个公众号发给我吧，万分感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现在不知道你要的这两个音乐是什么东西，我一会儿给你找一找啊。还有朋友说，小鹿感觉一上节目还挺热闹的，哇，你不知道刚才其实我身边更热闹。我们的主持人莫阳是吧，在我的左手边一直都没有走。哎，雅琪也进来了，刚才我们的直播间啊真的是花团锦簇，我感觉里面现在就是992的 SHE。 妈妈，男人的快乐我感受到了。还有他留言说，昨天抖音搜了，这有好多只鹿啊，怎么回事？您再搜一搜哈，这儿有一只鹿，好多只，那多半不是我。还有你的心不懂也在提问说，小鹿的抖音名叫啥？首先提醒大家哈，今天咱们是没有视频直播的，但是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万一哪天我就播了呢，是吧？先点一下关注，这有一只鹿。但是你也别对我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我确实也不怎么发。还有唐队也是留言，他说榴莲味儿的尝不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瓜子榴莲味儿的。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就是我们这微信公众号以后它能不能开通一个闻味儿的功能，就是你们别光发图，你们给我哈一口气，让我此时此刻闻一下你们的这个味道。榴莲味儿的瓜子确实还没有吃过，能详细形容一下吗？大概是一个什么味道？杨望喜说，来晚了来晚了，边吃晚饭边听凉拌紫苏就着烙饼。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这个组合，就是感觉又健康又有点油腻。还有独行者说，看来小鹿是双面手啊，上午一种状态，晚上一种状态，我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另外一种状态。但也确实不能再上更多了。T Pencil 也是发来了语音。
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蔡寒山路最美小路。
0: 好好，咱们第一时段先征集一下 slogan 是吧，确实月色的那个片花啊，你说每次一播是吧，长江长哈哈，我就说那片花不行吧，对吧，总是说月色最美，但是播完了以后又是我，感觉心里不怎么快乐。征集一下 slogan 哈，大家也可以帮我来想一下是吧，到时候我也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众筹，大家帮我花钱一块做一下属于我的片花。还 有型。他说感觉小鹿应该是那种穿着职业装西服戴着眼镜维权的严肃的主持人。关注了小鹿的抖音，原来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大女孩。我先说一下，我后面这句话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你前面说的什么职业西装戴着眼镜维权的严肃主持人，会不会他的名字叫王哲姐？这节目我真的只能上一周，不能上更多了，不然的话所有的前辈已经被我得罪完了。还有奋斗也是发了语音。
2: 肥三环叫周三环，抽拐的时候路上一个大石小子，要注意
0: 哦。好的，谢谢您提醒。北三环到东三环，路上有一个大车的箱子，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说一下，比如说在哪一条车道？另外是北三环到东三环，那应该就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对吧？具体的路段咱们方不方便说一下，我们也跟咱们的交管部门反馈，让他们尽量把路上的这个箱子尽快的撤离一下，以免晚上天黑其他的车路过这一路段再有其他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接下来的一整年你只能吃一种食物，不能换花样的话，你会果断选择哪一个？我们的脑洞也可以打开一点，是吧？你也可以自创一个食物，这我倒是也不介意。只是吃一种食物的话，你会想吃哪一个？另外想吃它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一年，大家哪位朋友更加的聪明，一道食物可以顶一年。
3: 晚上7:30，
4: 992，半点导航。

半年导航，按理来说这个时段应该是有一个导航是吧？我跟大家来报一下吧。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您是通行环线部分还是市区的一些主干道，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压力非常大的点位。哎，今天怎么了？一个车都不堵？那可如何体现出来我的职业素养？现在就给我堵一条。但确实不堵哈。目前唯一可能有一点点出现压力的路段呢，是在省会的建华大街往南行进的方向，从中山路后方，基本上一个红绿灯就可以堵过了。确实也不怎么值得一报。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哈，有朋友在发来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现行的政策，您是想问最近的一段时间北京天津这边吗？目前呢，邢台北京天津是执行两个尾号一轮换的现行政策的，今天呢是5月27号星期三，现行的尾号是4和9，具体的政策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现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小鹿你的声音放松下来啊，真的甜美了很多，跟大家帮里面像两个人。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如果我是这个声音去维权的话，好像不怎么显得有说服力呢？还有朋友也是在问说大广高速这边什么情况啊，感觉有点堵车。目前呢，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627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提醒路过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关于如果给你一个食物想要吃一年，各位想要吃什么东西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我们看到包括独行者啊、冰山上的来客啊、小孔等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互动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哈，您可以发一下语音的方式，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北京时间的19:32，跟大家来放一首歌吧，算是我的夹带私货，但是确实也非常的好听，就是我们的歌王陈楚生。我们也知道最新的一期歌手呢也已经是开播了，每当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怀念曾经听到的很多。

的声音，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看，那哪首歌让您印象会非常的深刻呢？我觉得这首歌吧，一到夏天可能也会想到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夏天到了，吃荔枝的时间也到来了。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各部门准备，
3: 灯光、道具、演员。
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5: 他不要柔情。
6: 你无情，你冷漠，你无理取闹。
7: 你才无情，你才冷漠，你才无理取闹。
5: 他不要狗血。
8: 许多事实都不一定会是真相，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5: 他不要抄袭。
9: 导演，您到底想要啥呀？
10: 我要一个
11: 综合性的、出其不意的、与众不同的。
4: 你要找的就在眼前，各位请落座，好戏即将开始。相信月色，选择快乐。河北交通广播诚意制作，月色来了。

0: 来关注，有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今天是月色来了吗？不是，今天是小鹿来了。如果你想听月色来了的话，他最近只能给你表演一个蛤蟆来了。还有绅士也是留言说，如果只能吃一种东西吃一整年的话，我会首选面条，因为面条呢花样很多，炒面、凉面、热面、卤面等等等等，也是一种选择。还有双截棍爱好者，他说如果一整年只能选择吃一种食物呢，我会选择我永远吃不够的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这个辣其实是一种味觉而不是一种食物呢？严格来说它是一种痛感。我知道了，你喜欢恨海晴天是不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看到小鹿抖音的涨粉速度确实让大帽羡慕了，大帽还想六一前到一千呢。他都播了那么久都没到一千吗？哎，叹口气吧。还有 Songs 他说，天下之大小鹿最佳，世界太广小鹿登场。我那天上完了以后我还跟月色说呢，我说我怪不得，我真是知道你为什么会经常上这个节目了，确实这节目情绪价值给的真高。他说你以为呢，你以为大帽每天上节目是为了那金钱吗？我说不是吗？他说确实大家听到上完这个节目以后就普遍反映说感觉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谢谢各位的陪伴啊。还有独行者他说，如果我呢就会选择馒头，第一经济实惠，第二方便购买，第三喜欢吃馒头。建议不要啊，吃一整年馒头这也不好吧，对对对对，馒头不太好。嗯，还有冰山上的来客他说，那必须是麦当劳啊，因为麦当劳中意您来。好好，开始跟我赌包袱是吧，说 slogan 呢。还有小孔他说，吃一年的海鲜炒饭吧，那个海参炒饭吧，那个让叫海参的人给我炒各种各样的饭。海参同意吗？海参也挺累的，海肠不行吗？还有心如止水他说，如果只能吃一样的话，那肯定就是鸡蛋茴香包子，我能吃一年。反正大家喜欢吃的真的还不太一样是吧，有人纯吃主食，有人纯吃菜，有人就是纯吃包子。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小鹿小鹿怎么在。还有呸发来语音，
1: 小鹿姐姐，我刚才说了一个，你说辣椒加东西，我直接我听见了，就说说辣椒只是一个调料，我妈说的说挺对。
0: 太可爱了，全程星星眼。但说实话宝贝，你能再说一遍吗？我有点没听懂。还有会议室留言，他说小鹿来首蓝精灵，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是吗？是大帽版的吗？确实，我说实话，大帽的音乐我不太敢放，因为有的时候看着那个标题平平无奇，但是里面却暗藏玄机，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是吧？看着挺老实，实则呢？不是我说的啊。还有 Forever Young， 我们来听一下。
2: 你是在我的梦，山也挡不住你的灯，我是孩童啊，映在你的眼眸。
0: 唱得真好听。还有朋友是在留言，他说小鹿不理我便不气，小鹿一理我守原地，我就看你能在七点档待几天，已经确定了待到周五。我们先一块祝福一下月色，他的嗓子能尽快好，好不好？但确 确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嗓子。包括最近夏天可能很多朋友去外面去吃一些宵夜啊等等，吃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肠胃，因为最近确实我们单位病得挺多的。现在已经人越来越少了，我真的怕他们再吃下去呀，我就要住在直播间了。还有细雨无声，他说如果只能吃一种食物的话，我会吃松鼠桂鱼，其他的我都不吃，我一个人能吃一大份，会不会有点太腻了。还有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断了线的风筝。
3: 没你小鹿，没你小鹿，你就在这待着吧，你把月色给替代了吧。
0: 别以为我不知道，等月色来了，你们也是这么说，哼，男人。反杰的诗，我们来听一下。
4: 哎，小鹿，我问一下啊。北三环到东三环不应该是西向东吗？你为什么说北向南呢？是我没有走过这条路吗？
0: 对呀，我为什么会说是北向南呢？我就知道这节目不能多上，影响智商。还有朋友也在说哈，他说我平时好像吃松鼠桂鱼会比较少一点，因为会觉得有点腻。各位如果只能吃一种食物吃一整年的话，你会想要吃到什么食物呢？也可以一起来留言看看哈。因为其实这个点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刚进家准备去点一些宵夜，或者是正在为今天的宵夜蠢蠢欲动的时刻。我们也希望大家的留言可以给这些朋友一点小建议小思路吧。

0: 我就说刚才感觉好像又少了点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二十四小时各城市的天气变化。石家庄多云，17到29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11到14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11到26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11到27度。唐山晴，15到26度，北风3到5级。廊坊晴，17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13到28度。沧州晴，15到27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28度，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5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16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0到24度。郑州多云，20到28度。济南晴，17到27度，有北风3到5级。我就知道我旁边得做一个人时刻提醒我一下，哪怕他是一个玩偶我也行啊。还有杨老师也在说，他说病号除了月色还有祥子。哎，你再听一下吧，明天的晚高峰也会再给你惊喜的。我真是个大漏勺。还有独行者，帮我再编理由呢是吧？我后来思考了一下哈，因为我以为他是从省会的北三环往东三环转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不是南向北吗？刚才那位朋友能不能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比如说他是在哪条车道？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咱们的辖区交警大队已经进行过反馈了。希望各位在那个箱子还没有撤离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通行到这一路段的话，咱们尽量避开那个车道来进行通行，以免天黑您再有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再来关注案例着迷，
1: 吃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和家人在一起吃就很开心。
0: 嗯，说实话也不一定。怎么说呢？或许你的家人跟你做过咬不动的糖醋排骨和拔丝橘子这种菜吗？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怎么快乐了。还有他也在说，哎，小鹿的声音含糖量太高了，起码4个加。一会儿下了节目记得吃点降糖药啊。还有 Rocky 说，等你下班到你们电台了。我的债主。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来跟各位一块儿来聊一聊，如果只让你吃一个东西吃一整年的话，可能您会想要吃到什么？直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0: 刚才为什么会说这么一段话呢？因为我在找口播，终于找到了。提醒大家哈，就是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呢也会更加的去注重咱们床品的一些更换。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聊到了一款2026年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昨天的后台当中呢，真的是直接刷屏了，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说不会抢完了吧？在私信一直在问还能不能再上一波？行，宠粉这件事呢必须得安排。今天咱们继续安排2026年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是那个配置，还是那个成衣件。昨天没有赶上的朋友呢，今天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直接冲就可以了。别看它只有巴掌大，但是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儿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年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亮点在哪儿？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呢都能直接上手。关键是它带有480P 高清航拍的镜头，让孩子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拍下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就可以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而且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双摄的摄像头啊，拍照啊，录像啊，智能避障啊，360旋转，还有光流悬停等等很多的功能。这个6.1别让家里的孩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当中，让他可以抬头看看天，看看操纵自己的一小片天空。大家呢也可以跟孩子们一块玩出来哈。这款商品呢其实平时还是出口国外呢，价格都要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的爱商城给您拿到了一个超级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开始。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版续航，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还有大屏版供您来选择，看您个人的需要。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可以送给自家的孩子一个。家里有两娃的更加不能偏心了，是吧？不然的话确实也挺难维持家里的平衡和秩序，所以两个都可以买上，还可以买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家的孩子，让他们比拼着玩更加有意思。这种安全好操作玩法多样的无人机呢，不仅适合孩子们来爱不释手，大人也难逃它的魅力。加上呢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到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吧。还有细雨无声也是发来了语音。
1: 如果说月色是石家庄的贾宁，那么小鹿就是石家庄的林志玲，大家同意吗？

0: Weekend。
1: 你可能还没听过我唱歌， Baby, we can cha cha, oh, 不然你会后悔你的这句话的。再来关注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哈，刚才的白先生的车呢，在石家庄青园街怀中路亏电了，我们的热心听友露台一族救援成功，非常的感谢。你看我就知道咱们陆家人就是厉害。北京时间的19:53，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是来自韩红和薛之谦所一块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说到演唱，如果您仔细听或者是看过那场音乐节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专业的歌手有的时候唱歌也是很难把控，会出现一种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或许也就是这样，让我们有时会觉得突然而发的情形，就是我们在现场所看到的那些 live 的魅力吧。

0: 过几个过后欢迎回来哈，我们再来关注智慧双风。也是提醒各位说，目前石家庄的和平路飞行学院的位置正在过火车呢，目前已经堵路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行到这儿，可能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北京时间的19:58，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傍晚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见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再来关注高速，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出行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今天一上节目啊，我发现后台全是问人名的啊，有问这鲁金的，有问月色的。月色呢是因为生病了，嗓子还没好啊，过一段时间他就闪亮登场了。鲁军是因为休年休假了。再来关注一个信息，孩子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属于真帮忙呢？一定要认真做规划啊。玉琪老师特别提示大家，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谋划考研、保研、申研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能够有上升空间。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回复助力一对一咨询。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
6: 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自远方来，一乐。
6: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6: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0: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1: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前一段时间啊，跟大家聊了太多有关于这个中考、高考等等啊。微信后台呢，有家长朋友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说主持人什么时候啊，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啊，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尤其是啊，在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寒暑假呢，还有一部分同学们啊，他们也是要准备好啊，来迎接自己全新的阶段的，那就是要即将迈入幼儿园的小朋友，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啊，人生将会第一次踏入学校的这个大门。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即将入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底该重点培养哪些能力，居家如何科学的调整作息，做好心理铺垫，以及我们家长啊，怎么能够摆正心态，平稳的帮孩子度过分离焦虑期。所以希望今天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端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转发出去，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那说到幼儿园这方面啊，我为大家特别邀请的专家老师是来自于石家庄圣邦幼儿园的园长杨从娟。杨老师您好。
1: 你好雅琪，老朋友了哈。
0: 感谢杨园长啊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就从幼儿能力准备、居家倒计时训练、家长心态调整等多个维度啊，手把手的教大家做好全方位入园的准备，也助力我们所有的宝贝儿呢轻松开启幼儿园的新生活。那先请教一下这个杨老师啊，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即将要进入幼儿园的话，我们需要让他做好哪些准备呢？
1: 其实今天呢，我也是一方面是给小朋友的一个能力准备的一个建议，另外呢，还有我觉得还有一半吧，是给我们家长朋友的一些建议啊。我们家长，因为一个是我们要协助小朋友为入园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另外呢，我们也要为孩子入园这件事情呢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是给小朋友做好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准备，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顺利进入幼儿园就读呢？
1: 在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呢，其实对孩子还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的事件。那我们要从心理上还有能力上，以及这个语言社交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上要做一些调整，要做一些准备。首先呢，就是这个老生常谈了啊，心理的准备，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激发孩子对幼儿园的一个向往。这里面一定我们要注意哈，那个不要用幼儿园或者老师来吓唬孩子。可能觉得是老生常谈了，我们不会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还是会看到家长，他会当他管不住孩子的时候，他会觉得老师是一个权威啊，然后就会用老师啊或者是幼儿园啊来压一压小朋友哈。如果你不听话呀，然后就送你去幼儿园了，或者你等着你上幼儿园了，让老师管你吧。
0: 对，
1: 这无意间其实可能就会给小朋友一种感觉。
0: 我们经常会跟孩子比如说一些这种恐吓他的话，当然也是本质是希望他听话啊。经常会跟小朋友说啊，你要是不听话就把你送到幼儿园了啊，或者说呢，这个哎呀，你的好日子结束了 啊！你看你在家闹吧，等你上幼儿园就有人管你了。
1: 对
0: 啊，孩子一听，完了，幼儿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家长先不要做这个语言方面这种铺垫。那我想多问一句啊，就是杨老师，我们孩子即将进入幼儿园的话，我们该怎么给孩子来描述这个地方呢？
1: 老师是你的朋友。老师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呢，他是可以帮助你的。那他只是大朋友，成人朋友。然后在幼儿园呢，你还会交到很多新朋友，就是就幼儿园有操场啊，有家里面没有的这些东西。然后最最重要的是，在幼儿园你会有很多好伙伴，会有很多小伙伴跟你一起玩。其实我想这也是孩子们上幼儿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社会化的开始。在幼儿园呢，他能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这个是家里面可能无法给的，刚才我们也在聊，其实家里面给的照顾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呢，就是他唯独缺乏一个社会性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个过程一定会有挑战，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它的意义，那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引导小朋友。
0: 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呢，就是当孩子的这个心理方面啊，我们一定不要说给他营造一种啊特别可怕呀，或者说老师是一个特别凶的啊，就是家长管不了你啊，老师去管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跟他这个分享的是，你可以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啊，跟更多的小朋友们一起玩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其实特别喜欢出去遛弯，你就跟他说啊，你马上有机会啊，基本上全天好几个小时你都可以在外边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等等啊这些。所以啊，不要给我们孩子太多的一个心理压力，这是第一方面心理准备啊。另外，我们的孩子去幼儿园，其实家长最不放心的就是，哎呀，他这个比如说上厕所能不能行呀，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及时喝水呀等等这些。那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在家里面啊，我们通常是会把宝宝照顾得很周到，然后呢，照顾他的人呢，也比较了解这个孩子的特点了。可以说很多时候他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我们就知道他需要什么。那这样的情况下，把他送到幼儿园，送到集体环境里面，家长可能就会有点担心，他到那边以后能不能适应。所以呢，我们谈这个入园前的准备，就是让孩子和家长，我们通过训练，然后让孩子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他会适应得更好。那在这个生活自理能力这边呢，就是尽量的让小朋友学习开始自主进餐，哪怕他

0: 它会洒，
1: 对，
0: 会经常洒洒身上衣服，所以我们可以提前锻炼孩子用开口杯来喝水。
1: 嗯
0: 啊，我们后面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很有趣的练习的方法哈，有趣的小任务在家里面可以做起来，包括穿脱裤子啊，然后练习自己把裤子扒下去提上来。正好呢，你看现在天气也暖和了，孩子们穿的没有那么厚，建议就这会儿呢给他，试一试调整一下那个松紧带的宽松合适的这种裤子，让孩子锻炼一下。另外就是鞋子，一脚蹬、魔术贴的这种小鞋子哈，可以自己穿，然后以及练习孩子自己洗手等等，这样一些必备的生活技能。当然呢，大家也不要有压力啊，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事儿一定要给孩子教会了呀，或者他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到了幼儿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的环节，但是我们提前做一做呢，小朋友可能他就会不会那么恐慌，他会更有成就感，更觉得自己有胜任力。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啊，首先您不要特别的担忧，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其实听起来也没有那么的难啊。我们比如说提前大概多长时间给小朋友们做这些训练，孩子们基本上就能掌握了呢？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入园倒计时4周，也就是大概1个月的这样一个计划表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参考哈，可以参考。
1: 那后续我们
0: 的时间就差不多。
1: 对，再详细的跟大家说啊，就倒计时1个月我们怎么来帮助孩子更好的这个进入到幼儿园。那说到这儿呢啊，除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外，杨老师您看您在这个幼儿园工作多年，您觉得孩子们进入幼儿园之前还有哪些能力需要重点培养一下呢？
0: 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语言和社交
1: 哦，
0: 还有这个作息调整哈。语言和社交呢，就是让孩子学会表达需求。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在家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他一个眼神儿，你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是吧？但是到了幼儿园呢，他是一个群体环境，我们还是鼓励小朋友，有的时候可能老师注意不到他的一些微表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跟老师表达，老师我要做什么什么，哎，我比如说我要上厕所呀，我要喝水呀，或者是说他抢我玩具了，他拿了我的东西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表达可以鼓励孩子来学习表达需求。然后以及就是被自己的小椅子啊，然后玩具啊被别人抢了以后呢，他可能有的孩子不会表达，但是他心里委屈，这也会影响孩子的情绪。所以呢，可以，妈妈也可以跟他做一些这方面的练习，让他学会表达拒绝以及向老师求助。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语言社交能力啊，需要我们家长平时在家里经常的给孩子进行练习。因为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的家长对孩子那这个爱肯定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甚至不需要多进行表达啊，小手一指啊，或者甚至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家里人可能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但其实这样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表达的欲望了，所有人都替我安排好了，可是把这样的一个孩子放到幼儿园这个环境当中啊，没有老师可以时时刻刻的去盯着一个孩子的啊，因为班里所有的孩子可能都需要老师的关注和照顾。那这个时候我们合理的让孩子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那这些我们可以在家里边来进行练习。怎么练习啊？杨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举几个小的例子吗？
0: 可以。例如说有的家长也是会说啊，我的孩子他不太愿意会表达，或者是当他在外面我领着他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他的玩具被抢了，就是会哭。那这种时候呢，我觉得他也是这个能力也是可以锻炼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一起读一读绘本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妈妈呢还可以跟孩子做一些这种角色模拟的这种小情境，小情境，然后就来我来扮演，妈妈也来扮演宝宝啊，然后孩子也来，就是他们两个是平行的，然后模拟当抢了你的时候，然后或者这次你来抢我，下次我来抢你，那妈妈怎么做啊？妈妈做说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啊，就是可以这样来模拟。然后我觉得通过几次练习，孩子就应该会了，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没有刻意训练的话，可能有的小朋友是哭，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上手就会去打人，因为他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嘛。但是通过回家以后以及老师的引导，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小朋友就已经学会大声的拒绝了。我是看到他们的这种学习能力非常强。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家长啊，您可以听一听，就是当我们

0: 孩子在小的时候即将进入幼儿园的准备的时候，情景模拟练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多试一试啊。我们的家长您也可以回去试一试。另外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心理准备、生活自理能力准备、语言社交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去适应幼儿园的作息。那说到这儿啊，这个严老师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大致啊幼儿园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息呢？
1: 嗯，好，不管是什么样的幼儿园哈，它的作息时间是大致差不多的。
0: 嗯，
1: 通常幼儿园都是7:30到8:00之间入园，所以有的小朋友如果他起床比较晚，就要有意的做一下调整，就是7:30到8:00之间是入园时间。
0: 嗯，
1: 然后像我们这个时间就会让孩子们做一下户外的运动，因为他运动了之后呢，更有助于他进早餐。
0: 嗯
1: 嗯，早餐时间呢大概是8:10到8:40啊，大同小异，可能有的会早10分钟，有的可能会晚10分钟哦。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午的这个教育时间和这个户外活动时间了。那么午餐时间也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哈，午餐时间幼儿园会比家里面一般要早，是11:20到12:00之间。
0: 嗯
1: 嗯，这样进餐，然后餐后呢会有一个散步，就是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散散步呀，散步的时候还有一些读儿歌呀、读古诗的这样的活动哈。
0: 嗯，
1: 然后呢，基本上到12:00多一点。是10分左右，小朋友们就要上床睡觉了。
0: 嗯，
1: 就这个可能跟很多孩子在家的那个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嗯，我不知道大家的宝宝都是几点睡哈。嗯，据我了解，有的小朋友可能他2:多3:来钟才睡，那这样的话，整个跟幼儿园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是早睡早起，然后中午呢还要睡，然后他就比较规律。
0: 对，
1: 然后如果我们小朋友们他下午睡得比较晚，那他晚上也就会睡得晚。
0: 嗯，
1: 所以他你看他就成了夜猫子型了。所以呢，我们要想调整孩子这个作息的话，从早起开始，因为幼儿园里面有3餐2点，然后晚餐吃的也比较早，晚餐大概就是4点钟啊，4:多到4:40之间啊，4:10分到4:40之间他就进了晚餐了。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啊，比如说即将要上幼儿园了，可能是下半年，可能是明年开春，但是我们要开始着手的给孩子调整作息了啊。就按照刚才我们杨老师所说的啊，早上8点的时候吃早餐，然后11:30的时候吃午餐，晚上的16点呢吃这个晚餐。可能因为隔的时间晚，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回去可能要再补一餐或者再喝一点奶，这个都正常啊。但是幼儿园基本上这样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特别小的孩子啊，他没有病觉啊，他还是保持着上午睡一觉，下午睡一觉，中午玩啊，
1: 就很随意哈。
0: 对，所以我们家长您要提前把孩子这个睡眠给他调整好啊，最起码在中午的时候啊，一般12:00到下午2点是这个午休的时间段，咱们提前给孩子啊调整好。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说，哎呀怎么办，我们家就是主持人说的这样啊，这吃饭的时间和什么的睡觉时间都不太固定啊，有时候玩得开心了可能就晚睡啊，今天比较困就上午就给他再睡一觉。提前多长时间我们把这时间调整过来呢？
1: 嗯，其实这个也就是它是要慢慢来的，要是慢慢来，因为孩子的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生物钟了。为什么有好多孩子他适应的时候就不太顺利，可能就跟他这个生物钟的调整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个战线拉长，就根据我们可以参考幼儿园的这个一日流程，然后看看我们差异有多大呀，然后我们从早上早起10分钟，就逐步的然后让他能够7:00来钟起，7:00多哈，然后呢，早上早起10分钟，晚上早睡10分钟，就这样10分钟10分钟的这样去调。那可能如果我们和幼儿园这个时间比较接近，很快啊，可能大概我们用1个月的时间就调整过来了。
0: 嗯嗯，
1: 那如果这个差异比较大，就刚才雅欣说的，哎呀，他还没有病觉啊，他还是那个保持着那个就是宝宝的那样的睡眠啊，上午一觉，下午一觉，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再调整的周期长一些。就是因为中午确实人这个时候是需要休息的，
0: 对，
1: 是比较乏的。
0: 如果要是你发现啊，这小朋友中午不睡觉的话，下午他这眼睛困的都已经抬不起来了啊。所以其实小朋友也挺可爱的，我们就按照这个幼儿园

0: 的作息提前大概一个月吧，开始给他来进行一个调整。但其实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之前啊从来没有说要为这个进入幼儿园给孩子做什么准备啊调整，我觉得就是把孩子这个送进去就行了。其实啊，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孩子适应力长短的一个问题。有的小朋友可能几天啊，一周就适应了，但是还有的小朋友呢，可能哭了一个月啊，每天早上送到幼儿园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困难。那这个就跟我们入园之前啊，给孩子们做的一个调整有关系。那今天接下来啊，我们要讲的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干货了，就是入园倒计时准备计划表。那这个含金量非常高，如果我们家长朋友有需要的话，一个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比如说发送入园两个字，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格发给您啊。如果呢您比如说是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您也可以私信给我啊，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把这个入园倒计时准备计划表发给您。那接下来杨老师您逐一的来跟我们解读一下吧，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家长该做好哪些准备。
1: 好的，那我们就以这个倒计时一个月为例啊，倒计时一个月为例，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是这样来分的哈，首先呢就是，时间啊，然后是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比如说入园前，四周的时候，我们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每天要做些什么？然后我还给大家设计了一个趣味的小任务，就是我们亲子可以完成的一些小任务。另外呢，就是家长还需要做一些实质的物质上的一些准备哈。从这几个维度。入园前四周呢，我们就是要给孩子做心理铺垫了。心理铺垫，让孩子知道我要去幼儿园这件事情。同时呢也开始进行一个作息的调整，调整孩子的生物钟。
0: 这个是我们就是入园前一个月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每天具体该怎么做呢？
1: 就是早上每天要做的就是早上按照参考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入园时间啊，你有差异啊，那你就提前，然后晚上呢提前15分钟入睡，然后早上呢提早一些起床，那么早餐和午餐和午睡的时间呢去向幼儿园靠拢啊，这个也不用特别刻板啊，就是靠拢就可以了，因为到了幼儿园毕竟还是有一个集体入睡的氛围，它还是会对小朋友有影响的哈。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生物钟就是按这个来进行调整，这个简单啊。但是心理铺垫，我要去幼儿园了，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长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啊。
1: 对，这样说呢，就是可能会比较笼统一些。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些趣味的小任务。比如说家长可以带着宝宝一起读《魔法亲亲》《我爱幼儿园》等等啊，就是我们可以去搜关于宝宝上幼儿园系列的这种小绘本、小故事，然后跟孩子一起去读，然后同时呢，把这个绘本里的情节和孩子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也和故事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延伸啊，还可以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角色互换，因为小宝宝们呀，他们是活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的哈，所以角色模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适合他们。比如说妈妈当宝宝，孩子当老师，然后就是让他逐渐的熟悉，在我的生活当中会有老师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你不断的熟悉这样一个身份。然后在物质上呢，就是我们应该给孩子准备名字贴了，就是这个名字贴它很重要，因为幼儿园小朋友很多，孩子对自己的物品有的时候也记不了特别清楚，
0: 那么别说幼儿园的孩子了就是很多家长向我们反映说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哎，他一回来你就发现啊，这个
1: 把别人的东西装回来，
0: 对，就是满满准备的周一1000笔盒的这个铅笔橡皮非常的干净整洁啊，等到一周回来之后里边东西全换了，就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啊，
1: 就是很有意思哈，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就是孩子混乱，老师混乱，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些名字贴啊，换洗衣服呀，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孩子一起给他的小书包呀还有小衣服啊等等贴上这个名字贴的时候，其实也让孩子有一个归属感，因为这个阶段两三岁的小朋友啊，其实他这个我的意识已经挺强烈了，让他知道是我的，然后有我的书包陪着我上幼儿园，他也是一种归属感。
0: 对，就是很多家长说没事儿，他都知道啊，所以您看这个姓名贴啊，不仅仅是给孩子准备，也是给老师。

0: 老师准备的，最起码让老师知道啊，哪个是您家宝贝儿的。所以入园前四周，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目标呢，就是一个是做好心理铺垫，另外一个就是作息调整。然后时间上呢，我们尽量按照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时间给孩子们调整。你比如说，打算让孩子去哪个幼儿园，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定了吧？
1: 对对，应该定了。入园前一个月，
0: 那您就找老师要份这个就是入园的他这个幼儿园的每一日时间安排表。或者日程表啊，您在家里边对照着给孩子调整一下作息。然后这个趣味任务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做啊，推荐两个绘本，魔法亲亲，我爱幼儿园，然后呢也可以角色互换啊，让宝宝当老师，让你当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你直接把一些场景给孩子演示一遍，孩子就明白了。然后家长需要做的是准备好姓名贴。好了啊，这个是入园前一周。那入园前三周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1: 嗯，那我们也递进啊，不断的在递进。入园前三周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自理能力的提升，以及要和孩子预演这个分离。
0: 嗯，
1: 因为我们讲一直讲这个入园前准备，其实以前我们总是讲分离焦虑，但是我后来我就讲我们为什么聚焦于焦虑呢？我们应该聚焦于我如何做好准备，减少分离焦虑哈。但是我们要进行一些这个预演了哈。那目标呢，就是通过学习这些核心技能，体验这种短暂的分离，也是让孩子给他免疫。
0: 对，具体怎么做，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啊，咱们可以继续来进行分享和交流。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6: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3: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4: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
15: 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

0: 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啊，杨从娟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你好，雅琪。
0: 刚才我们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视频直播间里啊，我们聊了聊，就是家长啊，这个可能做的时候他这个心里的一些担忧啊，送孩子进入幼儿园一些崩溃的表现，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就刚才的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入园前四周我们说了该怎么做，入园前三周刚才杨老师您说了，要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啊，然后要做分离预演，啊，这些该怎么做呢杨老师？
1: 好，我们的目标呢之一是练习核心的这个生活技能，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他方便使用的勺子，还有不容易打翻的碗，然后让他独立吃饭。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准备，比如说在地上铺些纸啊哈，然后报纸啊二次纸啊都可以哈，那这样的话也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清洁的压力。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孩子就是大胆的鼓励他独立进餐，然后呢还有每次便后引导孩子自己提裤子，就是要看一看那个裤腰啊。我记得我以前给孩子买衣服也是，有的时候会太注意款式，他要时尚但是舒适度不够啊，我们要让孩子有一定的舒适度，然后这个裤腰方便孩子去穿脱的，这是自理能力这一块。然后还有那还可以做喝水的练习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种趣味的小任务，比如说喝水比赛啊，因为有的孩子他很不习惯，他就认自己的东西，就认准了某一个杯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选一个新的敞口杯，同时呢，还可以玩这个喝水比赛的这样的游戏
0: 哦，
1: 让孩子你一口我一口，或者我们碰杯，然后我们 cheers。就是然后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小朋友洒水了，告诉他没关系，擦干就好了，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其实他洒水啊或者砸了什么东西掉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会有心理压力的。
0: 对啊，就是
1: 我们要轻松的心态。
0: 我太了解了，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才十个月啊，他比如说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懵，然后是看看家长，发现没有任何人责备他，他就心里就放松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尤其是刚才您说的一些这种技能，不要就是把杯子放这儿，好，你现在练习这样喝水，孩子一定是抵触的。但是我觉得杨老师您刚才说的，哎，我们一起来碰杯啊，吃饭的时候咱们都用这个杯子，咱们一起干杯，哎，孩子慢慢就学会了啊。
1: 包括可以比赛呀，看我喝一口，你喝一口，看谁先把这杯水喝完，等等都可以哈。
0: 这种啊，我觉得好的小技巧和方法，咱们家长可以试一试，就是弹性、柔性一些啊。还有哪些就是分离预演的话，哎呀，这个其实我们家长也是比较头疼啊，也舍不得，但是我们怎么来进行训练呢？
1: 也是可以循序渐进的来，我们可以玩一个妈妈躲猫猫的游戏，然后就是妈妈和孩子分开一会儿，就是当然这个是要逐渐的拉长时间哈，并且让孩子，其实我们是为了让孩子建立一个安全感，就是妈妈和你分开之后，然后再出现，那这个时间呢就要先从短到长，比如先5分钟，然后妈妈躲起来，然后或者宝宝在一个房间里面玩，然后即时出现，然后过一会儿逐渐就是从5分钟10分钟逐步延长到30分钟，然后宝宝心里面就有一个安全感了，哦，妈妈走了还会回来的，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概念，他认为你走了就是消失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见过，就是把东西盖起来，然后跟孩子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他会特别喜欢，因为他还没有建立那个客体永存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人也是，就是我们要逐渐让孩子适应，
0: 我们可以用这个躲猫猫的练习啊来预演这个分离焦虑，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孩子他还是在幼儿园可能会比较哭闹啊，比较想家呀，但是我们家长又不可能时刻的陪着他，
1: 对，
0: 因为孩子总有一天啊要离开我们，独自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或者是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怎么做啊能够让孩子他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寄托呢？
1: 其实我们鼓励家长和小朋友选择一张最喜欢的全家福照片，然后呢也可以给他一起做一个装裱，做一个框哈，我们会在这个入园前给家长下放这样一个小任务，然后我们一起制作，然后把它放到教室的某一个角落，等我们入园的时候我们就带过去，然后告诉宝宝你想妈妈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 啊，妈妈，然后有我就会见到有的小朋友就过去给我介绍，这是我们家啊，这是我的妈妈。
0: 嗯，
1: 然后想妈妈的时候，他就说妈妈5点钟就来了。这其实就能看到家长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0: 对，其实我曾经遇见过特别好玩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家长跟我说，他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他说这个时针呢，走到5的时候妈妈来接你，但是小朋友他没有时间概念啊，他进去了待了没有一小会儿啊，可能都没有3-4分钟，哒哒哒跑到钟底下，冲着那个钟说：“你走到5了吗？”然后过一会儿，那孩子又过去：“你走到5了吗？”然后特别可爱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家长啊，提前给孩子，比如说做好一定的这种心理的疏导，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方式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魔法亲亲啊，你就可以在孩子手掌心里亲一下，你说这就是魔法亲亲，想妈妈了，哎，你就摊开手掌，把它贴到你的小脸上，妈妈就亲你了啊。所以呢，这种方法啊，都可以试一试的，它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去适应幼儿园的生活。那这是入园前3周啊，自理能力、分离预演。那入园前2周，我们需要做哪些呢？
1: 入园前2周，我强烈的建议我们去熟悉环境，去，因为距离入园确实时间也比较接近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让这个环境不再陌生。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做这个入园的缓释，缓释呢就是让孩子逐步适应嘛哈，然后熟悉幼儿园的操场啊、教室啊，然后包括他的卫生间呀、等等哈，然后呢学会跟老师表达需求，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降低对陌生环境的一个恐惧感，还可以约上同班的或者是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杨园长，你像我们幼儿园的话，孩子是进入幼儿园之前，他也可以去幼儿园提前熟悉环境，是吗？
1: 我们会安排，我们会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适应幼儿园，我们每年在8月份都会去安排这个2周的一个入园环视，就是从逐步的，它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会先是有家长陪，然后逐渐到没有家长陪，从半日然后再过渡到全日，从吃部分加餐到吃幼儿园全部的饭，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适应周期给它拉长了，拉长了以后孩子对环境、对老师以及对幼儿园的流程他更熟悉，所以等正式的入学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紧张。
0: 对，你要是突然第一天啊，那个你就把他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全是陌生的人，我觉得孩子他也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我以前见到过，就是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见过有的小朋友就往外跑，他就要逃跑，他要逃离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生适应啊，就好多孩子哭是正常的。我记得当时我刚上班不久，我那个头发呀，就是那个蓬头垢面的，就是因为要带新生嘛，就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形象。然后小朋友也是哭，大家都觉得那样很正常，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如果把他这个做一些有效的准备，把这个时间拉长，让孩子逐步适应，他是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哭闹现象的。
0: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成年人突然让你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在这儿待一天，待一整天，待一整天，可能我们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忐忑啊、纠结啊，甚至我们睡前的前一晚都会失眠，那你更何况这么小的小孩子了。所以入园前2周，一个是环境要熟悉，另外一个就是社交语言啊，这个入园缓释啊，就是缓慢的去适应它，就是我们家长无论您上哪个幼儿园啊，你都可以提前半个月，哎，比如今天带孩子去玩一玩啊，明天带孩子待一上午，或者这个再过一两天，或者我们待一整天啊，然后慢慢的适应幼儿园的吃的东西，这些都可以。另外还需要在入园前2周，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杨老师？
1: 可以做一做，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哈，约同龄或者是同班的，如果我们能知道同班的小朋友是谁，然后就可以约他一起玩啊，包括小朋友玩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难免会有一些冲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跟孩子们去讲轮流玩啊，以及有你解决小朋友解决不了问题也很正常，是吧？然后去找老师啊等等，以及带孩子认识自己班级的老师，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就是我们可以 演这个情景剧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多跟同龄人进行接触啊，哪怕特别小，你会发现极小的孩子他们即便待在同一个地方也是各玩各的，但是没关系，他们大概已经能知道啊，我旁边有一个人在存在了，我也在尝试着跟他交流。

0: 当经常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孩子他适应能力会更好一些。那最后啊，入园前一周了啊，这个已经进入到即将要实战的阶段了啊，那我们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呢，就是目标，就是演练入园流程，建立一个有安全感的告别。这个时候就要就是在告别的时候要跟孩子，可以约定一些小暗号了啊，就是比较越来越具体了，就是我们的一日流程，每天要做的可以按照幼儿园的时间表过一天。然后呢，再准备一个孩子的小书包，让孩子认识自己的书包物品，背上小书包啊，去出去玩儿。就是哪怕今天我们不能入园，比如说有的幼儿园他可能没有安排，那我们去走到幼儿园去看到小操场，然后啊，就是我上幼儿园了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还可以继续完成我们的趣味小任务哈，画一张接宝宝的图，然后画上笑脸，包括可以画上时钟啊。就是玩幼儿园通关的游戏呀、还有自己比如说小朋友完成了一个挑战，今天我自己擦嘴了、今天我自己那个收碗了、然后我就可以给孩子贴一个小星星，就这个其实是可以延续到孩子入园适应这个阶段的，就是当我们没有一个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小积累。
0: 就是我们家长其实也可以在家啊做一个这种类似于小红花榜啊，但是呢，我们其实是鼓励孩子啊，比如说完成一些自己的这种事项啊，可能我们完成一项，就像您说的贴个小星星或者是贴一个小红花，这个都可以啊。另外，因为孩子们其实进入幼儿园最不适应的还是和爸爸妈妈分离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怎么来让孩子更好的接受呢，杨老师？
1: 我们可以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魔法亲亲，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有的我就听到有的小朋友说，我还要再抱一下，还要再抱一下，就是看来就是家长跟孩子有过约定了，但是孩子往往会就是还想，那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说话算话，就是给孩子一个拥抱，然后呢也可以说妈妈几点来接你，或者是妈妈会像火箭一样啊那么快，然后妈妈会飞到你身边，然后但是说完就不要徘徊，马上走，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助于孩子进行情绪管理的。
0: 对，
1: 如果我们在那儿就是
0: 依依不舍的看着，
1: 又一次抱了一次又一次，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摘不下来了，这个挂件就挂在那摘不下来了。
0: 对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您也要注意，就是首先您自己情绪别波动太大啊，因为你会发现有的幼儿园的这个现场、因为我老公曾经他作为记者嘛啊，去就是圣邦门口去拍过这个入学的第一天，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说，哎呦我的天、哭得我都头疼啊，就是孩子也哭，然后家长也哭，家长对着孩子一起哭，他说哎，咱们可不要做这样的家长啊。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啊，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那您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觉得是杨园长非常细心的为大家准备的入园倒计时准备计划表，提前一个月啊，每一周具体该干什么，怎么干，我们需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都写得非常的清晰了。其中也有一些好的这种小的计划呀，或者是小的方式方法呀，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参考。那最后啊，我们一点点时间，严老师，不说孩子了，我们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时候需要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
1: 首先是两个基本心态啊，我想了想，这两个基本心态很重要，一个是接纳，另外一个就是积极。其实积极我们刚才前面也带过了哈，就是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把孩子入园看作一个成长，而不是生离死别哈。然后接纳再就是很重要，就是即便我们准备的再充分，但是孩子入园的时候他可能依然会有情绪，那这不是我们哪里出问题了，也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一定要接纳，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是一个正常的分离焦虑的体现。同时呢，我想这句话送给各位家长，就是分离的眼泪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信任的开始。就是当孩子发现啊，我跟妈妈有了一个长长的分离之后，然后妈妈依然会按时回来，那它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更深的安全感的建立。
0: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就是也要从心底里接纳啊，孩子真的长大了，都已经能够自己去上幼儿园了，太厉害了。

0: 厉害了啊、嗯、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他做好心理调整了，但是当看到孩子回来之后有这种各种各样不适应的表现的时候，这个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啊。
1: 对，
0: 有哪些是正常的表现，其实是家长不用太过于担心的呢？杨老师、
2: 第一个呢就是哭闹是正常的，因为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就是表达情绪的方式就这样，我不开心我就哭、然后我开心了我就笑、所以不要觉得我离开的时候孩子是哭的，那么这一天孩子是不是都是情绪很不好啊、不是，孩子的情绪转化是非常快的啊、那第二呢就是倒退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以前不尿裤子的孩子开始尿裤子了、然后孩子开始吃手了、然后回家以后总黏着妈妈要抱要陪、这些好像是能力倒退，其实呢、它是一种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的暂时的行为，而不是真的倒退、通常呢2到4周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0: 哦。
2: 此外呢就是好多小朋友入幼儿园会生病，在这里这个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如果一旦生病我们也不要因此而焦虑内耗哈、因为小朋友会上火，他会有内火，还有呢从原来的家庭环境进到幼儿园这个群体的环境的一个变化，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少吃清淡，不要用零食给孩子做补偿、这样可以降低孩子生病的几率。
0: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就是这些都是正常的表现。另外有一个啊，我们最后就是多问一下杨老师，有的家长特别关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之前很少生病，但是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啊频繁的生病，他可能不是新生，可能已经是这个比如说小中班或者是大班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怎么能改变呢？因为你要说不去吧，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来来去去的，可能得闹一两个多月都去不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杨老师，
2: 还是要看细节。一个孩子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子呢？另外呢，就是看孩子的情绪，因为其实他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生病，然后导致很长时间不到幼儿园，然后呢又要重新适应，这个过程中又会有一个情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是饮食结构跟家里反差很大，还是说孩子这个情绪压力过大，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原因我们再采取措施，比如说是情绪的问题，那我们就从让他爱上幼儿园爱上老师这个地方来入手，然后幼儿园和家长共同努力，然后解决这个卡点的问题。如果是饮食结构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幼儿园做一些调整，让这个小朋友逐步的适应幼儿园的这样一个饮食结构。
0: 就是还是从饮食和心理这两个部分来着手啊。
2: 对，
0: 因为很多家长呢也反映说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生病频繁，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孩子必经的一个过程，你总不能永远把他保护在一个真空的环境当中吧、所以我们的家长呢您还是一定要注重这些啊，就是饮食啊心理这两个方面去着手来进行一个调整。还有一些啊，就是有的家长呢会想咨询一下老师，您比如说这个他可能就不是入园的问题了，他说现在幼儿园的话不学东西，担心孩子啊这个上了一年级适应不了啊，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去这个做一些先修呢？杨老师
2: 啊、我们幼儿园也是不做这种小学化的教学，但是我们连续做了好多年的这种追踪，孩子上幼儿园适应没有问题，所以他这个要看孩子的能力。例如说我们希望孩子上学以后他有书写能力，那么不是说让他在幼儿园就开始写字，而是从小班就开始多使用剪刀，多做手工，然后以及学习自己做很多事情来锻炼他的小肌肉，
0: 就是锻炼他的手部控制能力。
2: 对，不是说让他一定要像小学生那样去做。还有呢，小朋友呢他上了小学可能要学拼音，我们幼儿园不学拼音，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语音意识，例如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放慢语速，以及突出他名字里面的韵母或声母，这些其实都是会让孩子在入园，就是在他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储备了。包括幼儿园他可能不会像小学那样去学习加减法，但是呢我们有教具，我们可以通过教具，通过生活中的这种 数学的游戏，让他知道加是合起来，减是去掉一部分，然后是比较男生比女生多几个，然后这个时候是要用减法。总之呢就是他不小学

0: 的话，不代表他不进行相应的能力的训练，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回到细节上去观察，
1: 嗯，
0: 幼儿园是怎么做的，有没有通过这样做让孩子具备了这些核心能力。
1: 对，我觉得其实能力比知识更重要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知识啊我们只是先修了一部分，孩子一年级没问题，你会发现二三年级慢慢就落下来了啊。
0: 对
1: 啊，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幼儿园阶段，像杨老师说的，培养孩子相应能力，甚至很多小朋友你不要拔苗助长啊，他还手的控制能力还不行，你让他写字，就是为什么一年级很多小朋友啊歪歪扭扭七八个字要写一个小时啊，也写不好，就是因为他手部肌肉控制力量不行啊，非常的困难。你现在突然啊给我们成年人没有学书法，给你一支毛笔，好了，你来写这几个字，你能写好吗？你也写不好啊，因为你也没有练习过，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控制这个笔触啊、笔锋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把孩子的这个手部精细能力锻炼好啊，他写字没有问题。然后语音呢，包括我们这个数学呢，其实更多的是让他在实物、在生活当中有感受啊，包括什么是圆形、什么是方形，孩子他能够有意识明白了之后啊，你再给他说立体几何他也听不太懂，但是你给他玩一个魔方啊，说不准孩子哎玩着玩着过程当中他大概就有意识了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这样来培养我们的孩子。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呢，有很多家长在找我们要我们这个入园前一个月倒计时的准备表，那下了节目之后呢可以发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更多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圣邦幼儿园的园长杨从娟老师的精彩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继续直播啊，大家又知道了，每周四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相关内容啊。所以明天如果您有升学择校的问题，欢迎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或者是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明天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是雅琪，明天再会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
8: 老人。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数千年前，一位老者垂钓渭水，直钩无二，却钓起了周朝近800年的江山。他就是兵家鼻祖，齐国缔造者，更是百姓口中诸神退位的传奇——姜子牙。在后世人眼中，他是军事奇才，牧野之战以弱胜强；他是治国能臣，因俗俭礼开创齐地盛世，颠沛流离之间，自始至终心怀天下，稳坐渭水河畔，直钩之竿钓来明君，牧野兵戈之间，力排众议扭转乾坤。他的故事无疑是大器晚成这一概念的绝佳典范。而且在姜子牙的传奇经历之中，不仅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有着远超时代的智慧，镌刻万代的烟火气。那么被后世人如此尊崇的姜子牙究竟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这位3000多年前的古人为何能够跨越时空，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封神姜子牙第8集，惊世一分方。
11: 姜子牙呀，是3000年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非同寻常，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名字仍然可以跟众多领域发生关联，产生流量，比如历史研究、文学创作、影视艺术、名胜古迹、出土文物、生活用品、风俗习惯，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管理学等等等等。在现代的中国，如果哪一位成年人说自己不知道姜子牙，估计是没人相信的。那么姜子牙凭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这个就说来话长了。今天啊，我们只讲四个比较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故事很亲民，人生很励志，智慧很突出，家族很兴旺。我们先说说故事很亲民。我们知道姜子牙被封到齐国，他 他推行的是因其俗减其礼，而鲁国的伯禽推行的是变其俗革其礼。周公点评说，姜子牙的搞法更加平易近民，这个是正史记载。那么在民间的说法当中，姜子牙与民俗的关系就更加不得了，他不仅仅是尊重，更重要的是他还创造了一些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按照这些民间的说法，如果没有姜子牙，中国的古人啊，这个日子恐怕都不知道怎么过了。比如啊，咱们吃饭得用筷子吧，而传说中这个筷子是姜子牙发明的。我们知道姜子牙跟夫人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夫人就产生了谋杀亲夫的念头。有一天姜子牙回家，夫人给他烧了一碗肉，姜子牙当时生活贫困，很少吃到肉，所以迫不及待伸手就抓。这个时候窗外飞进来一只鸟，连啄了姜子牙三次，姜子牙疼得直打哆嗦，然后就追赶出去，到了一个无人的山坡上，这只鸟就落在了一根竹子上，然后对姜子牙唱歌说，姜子牙呀姜子牙，吃肉不能用手抓，夹肉的东西就在我脚下。这回姜子牙明白了，原来这是一只神鸟在指点自己。于是呢，姜子牙就拧了两根竹棍回到家里，这个夫人又催他赶紧吃肉，姜子牙把竹棍伸进碗里，就发现冒出了青烟，但是姜子牙假装不知道肉里有毒，夹起一块肉就往夫人的嘴里送，夫人吓得脸都白了，夺门而出。从此以后啊，这个筷子就成了咱们中国人吃饭的必备工具了。除了筷子以外啊，山东名菜姜太公鱼琴，重庆名菜姜子牙江湖菜，陕西名菜鞭打黄牛，甚至连非常著名的兰州拉面都传说跟姜子牙有关。再比如啊，咱们人人都需要住房吧，而盖房子这件事儿，传说中也与姜子牙有关。姜子牙有一位朋友宋义人，就是那位在朝歌收留他并且给他说媒的那位朋友。宋义人啊，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择了个良辰吉日，破土动工盖房子，但是盖了好几次都没盖好，不是盖到一半被大风给刮倒了，就是快盖完了，一把火把房顶烧了。宋义人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姜子牙，姜子牙是什么人啊？他就告诉宋义人说，这回你放心的盖吧，这回没事儿。结果这房子还真的就盖好了。这件事儿传出去以后，后来人再盖房子就会写一幅字说，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把它拴在这个领子上，并且还有一些人家用一根红头绳拴上一双筷子以及穿上一串铜钱，把它挂在领子上，意思说咱家有吃有住有钱花，希望姜太公能够留下来长期保护主人的安全。又比如啊，新娘的那个红盖头传说中也与姜子牙有关。当年啊，姜子牙封神的时候，把纣王封成了天喜星，负责人间嫁娶的时候送喜。但是纣王是个好色的主，他看见新娘长得漂亮，就忍不住上前非礼，动手动脚的。所以老百姓非常气愤，就向姜子牙告状。而姜子牙出主意说以后新娘上轿啊，就在他的头上蒙一块红布，并且燃放鞭炮。果然纣王就不敢再靠前了。所以这个红盖头在那个时候，它是新娘驱赶喜神、自我保护的一个宝贝。那么这个风俗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比如啊，我们过年很多人家都要贴福字，而这件事儿传说中也与姜子牙有关。还是封神的时候，姜子牙把夫人封成了穷神，并且告诉他说，以后啊，有福的地方你都不能去，其他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呢，后来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在家里贴上福字，以驱赶穷神。此 此外，像我们过年的时候那个破五贴窗花这些事儿，传说都跟姜子牙有关。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呀。那么一个人跟民俗有这么大的关联，吃饭、睡觉、娶媳妇儿、过年都能想起他，那么这种影响力古人当中有几位能做到？但是这些故事你一听就知道他应该是编的呀。那么为什么老百姓喜欢给姜子牙编这样的故事呢？我想可能是如下原因。因为历史上姜子牙的确很亲民，他不但是因俗俭礼，尊重民间风俗，而且他还推崇敬老修德爱民，他有很重的民本思想，所以老百姓喜欢他。而老百姓喜欢他，那就喜欢用传说呀、神话呀这种方式传送他的故事。这个在民间传送久了，自然就带上了烟火气，而一旦带上烟火气，老百姓就更加喜欢。所以啊，姜子牙的民间形象其实是老百姓集体塑造出来的，它体现的是民众的智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人生很励志，亲和力强是他在民间可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讲的都是筷子盖头贴福字这类故事，是可以博人一笑，但是笑过以后啊，这个回味就浅了。但是姜子牙的精彩不止这一项，比如说他的人生故事，不管是真假，总之很励志，能够激励人战胜磨难，这个价值就高了。那么姜子牙的故事对我们今天会有哪些方面的激励呢？第一，就是不灰心。无论是正史还是神话，都说过姜子牙曾经怀才不遇，而怀才不遇，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现象。一个人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做的是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工作，在努力的过程中遭人白眼儿，受人欺凌，即便是做出成绩也得不到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承认，人生处于这样的境地，难免会顾影自怜，灰心丧气。但是听了姜子牙的故事，就会发现有人比自己更惨，这老人家都70多岁了，生活还没有着落，背井离乡，投靠朋友，不断的给人添麻烦，好不容易娶了夫人，人家还看不上自己，天天数落他，言语不和还纠扭到一起，做点小生意吧，你看后人给他编排的歇后语，姜太公做生意样样赔本，姜子牙开饭店卖不出去自己吃，姜子牙卖面正是倒霉的时候。看到姜子牙这样的高人都曾经如此潦倒落魄，很多人心里头一下就平衡了，甚至是振奋了，原来

0: 他的传奇故事又能为今日之人带来哪些启示和借鉴意义呢？
1: 第二，不急躁。古人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同，古人啊，在生活上他的选择空间要小一些，往往是谁给了第一口饭就跟谁干一辈子。从活命的角度出发选择工作，这个难免有时候会委屈自己的内心，所以呢，这个想出大成就就比较难。因此有大志向的人，那就需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那么同样，我们现代人如何静待时机，找一家好企业跟一个好老板，这种事情呢，姜子牙的故事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正史和神话当中都讲到，姜子牙曾经给纣王做过官，但是后来姜子牙发现这个纣王是个败家子儿，所以就不愿意继续为他耗费生命。纣王啊，想拉拢姜子牙，神话当中说曾经给他安排了主管工程的肥差，但是姜子牙不为所动，这个就是经得起诱惑。虽然他跟周文王之间至少已经有过神交，但是他没有主动投奔，他没有递简历、走流程、托关系、毛遂自荐、穷追不舍，不拿到入职通知就绝不罢休，而是选择了隐居。按说他年纪那么大了，他应该比年轻人更着急呀，但是他却表现得比年轻人更有耐心，这个就是耐得住寂寞。第三，钓大鱼。但是隐居不是玩消失，姜子牙追求的效果是我不在江湖，但是江湖有我的传说。你看他钓鱼的架势，直钩五饵三尺高，那他这种钓法当然钓不到水中的鱼了，但是老人家戴斗笠、披蓑衣、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往那儿一坐，嘴里还念念有词，这种行为艺术一定会引起路人的关注，然后火爆出圈。而周文王通过民间消息刷到了他，对他产生了兴趣，然后求贤若渴地奔过来，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在武王伐纣平话当中，姜子牙钓鱼的时候吟了一首诗：吾今未遇被欺羞，渭水河边直钓钩，只钓明君兴社稷，终须时至做王侯。在《封神演义》当中啊，姜子牙也吟了一首诗：短杆长线守盘溪，这个机关哪个知，只钓当朝君与相，何尝意在水中鱼。所以姜子牙呀，不仅仅是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他还能够潜下心来，运用智谋去钓那条他最想钓又最值得钓的大鱼。如果有时间啊，可以把武王伐纣平话以及《封神演义》当中的盘溪钓鱼的故事，跟《三国演义》当中的三顾茅庐的故事对照着读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作者的写法差不多是一样的，玩的是相同的套路，讲的都是精彩的择业和应聘故事。第四，不懈怠。姜子牙遇到了周文王，他的人生焕然一新，可谓老年得志。中国人的语言当中有少年得志和老年得志，一般来说少年得志带有讥讽的味道，因为一个人成功太早就容易飘，而老年得志则带有肯定的味道，一个人经历了长久的磨难，这个人呢更加成熟，他更讲道理，更靠谱。但是老年得志可以有，倚老卖老遭人嫌。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神话故事，姜子牙在当上了周国太师以后，那他是不忘初衷，兢兢业业，他工作起来比年轻人都要投入。比如牧野大战之前占卜结果不利，

姜子牙的态度非常坚定，力主出兵，加强了周武王的信心。到了战场，姜子牙老当益壮，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推翻纣王以后，姜子牙被封到齐国，他依然能够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很快就把齐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东方大国。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前半生过得碌碌无为，但是为时未晚，只要不懈怠，那么依然可以向梦想砥砺前行，把后半生过得更加精彩，更有价值。所以呀，不灰心，不急躁，钓大鱼不懈怠。当后人围绕着姜子牙长期的进行这种正面解读，他就成了民众心中的发光体了。其实姜子牙呀，他的身份不是平民百姓，他去朝歌是去当卧底的，摸情况的，他在朝歌的行为都是带着伪装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未必真实，尤其是神话当中的说法，那就显然更加夸张了。但是老百姓就是喜欢这样一个姜子牙，愿意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因为这些故事可以激励人渡过难关。老百姓喜欢看到一个流浪汉变成大将军，穷苦人逆袭，因为逆袭才叫人觉得有奔头啊。亲民、励志，这些已经相当受人欢迎了，但是这依然不是姜子牙的全部。姜子牙的智慧非常突出，这个才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互联网上有人在整理中国古代十大智者名单，姜子牙常常是排在第一的。那么姜子牙的智慧到底突出在哪里呢？我理解有三点，就是不信神，讲科学，重体系。首先不信神，我们前面讲过呀，牧野大战之前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不吉利，姬家兄弟周武王、周公旦等人面面相觑，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姜子牙把占卜的工具给砸了，说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吉凶，然后力主出兵，坚定了周武王的信心。你从这个故事里头看出，姜子牙其实根本就不信神。但是有趣的是，韩诗外传当中又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说武王伐纣，大军走到了行丘，结果车上的栏杆断成了三节，并且天下大雨，三日不休。这个时候周武王的心又虚了，他问姜子牙，是不是纣王真的伐不得呀？碰见一点事儿就问老丈人。周武王看来啊，是一个没有多大主意的人。当然这也说明姜子牙在周朝的权威有多高了。当然姜子牙不能打退堂鼓啊，所以他说，不然遁则为三者，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玉玺无兵也。不，栏杆则为三节，是让我们兵分三路，天降大雨三日不休，是老天在为我们的军队洗尘啊。你从这个故事里头品味一下，似乎姜子牙又是信神的，那么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矛盾又怎样解释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它涉及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姜子牙不信神，这是他的世界观，这个要比他的同时代人超前很多。但是方法论呢？那毕竟是一个普遍信神的年代，不到关键时刻，姜子牙也没有必要到处宣称说自己不信神，干嘛跟众人对着干？并且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姜子牙还可以借助大家信神的心理进行正面引导，就是积极的心理暗示。这个方法论是不是就比那个直来直去更高明一些？其实积极心理暗示啊，我们今天也在用，比如说碗打碎了就说岁岁平安，比如说丢弃

0: 钱了，就说破财免灾。
1: 三千年前，当人们笃信鬼神之说的时候，姜子牙的智慧却像理性之光，划破蒙昧的天幕。战场上，他摒弃虚无缥缈的占卜，转而研究地形、兵法和人性。庙堂中，他独创八征识人法，以问辞、试财、官勇等务实手段撕开伪装，直指人心。从六韬的军事框架到齐国的治国方略，他将混沌的世道梳理成清晰的经纬。那么姜子牙的思想为何能够超越那个时代？他又有着怎样令人称奇的智慧呢？
0: 第二，讲科学。那么不信神信什么呀？科学呀。所以姜子牙做事儿那是非常讲科学的。当年打仗，战争的双方经常是靠占卜来进行决策，这个就相当于玩石头剪刀布啊，它增加了战争结果的偶然性。而姜子牙从实际出发，讲科学，尊重战争规律，它就增加了胜利的必然性。在六韬当中啊，记载着一个故事，周武王向姜子牙请教如何选拔将帅。选拔将帅无疑是军事建设当中的重要环节。如果姜子牙信神，如果他像神话里说的那样能掐会算，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让候选人填个表，然后对着生辰八字掐掐指头，就大功告成了。但是姜子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一个人的外表和内心经常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看起来贤良，但内心险恶；有的人看起来精干，但是没有真才实学；有的人说话不好听，但做事儿利索；有的人又丑又弱，但是完成使命无所不成。他一共列举了15种情况。周武王一听，很有道理呀，但是转头一想，这种反差也没人会写在脸上啊。于是他就问了一个我们此刻都关心的问题，何以知之？当然问题考不倒姜子牙，老人家捋了捋胡子，然后开始教自己的女婿，说一共有8种办法可以使用。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见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视之以色以观其真；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8种方法都不是主观臆断，都不是神秘把戏，都是要通过实践检验，这就是科学精神啊。我们今天谈古人的科学精神，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了，他非得懂宇宙大爆炸，非得能背100位的圆周率，这个你就是钻牛角尖了。这个科学精神是一种思维方式。姜子牙的这些办法，如果抛开了他的军事和战争背景，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力资源工作也有参考价值啊？讲到这里啊，可能有人会问了，说姜子牙不信神讲科学，那他为什么又被神化了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姜子牙为何在后世备受推崇？他的传奇故事对中国古代文化又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八集《经世一分方》。
9: 讲到这里啊，可能有人会问了，说姜子牙不信神，讲科学，那他为什么又被神化了呢？我们先开拓一下思维。照相机刚发明的时候，有人觉得很恐惧，认为是摄魂的机器，灯光一闪就把人的灵魂给它吸进了机器里。假如把今天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手机、无人机放到3000年前，那肯定会被当作神器供奉起来。同样，姜子牙带着科学精神做事儿，这种思维方式要比他同时代的人不知道先进多少年，所以他创造出来的奇迹古人解释不了，因此就会把他当作神一般的存在。第三，重体系。在三国时期啊，有一本书《人物志》，《人物志》里头说姜子牙三才皆备。哪三才呢？其德足以立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妙胜。那么具备这三才的人应该称作什么呢？士为国体，应该称作国体家。伊尹吕望是也。伊尹和吕望都属于这个门派。国体家这个说法不太流行，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围绕着国家富强构建治理体系。前面介绍过的六韬啊，其实就是军事体系建设的指导书。姜子牙去世之后啊，很多典籍都被归到他的名下，比如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丹书、九府元法，还有姜太公著阴符经等等。这么多典籍显然不可能都是出自姜太公之手，那么这些典籍当中是否部分的反映了姜子牙的思想和实践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注意到这些典籍当中相当一部分讲的是体系建设，可见啊，姜子牙重体系这个在古人那里啊是得到了共识的。可能到这儿啊，有人就会提问题了，说姜太公的智慧就是不信神、讲科学、重体系，这个技术含量也不高啊，这些道理我都懂，为什么还过不好这一

0: 生呢？其实大道都是简单的，但是做到不见得容易。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啊，咱们做事儿是不是存在侥幸心理呀？咱们决策是不是拍过脑袋呀？咱们构建的体系是否充分的优化了？如果这些问题回答起来都比较含糊，那你就不能怪道理了。
1: 姜子牙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杰出的军事成就、深远的文化贡献以及传奇的个人经历，都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那么除了姜子牙的故事很亲民、人生很励志、智慧很突出以外，为什么家族很兴旺也是姜子牙产生如此大影响的原因呢？
0: 第四点，家族很兴旺。一个人有故事、有成就、有著作就可以广泛传播了吗？那可不一定，还需要一群热爱他的人。而在热爱姜子牙的中国人当中，有一股力量绝不容忽视，那就是他身后兴旺的家族。姜子牙本姓姜，但是由于他的祖先封于吕，所以又称吕氏，后来氏和姓就并用了，因此姜子牙就有姜尚和吕尚两个不同姓的名字。他的子孙啊，有的人保留了姜姓，有的人使用吕姓。我在互联网上检索过，当前中国姜姓人口接近500万，吕姓超过600万。按照现代学者编著的《姜太公志》，上面说，目前遍布于世界的姜姓和吕姓，大部分都是姜子牙的后裔。但是姜子牙的后裔远远不是姜姓和吕姓可以囊括的。我有一个学生姓骆，毕业以后在一家公司当副总，要招聘人，当着应聘者的面，他做了个自我介绍，说大家好，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先从我这儿开始，我姓骆，骆驼的骆，我是姜子牙的后裔。结果他话音未落，一位应聘者站了起来，说大家好，我姓姜，姜子牙的姜。每次说到这个事儿啊，他自己都会笑，说你看这事儿闹的，一不小心碰上了本家。现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说，除了姜吕两个姓氏之外，还有173个姓氏来自于姜子牙。他们得到姓氏的方式啊有很多种，比如以父亲的名字为氏，以父亲的谥号为氏，以封地为氏。比如姜子牙的长子吕吉，后来他继任了国君，由于他生在丁日，所以又被称为齐丁公，因此啊，他的一部分后代就姓了丁。吕吉啊，虽然继位了国君，但是他没有回到齐国，因为他在周王室担任着军事要职。我们之前讲过，姜子牙身后很多代都在周王朝掌握着军事重权。齐丁公不在国内，那国内的事情怎么办？所以他就想传位给自己的嫡子季子，但是季子心不甘情不愿，就是不想当你这个国君，不想受这份累，所以他就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当上国君以后，那怎么也得对哥哥好一些呀，所以就把他封到了崔地，这样就有了崔姓。齐国是个大国，地盘大，所以可封的土地多，因此呢留下的姓氏自然就多。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表，除了姜吕两姓之外，其他出现的都是姜子牙后裔当中人口比较多的姓氏。观众朋友可以仔细看一下，您家有没有出现在列表当中？如果出现了，那说明您跟姜子牙之间有很重大的关系。两年前啊，我曾经在网上把175个姓氏全部检索了一遍，最后他的人口累计起来

0: 超过9000万。当然互联网上的信息未必准确，这个数据呢只能是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但是可以想象，这么多人把姜子牙奉为祖先，那所形成的这个传播力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像百里、车门、东郭、公牛、闾丘、吴之、朱尔这样人口非常少的姓氏，说起来自己的祖先是姜子牙这样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那个自豪感会更加强烈，会更加经常的提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姜子牙出生之前，姜姓已经派生出吕氏、许氏和申氏，也就是说啊，许姓和申姓跟姜子牙也是同宗。同宗门里除了伟大人物，当然也非常振奋，值得高兴了。比如《封神演义》的作者就姓许，许仲林。若说提高姜子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谁的贡献大，那么许仲林和《封神演义》无疑首屈一指。当然我们再说的远一点，从血缘的角度看，姜子牙的女儿嫁给了周武王，从这条线上所产生的姓氏那就太多了。这个一姜啊，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祖奶奶，这个就数不胜数了。讲到这里啊，咱们这个系列讲座就要结束了。到目前为止，解读姜子牙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所有解说姜子牙的版本都绕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姜子牙到底是从哪里去的朝歌，因为这个是他一生活动的逻辑起点；二是姜子牙的齐国到底是周武王封的还是周成王封的，这一点呢目前大家的观点还没有达成一致。姜子牙是伟大的，他的形象不论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形象，还是文学作品当中的形象，或者是民间形象，总之他的故事都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俗话说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胡薯。在明代呀，就有这样一位官员，他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呢，却毅然主动回家种红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徐光启。徐光启啊，于1562年出生在南直隶松江府，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区。他出生在一个衰败的商人的家庭，自幼啊就非常热爱读书，同时啊也帮助父亲干些农活，这也是他对农业非常有兴趣的原因。在徐光启20岁的时候啊，他考中了秀才，但是啊，后来的乡试却一直未能成功，于是啊， 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啊，白天以教书为业维持生计，晚上呢则勤奋苦读。经过23年的不懈努力呢，到了43岁这一年啊，徐光启终于考上了进士。啊，与明朝初年的天才少年谢晋相比呢，徐光启无疑是大器晚成。尽管徐光启啊后来也曾担任过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是呢，和他的科举之路一样啊，他的为官的仕途啊也是极为崎岖不平。因为受到了阉党的排挤啊，徐光启大部分的时间呢，实际上都是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图书翻译等工作。然而啊，失之东隅，受之桑榆，他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却远超同时代的人，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啊，当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哎，加上科举和仕途的坎坷，这些都让徐光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使他的后半生呢，走上了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徐光启呢，不但亲自示众，并且哈，他还著有专论《甘薯书》，总结了甘薯的许多优点。自从有了甘薯以后啊，这不但解决了当时的饥荒的问题，而且啊，让无数的家庭的餐桌上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呢，徐光启还广泛吸收借鉴了传统农学成就，通过个人的研究和实践，他总结出了许多的农学经验，编著了被誉为四大农书之一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这部书啊，总共有60卷，50余万字。它在内容上呢，可以大致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可以说，它不仅是汇集中国古代农业智慧的百科全书，更是一把为农民解锁增产增收的钥匙。在1600年的时候呢，徐光启结识了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知识。在当时啊，有一批西方的传教士将最新的科学知识传入到中国，史称西学东渐。徐光启正是西方科学知识积极的接受者和宣传者，所以啊，他也被后人呢、视为是引进西学的第一人。在1607年的时候，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几何原本》这本书啊，第一次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推理方法介绍到了中国。如今啊，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几何学名词，比如点、线、面、平面、直角、四边形、平行线、相似，这些啊，都是那个时候翻译过来的名词术语。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西方公理化数学体系的思想，其抽象的陈述形式及其严密的逻辑推理，都是中国传统科学中间所缺少的，这也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之一，徐光启致力于实学和国家的富强。在工作当中呢，他同时重视理论和实践，强调农学是富强之本，数学呢则是重用所基。他勇于革新和勤于实践的作风呢，正是科学精神的极好体现，堪称一位理实交融的科学巨匠。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啊，在北京的西南有一处不大的四合院，院子里有几棵古柏在瑟瑟的秋风中笔直地挺立着，远处的天空呢，不时传来一声声南归的雁唳。这里啊，是建于天启2年的首善书院，它一度成为东林党人的学术聚集地。在魏忠贤乱政之后啊，书院被摧毁，荒废了多年。到了崇祯2年，也就是1629年的时候，这个荒芜冷寂的院子再一次变得热闹了起来。我们知道啊，崇祯皇帝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从皇兄手里啊接过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就在崇祯皇帝继位不到1年的时候啊，他就遇到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日食。在明朝的时候啊，发生日食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啊，当时的官方的历法大同历和回回历这两部历法都可以有效地进行日食的预报。但是这一次啊，这两部历法的预报啊与实际的天象都不吻合，这让崇祯皇帝啊很是恼火， 这时候啊，身为礼部侍

0: 郎的徐光启站了出来，他向崇祯皇帝进言说啊，本朝的历法之所以屡屡出现推算的误差，主要原因啊在于因循守旧。他建议啊吸纳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传统的历法。很快呢，徐光启的建议就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于是呢朝廷建立了新的机构历局来负责此事。办公地点呢就设在了首善书院，徐光启呢也邀请了一批西洋传教士来加入历局进行工作。他的改历方针呢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通过会通来求得超胜西法，也就是呢先将西方的天文学的最新的成果啊翻译过来，然后慢慢消化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啊做到中西合璧。简单来说啊，就是通过翻译工作来吸取西方的长处，然后改进中国的历法，实现全面超越西方的方法。经过多年的努力呢，历局编撰完成了一套大部头的著作，叫做《崇祯历书》。这套书啊，包括了天文学基础理论、天文算表、数学知识，以及天文仪器等很多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呢，为历法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样一来啊，其实就是将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从理论和技术层面都纳入了西方的轨道，这对此后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但是徐光启奉旨负责修历的时候啊，他已经年近古稀，改历工作的开展呢，在经历了数年之后啊，徐光启就积劳成疾，历法的编修工作呢终究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为了确保修历的顺利进行呢，他选择了年轻的山东参政李天金作为接班人。由于中西方在科学和文化上的差异，加上呢各方对历法的争论呢也极为激烈，崇祯历书在编修完成之后啊被搁置了十余年，直到崇祯末年才被采用。然而在这个时候啊，明朝很快就灭亡了，徐光启主持编修的崇祯历书呢并没有给明朝带来新的活力，所幸呢是这部历书呢并没有因战火而被摧毁。后来啊，在西方传教士汤仁旺等人的努力下，清朝的统治者呢很快认识到了这部历书所带来的巨大价值。崇祯历书呢最终以西洋新法历书为名得以重新刊印，作为清朝的实现历呢得以颁布和施行。不过呢，虽然明末的历法改革呢并未取得成功，但是呢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却因此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走上了一条以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新的道路。而这一切呢都要归功于徐光启这个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正是持续不断的交流和互鉴才让中国的天文学得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出起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书接前文，杭州内。那么在杭州两家镖局子，就是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两下有比武较量。这是杭州知府下的令，举行这场夺镖旗大会。东侠呀，心里头有个小九九，不能让这场仗打起来。为什么呢？这个是自己的徒弟黄灿黄金铎，那么对个银龙镖局乃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的徒弟，北昆仑的弟子啊，这容易打出仇口来，为了两家夺鱼已经有了九条人命。所以东侠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有一点，这个事情没按照东侠的想法转。现在镖局子这个气氛非常好，为什么呢？佟麟、佟海川不但收了李宽、李勇做徒弟，又来了这么个徒弟叫孔秀、孔春芳。这孔秀啊，自己有个外号叫走遍天下无遮拦，圣手神偷，也拜在了佟麟的膝下。另外坏着包张望还成了婚了，这镖局大喜事儿，马上要开擂，东侠就想办法不让这个擂打起来。可是事与愿违，晚上的时候着火了，噗，烈烟腾空，镖局子着了。哎呀，这火哗，这镖局子好几百人开始奋力救火，经过不懈的努力把这火扑灭了，损失不小啊。这场大火要没及时这么救，恐怕这镖局子都不存在了。谁放的火？这一查，在现场查出腰牌来，这个腰牌上边有两个字，银龙，上边绣的一条龙。嘿，这不用问，坏了包张邦就说了，这还用问吗？师伯啊，这准是他银龙镖局潘龙潘武鼎派人夜到镖局子给咱们放的火，这是个仇，必须咱们得报。东侠这心里头好大不愿意，为什么呢？你潘龙潘武鼎实在是不懂事儿啊，你看你是北侠徒弟啊，啊，你怎么派人跑这来放火呢？实际是不是潘龙潘武鼎派人放的火？根本不是。谁放的？韩宝、吴志广，那盗宝的那俩小子也尾随而至到了杭州城。到杭州城啊，他一打听，哎呦，这杭州要热闹啊，啊，金龙镖局、银龙镖局两下大战，最主要的师傅来了。谁呢？铁面罗汉法禅来了。 法禅在哪儿呢？在金龙镖局的敌人对个，也就银龙镖局那里边呢，帮助潘龙潘红顶来了。哥俩一想啊，先别出面。为什么不出面呢？师傅来是找佟林报仇来了。但有一点呢，我们哥俩进皇宫盗宝这事儿他可不知道，如果他要知道了，那准饶不了我们俩。所以这俩小子就没露面，暗中观察动向。这俩小子一咬牙，这场大战别打不起来。听说东侠是来压事儿的来了，这么办吧，咱们给他火上浇把油吧。就这么的，两个人夜进云龙镖局，偷出了一个腰牌，就跑到金龙镖局放了把火。所以东侠就以为啊，这把火是银龙镖局给放的，所以东侠这个气儿就来了。那么你赶上这银龙镖局，咱们再说这法禅，法禅到杭州不找佟林来了吗？要为徒弟报仇，住在银龙镖局啊。他一打听周围这个朋友，说这个佟林佟海川呐，在金龙镖局呢。哦，法禅心里想啊，为什么你佟林佟海川啊打了我徒弟？这个仇在哪儿？我得找你了解了解，不能轻易上台，这上台就得打。所以法禅是个讲理的僧人，那练功都练到罗汉地界，所以他派人给佟林去了封信，约佟林晚间在西湖畔要见一面谈一谈。佟林接到这封信，找到侯二侠，二哥您看看。二侠一看，哎呀，这个铁门罗汉法禅来的这个信呢， 这个约你要到这个西湖去谈谈，是不是？我看海川呐，这个得去，得跟这个法禅说明白，你怎么跟他徒弟打起来的，包括他这个徒弟韩宝吴志广怎么盗走的国宝，一定咱们讲清楚说明白。对，你这么的，二哥我陪你去，咱们两个去，不用惊动旁人，别人没通知，到晚上我有佟林和二侠来到西湖畔约定之地。刚扎住身形，就在这么光景，这佟林就听到耳旁嗖啪，还没等佟林明白怎么事儿，这身法得多快吧，就由后边唰转过来一道风啊，啪，已经站到佟林切近。弥陀佛，谁家来晚一步。佟林定睛观瞧，面前站一大和尚，铁门罗汉法禅这个特别高，比佟林高出半头，这个年岁又五旬开外，之所以叫铁面罗汉，就是面不带笑容，犹如一块铁板一样。哎，你高兴事儿啊，愁的事儿啊，不愿意的事儿啊，你在他这个脸上你根本看不出来。穿的这个僧袍很朴素，手打几掌，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的，唰射出一道寒光。佟林赶紧上前见礼啊，高僧在下佟林佟海川给您见礼了。哦，法禅拢着目光借着月光下观瞧啊，他没来之前呢，法禅是怎么想的呢？说这个佟林诈创江湖啊，那肯定就一个字儿，狂，没边的狂，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所以可能跟我徒弟发生了冲突，打起来了，一狂徒。可万没想到，一看佟林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着辫根，女绒绳绑辫梢，穿这么一个蓝布大褂，扎这么一个黄布袋子，背个钱搭子，脚下山东榆林搬尖榆林傻鞋，往这一站， 地地道道，朴朴实实，以农民打扮，脸上肉乎乎的，嘴唇子，大蒜头鼻子，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这不像狂徒的模样。所以啊，法禅呐、啊，就觉得自己徒弟挨打有事儿，同坛曰：“我法禅想问您一句，你跟我徒弟是因何而打起来的？”哎呀，高僧啊！这佟林一想，我可得跟你说明白。这是二侠搜也过来了。哎呀，山不见，水见，水见不着，山上见呐。一晃多少年了，甭说旁的，在下二侠山东侯监给你见礼了，还知道我吗？哦，原来是二侠客。你我一比二十年，当年在泰山咱们见过面。那当然了。哎呦，哎呀，法禅你还莫老啊，啊，还真么这么精神。我跟你说，这是佟林佟海川，你的海川跟你说说到底怎么打起来的，你那个徒弟是怎么挨揍的。佟林往前一进身，高僧啊，佟林一肚子冤屈啊。高僧，我家住荆南霸州同修，十五岁被逼无奈离开家乡，到江西卧虎山深山高山学艺十五年。我下到山来，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走到双雄镇，南孔如洗，我登八十场子，拜场的穷帮碰着您的徒弟，您徒弟说了，说我不是正门正派，让我练上几招，露上两手，否则拿不走银子。在我被逼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两个交手，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佟林误伤了您的大弟子雷春雷纵横。那么随身我到了北京城，我在雍亲王府给人家打更，您的二徒弟陆地英交贺报，为他的兄长报仇，有心可原。我们两个大战在地坛，后来也是佟林一时失手伤了您的二徒弟。又到江湖有一句话，自恨昼夜莫怪太阳偏。阿弥陀佛，言之有理，和尚认，这话都认，听明白了。哦，大徒弟二徒弟是这么挨着打，您还有一个三徒弟韩宝，四徒弟吴志广。你看，和珅祥这俩是怎么事儿？韩宝、吴志广，您这两个徒弟啊，打不过我佟林，竟想起个卑鄙的手段，夜进皇宫盗宝，盗走了圣上的翡翠鸳鸯镯，给我佟林栽赃陷害，嫁祸于我佟林。皇爷龙颜大怒，命慎刑司将佟林掐到刑部大牢。哎，我真是冤沉海底呀、啊！苍天有眼，有人相救，圣主英明，给我百天期限捉拿盗宝二贼。高僧，孰是孰非，您自有公断。啊！哎呦！这法禅呐懵了，怎么的？前边佟林打徒弟的事儿全听明白了，这也不怪人佟林呐啊，不怪呀、啊，那两下比武较量，这玩意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但有一点呢，我那俩徒弟咋这么损呢？这么缺德呀？韩宝、吴志广，皇宫盗宝给佟林栽赃，可有凭据？高僧，佟林。苍天在上，我岂有食言之理，谎话连篇。这时二侠也过来了，我说法禅呐、啊。

来的，找佟林报仇，结果没想到徒弟干这种见不得人的，眼珠一转还穿，怎么办？如果说韩宝、吴志广干如此卑鄙无理的勾当，我一定严惩，绳之以法，国宝交给你，完璧归赵，国宝还朝。带我回九宫山查问清楚，待我碰到他人问个明白，给你一个公断，我以人品担保。这和尚都说这话了，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这个法禅人品极正，这是一个高明的武术家呀，铁面罗汉呐。海川呐，我教徒不严是我的罪。方才你说你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这是你要办的事，我是奉师之命。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我们武林当中欢迎有志之士，发扬我中国武术之光大。我徒弟道宝，我要严惩。你别开天地，你凭的是你的真功，对吧？可是现在武林当中有些人就练了几个三脚猫四面倒稀松平常的功夫，欺师灭祖啊！这不马上要开这杭州擂吗？佟林，我徒弟道宝，我一定给你抓住。摆事实讲道理，谁知过自有分晓。你别开天地，贫僧想领教你几招，不过今天不打，在擂台上当着天下群凶的面你我交手，如果法禅败北当场，我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擂台上见，嗖，砰，没了，就一道影啊。高僧，哎，佟林一想，这话没说透啊。这是二侠过来了，海川呐，甭说旁的了，已经说透了。和尚这个人呢，我认识多少年了，我非常清楚他的为人。铁面罗汉法禅呢，刚之不恶，不惧权势啊。他这个人真是武林当中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了表了个人。这什么呢？这是就是刚之不恶的人，说话算数的人，不是稀里糊涂的人，是一个明白人。他的徒弟黄公道宝，他一听，他说了。如果是事实是怎样的，他亲自把韩宝、吴志广捉拿归案，还你一个清白。但是他得有个台阶往下下呀，这么大个铁面罗汉法禅，千里迢迢路途遥遥，又打云南赶到了杭州，就这么的走了，他不得劲。那他的意思，他要该在擂台上跟你比划比划，较量较量你。说白了吧，他就是想收拾收拾，打打你的威风，暗中为他的这个徒弟报仇。他不来明的，他来暗的，你加点消息吧。佟林点点头啊，这就是法禅高明之处，话说得非常清楚，咱们一档子事儿是一档子事儿。我徒弟道宝触犯了国法，我处置他，把人交给你，我抓住他肯定给你，但是你别开天地，咱们到擂台上比较一番。佟林和二侠回到镖局子，简短解说。以前呢，东侠还觉得这个擂台呀最好别打，现在一看镖局让人烧了，肯定是你银龙镖局办的，所以东侠也咬着后槽牙要狠打一场。打擂那天6月18到了，哎呀，这杭州城啊，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像冒面子，唰，这个大清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啊，武林当中上五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五是门派，能来的来了不少人呢。干什么？看热闹啊！这里边的热闹可大了去了。金龙镖局，小孟尝黄灿黄金多的师傅是镇东侠；银龙镖局，潘龙潘无顶的师傅是北昆仑。这两个人都有后台背景。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听说法禅来了。

0: 九宫山八卦连环捕四庄主爷铁门罗汉，说到这个杭州城找个人要为徒弟报仇。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说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说佟海川是干什么的？说别开天地令，创一家。那甭管什么，这热闹肯定大。走，哗！这个杭州知府搭的擂台，杭州知府，知府老爷叫巴基斯，哎，那么浙江巡抚呢？浙江巡抚叫苏文达，一个巴基斯，一个苏文达，这两个全是满洲正红旗啊。特意派人来摊压地面，哎呦，这个擂搭在了西湖畔，这个擂台2丈4尺高，四外是看台，东南西北搭的看台，2丈4尺多高啊。那么这个擂台离看台多远呢？大概有20几丈，看台上能坐个1800人的。离老远一看呐、啊，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豆腐脑的、煎饼果子、油条的，啊，各种小吃，就在那个林子边搭的一个棚子挨一个棚子，一个棚子挨一个棚子，卖栗子的、卖瓜子的，啊，卖水果的，就光买卖人就好几万人，练武术的来了有2-3万，高矮的、胖瘦的、参差不齐的都带着家伙啊，一看都是练家子。整个这看棚全坐满了。那么东看台呢？东看台是金龙镖局，西看台是银龙镖局，那都扯得齐呢。擂台上迎风飘白一杆大旗，白旗面红火牙，上边一个斗大的镖子。那么这个镖旗啊，就是浙江省总镖旗，谁要把这个镖旗夺到手，那你就是浙江省的总镖头，官府给你的称号。大伙儿全各找自己的座位。那么金龙镖局雍亲王还是那身打扮啊，买卖铺上的微服私访嘛，带了5个黄马褂，这5个贴身保镖离雍亲王都不远，什么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后边佟林、佟海川，还有镇东侠、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蜂、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侯二侠等人，还有吕留良、吕剑客也来了，还有镇江瓜州桥小张庄铁扇风流侠张鼎、张子梅，大伙众星捧月一样来到擂台这儿，找座位坐好了。不大一会儿啊，西看台银龙镖局的人也来了，呼啦超往这儿一坐，200多位呀、啊。这时节东侠拢着目光一看，潘龙、潘红顶30来岁，上下一身白色的武术着装。这潘龙长得精神，在潘龙的身背后跟一大和尚，谁呢？正是铁面罗汉法禅。哎呦，东侠说句良心话，对法禅呐、啊，心里可有点忌讳，因为法禅这名很大呀。另外，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主要他身背后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法禅是出侠入剑的人物，这不但是个武术练家，还是一个武术的理论家。对各门各派的武功是颇有研究。法禅闭着眼睛，手打击掌，目不旁视，坐在潘龙、潘红顶的身旁。现在两下已然拉开了阵势，就在这光景啊，放了一声炮，咔，把众人吓一跳，成千上万的人，大伙全撑着脖子往台上看。不大一会儿，上了几名官兵，挥手挎腰刀，干，慢着了，我姓罗，我叫罗大响。哦，大伙一听，这位叫罗大响，我乃杭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罗某人今天来此，宣布一项事情。 由我们官府立例，设此标旗，浙江镖局总镖旗。想夺这个镖旗，得到这个镖旗，你就能得到西湖的一湖鱼。大伙一听是什么呢？哦，明白了，这两家镖局是为那夺鱼打起来的，出了人命了。所以呢，我们官府为了公平处理此事，就以夺镖旗为胜负，谁赢了，西湖的鱼归谁。你还是我们浙江总镖局的镖主。现在我宣布纪律啊，咱们得有规矩，两下对手，兵刃对兵刃，宝剑对宝剑，刀对刀，拳对拳，明白了吗？第一，不能往死里打，出了人命官司你个人负责。另外，败了跑不能打，躺下来不能打，你把人都打躺下了，对方服了也不能打，这叫三不打。大伙听明白了，三不打。好了，现在双方镖局各派人来抽签，谁来打第一阵。这个话音未落呀，银龙镖局站起一位来，谁呀？潘龙潘红顶的大徒弟神拳小二郎，姓金，叫金泰。师傅，我上去那得签字画押，好吧，多加小心。这个金泰来到了擂台的底下，想露一手，两丈四尺高啊，他扎背膀，腰连骨绷筋，哎，啪飘身形，就飞上来了。这一个动作底下，哇哇，哎呦，两丈四尺高，这金泰一下就蹦上去了。他这儿蹦上去了，这佟林那边别人还没等吱声呢，你赶上这孔秀站起来了，哦呀，哦说师傅，哦说大爷，这个交给偶了。就看这走遍天下无之兰盛世神头孔秀孔春芳飘身行，是由看台，是飞上擂台，空中八不敢铲，是掌声雷动，擂台是即将开始大战一场。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孔秀、孔春芳啪倒在擂台上，签字画押。就这一出手啊，底下掌声雷动。这谁的徒弟？说是佟麟、佟海川的徒弟，是吗？这佟麟、佟海川这徒弟有两下子啊，行家深身手，便知有没有。签完字，画完押，孔秀还没走，在上边一抱拳：“偶押，偶在浙江给各位父老乡亲见礼啦。”偶叫孔秀、孔春芳，偶的师傅，我素个字说，他的人家叫镇，镇天下的大侠佟麟啦。但我一听他师傅佟麟，佟麟是谁呀？最近江湖道可有一位啊，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哦，这个是佟麟的徒弟。一会儿偶无极门要在当场露上几手，请各位多多抬爱啦。这孔秀啊，嘿，这话说的还非常非常到位，怎么的还有人情味儿，跟大家还道歉道歉。随后一飘身回来了，一棒锣响，两下开战。谁打头一阵呢？潘龙、潘武鼎请来不少人，长江三杰、塞外奇侠，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潘龙、潘武鼎心里头更有底什么呢？就是边上坐这铁罗汉法禅，有法禅在这镇子，那别人都不在话下。不过潘龙也看到对个棚里这些人了，东侠他认识，那么那个紫脸的是谁？他就是佟麟。那么紫脸后边还坐了好几位。哎，不想别的了，潘龙一回身，谁上去？这话刚说完，他最好的朋友大枪将林子杰上来了，提了一杆霸王枪啊。各位，哈哈哈，在下林子杰，提的是大枪，由打看台上唰一飘身，这就到底下了，然后来到了擂台的底下。他在这看台上纵身向下来，到擂台底下，大枪啪一横，这身子扎就上来了，啪，大枪一横，拿过钱来。这由上边跳下来再跳上来，大枪这么一横，就这三招干净利落。哎呦，二侠看了一眼，我说看见没，这位是林子杰呀，啊，这个有名啊，他这个枪使的可真不错呀。哎，我也见过，十年前我就见过大枪将林子杰，今天在这儿出来了。我说哪位，哪位上去，哪位上去。东侠一想咱们家的事儿，你让哪位上去。东侠在边上咳嗽一声，那意思啊，你别这么吆喝了，来是捧咱帮忙的就行了，差不多，你上去吧。二侠看哪位上去，哪位上去，没人上去，没人上去，俺、啊、就上去了。山东侯二侠往上上，就见我们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呐、啊，把这带的微微勒着勒，由这看台到那擂台，这有十几丈啊。大伙都知道侯二侠的轻功相当的棒，不过呢，有的没看过到底棒到什么程度。就见二侠站在擂台上，一抱拳，来了。 飘身就上来了，空中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空中八不敢铲，在擂台上空打了个倒毛，翻了两个跟头，随后往这一站，嘿，来了个小开门，就他这架势一拉，底下全乐了。怎么的？我们这侯二侠呀，那脑袋气死天边月，牙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倍儿亮的，一根头发没有。那脑袋跟那个咸鸡子儿一样一样的，底下还没胡子，溜光赞亮，两手过膝，就跟一个大猴似的。你说他老人家往这儿一站，一拉这小架势，哎呀，大伙一看，我的妈呀，这就是那侯二侠呀！哎，俺就是侯廷、侯振元的亲弟弟。一轮明月照九州，苍狗不怨侯杰、侯敬山。我说林子杰，你认识俺山东人吗？林子杰点点头，原来是二侠到了，我这厢给您见礼了啊！不客气了啊！我也准备好了，来，你我大战一场啊！说完这句话，拿出来这对爵，他其中有一个爵带个烟袋锅嘛，他给起个外号叫逮，这对兵刃叫绝逮，来吧，今天我就给你逮上。林子杰大枪啪往前这么一递，告奔二侠的梗嗓咽喉咳嗽。二侠一看枪尖来了，啪往边上这么一仰身，让过去之后，用左手的逮砸他的寸关尺，右手的绝往里就打，哎，来了，啪，这就扫进去了。大枪叮倒过来，弹出他的绝和逮，两人在当场抽身撤步，啪啪啪啪，这站在一起呀、啊。这说句良心话呀，这师姐佟林呐、啊，坐在这看台上，可大开眼界了。自打佟林下山闯荡江湖，像这种大阵势他还是第一次经过，那么每一次看呢、啊、对佟林都是一种哎学习的机会，长能耐的机会。他一看二侠闪展腾挪歪帮几靠，猫不狗闪兔滚鹰翻上下腾飞，再一看林子杰这口枪，虚点一枪不用忙，二郎单山赶太阳，前三枪金龙虎口，紧跟着进八二枪，吕布加急正中央，金猫狮子滚战场，铁扫帚打扫堂，燕子穿梭一来一往，要问此枪名何路，话当场日行千里观音堂。啪啪啪，这枪不愧是大枪将，上下翻飞，哎呦，把二侠真忙活，有点懵。哎呀，还麻烦嘞！都说李子杰有两下子，我这儿一看你真行啊，你呀，表了个表啊！李子杰呀，你这还挺不好对付的。两个人打了80多个照面，这时林子杰啊，比挖鬓角的见汗了。二侠是越战越勇啊，二侠属于天盘功夫，他这腰。崩了，这身子老在这空中悬吧，一整就悬起来，悬起之后用这绝逮就往下砸，耶耶啪砸下去。林子杰刚往边上一反，他这空中一个反背倒毛，耶啪，林子杰往后一退，二侠在上边一个握住大腿，山东大腿，那是卧鱼脚，到二爷这儿改了，哎，这叫卧鱼大腿，啪一拧个儿，正踹到林子杰前胸上，啪就悠出去了。底下好，哗，掌声雷动。哎呀，看台上这佟林呐、啊，一看这边上雍亲王胤禛，这胤禛这个高兴啊，好，好。太好了，他没见过这个啊，这个开了眼界了。那么第一仗二爷就赢了，这个士气大振。就在这么光景，在潘龙潘武鼎身背后蹭又站起一位来，林子杰磕头拜把的哥哥，这个人小有名气，双拳太保，姓程，叫程文亮，上去了。那么你敢程文亮上去了， 这边铁三仙风流侠张鼎一想，咱们来捧人家镇东侠来了，也别老在这儿坐着，是不是？我上去吧，还没等他上去呢，天灵侠上去了，王凤比这张鼎还快，俩手一扶桌子，我来了，啪，幽默到我身，凭空八不干铲呢，就由打看台上够奔这擂台，啪啪啪啪啪，空中倒了八步，直接落到台上，两人在当场抽身大战。这一打呀，这上午就打了一上午，这一打一上午各有输赢，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谁呢？铁面罗汉法禅。说句良心话，现在两边这个看台，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都有高人，你这里边好多人呢，你像东侠后边坐的文雅剑客吕留良，吕留良在等着法禅上，然后自己呢上去应付几下，所以打到中午的时候法禅坐不住了。法禅一看，行了，我上去吧，我把我的事办完了我好走。他办什么事啊？他要找佟林，跟佟林比试一下。所以弥陀佛，和尚站起来稳稳当当，既不飞也不蹦也不跳，身份够了，是走到了擂台上，往这一站，弥陀佛，谁家，哈哈哈，他总也不笑，

我是由云南九宫山八国连环谱成就，我法禅武林当中人送外号铁面罗汉。哗，你就听这底下呀，老百姓开始交头接耳，练武术的互相嘀咕，哎呦大哥，喂，他就是铁面罗汉法禅的啊，是吗？他真的，哎呦，这我的我你说那了，我开了锅了，大伙全都议论纷纷。我今日来此，不想掺和两家镖局的是非，我来到此，我是想会一位朋友，此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创无极门。我就是想和这位朋友切磋一下，请同林上台吧。人家直接就点名，我不是为你们这镖局子孰是孰非来的，谁有理没理的事儿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借你这个擂台，我想会会佟林。佟林此时就站起来了，董霞拉住佟林的手，哎呀，还穿万分小心。为什么呢？法禅这个名太大，功夫太高，后边几个人嘱咐佟林站起来，一一的抱拳，谢谢哥哥，放心吧。佟林想已经到这儿了，因为昨天二侠已经跟佟林说了，我说海川呐、啊，我说我的贤弟耶，如果在这个擂台上，这个法禅要给你叫号打的时候啊，你就给我往死里打，明白吗？你不要心里头发醋啊，你不要心里头发惧啊，这个打仗这就是你玩命我玩命两个人在玩命，你心里头一发醋，你心里头一哆嗦，你心里头一害怕，你就完了。他也是人，你也是人，他长个脑袋你不也长个脑袋吗？他有两个胳膊你有两个胳膊，他有两条腿你也有两条腿，彪了个彪，彪了个彪，明白不？所以说你就不用在乎他，你就给他来个站在台上眼孔一切目空四海啊，你是谁？他说我是法禅，你是法禅，我就弄死你。哎，就这就赢了，明白吗？兄弟啊，打仗啊，是讲究的是心理战呐、啊。多谢二哥，这个鼓励，你得真会鼓励。你要是这么鼓励就麻烦了。你要这么说，佟林呐，你别上去啊。你上去可就背不住啊，你就别到上边了，万一二哥哪天见不着你，我就想了，那个法禅可厉害了，你上去把你钱吧钱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把你整死一碟子，你不就完了吗？你整不过那这咱怎么打呀？人家二侠给佟林的无穷的力量，所以佟林扎住脚步，心中暗想啊，迈一步是死，不卖也是死。你法禅不是冲我来的吗？你的徒弟黄公道宝栽赃陷害，当然了，今天在擂台上不能提这个事儿，把这篇接过去，也不能喊，不能吵吵，因为我奉皇上圣旨是秘密抓拿道宝之贼。那么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你法禅不服我佟林，我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对吧？那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招上剑，我豁出去了。所以海川来到擂台上，往这一站，大衣角拿起来，掖在背后，秉万保全，给高僧见礼。弥陀佛。那天晚上啊，法禅没太细看佟林，细看也是天黑，这白天一看，海川紫微微的脸蛋，那紫中都透着光，二毛都炯炯有神呢、啊。那大撒配的辫子，辫子有这么粗，那辫子不是这么粗，哈哈，发乃血之余啊，这人头发好，那就血气旺。你看这个人骨骼壮，那牙就好。一看佟林满嘴的。

0: 边牙，那小牙一排一排一荡荡的，好家伙啊，像钢齿钩子一样。太阳穴努着着，蒜头鼻子，肉乎乎的嘴唇子，虎背抱腰，狮子腿，这大腿有这么粗。好家伙，因为佟林练这个柳叶眠丝磨身掌属于人盘武功，你这底下必须得扎住根，就跟那个大厦似的，你那地基必须得硬。所以当初打不死李来老剑客，就发明柳叶眠丝磨身掌。这位告诉上帝明何道人，你给我找这传承人必须是虎背抱腰狮子腿，说白了吧，腰细屁股大，那腰当个轴。为啥要抱腰呢？它灵活，上身灵活转动，而底下不动。因为佟林的武功是巧打寸接，粘贴挂走呀。哎呀，法禅心中暗想，徒弟，怪不得你们打不了佟林呐，就佟林往这儿一站一立，这就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这可不是做梦学来的武功啊，这哪是做梦来的啊，这是分明有世外高人教出来的。弥陀佛，佟林，请，单手立掌，和尚这个单手立掌，啪往这儿一立，扎住了单桩，他有一条腿立起来了。佟林一看，人家亮出这个门户了，实际这是亮个门户，叫小架势。佟林一抱拳，高僧，既然如此，海川，请了。哎，佟林拉开自己的无极式，他这一拉这架，法禅就吓一跳。哎呦，这个开天辟地，中间外带一脚。这腿在这藏着呢，这是暗藏杀机呀、啊、所以说法禅就特别加小心了。佟林，你有师父，你不是没有师父，就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人能发明出来的。你看着像抱膀，这个抱膀可是了不得的抱膀，这个抱膀可是暗藏的东西的抱膀，左来左风，右来右去，插手换掌，劈天盖地都了不得呀、啊！请佟林伸手，高僧，海川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是我的规矩。搁别人要一说这话，一听这话，那就得气恼了。可是和尚没有生气，因为铁木乱法禅很大度。那既然如此，贫僧不功了，前手灵眼神，单手掌够本佟林的前胸。嗨，先一灵眼神，单手掌啪推过去，海川滴溜往边上一闪，那么和尚一个插手进花，哎，横扫千军。海川滴溜反身倒毛，还没能反过身的时候，和尚一个变转腾挪恨斧来吃，哎，扎背这腿就蹬起来了，海川往边上一闪身，三招让过。那第四招该还手了，就见我们佟林呐、啊，下腰扎锤呀、啊，往下这么一俯身，贴近铁罗汉的身上，贴进去，贴子打，啪啪啪。这佟林这个武功跟别的武功不一样，别人都拉开距离打。佟林是贴着你打，就等于那个跟现在那个格斗术似的，哎，就那种技巧，我粘着你，我像切糕一样贴在你的身上，你甩不掉。所以佟林这个掌，单背迎拐靠，这一拐靠差点把法禅靠上，把法禅整一激动，要啊，坏了。法禅一想，不能这么整了。法禅拿出来多少功力呢？四层功力。这一想不对，四层对付不了佟林，往上涨一层吧，涨了六层， 8层，到了10层，两个人就在这台上是大战在一起呀、啊。说佟林挨打不挨？这个一定要说清楚，佟林绝对挨打，法禅也挨打，两下身手哪有不挨打的？另外，这个佟林学艺15年是不假，他的柳叶眠丝磨身掌这种掌也非常有技巧，也不假。但是佟林没有经验阅历，刚创江湖啊，像跟这样的敌手打还第一次，他跟最大的敌人打啊，对手那就是二侠，二侠轻功比较好，那像法禅也属于中盘武功，法禅也属于中盘武术家，也就是人盘武术家，是以掌拳见长，既不往高了蹦，也不往地上躺，练武不分天地人三盘武功嘛。所以说两个人交手的时候，海川身上挨了40多下，那地方都青了紫了，不但青了紫了，有的地方估计都有小骨折。法禅的身上让佟林拍的也是生疼啊，也是40-50下，身上溅着青块了。俩人又打台上打飞出去了，那边上不有棚子吗？边上有树林子，这佟林和法禅两个人拉开身，就在这擂台这一圈，由树上打到棚子上，由棚子上打到树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耶！扎到台上。这佟林是由打那树上，啪这么一荡下，飞过来了。法禅啪往这儿一站，瞧，佟林，高僧，天头一黑，你我明天再战。为什么呢？天头真黑了。哎呀，海川一想啊，得回去了。这么打下去，恐怕自己要吃亏。你别看柳叶眠丝磨身掌如何如何长，如何如何短，但是佟林虽练，经验阅历不足，怎奈得铁门罗汉法禅不但功夫高，经验阅历足。你这掌啪这么一来了，他知道你往哪边闪斩腾挪。你这身子这么一转身，法禅就能判断出来你下一招手。所以海川一想，不能再往下打，停一停，回去商量商量。法禅稳住身形，弥陀佛，佟文章，你果然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再驾走。没有嗖啪没了，这就怎么的，身法特快，哇，先散了吧。众星捧月一样，海川回的镖局子，二侠过来啊，得哗哗哗哗，气得骂骂，好家伙，这佟林跟这法禅在台上打，二侠给底下这顿喊啊，得何绿梅在家花绿没有劲，兄弟顶住了，给他干。喊一天，二侠嗓都喊哑了。回来之后，二侠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呐，你要成名啊，二哥，法禅是强敌，哎，就因为他是强敌，你一定把他要扳倒，就因为他是劲敌，你一定要把他干躺下。明天二哥给你歪敌料阵，二哥莫非有制敌之宝？制敌之宝唯有俩字儿，二哥请讲，那就是俩字儿，玩命。嘿，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傻大姐小云挥舞着一对大铜锤，是左拍右砸，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了几条性命。群贼一看是大惊失色，心说这哪是人呢，分明是瘟神将士，有心跑吧又舍不了那些金银财宝，不跑呢凶多吉少。还是温家吴老有经验，一看有了主意。俗话说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嘛。别看这傻大姐武艺精湛，臂力过人，但看那意思啊，肯定缺心眼儿。急忙摆手叫过几个人来，让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功夫不大，这些人拿来了四条大绳子，都有拇指粗细，有好几丈长，两个人一条，一人抓住一头，摆了个四门兜底阵。老四温方师按照大哥的意思使出了他的绝技毒药飞刀，但见刀如飞蝗，一把接一把直奔小云飞过去了。小云怕中了暗器，左躲右闪，没注意脚底下的半腿绳。再看这八个人把绳子摇开，左兜右套，正好兜到小云的脚面上。小云一个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摔倒了。群贼一看往上就闯，七手八脚把小云给按住，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小云还不服气呢，破口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啊，叫姑奶奶跳绳玩，有种的你们把我放了，咱们再比个高低。温方达冷冷一笑，晚了，一会儿我就送你上西天。说着举起鬼头大刀就要砍。黄大鹏从旁边来了，哎，慢，先别砍。什么意思？嗨，你想啊，他打死咱们那么多人，一刀要了他的命，那不太便宜他了吗？再说盟主还没回来呢，等上官云凤回来再处置他也不晚呢。再说温清一直站在程志的身边保护程志，有心找个家伙把铁链子给砸开吧，可是人家那么多人看着没机会呀，急得他在屋里是团团转。听见外边声音不对，探头往外一看，哎呀不好，小云被他们抓住了。心说小云是为了救我才被他们抓住的，我岂能袖手旁观，明知道自己那两下子那等于白给，也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就在这时忽听房上有人念佛，无量天尊 真热闹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让贫道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青青抬头一看，哎呀，乐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木桑道人。
9: 哎呀，道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快帮我把承志大哥和小云姐姐救出来呀！
8: 小娃娃，没问题，没问题，一切全都包到贫道身上喽。
9: 这木桑怎么来了呢？自从雨花台承志和二师兄归心术比武言和之后，他和廖仁清先走了。没走几天，廖仁清就对他说了：“
8: 哎，我说老伙计，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啊？”你个老猴，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哎，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有话就说吧。
9: 哦，
8: 道长，你看承志是个好孩子，将来呢他就是我华山派的掌门人，我老了也操够心了，打算两三年之内呢就叫承志接替我。不过他还太年轻，经验阅历都不足，还得叫他闯荡闯荡。可是你看我

0: 整天穷忙，实在顾不过来，所以才拜托你帮忙啊。老道一听乐了，
1: 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保护小猴吗？怕他有什么闪失，对不对？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嗨，你个老猴，直说不就完了吗？还兜什么圈子？看来我管你叫老猴是一点也不过分哦。好吧，一言为定，说走就走，你就放心的把那小猴交给我了。
0: 就这么着，木桑道人一路跟着程志，这路上发生的所有的事儿他全知道。程志被抓住，上官云凤逼亲，这些事儿他在后窗户看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他不早点下手救程志呢？他也想考验考验程志，看看他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他一看程志的态度坚决，不为美色所动，心里很高兴。
1: 嗯，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你小子要是真的动心呐，我非整治整治你不可。
0: 现在道长一看形势严峻，再不出头可不行了，这才跳落到院子里同群贼见面。温家五老和那些个家伙们都不认识木桑，这是因为木桑道人很少在江湖上出头露面。他们一看来了个破老道，衣服破旧，貌不惊人，根本就没看起他。温家五老一字排开，群贼分两翼站好。温方达用刀一指：“
2: 老道，你是谁？最好少管闲事。”“
1: 无量天尊，我是谁无关紧要，闲事儿嘛，我是要管的。天下人管天下事儿，何况我是个出家人呢。”
0: 温方山冷冷一笑：“
2: 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戒的是杀淫酒。你既然是三清教的门人，就应该懂得这点道理。”
1: 你说的也对，不过只是一方面，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的道理。其实呢，佛家、道家、儒家原是一家，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出家人他也是人呐，虽然出家，仍然没离开尘世。所以呢，世上的一切一切也直接影响到我们道家。道家主张清净无为，中心是一个静字。可是有你们这批蠢人为非作歹，哪能静得下来呢？除非把你们这种人彻底的清除掉，才能静得下来。到那个时候，道家才可以做到清净无为四个字。自从老子创立道教开始，迄今已经2000余年，这个世界就没有一天清净过。所以嘛，道人想太平也太平不了啊，想待又待不住，只好出来管管闲事喽。
0: 木桑说着把铁棋盘一晃，
1: 我知道你是谁，你还有你背后的那四位号称温家五老，听说你们哥五个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危害地方，仗势欺人，干尽了坏事，就连你们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像你们这种无情无义、丧心病狂的人，跟野兽有什么两样呢？
0: 温方达气得浑身发抖啊！好你个老道啊，你敢骂我，看刀！木桑身形一晃，躲开了他这一刀。

温方达举刀又砍，穆桑身子一扭又躲开了，接连躲开他三刀。穆桑冷笑一声，温方达，贫道并不是怕你，只是看在青青的份上才没还手。我让你头一刀啊，是向道家祖师赎罪，这第二刀呢，是咱们初次交手，老道啊让你一步，这第三刀是代表青青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好了，这些个恩恩怨怨已经了结了啊，谁也不亏谁，是谁也不欠谁的了，我老道可要开杀戒了。说着回头看了看青青，哎，丫头，老道我可要下手了，你不会怪我吧？青青恨透了这五个外公了，再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想起他妈妈惨死的情景，想起他这五个外公干的一宗宗一件件的坏事，一狠心说，道爷您就下手吧，我不会怪你的。穆桑对温方达说，听见了没有，哎，这可判了你们五个的死刑了啊，老道你少说废话，拿命来。他就像饿狼似的又冲过来了，刚刚把刀举过头顶，就见他身子猛然一晃，两眼发直，手里的刀嘡啷一声掉地下了，紧接着身子一晃，仰面朝天也摔倒在地。群贼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原来他脑门上塌了个坑，一股鲜血流出来了。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和温方物一看大哥死了，是放声痛哭啊，各自抡刀就冲上去要与穆桑玩命。穆桑说了声来得好，把手一扬，又有四颗银棋子扔出去了，就听见乒乒啪啪一阵响声，银棋子全都深深地打进了四老的脑袋里。这四个恶贯满盈的家伙也算得到报应了。青青一看，赶紧把脸背过去哭了，心说该，活该，这是你们自己找的。穆桑看看群贼，我说诸位还有没有想死的？群贼都吓傻了，站在原地是呆呆的发愣。青青赶紧跑过去，把傻大姐小云给放了，

0: 瞪眼睛，嗯，我才不听你的话呢，你算老几？手指头在小云的肋下轻轻点了一下。这位傻大姐就好像触了电似的，全身发麻，这就哆嗦上了。她这才知道这个破老道挺厉害的，赶紧扯着嗓子喊，嗯，破老道饶了我吧，我服了你了吗？听你的还不行吗？木桑又在他肋下点了一下，小云这才不哆嗦了。我的妈呀，你怎么比我老师还厉害呀？哼，就冲你这么厉害又这么狠，你啊一辈子也娶不上媳妇儿。木桑一听，好嘛，这像话吗？这个有老道娶媳妇的吗？可是对这种半吊子250也没办法。这时候群贼已经从惊呆中明白过来了，一起跪在地上求饶。道长，道长，我们认错了，您就饶了我们吧，求求您了。木桑笑了，好了好了，你们都起来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这么做呢，就算脱离苦海了。
1: 谢道爷，谢道长。
0: 青青急了，道长你快点啊，快救承志大哥呀，他还被绑着呢。
2: 哎，别急嘛，罪是他自己找的，先锁一会儿吧。
0: 哎，不是还有仨人呢吗？先把他们仨放了再说。群贼可听话了，
1: 好，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就去把他们放了。
0: 他们在头前带路，青青、小云在后边跟着，来到后院一个空房子里。这些贼把门开开，青青进屋一看，哑巴罗亮、陈通都在里边呢。青青赶紧把仨人的绳子给解开，把他们放了。仨人乐坏了，哑巴手舞足蹈啊，那意思是，哎，这怎么回事啊？青青赶紧给他比划，简单的告诉他经过。书说简短，他们找到自己的兵器，一起来到前院。木桑一看，这才放心了，转身进屋，来到程志跟前。
2: 我说小猴，你在这儿待的挺舒服吧？啊？
0: 程志一看木桑，又惊又喜。
1: 道长，你快来救我呀！
2: 哎，别忙别忙，先把话说完再放你啊。当初我告诉过你们哟，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然临敌就有外科手段。这意思是说，出家人和妇女是不轻易上阵的，既然要上阵呢，就有特殊的能耐，更何况那个上官云凤还不是个一般的女人，你跟她动手的时候为什么不留神呢？把我的话全忘了是不是？难道你没看出来她是诈败引你上钩吗？嘿，连这点都看不清楚，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我记得你那个老猴师傅也跟你说过嘛，武艺固然重要，智谋就更重要了。兵法云，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而贵在精。身为大将，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应该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0: 老道这说个没完，可把青青给急坏了。
1: 我说道长，你以后有的是时间教训他，现在赶快把他救了要紧呐。
3: 瞧瞧瞧瞧瞧瞧，
2: 说说你的心上人，你不愿意啦？这叫吃一堑长一智。说着把棋盘背好，两只手抓着铁链，稍微这么一用劲儿，就听咔嘣一声，铁链子断了。
1: 小云吓得一吐舌头，

0: 我的妈呀，这老道真有劲儿啊。长治这会儿的心情是相当复杂，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大家伙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了，难过的是自己这么大人了，也太没经验了，遇事欠思考，这才上了人家的当。要不是木桑道长及时赶到，不但我丢了性命，还得连累那么多人都活不成。木桑道长已经看出他的心事了，拍拍他的肩膀，行了行了行了，小猴崽子，还别瞎想了，以后注意点也就是了。众人一齐来到前厅，木桑让他们把院子里的死尸全都埋了，把血迹打扫干净，然后把十只大铁箱子搬到院子里一检查，封存好了，让人套车装车，忙活了一阵子，一切齐备。小云在旁边说话了，
1: 你们的事儿都办完了，那我师父还没回来呢，我得找我师父去。
0: 程志心说，可不是吗，人家师徒俩为了救我把命都豁出去了，我怎么能不管人家的死活一走了之呢？回过头来对木桑说，道长，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和云姑娘去找悟彻大师。
2: 嗯，这还差不多，哎，快去快回啊。
0: 青青在旁边，程志大哥，我也去。程志点了点头，二女一男出了黄家寻找悟彻，但见山高林密，星月无光，要找人可太困难了。他们仨东一头西一头，这个找啊，傻大姐是一边找还一边喊，
1: 师父你在哪儿啊，师父你快点回答我。
0: 只听山谷应着回音，却听不到回答。突然在三个人的面前有条黑影一晃，唰的一下就不见了。程志眼尖，心说这是谁呀，急忙拢目光定睛瞧看，只见远处那条黑影又出现了。程志一哈腰就追下去了，小云和青青在后边紧紧地跟着。翻过一架大山，黑影不见了，眼前闪出了一片坟地。再往前边一看，有俩人正在那动手呢。程志眼前一亮，估计可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不多时来到近前，小云一看，
1: 哎呦，师父你在这儿呢。
0: 书中代言，这俩人正是上官云凤和悟彻道姑。对这件事儿咱们还得交代几句。上文书咱们说过了，悟彻把女妖头引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叫刘家坟，特别的荒凉，附近的住户都说这地方闹鬼，就是大白天也很少有人上这儿来，半夜在这儿厮杀那就更没人知道了。悟彻停身站住，上官云凤随后就到了，俩人一南一北对面站定。上官云凤冷笑一声，
3: 哼哼，谢文君，你把我领到这儿来，难道有什么埋伏吗？
0: 悟彻瞪了他一眼，
3: 哼，你休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把你领到这儿来，是有些话我得跟你谈清楚，而且这些话又不想让外人知道，对你来说可能满不在乎，对我可就不同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不是想翻一翻那些个陈年旧账啊？
0: 正是，账是要算的。我问你，你为什么当初捏造谎言挑拨我和金蛇郎君的关系？为什么在药中投毒要置我于死地？
3: 啊，你是想知道这件事儿啊？那

0: 好办呢。放心，在你临死之前，我一定让你做个明白鬼。哼，30年前我就爱上了金蛇郎君，我们俩海誓山盟，愿终生相伴。谁知道半路上冒出来个你谢文君，仗着你才貌双全，把金蛇郎君从我的身边抢走了。我恨你，我恨你，知道了吗？我恨一切对我负心的人，所以我才让我表弟帮忙给你写了那些假情书。可笑那金蛇郎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竟然轻信了我的谎言，离开了你。你一气之下病倒在杭州，我假意给你看病，在药中投毒，满以为你必死无疑，没想到你还活着。不过你死期到了，今天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
5: 晚上11:30，
1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6: 哎，是啊，小王，
17: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5: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6: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5: 谢谢姑娘。
16: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8: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5: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9: 爸爸，你回来。

0: 住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6: 误撤道姑谢文君听了上官云凤的话，真好比五雷轰顶一般，他这才知道了往事的真相。怪不得当年金蛇郎君无缘无故的忽然离自己而去了，原来是上官云凤这个女妖从中捣鬼，气得他是浑身发抖啊。好你个上官云凤，你也太狠毒了，竟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害得我有家难投，有国难奔，只好躲进深山老林，出了家，把那玉仙观改成了雪衣观。我老盼着有那么一天，夏雪衣能明白事实的真相，回到我的身边。可是上官云凤冷笑一声，哼哼，可是那夏雪姨到临死的时候也没能明白事实的真相，她也没有原谅你。哈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哼，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好好好，上官云凤算你狠，今天阴差阳错你我又见面了，难道这笔账不该了结吗？上官云凤又是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有那个资格吗？你有这个本事吗？哼，上官云凤，你休得太猖狂，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看剑！说罢他是挥剑就刺，二人站在了一处。俩人这么一交手，上官云凤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30年不见，这个谢文君竟练就了这般惊人的武艺。俩人打了3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就在这时候程志他们来了。程志喊了一声，谢前辈请到后边歇息，这个女妖交给我了。谢文君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程志、青青、小云他们来了，真是又惊又喜。且说程志一个箭步跳到上官云凤的面前，哼哼，没想到吧，我们在这儿见面了。上官云凤一愣，嗯，你袁承志，你是怎么出来的？谁把你救了？哈哈，那你就不必多问了。好好好，不问

就不问。你们来的正好，姑奶奶我把你们全包圆了。说着一晃手中的金蛇剑。袁承志，你认识这把剑吧？现在落到了姑奶奶我的手里，有种的你就夺回去，要不你就拿命来换。承志心说，对待这种人还有什么道义好讲的，这才晃双掌与女魔头站在了一处。承志使出了虎斧掌法，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女妖头罩在了掌风之中。但是这上官云凤仗着手中的金蛇剑护身，承志还不敢过分靠近。打着打着，承志心中暗想，这样打法恐怕赢不了他，要想赢他必须得把那柄金蛇剑夺回来。想到这儿，他左掌不停，右掌探囊，掏出了一把铜钱，一边打一边卖了个破绽，转身就走。女妖头紧追不放，承志一转身，唰唰唰，用木桑道人传给他的满天花雨的打暗器的手法，这把铜钱向着女妖就飞过去了。上官云凤左躲右闪，任他身法再快也没有承志的铜钱快呀。就听哎呦当啷，手腕子上中了一枚铜钱，金蛇剑脱手落地。承志使了个猛击夺术，飞快地把宝剑抢在手里。女魔头一看是大惊失色，赶紧从怀里掏出了那个装着七星颠倒迷魂散的竹筒，又要故伎重演。这回承志可不上他的当了，早就留神他这一手呢，一抖手又有三枚铜钱飞出去了，正打在上官云凤的竹筒子上，竹筒脱手飞出。与此同时，承志的金蛇剑刺进了女妖的胸膛。上官云凤最后看了承志一眼，你好狠的心呐。小云在旁边一看气不忿了，什么谁狠呐？你才狠呢！上来又给他一锤，青青也不甘落后，在这女妖的身边又补了一剑。上官云凤惨叫一声，七窍流血，绝气身亡。谢文君打起手，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老少四人离开了刘家坟，又回到靠山屯。木桑一看，哎呦，小猴回来了。承志说，啊，回来了，赶紧把雾彻道姑请过来跟木桑相见。雾彻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们赶快押着财宝走吧。承志一听有理，让他们把大门打开，准备上路。谁知道大门一开，门外站着一伙人拦住了去路。为首的一个人高喊一声，袁承志，你往哪儿走？把财宝给我留下吧。承志抬眼一看，说话的是个老道，只见他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头上戴九梁道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前心绣着阴阳图，周围绣着八卦，绣的是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足蹬开口倒靴，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灰滔滔的一张脸儿，扫帚眉，三角眼，鹰钩鼻子，薄嘴片，海下一部短髯，
趾高气扬，一副神圣不可冒犯的架势。在他身后站着黑白丑俊三男一女，那黑脸的50岁左右，长得豹头环眼，虎背熊腰，背背一对金背砍山刀。那白脸的30左右岁，穿白挂素，长眉细眼，一副恐怖的脸庞，手拿折扇儿，腰悬长剑。那丑的身高不到4尺，短脖枪，大脑袋，这五官就好像包子似的，都长一块儿了，肉肚子，眉毛，母猪眼儿，小趴趴鼻子，鲶鱼嘴儿，长得3分不像人，是7分好像鬼，背背一对护手双钩。那个俊的是个女的，浑身上下一身绿，葱心绿的包巾，葱心绿的短靠，足蹬黑旋鱼鳞快靴，背背一对柳叶尖刀。看年纪嘛，20多岁，弯眉俊目，鹰鼻小口，倒有那么几分姿色。在他们四个人的身后还有10几条大汉，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兵刃。程志和温清等人看了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木桑道长一看却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偏偏在这个时候怎么就遇上他了呢？他感到事态严重，赶紧让程志他们退到后边，压低了声音，小猴快往后退，没我的话你们谁也不要动手啊，要不然我可就生气了。程志从来还没见木桑这么严肃过呢，看他的脸色阴沉，知道来人不是好对付的。就在这时候，来的那老道说话了，无量佛，师兄久违了，还认识小弟吗？木桑哼了一声，哼，玉真子，我且问你，这些年你躲到哪儿去了？哎呀呀，有意思啊，我躲到哪儿去了？师兄，你要是问这件事呢，啊，说来话长喽。我离开中原，哎，到西藏去了一趟，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木桑听了冷冷一笑，哼，胡说，我不信。嘿，信不信由你呀，师兄，咱们说点真格的吧。你知道小弟我干什么来了吗？一来，哈哈，是为了这批珍宝，二来嘛，是要取你的性命。木桑双眉一挑，厉喝一声，玉真子，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想不到一别多年你还是那副德行。哼，取我的性命，你来的正好，我还正要找你算账呢。嗯，是吗？哦，师兄要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啊，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呀，也太可笑了点吧。玉真子，我告诉你，你犯下了5条不赦之罪。第一，你背叛我铁剑门的门规，欺上瞒下，为非作歹。第二，你妄开杀戒，滥杀无辜，屈死在你剑下的好人不计其数。第三，你奸盗邪淫，霸占良家少妇长女。其四，忘恩负义，目无尊长，把师父活活的气死了。其五，你视财如命，贪得无厌，
你身负这五条大罪，真是死有余辜。

前两次我念你我是同门师兄弟，都饶过了你的性命，总希望你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可谁知道你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现在好了，哈哈，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了，我就要代表师父清理门户了。玉贞子一听不以为然，木桑啊木桑，你真不自量力呀、啊！你说我气死老师，目无尊长，证据何在？假如老师是被我气死的，为什么他还把那柄短剑传给了我，让我执掌门户啊？木桑闻听，双眉紧锁。什么？剑在你的手里？胡说！你敢不敢拿出来，让我看看？这有什么难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呢。说着从怀里拿出了一个东西，在木桑道人的面前这么一晃，你看这是什么？木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顿时是容颜变色，额角冒出了汗珠。那位说了，他拿的什么东西啊？原来是一柄光滑夺目的短剑，有7寸长，3寸来宽，两面全刻着字儿，正面刻着铁剑门3个字儿，背面刻着掌门之宝。程志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不知道木桑道人跟这个老道是什么关系，以木桑道长那么高的身份，为什么见了这把小短剑就吓成这个样了呢？书中代言，这木桑和玉贞子啊是一对师兄弟，俩人以前都拜在铁剑门门下学艺，这柄短剑呢是铁剑门的镇门之宝，也是掌门的象征。他们俩的师父已经死了，那么如今谁得到这柄短剑，谁就代表着掌门。尽管木桑道人身为师兄，但是他没有这柄短剑啊，师弟拿着这柄短剑就相当于掌门。木桑道长对本门的规矩是非常尊重的，所以见了这柄铁剑他是左右为难啊，服从呢等于白送死，不听吧就等于违犯了门规，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木桑道人是大汗淋漓，呆若木鸡。再说程志，开始的时候啊，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看着看着，哦，他明白了，赶紧上前对木桑说：“道长，你是铁剑门的门人，所以你害怕那柄短剑，我可不是你们门中的人，所以把他交给我来收拾了。”说完飞身跳到玉贞子的面前，一晃金蛇剑，厉声喝道：“玉贞子，木桑道长早就给我讲过你的事了，今天我袁承志要为民除害，替天行道。”说着把金蛇剑摆开，但见电光连闪，彩霞四射，就听哎呦妈呀，气着扑出，先把那黑白丑俊4个人给解决了，紧接着又跟玉贞子展开了一场凶杀恶斗。开始的时候啊，玉贞子根本没把程志放在眼里，心说你20来岁个毛头小伙子能有多深的道行。可是俩人一动手，他大吃一惊，但见程志把一柄金蛇剑使将开来，80%用的是华山派的正宗剑法，里边还夹着那么一招两式金蛇剑法，他是一招狠似一招，一招猛似一招。玉贞子不敢怠慢，抖精神使出了全力对付程志，你来我往，俩人打了500回合没分胜负。最后打到关键的时刻，俩人都用上了神行百变的功夫。玉贞子一惊，虚晃一招。

0: 跳出圈外，又把那小铁剑拿出来了，大喝一声：住手！你既然是我铁剑门的弟子，见了这柄铁剑为什么不跪下？程志一笑：哼，我是华山派的门人。什么？那你为什么会神行百变的功夫？难道不是木桑教你的吗？回头看了看木桑，哼，木桑微微一笑：不，他的神行百变的功夫绝不是我亲手所传。玉贞子知道他这师兄从来不说谎话，可是心中感到十分的奇怪，不知怎么回事，近身出招，俩人又斗在了一起。打着打着，玉贞子处了下风了，他是心慌意乱，一个没注意被程志砍掉了他的左手，顿时血流如注。玉贞子忍着剧烈的疼痛转身要走，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此路不通。谁呀？来的正是老英雄廖仁清。咱不是说程志看见一条黑影吗？那就是廖仁清。他对程志不放心，赶到这儿来正好把玉贞子给挡住了。哎呀呀，我跟你们拼喽！玉贞子凶狠地举起宝剑，还没等落下来呢，程志从后边追到了，一剑刺进了他的后心。啊！玉贞子是再也不能动了。程志见过师父，木桑、青青、小云、雾彻等人也都过来和廖仁清相见。廖仁清说：哈哈，我刚接到闯王的信，说下个月就要攻打北京了，急需军饷，我才特地赶来了，同你们一道押运珍宝去闯王那儿。大伙儿一听全乐了，都愿意参加义军，这才放火烧了靠山屯，押运十箱珍宝去投闯王。这才是将门虎子投义军，名垂青史，英雄儿女反暴政，万世流芳。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1: 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令清廷震惊，认为幕后一定有人出使。因为对地方官员初审的结果不满，朝廷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做第二任主审官。审案结果朝廷还是不满，于是再次派出重量级主审大员前往江宁。这一次派出的是素有青天之名的刑部尚书郑敦奇，会同再次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同审理此案。这一次四马案很快审结，那么郑敦锦和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案报告得出了哪些结论，又能否平息街头巷尾的种种流言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为您讲述四马案的真相第三集，结案报告疑点重重。
2: 郑敦锦到江宁后一个月，与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联名上奏定谳，定谳就是定案。朝廷这回一改常态，果断宣布刺马案奏结。这份定案报告和之前的审案报告相比，有什么进展呢？这份定案报告啊，是清宫档案里面关于此案最详尽的报告。和之前两个阶段的审案报告相比呢，这个审案报告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取供、采证、行文比之前的奏报都更加的缜密。第二，

0: 量刑上更加残酷。除了凌迟之外，对刺客张文祥摘心致祭就是挖心。第三点，内容上呢仍然照旧，和原来的奏报差不多，但是特别强调刺客张文祥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携私怨行刺，就是没有知情同谋的人，没有主使者。那这个结案报告中描述的大致案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张文祥，刺客，河南汝阳人，今天的河南洛阳汝阳县。道光29年，也就是1849年，张文祥到宁波去卖毡帽，也放印子钱，印子钱就是高利贷。咸丰年间呢，他开了个小当铺。但是咸丰11年的11月，太平军即将攻入宁波，张文祥把家里的财物交给妻子罗氏，让他带着子女出城避乱。后来张文祥投奔了太平军，充当后营护军。同治3年9月，太平军攻破漳州，清军的一个低级军官把总石金彪被太平军抓住了。张文祥一看石金彪这个人气宇不凡呀，像是个能做大事的人，就向太平军将领求情，免他一死。因为对石金彪有救命之恩，最后石金彪和张文祥两个人成了好哥们儿。在石金彪的诱惑劝说下，这一年的农历的12月，张文祥和石金彪去厦门投靠清军，因为没有保人，没有被收留，这个事儿就没成。同治4年的春天，石金彪经人举荐到浙江巡抚马新仪那里去当差，就撇下了张文祥了。你看这石金彪也不够义气啊，太平军张文祥也回不去了，清军也投靠不了，张文祥只好回宁波了。结果发现妻子罗氏被当地的一个地痞阔少爷叫吴秉宪的给勾引去了，不但勾引了他老婆，还霸占了当年张文祥交给罗氏的钱财，这一下子人财两失啊。愤怒的张文祥就去鄞县告状，鄞县知县判了罗氏跟着张文祥回家，但是你说你的钱被骗了，无凭无据，所以被骗的钱没办法要回。张文祥得谋生啊，随即就向朋友王老四这些人求助，王老四又给他引荐了江湖好汉龙启云，在龙启云等人的帮助下，张文祥又开了一家小当铺。后来张文祥还跟着龙启云总共7个人去定海去抢劫，最后没得手。之后呢，龙启云投靠了南田的海盗，龙启云和张文祥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同治5年正月，1866年，当时在浙江巡抚任上的马新仪到宁波去视察，张文祥就写呈状啊，拦轿喊冤，想追回之前被吴秉宪霸占的银钱，但是马新仪把状子扔一边，连看也不看，不准立案。吴秉宪得知之后，就跟人嘲笑张文祥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又把张文祥的妻子罗氏给勾引走了。张文祥又向府衙控告，府衙就判把罗氏判归给张文祥，把罗氏给追回来了。但是这回张文祥恼火极了，逼迫罗氏自尽，罗氏死了。这年9月，张文祥在酒铺和好哥们龙启云、王老四又相遇了。那这几个人相遇之后，张文祥就把几番受辱的事儿告诉了龙启云、王老四。龙启云呢，也把马新仪在南田剿捕海盗的事儿、杀死他兄弟多人的事儿告诉了张文祥。龙启云就在那里挑事儿啊，还说张文祥你多么仗义、多么义气， 为兄弟两肋插刀，可以为兄弟报这血海深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几杯酒下肚，张文祥被激怒了。张文祥答应说，等着吧，我找时机下手，非杀了马新一不可。同治六年七月，1867年，张文祥到湖州新市开小鸭店。因为浙江巡抚马新仪这个时候下令禁止开小鸭店，所以张文祥好不容易开起来的买卖又黄了。同治七年二月，1868年，旧仇新恨呐、张文祥就想到杭州找机会杀马新仪，于是找到了自己的铁哥们儿。这个时候，他的铁哥们儿石金彪正好在浙江巡抚衙门当差，所以张文祥就求石金彪啊，给他谋一份衙门里的差事，然后便于他伺机行动。但是石金彪告诉张文祥，巡抚马新仪很快就要高升到闽浙总督了，闽浙总督驻福州，不在杭州啊。张文祥无从下手，回到新市。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869年，听说马新仪调任两江总督，张文祥就跟着去了江宁。这个时候，他的好哥们石金彪已经不在马新仪身边，已经到山西巡抚那儿去任职了。正愁没法到总督署内下手，见督署墙上贴着每月25日考课五遍的榜文，于是啊，张文祥就去踩点了，决定来年夏天动手。同治九年六月初九日，1870年，张文祥就由新市上船。6月19日，到了江宁，踩点，磨刀。农历7月26日，案发。
1: 按照结案报告描述的事件经过，虽然看起来过程曲折，涉及人物众多，但主要结论就是张文祥既当过太平军，也做过海盗，刺杀马新仪是因为个人恩怨和受海盗龙启云指使，并没有别的主使者，也没有知情同谋者。那么此案都做出了哪些判决？这份并未平息流言的结案报告又存在什么疑点呢？
0: 对于涉案者，按照大清律应该如何判决呢？最后判决如下。按大清律，谋杀致使者斩，绝不待审。致使就是皇帝派的官员，绝不待审就是立即斩首。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张文祥曾随太平军打仗，又刺杀朝廷大员，这不就是叛逆吗？应该照谋反大逆罪凌迟处死，并且要摘心致祭。张文祥的儿子张长福按律，反逆案内子孙不知情者，无论是否成年，都要被阉割，阉了之后发配到新疆去给官兵为奴。又按照同治九年奏定的大清律续纂条例，系为奴人犯盗配后加加号6个月，也就是说啊，张文祥的儿子这种发配给官兵为奴的人，被阉割之后发配新疆，还要待加号半年。因为张长福年仅11岁，还没有成年，盗配后免其加号，不用上枷锁。按照大清律啊，张文祥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各归其父，侥幸豁免。因为容留张文祥，纵容张文祥犯罪了，所以张文祥的那个好哥们石金彪也被革去把总职务，找了一个接近边疆的地方充军。 那么其他的

涉案人也受到了加号示众、杖责、拘禁、充军发配的处理。同治10年2月15日，张文祥被处死，曾国藩奉旨监斩，但是具体监督执行的是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为了增加张文祥的痛苦啊！ 马新佑专门设计了一柄长长的钩子，这个钩子呢，刽子首先用钩子刺入张文祥的身体勾肉，勾下一块肉来，再用刀割一下。自辰时，也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到未时，也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大家看好几个小时的行刑过程当中啊，张文祥受这样的酷刑，哼都没哼一声。 很有些英雄气概。最后，张文祥被摘心，终于没了气息。至此啊，拖了7个月之久的刺马大案，从法律程序上宣告审结完毕。2月24日，两江总督曾国藩率地方官到马府公祭行礼。 25日，又率大小官员送马新贻灵柩出城，仪式隆重，场面盛大。如此生荣死哀，实在是有清一代啊，封疆大吏中从未有过的待遇。随着刺客张文祥被处死，案件到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 但朝廷认可的这份结案报告却又不少不符合常理、前后矛盾之处，不但没有平息流言，反而让街头巷尾的人们更加议论纷纷。这是怎么回事？这份最终的结案报告都有哪些疑点呢？官方公布的这个定案报告有5大疑点。第1个疑点，朝廷派出 2任主审官，第1任张之万和奎玉，第2任郑敦锦和曾国藩，他们在奏折里面、在信函里面、在日记里面反复的表示，该犯毫无确供。曾国藩还说，虽然他尽力断案了，但是还是已经预料到他这样结案没办法平息流言。那既然这样，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既没有确供，又难以取信众人，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照张之万的审案报告来结案呢？郑敦锦、曾国藩还特意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附了一个夹片。这个夹片怎么说呢？一面向朝廷奏报，该犯监供如前，亦不能共有别情。 自是毫无冤意，就是说我一点也不冤枉他。但是，一面又讲啊，该犯供词尚属可信，还是这4个字“尚属可信”，就是还算可信，勉强可信，模棱两可，前后矛盾呢。但奇怪的是什么呢？前面奎玉、张之万奏报尚属可信，朝廷狠狠地骂了他们。 但是这次朝廷怎么回复的？朝廷回复说，郑敦锦审讯确实。对于大致同样情节的报告，朝廷的态度前后不一，值得揣摩。所以我认为啊，朝廷派郑敦锦在1个月的里面迅速结案，实际上就是官样文章。郑敦锦搪塞朝廷，朝廷拿郑敦锦的报告去搪塞众人。 大概其朝廷此时也筋疲力尽了，也知道深究无益，恐怕也揪不出什么东西来了，不如就此结案，图个清净。第2个疑点，定案中的刺马动机看起来不符合常情常理。最直接的动机是什么呢？ 张文祥因为他自己老婆被地痞吴秉宪给勾引去了，吴秉宪还把他的财产给骗去了，所以张文祥找马新贻拦轿喊冤。

马新贻因为不是重要案情，不肯立案，张文祥就怀恨在心。而张文祥最直接的仇人应该是吴秉宪呀，勾引他老婆，霸占他财产，侮辱嘲笑他。但张文祥两次都是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去寻求帮助和解决，却把夺妻之恨算在一个仅仅没有受理诉讼的马新贻。

0: 推敲的地方，不仅杀人动机不合常理，指使张文祥杀两江总督马新仪的强盗龙启云也是一个神秘的人，始终没有到案。更让人奇怪的是，有郑青天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锦在案件审结之后并没有回京复命，而是称病辞官回了老家。种种疑问说明了什么呢？
1: 第三个疑点，定案报告中说张文祥复通浙江南田海盗，这个说法有些牵强。朝廷几番委任大员，接连下发上谕，措辞严厉，穷追不舍，目的就是要查出幕后真凶是谁。但是定案报告呢，最后不疼不痒地抛出了一个什么在逃海盗龙启云，

帮过张文祥一点开店的资金，共同参与过一起海盗抢劫案，还未遂。又过了一两年不曾谋面，仅凭几句酒后激愤之语，那就值得像张文祥说的那样拼命做事甘受罪寡吗？这个和张文祥被抓的时候在对着那个天空大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的这个自白也不相称啊。既然是为兄弟两肋插刀，为海盗朋友义气献身，那为什么最后张文祥还是供出了龙启云？1823年，浙江海岛开发的禁令就全部给取消掉了，可以垦荒从渔，所以老百姓没必要再去当海盗了。海盗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大股的海盗没有了，所以这些都让我们不禁怀疑龙启云到底有无其人。故事情节是不是子虚乌有？是不是移花接木？龙启云很有可能是官方为了搪塞朝廷、平息舆论而虚构的人物。那么第四类疑点就是很多内容交代不清或者有矛盾，官方的结案报告和张文祥的供词都是从道光29年1849年张文祥到宁波贩卖毡帽说起。这个时候张文祥已经23岁了，那他到浙江之前干了什么事儿？和马新仪有没有旧交，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过节？报告没有明说。张文祥曾经投靠太平军，甚至带兵打仗，当过后营护军，窜扰四省，这样的发逆身份竟然还敢跟着铁哥们石金彪去清军那里剃发效力，胆儿够肥的呀。复通海盗四行劫掠后，张文祥正是官府通缉的要犯，他还有胆量去找马新仪去喊冤，不可思议。第五大疑点是审案者的归宿异常。正月29日，郑敦锦向朝廷奏报发出的当天，郑敦锦就启程还京了。奏报一发出，他就启程动身就还京，未待朝廷复旨批复，钦差大臣敢擅自回京，这是大不敬啊。临行之时，曾国藩以官方的名义赠送郑敦锦一点诚意，也就是盘缠，但是郑敦锦拒绝了，多少有点不给曾国藩面子的意思。那么等到了清江浦，郑敦锦停留了几天之后，就向朝廷上奏说，不行了，我感冒了，身体不行了，奏请休假20日调理身体。那么打发随行的二位郎中先行回京复命，钦差大臣擅自回京，如今又借故不肯回京交旨，按律应当从重治罪。所以朝廷叠下谕旨，令郑敦锦回京复命。曾国藩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也一再去信劝郑敦锦回京复命，郑敦锦干脆以有病为由请求开缺回籍，就是不干了，我不干了，辞职回老家。朝廷执拗不过，只能同意。据说啊，郑敦锦得到曾国藩关于朝廷照准结案的消息以后，郑敦锦在那痛苦地说了8个字，哪8个字呢？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后来曾国藩给郑敦锦写了一封安慰信，这封信里面是这样说的：此事古今罕构，远近惊疑，大配难来，折中至当，始足全息服役。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古今罕构啊，古今罕见啊，但是多亏了

0: 郑敦锦来了。你郑敦锦来了之后，折中治当。什么是折中啊？折中就是把各方面的意见都调和，调和了之后使之适中。所以在你郑敦锦折中治当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事情才能全息服役，就是止住了流言蜚语。全息服役其实是恭维之词，折中治当却是事实存在的。这个就不得不让人们怀疑郑敦锦，你对案情到底折中了什么呀？你怎么折中处理的啊？让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事情有所隐瞒，甚至是伪造了。也或许呢，郑敦锦因为没有能够按照初衷完成朝廷的使命，自觉有愧于朝廷，所以才选择辞官赋闲。有这么多的疑点，最后还是勉强以尚书可信结案了。但是参与审案的人不断的不时的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出不满，甚至是抗议。民间舆论呢，还衍生出了许多关于刺马案的其他版本。这些版本有哪些传奇的故事情节呢？时人与后人议论纷纷的诸多案情，到底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呢？我们下期接着讲。
1: 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发生半年后，案件终于审结，但官方的结案报告有很多经不起推敲和矛盾之处，民间依旧流言纷纷。更奇怪的是，案发后不久，江南一带的戏曲、评弹等迅速演绎出有关案情的不同版本，甚至有马新贻鱼色富有之说，民间演绎的版本蒙上了凶杀、夺兄弟妻等八卦色彩。为什么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民间就传出这么多描写马新贻负面形象的故事版本？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为您讲述《刺马案真相》第四集，离奇的民间版本。
0: 在上一期呢，我们讲到朝廷按照刑部尚书郑敦锦和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奏报来结案，张文祥被处死了，刺马案在法律程序上宣告审结。但是这份定案报告在内容上、在逻辑上存在很多的疑点，非但没有平息流言，反而在民间社会衍生出了许多关于刺马案的其他的传说。那么这些民间盛行的故事情节与官方报告有什么不同呢？是否可信？民间啊，流传最广的刺马案的版本叫做鱼色富有。拜官野史讲，咸丰年间有三个江湖好汉，曹二虎、石锦彪、张文祥，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加入了捻军。鱼色富有这个版本说啊，当时担任合肥知县的马新贻，因为合肥被太平军攻破，马新贻被革职，那么朝廷让他戴罪立功，在泸州办团练，也就是办民兵。在一次战斗当中，马新贻被张文祥捉住了。张文祥啊，见捻军难以成事，所以一直伺机呢投靠清军，于是就把马新贻留在军中，故意接近他。张文祥和马新贻结为兄弟，按照年龄大小排序，马新贻是老大，曹二虎是老二，石锦彪是老三。

赵文祥呢是第四，排行第四。赵文祥和几百个兄弟降清了，因为马新贻字古山，被编为山字营。张文祥啊，和兄弟们做了营官。同治三年，1864年，马新贻升任安徽布政使。老二曹二虎就把妻子接到了营中居住。马新贻觊觎曹二虎妻子的美貌啊，一看人家妻子长得这么好看，就把他的妻子给霸占了。所以张文祥知道这个事情，张文祥就告诉了曹二虎。曹二虎呢，为了兄弟情谊，选择了忍气吞声。后来啊，马新贻就派曹二虎去寿春领军火，但是暗中呢，他密令寿春镇总兵以勾结捻匪的罪名把曹二虎杀死了。张文祥知道曹二虎被杀死了，所以他发誓报仇啊，多次想着谋杀马新贻啊。张文祥就用金刚打造了两把短刀，然后在这个刀上抹上剧毒，苦练两年，练到什么程度呢？练到可以把五层的牛皮一刀洞穿。在这个版本的结局里，曹二虎、马新贻都已经死了，于是只剩下了张文祥和石锦彪。而在官方的定案报告里面，确有其人的这个人叫石锦彪。石锦彪啊，是石头的石，锦绣的锦，标准的标。那石锦彪是时间的时，金子的金，彪悍的彪。这两个人，这两个名字是音近，但是字不同。在官方定案报告里面所附的供词里，石锦彪讲啊，早年的时候他在安徽军营效力，在漳州被太平军给俘虏了。当时还是长毛军官的张文祥救了石锦彪，两个人就约着去投清军。那么在传闻的版本里，石锦彪的身份也是清军的营官，一直在马新贻府上当差，他的身份经历和官方提供的供词吻合。可能啊，清朝官方呢不愿意让石锦彪这样一个人出来坐实了民间版本中的某些情节，所以就改石锦彪为石锦彪，以遮人耳目。当然也可能是民间版本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刻意制造附会与石锦彪雷同的这样一个人物出来，两者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清朝文献里的石锦彪也好，民间版本里的石锦彪也罢，两者是同一个人呐、啊，就是石锦彪和石锦彪是一个人，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呢，鱼色富有这个说法有很多细节有问题。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编了一个马端敏公年谱，我后来查阅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太平军曾经两次攻克泸州，泸州的治所是在合肥县。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泸州时间是1853年咸丰三年12月16日，到1855年咸丰五年10月初1日退出。马新贻是咸丰五年才当上署理合肥知县的，啊，因为他攻克泸州有功，所以清廷调补他做泸州知府。因此啊，第一次。

0: 次合肥失守，并不是马新贻的罪，反而很快，马新贻因为收复失地，获得擢升。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泸州，是1858年，咸丰八年7月15日，到1862年，同治元年4月15日退出。咸丰八年夏天这一次啊，马新贻确实因为泸州失守，败走定远，被革职留任了。但是不久，没过多久，钦差大臣袁甲三，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爷爷啊，袁甲三就把马新贻调到临淮去承办大营粮台。没过多久，马新贻就复出了。所以由革职到复出，前后一年多点的时间，马新贻实际上都在安徽军中做事。袁甲三这些人可以为他作证，马新贻其实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被捻军俘虏。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版本呢，说马新贻丢了泸州，被捻军俘虏，这个可能性不大。这个时期啊，太平军和捻军在皖北经常联合作战，但是马新贻的主要对手还是太平军，与捻军单独作战很少。马新贻在同治元年1862年署理安徽布政使，署理就是代理的意思，第二年授安徽按察使，不久又让他不是署理了，让他去实授安徽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升任浙江巡抚。刚才讲的故事版本啊，说马新贻1864年在安徽布政使任上，让安徽寿春镇总兵把曹二胡给处决掉，秘密的处决掉，而事实呢是马新贻当时已经在浙江巡抚任上了。在浙江又怎么去遥控安徽方面杀死曹二虎呢？而且马新贻要杀曹二虎，杀人灭口，怎么会当众以勾结捻匪的罪名把他处死呢？兄弟妻不可欺啊，这种丑事还不搞点暗杀。
1: 民间流传的鱼色富有的说法一样经不起推敲，但在这个故事版本里，张文祥变成了侠客，马新贻成了小人。而在官方的结案报告中，张文祥是因为个人私怨和受海盗指使刺杀的马新贻，这个结论倒不影响马新贻的清誉，但马新贻的亲属不就一直不肯接受官方的结案报告，甚至还要进京告御状。身后流言纷纷的两江总督马新贻，真的像这些民间传闻、戏曲评弹描写的那样不堪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按照官方的说法结案，张文祥挟嫌报复，未有复仇而刺马，这个丝毫不会有辱马新贻的清白。但实际情况却

信给马新仪的弟弟马新佑，就劝他息事宁人，说别闹了。但是马新佑啊，没有听李鸿章的劝告。1871年同治十年九月，刺马案已经这个时候已经结案半年多了，马新佑还想着进京为马新仪告御状鸣冤呢。马新佑路过直隶，当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他就问马新佑啊，你是不是知道主使者是谁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啊？马新佑说，他是通过伏击算出来的。伏击算出来什么呢？江宁城里的大官主使杀了他哥哥。那伏击是什么呀？伏击是道教的一种占卜的方法。马新佑曾直接参与案件审理，但是他的这一通神神道道的胡说，说明马新佑确实不知道案件背后的主使者到底是谁，但他一直有怀疑。马新佑在给马新仪编写的年谱里面，马新佑这样说，他说什么呢？终觉一案之莫名，悠悠苍天，报恨中古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新佑怀疑刺马案背后另有隐衷。参加会审的候补道孙一言啊，是马新仪的亲信。孙一言为马新仪写了一个长长的马端敏公神道铭。什么是神道？在马新仪墓前的这个路啊，是神道。神道铭就是在马新仪墓前树立一块石碑，上面有碑文，这个碑文总结评价他的一生。那这个神道铭有些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哪些内容重要呢？第一点就是神道铭里面讲了审案的情形。孙一言一直参与审理刺马案，他在这个神道铭里面就是说，张文祥的供词多变，郑敦锦也没有深究真相。孙一言不认同幕后主使啊是一个海盗，而是认定另有其人。孙一言说，张文祥也没有受到酷刑，所以孙一言在神道铭里面断言这个定案报告不实，所以他坚决不肯在最后的定案报告上签字。第二点，那么就是关于到底谁是真凶。孙一言说，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武夫汉族失职流落，寒毒虽虚。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指向就非常的明确了。武夫汉族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呀，他们被裁撤下来，所以说这些人为非作歹，这个指向很明确。马新佑、孙一言都认为真凶另有其人，但是这恰恰反过来说明马新佑、孙一言确实不知道鱼色富有的事，要不然他还这么执着地去追这个幕后的真凶干什么呢？如果鱼色富有被俘投敌是事实，对死去的马新仪来说呀，这是人生的污点啊！朝廷也好，郑敦锦也好，曾国藩也好，他给马新仪设计的张文祥挟嫌报复、复通海盗的这个说法，那对马新仪来说最体面不过的了。孙一言又何必拒绝在这个奏折上签字呢？孙一言又何必不争一时争千秋，这般慷慨陈词的向世人诉说着自己的怀疑呢？马新佑又何必苦苦追求，甚至在朝廷给他哥哥隆裕之后还要进京告御状呢？按照鱼色富有的说法，马新仪成了该杀的小人，张文祥成了一个侠客。张文祥被捕以后，民间呢就有传颂他义举的言论，像这个江南大儒莫有之啊，就说张文祥刺马可以和战国时候的荆轲刺秦王啊，聂政刺杀韩相侠类啊，这些英雄壮举相比。30年后，辛亥革命前夕，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张文祥被传颂为侠客，这些
传颂里面就讲张文祥什么

0: 义烈成义，什么中途方烈，总之赵文祥这个人这个行为可歌可泣。那么到了现代，平江不孝生的小说刺马，还有1973年香港导演张彻的刺马，2007年陈可辛导演了一个电影叫投名状，主要故事情节都沿用了余色富有这个版本。堂堂两江总督，真的像民间传闻戏曲评弹所描述的那样不堪吗？那马新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平心而论啊，在晚清吏治腐败官场污浊的大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里面，马新贻厉行裁撤江南漕粮，革除福收旧弊，兴修河工，整顿严法，勤恳治事，忠于职守，他真的很想有作为。但只不过马新贻啊，在一个错误的时候，就是中央和地方矛盾日益加深的这样一个时候，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这个错误的地方就是江南，担任了一个错误的职务，就是两江总督。他成了朝廷政治博弈的一枚棋子，于是啊，也就决定了他的这个悲剧的命运。
1: 作为慈禧太后信任和托付的自己人，马新贻来到湘军的地盘江宁接替曾国藩，并且上任后就开始进行整顿，得罪湘系的人是毫无疑问的。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江宁的酒肆茶楼开始传唱金陵杀马的评弹，上海也编排上演京剧刺马，马新贻因余色富有被杀的说法在民间不断发酵。这些四处传扬的戏文评弹背后，是否有双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呢？对于这些戏文评弹，社会上都有哪些看法？民间还有哪些马新贻被刺的传闻呢？
0: 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江宁的酒肆茶楼就开始传唱金陵杀马的评弹，上海也编排了一出京剧叫做刺马，余色富有这个说法发酵，沸沸扬扬。马新贻的好友时任安徽巡抚英翰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写信请上海道台屠宗营禁止上演这些戏文，但是都不了了之。上海、南京、苏州的评弹戏剧在马新贻死后，我可以说它是适时而出，出得恰到好处，配合社会舆论极力地去抹黑马新贻。这个呀，肯定是马新贻在两江任上得罪的那些人所为。上海道屠宗营对编造上演这些抹黑马新贻的戏文置之不理，就是明证。屠宗营是曾国藩的旧交，曾是曾国藩的幕僚，这是一个湘系的人。马新贻是鲁西南人，他的口音很重，中刀的时候他大喊扎住了呀，啊，被好事者就传为找着了，实际上他说的是扎着了啊，但是好事者就说找着了，所以人们就说啊，这是不是冤家路窄啊，马新贻被张文祥找到报仇了。马新贻死后不久，他的小妾郑氏上吊殉夫，我想可能是出于忠贞的本意，但是没想到啊，却给马新贻身后带来了离奇绯闻。郑氏便被说成是曹二虎的老婆，自觉愧对前夫曹二虎，又让现任丈夫死于非命，只能一死赎罪，这个也成了马新贻余色富有的佐证。其实马新贻只有两名小妾，金氏和郑氏，而且都年过四十，跟着马新贻十几年了。总之马新贻余色富有这个版本，从时间上、史实上、逻辑上有很多疑点。这个传闻首尾俱全，枝叶分批， 煞有介事。我想越是情节离奇，可能越不符合事实。这里面有桃色绯闻，有金镖侠客的传奇，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符合大众的口味，有卖点，所以才会被野史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所采用。
1: 本是一桩官员被刺案，却在民间演绎出了马心怡被刺是因为余色富有的版本。表面上看是对马心怡形象的抹黑，进一步想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烟幕弹，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因为一开始湘军高层是幕后主使的说法就甚嚣尘上，那么关于刺马案幕后主使是湘军高层有哪几种说法，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谁呢？
0: 还有个说法是张文祥刺马是为天地会去复仇，传说是这样的：张文祥是湘军挺字营鲍超手下的少官，加入了哥老会。1865年，同治4年4月，挺字营部分士兵啊，在湖北京口聚众索要军饷，就是闹饷，兵变，变兵进入到江西，被清军给镇压了。而张文祥就是变兵之一，张文祥逃到天目山，寺庙的长老是天地会的首领，那么张文祥就加入了天地会了。马心怡在浙江任巡抚，在台州宁波杀天地会，这个长老呢就派张文祥去杀马报仇。这个版本啊具有传奇色彩，和洪门反清复明的一些故事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天地会成员，或者是后来反清会党的编排。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版本把湘军和刺马案联系起来了，因为湘军几乎都是哥老会成员。洪门有两大系统，一个是天地会系统，一个是哥老会系统。咸丰年间为了镇压太平军，湘淮军崛起。湘淮军是团练武装起家呀，他在战场上死伤没人管，所以只好兄弟互助。哥老会又叫袍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啊，所以他宣扬的是救死扶伤，哥们义气。那么哥老会因此在湘淮军中蔓延。后来曾国藩裁撤湘军，魏渊屈于，哥老会迅速地蔓延民间。我们刚才提到戏文评弹适时而出抹黑马心怡，这个说明马心怡确实得罪了不少人，这里面有他的旧部，更多的我想应该是得罪了两江任上的人，也就是湘军的人。那么关于刺马案幕后主使是湘系之说，具体啊有几种不同的指向。传闻里面有督府不和说，也就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买凶刺马，还有的说是和马心怡交恶的长江水师提督黄义生，还有的说是曾国藩，还有的说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直接指使把马心怡给杀了。那么到底是谁呢？是湘系的下层还是湘系的高层？我们下期接着讲。
1: 两江总督马心怡被刺案引发朝堂和民间议论纷纷，但还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大，就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买凶刺杀马心怡。人们还怀疑湘军高层哪些人与此案有关呢？在下期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刺马案的真相。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0: 九九爱听书节目，今天起为您播出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请您持续欣赏。
1: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段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崇祯年间。这一天，风和日暖，在南海海面上，有一只三桅杆的大客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荡飘飘，飘荡荡，开过来了，眼看就要靠了厦门港码头。这船头上站着两个人，左边的这位有20多岁的年纪，身高5尺挂零，白净的面皮，细眉朗目，五官端正，头戴英格绿捏边圆顶软包巾，身穿水蓝色的圆领宽袖团花袍，青绸子中衣，厚底青缎的靴子，腰扎丝绦，手里头还拿着一把香妃竹的白纸折扇。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读书人。他旁边的那个呢，是个15、16岁的少年，青衣小帽，斜肩搭背，背着个包袱，圆胖脸，弯弯的细眉，一对葡萄粒的大眼睛，看上去聪明活泼，挺可爱。这俩人是谁呢？他们是从海外来的中国人，要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啊，那就是定居海外的华侨。这个书生姓张，叫张朝堂，祖居福建漳州，小孩是他的家童，叫张康。他们俩从哪儿来啊？嚯，那可远了去了，是从北波罗州的文莱国来的。不过在大明朝的时候，文莱国可不叫文莱，叫伯尼。这个伯尼国是个小小的岛国，和咱们中国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你别看国家小，但是物产丰富，风景如画，国泰民安，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那张朝堂怎么会在伯尼定居的呢？说起来这里头还有一段趣闻。远在明朝永乐年间，伯尼国的国王对我们中华大国特别的羡慕，尤其是喜欢咱们中国的文化风物民俗。他觉得中华大国那是那么大的国家，自己这小国和人家相比，那简直是弹丸之地呀、啊、所以他甘愿臣服，每年都得带着王子王妃前来朝贡，进贡一些个龙脑、玳瑁、犀牛这一类的东西。明朝的皇上一看有人愿意臣服，年年来给进贡，当然高兴了。光高兴不行，那得礼尚往来。所以说每次他们来的时候，除了设宴款待，临走的时候呢，也总要赏赐一些咱们中国的土特产品。你像什么金银玉器、丝绸罗纱，您还别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个东西在伯尼国特别受欢迎。所以这么一来，中国很多的商人都到伯尼国去做买卖，一来二去的买卖是越做越大，有些人干脆就在那儿定居了。伯尼国是个小国家，人也少，所以这国王对中国来的人特别的欢迎。他有个特点啊，重视人才。你像什么工瓦匠、泥匠、石匠、木匠，凡是有一技之长的，在那个地方都能得以发挥，可以受到重用。特别是对那些个有文化的人，那更是另眼相看了。要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啊，这个伯尼国的国王不得了，他早就有远见，知道科学那是第一生产力，所以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凡是你愿意的、有文化的，他马上封你做大官。这张朝堂出生书香门第，祖宗几代都很有学问， 从他曾祖父的祖父开始就在伯尼国做了官了，而且他这个官位可以世袭，一代一代往下传，如今呢已经传到了张朝堂父亲张信的手里。你别看这个张信和张朝堂这父子俩都是在伯尼国土生土长的，但是张信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所以才给他儿子取名叫朝堂。张朝堂是张信的独生子啊，可以说那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张信老想让儿子从小接受一下咱们中国的文化，所以在朝堂12岁那年，父亲就给他请了一个家庭教师。这个教师有60多岁，也是他们的同乡福建漳州人。哎呀，老头满腹经纶呐。别看朝堂启蒙稍微晚了点，但是他聪明过人，加上老师教导有方，10年下来四书五经他学了个烂熟。老师一看自己的学生学业有成，当然高兴了，就给张信出了个主意，说咱们虽然定居海外，但毕竟是中国人呐、我看朝堂的学业也差不多了，应该让他回到中国去，在大明朝求取功名。张信一听，对呀，老师说的有道理，他也早有这个想法，但是光让儿子一个人回去他可不放心，就派了小家童张康一路上随行伺候，给儿子预备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主仆二人这就上路了。俩人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呀，现如今眼瞅着到了厦门港码头了。张朝堂站在船头放眼一看，嚯，远处山峦起伏，郁郁葱葱，远山近水，风景如画，不觉心旷神怡，又激动又高兴。你别看他没回过中国，但对中国的事儿他并不陌生啊，从小父亲没少给他讲过，他听到的都是中华大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的是王道教化，仁义和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特别是他们家乡这一带，那是个富庶的地方，人烟稠密，百业兴旺，店铺林立，车水马龙，他满心思想的都是这些个。如今船靠了码头了，主仆二人上了岸，进城一看，哎呀，有点失望，好像不像父亲说的那样啊。偌大的城镇萧条冷落，路断人稀，好多的店铺都关着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一个个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怎么回事啊？父亲说的不一样啊。可是不管怎么说，俩人来了总得先找个店铺住下，明天好走旱路回漳州。于是主仆二人找了个店铺住下，第二天早上跟人一打听，哦，说离这不远的地方啊就是牲口市。俩人买了两匹马作为代步工具，骑上马出城，上了大道了，直奔漳州。谁知道出城走了不到20里，他就看见前面道边上站着3条大汉，一个个气势汹汹，手持兵刃，满脸的凶相，看着样子不像是好人。哎呀，这3位什么人呢？往四下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无人，可别出什么事儿啊。嗨，怕什么就有什么。俩人刚走到3人跟前，这3个人一字排开，迎面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大麻子脸，举刀在马前一晃，站住！这马一受惊，前蹄子就撂起来了，公子不留神一个后滚翻，从马屁股后边就出溜下去了，小张康也从马脖子上掉下来了。俩人趴在地上抬头一看，我说3位，你们这是干什么？麻子脸把眼一瞪， 干什么？党横的。啊，党横是干什么的？
2: 哈哈，怎么不懂啊？告诉你，就是你们常说的贼、强盗，明白了吧？闲话少说，把马给我留下，带了多少银子？都掏出来，掏出来。
1: 哎呀，我说三位行行好，我们是从海外来的，要回漳州老家，这路上这得用盘缠呐。
2: 少废话。麻子脸回头一看，发现张康背的那个包袱了，觉得沉甸甸的，可能里边是硬头货，不由分说伸手就抢过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这里边全是金子银子。
1: 兄弟，过来看看，今儿咱们这买卖没白做呀，发了笔横财。
2: 其中的一个尖嘴猴腮，长得像个耗子精似的。
1: 大哥，好，我看咱们见好就收，赶快走吧。
2: 麻子脸说，慢，我看这俩小子的叶子挺火，拿到城里少说也能卖五两银子。
1: 这小子贪心不足啊，所谓叶子火，就是说他们俩穿的衣服好，主仆二人穿绸裹缎的确不错。
2: 快把衣服给我扒下来。
1: 俩人一听，什么？这，我说三位，您瞧我们的马匹银子全都归了你们了，怎么还要扒衣服呢？脱了衣服我们怎么走路啊？
2: 什么？
1: 你们还想走路？嘿，爷爷办事向来是死口的。
2: 就在这紧急关头，只听一阵马蹄声响，前边大道上来了一匹健马，转眼之间来到了近前。骑士把缰绳给带住了。这三个强盗心中吃惊，抬眼一看，哎呦，这匹马可非比一般呐，头至尾一丈开外，蹄至背八尺有余，细腰长腿，蹄大似碗，蛤蟆脸，葡萄眼，大嘴叉，刀楞脖，竹签子耳朵，浑身上下跟大青缎子一样，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鬃尾乱炸，蹄跳跑嚎，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再看马上的骑士，正在中年，40左右岁，黑灿灿的脸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一部短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真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戴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紫姑叶，左鬓边插着一朵碗口大小的素白绒球，贴耳靠腮，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青缎箭袖袍，腰纱丝鸾带，白色十字派。下身穿青缎大叉蹲裆滚裤，脚上蹬着一双青缎抓地虎快靴，左肋下配着一口金背鬼头大刀，手提马鞭，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这人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好嘛，这边地下跪着两位年轻人，看那样子吓坏了，胆战心惊。这边这仨呢，横眉立目，手持兵刃，杀气腾腾，凶相毕露，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善类，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用马鞭子一指那仨人。哎，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1: 麻子脸把脖一更，头一晃，
2: 干什么？笑话，我们干什么你管得着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你少管闲事。
1: 呵呵，朋友，这话你可就说错了。
2: 常言说天下人管天下事，今天这个闲事我还管定了。
1: 张朝堂主仆二人一看，哎呀，有希望，
2: 来了救星了，真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之中捞到了一颗救命的稻草啊。小张康机灵，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上前拽住马的缰绳。好汉爷救命，好汉爷快救命啊。哈哈，别害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3: 好汉爷，我和我们家公子是从海外来的，要回漳州老家祭祖，谁知道半路上碰上了他们把我们的银子还有马全抢去了，非要我们脱衣服，还说什么要做死口。
1: 其实看了麻子俩一眼，
2: 是这么回事吗？
1: 麻子脸把大嘴叉一咧，
3: 是又怎么样？
2: 朋友，你们抢了人家的银两，夺了人家的马匹，还非要扒人家的衣裳，做事儿是不是太狠了点啊？
1: 我们狠不狠关你屁事儿！我告诉你，要命的话你赶紧走你的路。
2: 骑士微微一笑，我要是不走呢？哎，你们看我的这匹马比他们那两匹是不是要好得多呀？说着话，从腰里滴溜出了个钱口袋，用手掂量掂量，这里头的银子好像也不比他们俩人的少，想要吗？
1: 仨人相互看了一眼，
4: 当然想要。
1: 想要可以，
2: 得露出两手来。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冲着张朝堂、主仆二人一摆手：“哎，来来来，你们俩帮帮忙，把马牵那边去，远点，哎，站远点，让开场子。”说完往前一站，哎，三位怎么样，咱们是单打独斗呢，还是你们仨人一块上啊？
1: 麻子脸把胸脯一拍，
4: 来吧，看我的。
2: 说着话上前一步，抡刀就砍。就见骑士不慌不忙，跨步闪身往左边一躲，唰，这一刀就砍空了。没等麻子脸砍第二刀，

0: 小肚子上，就听腾的一声，把这小子踹出一丈多远去，双手握剑分心就刺，骑士一闪身，宝剑走空，紧跟着单掌一瞬，直奔耗子精软肋打来。就这一下，肋骨折了三根。另外那个使棍的家伙大吼一声，抡棍便砸。骑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一下子转到了他的身后。这小子用力过猛了，没想到这一棍子砸空了，身不由主往前一抢，骑士阴势力倒，在他的背后猛击一掌，也该这小子倒霉，这一头撞树上了，顿时脑浆迸裂，气绝身亡。那俩家伙一看，好嘛，这位死了，吓得他们是忍痛负伤，爬起来撒腿就跑。张朝堂主仆二人一看，哎呦，别提多高兴了，赶紧过来打工施礼道谢，恩公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在下主仆二人没齿不忘啊。说着话给张康使了个眼色，张康机灵，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赶紧从地上把他那包袱捡过来，从里边拿出两根金条递给公子。公子双手捧到骑士面前，恩公救命之恩无以为谢，这金条略表寸心，请恩公无论如何要收下。骑士看看金条，又看了看公子，笑了，怎么你看不起我啊？不不不不不不，在下绝无此意。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金钱如粪土，你还是收起来吧。公子闹了个大红脸，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1: 啊？
0: 我看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这样吧，咱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好好唠唠。说着话抬眼一看，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小树林，好，走，咱们到那儿去谈谈。仨人牵着马走进树林，把马匹在树上拴好了，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骑士从褥套里拿出了个酒葫芦，一只烧鹅，两条羊腿，还有一些个干粮。来来来，二位，咱们边吃边谈吧。这主仆二人吓都吓饱了，哪儿还有胃口啊，忙说，不不不，我们不饿，您请便吧。怎么，你们不吃啊？那我可不客气了啊。说着话拿起酒葫芦拧开盖儿，用手抹了一下那葫芦嘴儿，咚咚咚咚咚，一连喝了好几口，把嘴一抹塞，哎，这么着吧，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在下姓杨，双名彭举，江湖人称魔云金翅，从小练了点粗拳笨腿的功夫，以后呢就在镖局里混碗饭吃，总算混上了个镖头。我是上无三兄四弟，下无妻儿老小，光棍一人，介绍完了。哎，我刚才听这位小兄弟说你们是从海外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朝堂长叹一声，哎，恩公荣禀，在下姓张，名朝堂，祖居福建漳州，自幼生长在海外伯尼，这次是奉父命回乡祭祖，并进京求取功名，没想到路上遭了劫难，要不是恩公您出手相救，焉有我主仆二人的命在。杨鹏举一听，什么什么，你还要求取功名？哎呦，我的老弟哎！

0: 太天真了。看来你是久居海外，消息闭塞呀，不了解如今中原的情况。张朝堂一愣，恩公此话怎讲？老弟，你听我详细给你讲讲吧。如今大明朝内忧外患，乱透了。咱们先说内忧，西南西北出了两股义军，陕西米脂出了个闯王李自成，手下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自打起义以来，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把官军杀得个落花流水。四川呢，出了个张献忠，绰号张大胡子，手下也有几十万人马，横扫西南，势不可挡。再说外患，长白山下出了个什么大清国，努尔哈赤还有他的儿子皇太极，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率领着八旗劲旅骁勇善战，几次要进犯中原，对大明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唉，现如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是战火纷飞，哪有一块净土啊？你老弟还求取什么功名？就算你能得个一官半职的，你给谁当官？老弟，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你还回哪儿去吧，不然的话，你们主仆二人性命难保。张朝堂主仆二人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浇头，霎时间是万念俱灰呀。唉，多谢恩公指点迷津，我们这就回去。那你们打算怎么走呢？厦门是不能走了，只有西下广州，然后雇船出洋呗。杨鹏举一听，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正要去广州办事儿，咱们可以结伴同行。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九九爱听书。
2: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张朝堂听了杨鹏举的一番话，如同冷水浇头一般，从头一直凉到脚底下，这满腔的凌云壮志顿时化为乌有，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他口打哀声，唉，多谢恩公指点迷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这么着，我们马上就打道回府。杨鹏举说，那你们打算怎么个走法呢？唉，恩公啊，看来厦门是不能回去了，我看我们只有西下广州，然后呢再雇一条船出洋回国。杨鹏举听了这话，哎呦，你们要上广州，这可太巧了，我也正好有事儿要上广州呢，咱们可以结伴同行啊。主仆二人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哎呀，这可太好了，有恩公跟我们同行，我们可就保了险了，那我们就放心了。杨鹏举一摆手，不，话可不敢这么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凶吉难料，总而言之，咱们一路上多加小心，听天由命也就是了。说走就走，仨人站起身来，从树上把马解开，各自翻身上马，并辔而行。他们没敢走大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要是碰上个官军土匪什么的，那不惹麻烦吗？干脆 走小路得了，这样一来呢路也比较近，二来小路偏僻人还少。一路上翻山越岭，小型夜宿饥餐可饮。不管怎么说吧，这回有杨鹏举一路上照应，这情况要好得多了。杨鹏举是个镖头啊，在江湖上走镖那么多年，经验丰富，道路呢他也比较熟悉，所以这回他等于是双重任务集于一身，既能给这主仆二人当向导，还能给他们当保镖。在路上每每遇到点什么小小不然的麻烦呢，总能逢凶化吉，所以这一路上开始还算太平，比较顺利。这一天三个人贪了点路程，光顾赶路了，错过宿头了。山区太阳下山早，眼看天就要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三人心里有点着急，扬鞭催马猛跑了一阵子，这十几里地就出去了。正往前走呢，猛听张康喊了一声，哎，公子你快看，那是什么？张扬二人顺着张康手指的方向一看，哎呦，前面岔道口啊有那么点点火光。杨鹏举一看高兴了，嘿嘿，好，天无绝人之路啊，看来那准是一户人家，走，咱们去借宿一宿。仨人顺着岔道就下去了，直奔火光而去。来到近前一看，不错，果然是一户人家，有个院子。杨鹏举上前敲门，功夫不大，吱呀一声门开了。仨人一看，哎呦，开门的是个黑大个，哎呀，这个子可真高啊，八尺开外，年纪嘛也就30多岁。这人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三个人，愣了一下。杨鹏举赶紧上前施礼，这位朋友，我们是过路的客人，光顾着赶路了，结果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府暂住一晚，不知道能不能应允。黑大个没说话，不错眼珠的把这仨人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打量了三遍。你们先等会儿。说完关上门进去了。这仨人心里直犯毛啊，哎呀，看来恐怕不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门二次开了，黑大个出来了。行了，你们跟我进来吧。仨人一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跟着黑大个进了门。进门这么一看，哎呦，挺大个院子，门前一排拴马桩，正面呢一拉六足有5间房子，这房子全是用石头砌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小跨院。仨人把马牵进院子，拴在那个拴马桩上，黑大个就把他们三个人引进了上房。仨人进去一看，哎呦，这房子好大，总有3间那么大，而且灯火通明，正中摆着一张方桌，方桌后面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个小孩儿，嘿，这小孩看年纪也就是10岁上下，拢发包巾，四方大脸，眉似新月，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通关鼻梁，圆薄嘴，大耳朝怀，黑红的脸庞，满面的正气。你别看年龄不大，眉宇之间稚气未泯，但是少年老成，有一团的锐气。这方桌两旁呢还有几条长凳，这长凳上坐着 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啊，九条大汉。再看这九个人脸上的表情，十分的严肃，不卑不亢。杨鹏举心头咯噔一下子，哎呦我天哪，他到了什么地方了？这些是什么人？黑大个来到那小孩的近前，公子，要借宿的就是他们三个人。小孩把他们仨打量一番，哦，你们三个从哪来啊？杨鹏举赶紧上前答话，哦，公子，是这么回事，我姓杨，叫杨鹏举，是吴远镖局的镖头，这两位呢是我在路上碰见的朋友，我们这是要到广州去，结果光顾着赶路了，错过宿头了，想借贵府住宿一夜，给您添麻烦了。小孩把他们仨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一看张朝堂这主仆二人斯斯文文的，像个读书人，小孩点了点头，嗯，这算不得什么，一招手黑大个上来了，去把他们领到西跨院安置好了。是。黑大个看了杨鹏举一眼，行了，跟我来吧。杨鹏举一边跟着黑大个往前走，心里一边嘀咕，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呢？一个一个看着不像农夫，也不像商人，可是为什么对这小孩毕恭毕敬的呢？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一边想一边走，黑大个把他们领到了西跨院，进去一看呢，这也是三间房，一明两暗，直接把他们领到了

0: 看，一铺大炕，桌椅板凳什么都有。黑大哥又说了，三位吃饭了吗？
1: 哦，谢谢谢谢，我们吃过了。
0: 那还有什么事吗？
1: 哦，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了。
0: 那好，早点安歇吧啊。我可告诉你们，在这住可以，但是好好睡你们的觉，千万别乱走动，尤其是那西厢房，看见了没有？千万不要进去啊，告辞。
1: 说完一回头，黑大个走了。这杨鹏举心里犯了嘀咕了，嗯，让好好睡觉哪儿也不让去。
0: 废话，我们来投诉的不就是来睡觉的吗？我们能上哪儿去呢？还专门交代了一下，不让上西厢房去。再说这张朝堂主仆二人，小张康到底是年龄小啊，比较单纯，他没想那么多，走了一天的山路了，又困又乏，现在有个地方让他睡觉，那他巴不得的呢。躺床上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张朝堂呢，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困不困啊？
1: 困，
0: 可就是睡不着，心里啊翻上到下的呀。他想想从家出来这一路上所见所闻啊，看到的那些饥民，听杨鹏举给他讲的这些时局，心潮起伏，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他心说，远在伯尼国的父母亲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呢？爹爹呀爹爹，你想的挺好，让儿子回来求取功名，可是你万万没想到儿子此行所遭的这些个罪哟。嗨，想想现在，再想想伯尼国，哎呀，万里之遥啊，今生今世我能不能回去，咱们父子俩能不能见着面，这还在两可呢。他这睡不着，再一看杨鹏举，好家伙，衣服也没脱，鞋也没脱，而且呢把腰中的板带又勒紧了两扣，噌一下单刀拔出来了，顺到床边上了。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敲敲这儿翻翻那儿。张朝堂不明白旧礼呀，哎，我说恩公，你这是干什么呢？嘘，小点声，你没看见吗？现在兵荒马乱，人心叵测呀，看见那些人没？经商的不像，农民也不是，到底是干什么的，连我也拿不准，反正小心为好。我这是看看有没有暗道机构，敲敲这座墙，觉得是实的，不像空的。他猛然想起来，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嘱咐我们不让上西厢房。这人呐，他都有好奇心，如果刚才那位要是不说这句话，他也许看看这儿翻翻那儿躺下就睡了。正是因为刚才那位说了你们千万别到西厢房去，哎，他还真起了好奇心了，心说你不让我看我还非得看看。想到这儿一推门出了东厢房，这是正厅啊，四下一看四壁空空，这正厅上什么都没有。一抬眼，哎呦，西厢房的门呐、啊掩着，上面还有一把锁。嗯，什么意思？回头看了看门，关得好好的，趴到门上听听，外边没什么动静。他蹑手蹑脚来到西厢门前，两手一较劲儿，嘎巴一下把这锁给拧折了。推门一看，哎呦，

0: 里边没有更多的东西，只有一张木床，木床上并排放着两口箱子，箱子没上锁。走过去之后，把左边这个箱子先掀开了。哎呀，我的天哪！吓了他一跳。这里装的什么？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子，满满的呀，就像是那八月的螃蟹顶盖飞。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伙什么人？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干什么用的？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是强盗窝吧？坏了，我们这是到了盗窝里来了呀！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把右边这个箱子也打开了，一看之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呢。怎么回事？里边不是别的，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位不是说了吗？杨鹏举一身的武功，镖局的镖头啊，见了死人还害怕呀？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过去长枪短打的也没少杀人，但是那是在战场上，今天不同啊。猛然间到了这么一个生地方，刚才厅堂上看见那么多的人，此时此刻在这个箱子里又有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是他胆儿再大，这个时候也不免心惊啊。二话没说，掉头就走啊，赶紧回到东厢房，把公子俩给弄醒了。嗨，张公子，快快点起来。张公子一睁眼，什么事啊？嗨，不好了，咱们是到了强盗窝了，一会儿就得要了咱们的性命，快起来走啊。小张康那正睡着呢，公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推醒了。哎，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张康刚睡着，
1: 哎呀，公子干嘛呀？人家刚睡着，哎呀，怎么叫醒了呢？
0: 还说呢，这是强盗，一会儿就没命了，快点走啊。这一惊非同小可，睡意全无。三个人蹑足潜踪出了门了，到院子里往上房一看，灯火通明，好像都没什么声音。悄悄的把马匹给解开，开了院子门，这就出来了。一出这院门呐，我的天哪，好像是如释重负啊。三个人翻身上马，猛加一鞭，绝尘而去，把这三人吓坏了。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呀、啊、还算不错，跑出挺老远了，回头看看还没人追。这三个人提到嗓子眼的心呢、啊、才放回原来的地方了。可是跑出没有五里地，忽然听见背后蹄声嘚嘚，回身一看，哎呀，坏了，黑大个追上来了。这匹马形如闪电，快是追风啊，转眼的功夫就超过他们前面去了，把马这么一横拦住了去路。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我们走啊。什么走？给我回去。杨鹏举呼啦一声把刀就拔出来了。黑大个看了他一眼，干什么？想跟我动武啊？朋友，把刀收起来，用不着。你想跟我动手，看见了没有？旁边那棵大榆树，是你的脑袋硬啊，还是这棵榆树硬？仨人片头一看，哎呦，这棵大榆树啊有对掐那么粗。就看黑大汉一片腿从马上下来，三步两步来到了树的跟前，运掌如风，啪，就这一掌，只听咔嚓一下子，树折了。张朝堂这主仆俩呢，只觉得这黑大个劲儿挺大，不会武

0: 武功不明白这里边的道理。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杨鹏举就不然了，他是会家啊，这一看，我的天哪，黑沙掌啊！心想，坏了，就凭我这两下子，跟人家动上手，那不是白给一样吗？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朋友，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回去。杨鹏举心想，回去就回去，给张公子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走吧，咱们乖乖的跟着人家回去。那黑大个调转马头跑了，连头都不回。这位说了，他怎么跑了呢？不怕这三位逃跑啊？
1: 不怕，
0: 那有绝对的把握。杨鹏举三个人跟着黑大个，这就又回来了，让人家像押俘虏似的又押回了正房。进去一看呢，还是那些人，小孩在正中间坐着，看见这仨人把桌子一拍，有点生气了。我说你们三个到底是什么人？杨鹏举上前一步，啊，公子，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个镖师，这两位是我的朋友，路上碰见的，我们这是要上广州嘛。哼，你们说的好听啊，要在我们这儿借宿一宿，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了你们，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好好睡你们的觉，千万不要东翻西扯的。怎么，是不是去了西厢房啊？公子，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两天那个肚子吃的不大舒服，半夜呢想方便方便，黑灯瞎火的呢，切也找不着地方，就这么着我就误进了西厢房了。废话，你们家厕所在屋里啊，门上的锁是不是你给拧断的？再有，箱子是不是开开了？箱子里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全看见了？杨鹏举一听，哦，这才明白，感情刚才他跑得急，箱子盖没盖，门也没锁，难怪呢，人家把他们又拽回来了呢。哦，这位公子不错，里边的东西我看见了，一箱子是金银，一箱子里装的俩人头，没错。但是请听我一句话，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是我干的，跟他们俩一点关系没有，希望公子高抬贵手放他们走路，我嘛要杀要剐你随便。这小孩一看，哟，这人行啊，还挺讲义气。又看了看张朝堂，那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张朝堂上前一步，啊，公子，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呢是从海外来的，我老家是福建漳州，我这次本来打算回来进京赶考，可是没想到半路上呢遇见土匪了，多亏了这位杨大人出手相助，这才救了我们主仆二人的性命啊。小孩一听点了点头，嗯，心里琢磨上了，感情这位姓杨的镖头啊也是一条汉子，开始的时候能够见义勇为救了他们俩，这会儿呢又能敢做敢当，不错，是条汉子。好吧，你们说的都是实话，绝对是实话，没有半句戏言。
1: 哦，
0: 那好，既然如此，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不过我有个条件，公子请讲。你们得发个誓，今天晚上所见所闻你们要守口如瓶，绝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出去。好，公子放心，今天晚上所见所闻我们绝不泄露，只言片语。那么好吧，开门放他们走路。三个人如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供中药材，还能提供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林下经济正在成为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富农产品。
1: 这个马上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2: 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
3: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
0: 聚焦发展林下经济，解锁绿色发展的生态密码。林下经济是指在林下发展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盘活林地资源，以立体经营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发展林下经济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振兴、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那么如何把发展经济和环保相结合？森林之下，哪些新产品不断涌现？林下经济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这是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家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负责人郑民燕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4: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0: 企业副总经理王潘文介绍，由于药用的蘑菇，尤其是灵芝，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出现了瓶颈，企业需要推陈出新，于是根据年轻人爱喝咖啡的特点，研发出灵芝风味咖啡等新品种。此外，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5: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林下。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林下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真菌，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0: 传统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占地多，效率低，而在福建三明市江乐县。

0: 一块林下坡地，在控根容器的帮助下，何首乌、牛奶根、三叶青等药材实现了共生共长，一地多收。三明市江乐县药材基地负责人林金坤介绍说，
1: 但是这种控根容器呢，我们前期投入是比较大，那到了后期的我们管理是相当好管理，这一块地上我们要应用尽用，争取更大的经济的价值。
0: 这种创新的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也离不开人工，这就同样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途径。林金坤介绍说，
1: 他是先在我们这里打工，他就知道我们的种植这个怎么种呢，这个苗我现在也是提前供应给他的，
2: 提前供应，
1: 对对，不需要收他费用，等未来他回收的时候我再来。
0: 由于这几年国内外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中药饮品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当地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在中药材、食品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拓展市场。福建三明江乐县副县长邓秋平表示，
3: 打造了森林保姆站这样的一个林业服务平台，为我们的企业进一步提供林业生产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针对年轻人这一消费群体，推出了即食黄金、灵芝咖啡等养生零食，目前在国内呢广受欢迎。
0: 中药材入药，这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为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十分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在福建邵武，一根黄金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金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吴中坤介绍说，
4: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啊，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0: 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据《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长在石头上为石斛，长在木头上面是木斛。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崖壁上顽强生长着一丛丛铁皮石斛，这里的一家现代生态农业企业主要从事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等业务。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长，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播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5: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交工，然后就是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药食同源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发。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21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3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所以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做着。我们做农业也是5、6年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
0: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介绍说，企业之所以要搬到淳安来，就是因为淳安有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料，包括覆盆子、山茱萸、黄金。此前他们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淳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6: 我们有
2: 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纯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纯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纯地区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0: 谷穗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可用作中药材，具有促进骨骼修复、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野生的谷穗补由于生长年限较长，数量有限。在福建上杭县的一处谷穗补种植基地，从2020年开始，上杭的技术人员经过攻关，实现了谷穗补的人工育苗和种植。上杭县技术员林子松介绍说，
6: 像它这种孢子在野外的话，它是如果说有10000颗种子，它可能就只有一颗种子能够成长起来。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之后，可以让10000颗种子基本上9000颗以上可以成长起来。
0: 谷穗补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进行林下种植可以最大程度模拟植株在野外的生长条件，确保品质和产量。林子松介绍说，
6: 野外的话，它这种如果要到我们可以收割可能要8年的时间，但是通过我们模拟它的生长条件，可以把它的时间缩短到4年。
0: 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3501万亩，产值1005亿元，吸纳了超过170万人参与林下经济发展。上杭县的林下经济经营已累计带动3.2万户林农，户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上杭县居民梅金秋说，
7: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家里的事也可以干到，不要出去找工作了。
0: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付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8: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0: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在贵州思南县凉水井镇的马桑郡林下种植基地，一排排菌包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林荫之下。不久前，特色食用菌马桑菌迎来丰收，工人们穿梭其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菌菇。目前该基地共种植马桑菌500余亩，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已带动周边1000余人次就业。基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马桑菌不仅畅销思南本地市场，还销往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凉水井镇同心村马桑菌种植基地负责人谢德林介绍说，
9: 现在是发展这个林下经济，这个马桑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近年来，思南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和林下养殖，有效利用林地面积20余万亩。2025年，当地林下经济产值达8亿元。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下面，我们去湖南桃江，感受一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 濠江有一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建筑的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湖南濠江这家企业负责人薛志成介绍。

0: 小说。
1: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2米长，这个梁啊，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的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0: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级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文创产品设计师胡学峰介绍说，
2: 我们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呢，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放。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具里面去。
0: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铝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推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等理念也贯穿其中，让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森林之下，食物满足味蕾，环境滋养身心。林下经济与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哪些新玩法？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大镜材杉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金、银洋货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富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空气质量非常好，富氧离子浓度均在1万个每立方厘米以上。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药膳养胃，温泉养身，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3: 目前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10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骨、蝴蝶骨，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工人现在我都转型到康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力更大。
0: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1000余种植物掩映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高空俯瞰千岛湖植物园所在的清新岛，宛若一头绿色的小鹿。千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去年仅占地100多亩的植物园这一板块就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

0: 净收益约130万元。
1: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都会开放，就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梁和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走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包括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3大主题：宁发的、年轻人的、小孩子都有的。
0: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15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2: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结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美方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

0: 该房屋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1: 过去五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2: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0: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3: 到目前为止，

0: 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1: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0: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2: 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3: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

0: 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啊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啊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啊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1: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一到两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两到三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黄蜂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了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3: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这支联队的飞机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 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0: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

0: 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啊，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啊。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

0: 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2: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再会。
3: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

0: 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

0: 性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

0: 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和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

0: 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

0: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

0: 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那我省呢各地其他的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新的一天，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来看天气啊。这两天呢，终于是雨过天晴的晴好的天气。昨天午后2点，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气温大都在27到29度之间，邯郸歙县最高来到29.8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地区呢，气温在16到20度左右，围场最低是16度。中南部地区呢，升温比较明显。而今天啊，我省多地的风力依旧不小。
1: 没错，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出行呢，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敏感人群啊，注意戴好口罩。
2: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
1: 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4，属于良。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7:0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朋友们新的一天早安，我是周凡，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新的一天992早高峰继续来陪伴大家，稍后的时段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1: 五月河北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唐山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94%，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山东河北等地预计在6月初。
1: 最新的数据显示，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平均用户时长超过60分钟。
0: 嘴馋或许是身体缺乏某些元素，医师科普正确的营养补充方式。
1: 992酷评，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国际油价连续多个交易日不断下跌，能否回到美伊冲突前的水平呢？双方还需要哪些风险需要管控？稍后资深的财经评论员柴华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0: 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在早高峰的打卡留言评论专区来相聚啊！很多朋友一大早，今天早间我们看已经在凌晨4点5点多起的早的朋友都来给我们打招呼了啊！还有每天呢都会有遥远的朋友通过网络端收听咱们992早高峰的节目，我们来看今天最远的朋友在哪里？刚才找到了啊，这里有一位哈，手机尾号7698的我们一位好朋友说，我这儿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还纳闷说咱们河北今天都是晴天呀。
1: 是啊，
0: 哎，他说我
1: 在哪儿呢？
0: 我在地下车库听着广播，正在慢慢的准备出发。我在贵州福泉打个卡。
1: 哎，贵州福泉的朋友您好啊，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广播的呢？
0: 还是说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或者是河北的朋友来到贵州了吗？休闲、度假、旅行，哎，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的评论区打个招呼。
1: 而且他还说了不能在田间的小路锻炼了，只能在车库里啊慢走，听着广播来打卡了。
0: 对，好羡慕，我刚才还把人家这个在贵州福泉我看成了福建泉州。总之都是特别美的地方啊。
1: 是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彭龙也说打卡了，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我上班去喽。糊涂先生也在打卡。
0: 好了，辛苦各位早晨准时和我们相聚的朋友。
1: 嗯，
0: 我们的各位992的车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路上见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助的啊，想跟我们的好朋友们结交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即时新闻的浏览专区随时留言。
1: 嗯，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路况两个字来了解。大家除了听广播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的

0: 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进行一下高速的查询。无论您是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高速出现情况需要帮助，或者是需要帮忙规划线路等等，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会帮您直接的解答。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新意这位朋友给我们提醒一则路况啊，在微信当中提示省会的体育大街由北向南方向长安路以南的路口啊，有车辆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除此之外，目前早间省会主城区内啊各主干道通行，这个点还是车流比较平稳的。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的大家庭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夏日防晒您做好准备了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与妇幼保健院的专家特别提醒，防晒的核心是抵御紫外线对皮肤的隐形伤害，建议采取软硬结合的科学策略。所谓的硬防晒，就是利用遮阳伞、宽檐帽、防晒墨镜以及专业防晒衣等物理遮挡，这是最直接有效的防护。而软防晒则是根据日常通勤或户外活动等不同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霜，并注意出门前15到20分钟提前足量涂抹。同时，大家要避开阴天不用防晒、一天只涂一次等常见误区。儿童、孕妇及老人等特殊人群更需定制安全温和的专属防晒方案。科学防晒，健康度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我省今年将在完善京津冀互通互联公路网方面持续发力，重点推进京雄高速二期等20个公路项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4月30号以来，河北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聚焦夜间23时至次日3时高发时段，紧盯城市主干道、商圈周边、居民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石家庄淮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施工定于2026年5月29号，也就是本周五23点开工，施工时间5月29号至10月15号，围挡淮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车辆可绕行东风路、淮安东路、桥头街或裕华东路。自5月20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已开通工农中建交等13家银行的基础上，新增浦发银行为商转工以贷还贷业务合作银行。雄安新区公积金租房提取最高额度提高至每年25000元。2026石家庄市青少年公益潮流艺术节青年公益市集近日在湾里庙步行街开市。该市集设置青年友好品牌、公益爱心、青年文创、潮流互动四大主题专区，并融入公益属性。市集相关收入全部用于青少年公益事业，为困难青少年帮扶、公益项目开展汇聚爱心力量。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户口簿补领以及户口登记项目复项变更等17项业务。5月30号至6月1号，秦皇岛老君顶君子乐园12周岁及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畅玩3天。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4周岁以下儿童免费游。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办事质效，优化服务体验，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企业和群众如有咨询诉求，还可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享受京雄一键互转的高效联动服务。
0: 早间呢7:12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评论区啊，安哥也是打卡了，他说每天都在叽叽喳喳中醒来，是鸟叫的声音吗？他是闻着麦田传来的味道，看着麦子渐渐变黄，马上到麦收的季节了，提醒抽烟的朋友啊，路过麦田的时候烟头可千万别乱扔。
1: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
0: 是
1: 因为这个非常的干燥的这个季节，这个麦田是特别怕火星的、包括这个户外的这个用火啊等等都要格外的谨慎啊。
0: 还有用户70后也说忙完了打卡早高峰，您这一大早是忙什么呢、我们看是2个小时前，大概是5点多的时候、正在忙呢，忙什么呢？
1: 对，那就是晚间的工作刚刚快结束哈。然后西红柿炖牛腩也来打卡了，说哎，为什么我头像换了但是没有显示呢？可以稍微刷新一下、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已经成功的改了。
0: 对，别着急，可能您这个头像啊您换了以后它过一阵儿自动喷就跳好了、跳出来了。
1: 也欢迎一位我们新打卡的朋友，尾号8456的朋友，说第一次来早高峰的专区打卡、和每位朋友招个手。
0: 好的，大家呢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啊，大家互相聊天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对，今天早间的聊天会轻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路上放晴了之后，今天整体的路况通行也非常不错，是以一个轻松的顺畅的心情出发的、所以说可以哪怕聊会儿闲天，哪怕和朋友们这个随便唠两句家常都可以啊。当然路上有突发的或特殊路况消息，随时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节目也会随时为您导航。
0: 对，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啊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和平路在建设大街这儿，目前呢稍显拥堵的路段主要是和平路建设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堵的稍微距离长了一些，
1: 老地方啊、还是这儿。另外孙行者打卡了，说我在哪儿呢？大美曹妃甸，给人拍了一张图，曹妃甸今天也是个大晴天哈，一大早就出门工作了。
0: 今天呢我省的各地都是大晴天，不过大家要注意了、今天有大风的天气，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护了。
1: 哎，家中的门窗也都关好啊，千万别一回家之后窗台
0: 对
1: 落了好多
0: 土，一堆土啊。
1: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早高峰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天气吧。先来说说最近啊，虽然我省今天多地都是晴天了，但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9号明天，我国的南方多地依然是在降雨当中。目前的降水啊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逐渐向南收缩到了广西、广东、海南等地。
0: 短短一周内呢，重庆永川区、湖南石门县、广东恩平市等多地遭遇到强降雨，其中呢石门县遭到强降雨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重庆的北碚区强降雨造成兴隆镇2人遇难。贵州的贵定县强降雨造成4人死亡、5人失联。
1: 我们再来看看北方的天气形势。昨天我国东北等地呢出现了明显的降雨，气温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而今天起大部地区会开启晴朗升温的模式，这个热意也会逐渐的显现。
0: 来看我省吧，五月份河北也是出现了多轮的全省范围内的强降雨过程。河北大范围暴雨通常是集中在7到8月华北雨季，那今年暴雨出现的时间较往年是比较早的。37个国家站出现当地气象观测史上五月暴雨极值，从暴雨的频次和降水量上来看呢，呈现了大幅偏多的状态。那五月以来，唐山市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94%。
1: 气象专家也介绍，目前全国多地的这个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呢，这是一种异常的现象，它和全球变暖的大背景直接相关。2026年，全球的平均气温还是处在偏暖的高位。全球变暖会造成大气的湿度增加，而大气和海洋的动力啊、热力波动性都会增强，这就导致极端天气的事件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增强。
0: 刚才呢我们的听友也说到麦收了啊，降雨也会对麦收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小麦主产区这两天逐步放晴了，全国大规模的小麦这个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经陆续成熟收获。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啊，河南大约是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呢大约是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另外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的时间预计在6月初。
1: 现在是五月底，临近六月初了。六月一号要即将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规则。提到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或者是24小时，就是一天以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就认定为疲劳驾驶。同时呢，官方也明确回应了大家的一个关心的问题，这个规范适用于的是班车、包车、旅游客运等等道路客运的运输企业，它不涉及咱们平时乘坐的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的经营活动。
0: 我们再来看看船啊，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中午是稳稳地停靠码头了，经历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的验证，宣告此次试航圆满收官。这也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开启批量建造模式。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共涉及召回汽车77592辆，车辆涉及部分东风日产 N7、N6 的汽车，以及福特部分进口探险者汽车等等。
0: 近日有消息显示，多家 AI 平台在高考期间主动禁用拍题、答疑等涉及考试的功能，避免相关功能成为作弊的通道。有媒体评论了，这种行为是一种技术向善，是平台责任从临时应对到常态化自律的延伸，守住了教育公平的底线。
1: 5月27号，2026微信小游戏开发者大会披露了最新的数据，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超过了5亿，平均用户时长超过60分钟，那用户主动进行社交互动超过了1亿次，也有超过半数的活跃用户会主动的访问小游戏，玩这个小游戏现在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
0: 那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您现在会不会每天刷一刷这个微信的小游戏、啊、
0: 哎呦，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玩农场了、
1: 啊、
0: 而且是一传十十传百啊
1: 也是很多人的一段回忆吧，这可能是十几年前特别火
0: 的、嗯、一波回忆杀、嗯、
1: 偷菜游戏的下一版啊。
0: 是哈、嗯、我们再来关注，临近六一儿童节了，不少孩子要参加文艺表演，展现童真的风采。那家长在选择购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该如何分辨儿童化妆品是否合规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消息提示，最基础的啊，就是看小金盾的一个标志、嗯、但是呢，一些冒牌产品或者是不合格的产品冒用金盾标志，家长如果怀疑产品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向当地的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再有就是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途径啊，这个渠道很关键，来选择信誉良好的网店或者是店铺来购买儿童化妆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此外要注意核实相关信息，登录国家药监局的网站或者手机当中下载一个官方的这个化妆品监管的 APP 客户端，然后查询所要购买的这个化妆品标签标志信息是否和官方注册备案的信息是一致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保健品的安全。一名消费者啊，近日投诉说5个女博士这样一个产品什么效果也没有，主播曾承诺说试吃没效果能退款，但是商家拒绝退款退货。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记录已经是累计3次了，涉及低俗广告和虚假宣传。品牌虽然承诺整改，但是仍在使用大字吸睛小字

0: 会传递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让人忍不住会想吃一些高热量啊不健康的食物。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为什么我老是嘴馋呢？可能是您身体里缺一些元素。
1: 哎，嘴馋想吃东西跟您没关系，主要是肠子的问题啊。医生就说到了，说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呢，通常是人体的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这个喝点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食物的时候，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了，咱不能这个时候去吃炸鸡啊，应该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坚果呀，或者是富含橄榄油的沙拉。如果最近特别想吃面食，哎，咱们可以去吃一些鸡蛋，提供大量的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嗯，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过来，这样大脑就不会老想吃不健康的食品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已经在上海打响。那第一场比赛，东道主上海九狮队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队。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将在今晚继续在上海队的主场进行。
1: 中国足协官宣，国足六月主场的热身赛，国足将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
0: 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进入决赛第一天，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张常红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当天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决赛最终是以一环的优势夺得冠军。以上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来，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我们大家可以互相看一看啊，您羡慕的这个向往的远方怎么样？刚才有一位贵州的朋友跟我们说到了打卡哈，无悔青春来了，又是鸟语花香的早上，我在哪里呢？欢迎大家来，我在云南旅游呢。哎，好像这位朋友前两天来过，他是在云南曲靖，是不是？
1: 应该是，
0: 他
1: 说他应该是咱们河北的朋友啊，但是呢，现在在云南旅游，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在云南生活。他说欢迎老乡们来云南旅游。
0: 哎，您可我们具体评论区说一说啊，这边的这个。比如说如果是长期留在这里的生活，有什么需要准备的，需要注意的哈。
1: 新生活也发来信息说，早高峰我来打卡了，市区西南二环向正宁出发，看导航一路顺畅，今天天气真的也很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往东走的时候咱们注意了，戴上太阳镜或者是放下遮光板。
0: 好的，那大家开车出门，除了这个电车的朋友之外啊，油车的朋友都在关注一件事，就是油价的变化，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6: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最近由于美伊谈判呢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从当地时间24号晚上开始啊，新一周的交易之后，这两天连续多个交易日不断的下跌。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许多人心里就有了疑问，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就此一路下跌，甚至回到美伊冲突战前的水平呢？
1: 这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虽然谈判传出了积极的信号，但是双方在核问题、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等一些核心议题上仍然存在着实质的分歧。促使油价下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能确定？双方还有哪些可能会影响国际油价和金融的风险点需要管控？我们来听听资深的财经观察员柴华的分析。
7: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

0: 好，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60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四分之一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
1: 早间的7:28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青虫发来的路况信息。他说到北三环还没到古城路口出口这儿呢，特别的堵车。他说是不是前方发生事故了？8点我要上课，要到鹿泉去，现在太着急了。前方到底发生什么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宁宁也说到了，说北三环由东向西，这是为啥呀？怎么这么堵啊？
2: 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有个事故发生啊。北三环东向西，古城快到古城路这个口这儿，
1: 古城路口这儿啊，有朋友说到说有一个罐儿。车撞了，
2: 对，那大车的话，它路幅比较宽，
1: 有压车了。
2: 好的，稍后我们跟进一下这个点哈。再有就是一则特级巡呼，我们先来提示一下林女士，说昨天下午5:40，从石家庄赵头公园骑共享单车到小安社，下车的时候把一串重要的钥匙落在共享单车上了。这个路线上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 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还有朋友说到了，莫城也提到北三环由东向西，现在胜利大街附近堵车。
2: 另外我们特别提醒，马上7:30了啊，今天要和大家相约的我们爱商城的西域楼兰家纺的溯源直播专场马上就要准时开启了，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咱们的992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稍后马上在8点准时开启直播。今天在现场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带给大家，
1: 对，
2: 尤其是家里还没有换到这个夏季床上用品的，目前还是比较闷热的这个冬季后背，今天一站式的帮您来选择换掉哈。
1: 爱商城好物推荐官浩成此时此刻就在江苏南通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工厂直播间里等待着大家，那可以回复666来看直播抢优惠了。
2: 好的，稍后8点报时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导航路上的通行变化。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此时此刻呢，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好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一起事故呢，是在东二环的北行方向接近淮安路的位置，是有两车间的剐蹭事故。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缓行呢是接近了东南二环的转弯处这儿，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多一点耐心。其他的环线呢，整体通行这个时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流量呢还都是比较小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安平桥的上桥口会有少许的压车，但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整体流量不大，所以没有出现长距离的环形。往西走的话呢，主要是在安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整体速度会放缓。还有就是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接近北新街。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稍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呢，整体来看呢，这一时段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目前的周边各高速呢也都是通行正常的。省内的高速呢，现在因为天气情况是比较好的，所以各个路段呢也都没有事故，没有压车，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省内的高速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和提示。好多朋友刚才给我们说啊，一下就特别感兴趣，我们家正好要换这个夏季的被子，因为马上天要热了嘛，就说这直播怎么看呢？很简单，大家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现在咱们的直播已经准时开启了，咱们的这个992的好物严选官浩成现在正在江苏南通，我们西域楼兰大家都知道这个家纺品牌啊，在他家的工厂源头直播间为大家严选夏天的好物，爆款的这个凉感丝冰皮被啊，包括这个PE 的小冰块凉席，还有冰丝的床笠、全棉四件套、护颈记忆枕等等，一站式给您拿下、啊。
1: 对，工厂直供的，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大家可以货比三家啊，价格比官方的直播间还有优惠很多，而且呢，直播间定时会有福袋送给大家，免费送加厚的枕套一对。夏季准备更换床品的朋友，千万别纠结了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666，回复666，现在就可以看直播抢优惠了。
2: 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啊，这次溯源活动的过程当中，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大前站我们的九九二的主持人浩成，包括我们的这个新源，他们到了西域楼兰家纺工厂直播间之后啊，跟真的是和品牌方好一番交涉，甚至有点扯皮。为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今天这场专场直播，就这一天的时间段，价格要求是比他官方直播间，比如天猫旗舰店还要便宜。对方当然不同意，但是我们反复争取、啊。
1: 我们为什么派浩成去呢？
2: 对，
1: 浩成能讲价，
2: 能讲价。最后对方答应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不能每天都这样，只能今天是这样，直播时段是这样，平时还得是官方直播间，他们要更便宜。所以现在这个直播，大家看直播，在我们九九二的官方这个直播间
1: 看到就是赚到。
2: 对，要比在您可以去天猫旗舰店搜一搜西域楼兰旗舰店啊，他家卖的同款现在是比我们这个直播时段要贵的啊。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 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了，9:3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看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吧。我们接着关注北三环这，今天这是一个格外的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大型贯车，东向西方向快到古城路的时候啊，出现这个事故之后，目前影响后方的通行，后方队尾压车已经过了胜利大街之后，现在往体育大街这边走了啊。
1: 嗯，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建议大家提前下吧，早晨上班都挺着急的，千万别堵在这儿了，堵在这儿就真的走不动了。
0: 嗯，
1: 还有往事如风也发来信息，说到淮安路高架。由西向东建华大街桥上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压车。
0: 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下，说刚才听到探险者的信息没听清楚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一个召回的通知，部分这个福特探险者的车型是进口款的，会涉及其中，具体您可以等这个 4S 店官方来联系您，看看如何进行这个相关的召回维修哈，是福特的部分进口的探险者汽车，国产的目前没有涉及啊。
1: 另外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环路高架桥的这个四车追尾啊，往事如风又发来一个信息补充，说到这个追尾事故是占据了左侧车道，占据左侧车道，大家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0: 好的，早间的7:36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的朋友们啊，无悔青春给我们说到了，我呀是在云南出差呢，这边气候确实不错啊，现在都不用开空调，微风一吹特别的舒爽，所以说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无论是偶尔的差旅，或者是旅游，或者是在这儿小住，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确实挺舒服的啊。
1: 他说希望老乡感受一下，但是呢，这里紫外线是比较强的，需要做好防晒的措施。
0: 对，
1: 确实是。还有新所向接可网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每天锁定早高峰，在庄里畅行无忧，来打卡了。
0: 对，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啊，随时回复早高峰这个关键词，就来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了啊。我们来看新生活告诉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省会市区啊，西南二环这儿往正定出发，这个距离呢看着挺远，但是从导航上来看，今天也是一路顺畅，天气也不错，心情挺好。
1: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怎么看直播呀？您发送666，发送666，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微信这个上面就有一个直播的小标头啊，您直接点进去就能看到了。
0: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咱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现在是7:38啊，今天早间开奖时段依然准时准点在咱们的早8点，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及时好运当中来参与，留下您心仪的3个数字，微信回复好运进入咱们好运帖的专区，很多老朋友都已经熟悉这个链路了哈。今天依然是准时在8点开奖，500元的奖金等待着大家。
1: 大家发送好运，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来关注一个安全提示哈，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或者扫码登录、二维码等等，现在都已经融入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朋友们提供巨大的便利。不过呢，国家安全工作机关啊也发布了一个提醒，就是有不法分子专门打起这些二维码的主意，用诱导大家的方式，特别是这个扫描特制的二维码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的敏感信息。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何来识破二维码当中所隐藏的陷阱呢？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3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名。

0: 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早间的7:43了，依然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北三环现在压车特别的严重，我们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语音。
3: 6622，
2: 北三环堵死了哈。珊珊也说到说北三环体育大街往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呀？郝田也说到说北三环东向西快堵到胜利大街出口了。确实啊，北三环是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有的朋友说好像是因为施工造成压车，还有朋友说到说是一辆这个大罐车
4: 啊，
2: 这个可能是发生事故了，所以呢造成了后方的压车。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走北三环的话，尤其是向西的方向，注意提前的下这个高架桥，咱们绕行一下这个路段。现在这个路段压车是越来越长了。
4: 从高营大街口吧，这个再提前下来，因为您如果过了体育大街那个桥之后，前面这个胜利大街口这下不来啊，现在车已经比较多了。好了，除了这个路况之外，其实整体省会主城区内今天早高峰呢，因为也是个晴朗舒适的早高峰的天气，很多朋友啊选择绿色出行，所以总体车流呢没有特别大，常规的还是在淮安路跟和平路的中段区域。这个地方本身平时就会车一多啊，会有这个卡口的效应，现在也是这两个路段，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车流还是能走起来的。
2: 现在我们说到就是一个是北三环，现在是往西行的方向有压车，另外就是淮安路高架由西向东建华大街桥上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造成后方也是有压车。还有就是和平路建设大街了，一大早就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了。
4: 来看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回到未来这位好朋友啊，跟我们说到了今天头一次参与咱们节目，说我呀是在哪儿呢？我在塘沽啊，天津塘沽。每天早上我上班路的时候，我会听咱们992的交通广播，因为我觉得河北交通广播的内容总是干货满满，而且呢远程还能听到咱们省会石家庄的路况。
2: 虽然和我没啥关系，
4: 但是能了解一下就是城市出行平时的一些路况的提示。 啊，一些特殊天气驾驶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有很多好朋友们互相的这个非常友善温暖的这些帮忙的瞬间，特别感动啊。
2: 另外就像昨天保定的朋友一样，说我每天听到省会市区的路况啊，如果石家庄堵的话，我会觉得哎我不堵还挺好的如果石家庄不堵的话，我觉得哎我心里也一路畅行的
4: 所以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打卡留言哈，大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 APP 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专区来留言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看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这个大风预警天气啊，今天呢省气象台也是再次发布了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主要是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所以今天白天虽然天儿特别的晴朗，但是这个风还是不小的啊。
2: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环线稍微有一点繁忙的呢，一个是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还有南二环的西行方向玉祥街高架到建华大街之间，以及在东二环北行方向的淮安路附近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二环线的通行呢整体来看还是比较顺畅，但是目前最为繁忙的呢要数淮安路了，尤其是集中在了东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开始后方要一直到了安平桥上桥口，也就是整个的中段部分往东走的话呢，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桥下的辅路。往西走的话呢，主要是在安建桥开始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以及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二院桥面，还有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都会有少许的压车环境。你在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交口以及南行方向的东港路交口的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海路这个路口，队伍的尾端呢已经到了和平路桥下了，北行方向过工农路以及淮安路这两个路口的话呢也得需要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除此之外在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的话呢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环形。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到了淮安路又有事故发生了，听一下。
6: 淮安路由西向东体育大街出口处也有一起事故。
2: 好，刚才我们说到也是由西向东啊，今天往东行方向，我们提醒大家可能太阳比较刺眼，影响到了大家的安全行驶的一个距离。现在同样淮安路由西向东体育大街下桥口处又有两车发生了这个剐蹭的事故，另外南三环去复兴大街的出口有一辆机动车和一辆骑电动车的朋友相撞了，后面也已经开始造成堵车了。
4: 这个南三环也是西向东方向，明显看到这大太阳特别影响视线，而且电动车呢上了三环的封闭路之后，你看在下口这儿就这个车辆西向东没有看清它吧，可能有晃眼效应啊，发生了这个碰撞。咱们再次提醒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不要上这个环线高架的封闭路段。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早间的7:49，我们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当中，将对电子电器、还有建筑啊、装饰材料以及日用和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的总批次超过1.6万批次，还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的抽查力度，覆盖所有头部的平台。
2: 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留言帖当中，一直有朋友问到，说到了这个怎么 么去新疆玩啊，有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拨打4008887998来了解一下。这次呢我们带大家是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有很多的景点可以一次打卡，比如说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等等，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4: 嗯，当然出去玩休息好吃的好也非常重要啊，全程舒适酒店、那拉提特色民宿给您安排上，推窗就是大草原的那种感觉。
2: 对，
4: 全程高餐标，新疆的地道美食您能想到的，大盘鸡、期待的手抓饭、烤羊肉、对、拉条子、新疆特色的歌舞晚宴等等，又热闹又美味哈、啊。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特色的舞蹈，这个氛围感想想就拉满了。
2: 而且618我们还有专属的一个福利，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您想想啊，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着下午茶、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而且还加赠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团期有限，爆满即止。
4: 对，另外像朋友们问到的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的这个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当中。您可以啊来咨询4008887998，4008887998，去旅游就找赢台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报名了。好的，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梳理新闻。
8: 好的，最近几天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下雨，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很多南方朋友推开家门那一刻可能都在怀疑人生，这是出门还是直接走进了桑拿房。可能咱北方的朋友觉得是在开玩笑，还真的不错。比如最新数据显示，前几天合肥的实时空气湿度达到了95%，而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森林平均湿度也才80%到85%，也就是说一个内陆省会城市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世界顶级雨林的水平。有市民调侃说，再过几天鳃都要进化出来了。咱们小时候听全球变暖就像听一个遥远的神话，总觉得那些冰川融化、极端气候的事情跟我们隔着一个大洋，但当很多人真切地感受到走出家门汗水无法蒸发，就那样黏黏糊糊地贴在身上，皮肤水油失衡疯狂冒油时，才意识到警钟已经在我们耳边敲响了。不少网友吐槽，在杭州、武汉等城市都感受到了这股黏腻感，甚至有南京网友直言，南京这几天和亚马逊森林一样。气象专家解释，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异动和夏季风的爆发，这股湿热气流不仅仅覆盖了传统的南方，甚至在五月下旬一路北上，让北京、郑州等北方的朋友也享受了一把能见度极低的空气水帘。今年世界多地都有比较极端的天气出现，目前一场罕见的超前热浪正席卷欧洲，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多国连续刷新五月史上最高的气温记录。目前法国96个行政区中已有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另有29个地区处于黄色警戒状态，这也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全国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相关报警机制。印度当前也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逼近甚至超过48摄氏度，已导致人员死亡，并引发严重的电力、水资源以及公共卫生危机。极端高温在全球多地处在此起彼伏的状态中，这些都是全球气温在同步上升非常清晰的信号。当开门要冒雾气，开车想开船成为现实，我们原本赖以自豪的现代生活在这股巨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显得如此脆弱。说白了，以前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但现在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才真正明白，保护环境真的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舒适区。说到节能减排，不少朋友内心都可能有这么一个数字，26度，这是被认为空调节约用电的最佳温度和人体最舒服的温度。昨天空调并不是开26度最省电登上了热搜，根据中国国家标准，空调设定温度每提高1度，耗电量减少约6%至10%，将温度从26度调高到28度，可省电约12%到16%。如果觉得热，可以搭配风扇，体感会更凉爽。如果空气湿度高的话，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更省电，还能让体感更加的舒适。也想问问大家，您家的空调开到几度呢？大家可以在早高峰评论区留言互动。
4: 哎，那小青也跟我们提出了啊，就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说说自己家里啊，一般夏天开空调，您是习惯特凉那种十六七度开到底，还是说我特别养生开到二十六七度呢？度数啊，直接给我们敲一个这个摄氏度吧，在微信回早高峰之后来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说一说啊。
2: 对，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啊。我这个深有体会啊，家里人特别喜欢开到十八度啊，每次一回家那个汗毛都炸起来了，整个毛孔都收缩了。而且昨天我在社交平台看到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空调温度引发了一个夫妻矛盾，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女生不喜欢温度太低，但男生呢必须要调到二十度或者十八度，两个人为此就大吵了一架啊。想问问大家，您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4: 我相信很多家庭都有这种切身的感觉，就是男士相对来讲啊，
2: 怕热，
4: 对，怕热喜欢凉，女生又怕凉喜欢热一点，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怎么解决呢？大家别在空调度数上来吵啊，有一床好的夏凉被就能解决，保证您是喜欢保暖一点的，喜欢透气凉爽一点的都能 OK 啊。
2: 对，这夏凉被还能湿汗，确实是。但是市面上这夏凉被太多了，有蚕丝的、棉麻的、天丝的、冰丝的，选来选去就挑花眼了。其实咱们要求也不高。有几条要求，比如说呢，真的有凉感、舒适透气、面料要柔软 A 类标准的，全家老小贴身睡都很安心，还能直接能够扔到洗衣机里来洗，好打理，价格一定不能太贵。我这要求其实也不算过分吧？
4: 过分，对，因为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刚才直播当中也一直和大家说哈，今天咱们浩成专门去江苏南通给您带来就是懒人闭眼入的夏凉被，您如果不会挑，直接看直播就直接搞下单就搞定了。
2: 对，
4: 西域楼兰家大家都听过这个品牌，它这个冰感这个凉感丝冰皮被，您听这名字就越听越凉爽
2: 了、
4: 哎。对，它的凉感值是有系数的啊，比如有1.0或者有4.0
2: 系列，做的很细致了。
4: 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老人啊，习惯开风扇睡觉。那么还有比如说孩子火力旺的这个青壮年等等都能适用、啊、
2: 对，比如 1.0 的就是比较这个比如老人喜欢开风扇睡的啊，咱们可以用这个凉感 1.0 的。那 4.0 什么概念？就是您摸一下普通夏凉被，再摸这个夏凉被，就像是从桑拿房一脚跨进了空调房。
4: 全民会
2: 更凉了、啊、
4: 真的是 一摸手冰凉、啊、
2: 对，这盖一整晚从头凉到脚，这样的话夫妻俩一块睡的话，给这个男士用 4.0 的夏凉被，女士用 1.0 的夏凉被正正好啊。
4: 而且现在咱们爱上城今天直播溯源的超值特惠，只在我们7:30到上午11:00以及下午5:30到9:00的直播间里，99元起啊，1.0款、4.0款，包括各种尺寸，1米5、2米的单人款，2米4、2米3的双人款，
2: 对，
4: 各种花色都给您备齐。
2: 哎，给孩子、老人自己都可以买上一条，而且呢，这个月用的月份也比较长，5、6、7、8月都能用，而且睡得也香，比夏天开空调都值啊，又省电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别错过了，价格也非常的合适，给大家还带来了这个只需99元起，哎，是个溯源的价格。
4: 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啊，只在视频直播时段，我们的价格谈下来是比它的官网售价，比它的旗舰店售价要低的。大家回复666，抓紧时间看视频了解情况，然后来优惠下单，直播结束官网价格就会降低了。
8: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购买血糖仪时应注意什么？
9: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有些患者使用尿糖试纸测量血糖，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不能反映低血糖的情况，所以糖尿病患者在家配备一台血糖仪非常必要。购买血糖仪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选择售后服务好、试纸能保证长期供应的血糖仪，有些品牌血糖仪的试纸不能互相借用；二是试纸最好选择购买方便易操作的；三是血糖仪的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字要容易辨认；血糖仪最好有记忆功能，以便储存测定的血糖值。省药监局提醒，使用血糖仪要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血糖仪不能用于药物调整，也不能用于胰岛素调整。控制糖尿病应按时遵医嘱服药，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上午8点。